0: 常识预防篇。
1: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5: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3: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5: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6: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7: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2: 心跳指数上升中。
13: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4: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2: 健康指数下降中。
13: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今日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审议，正式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完整性与真实性，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在10至19世纪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在瓷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并认为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7: 说到夏天，还是得来爽爽的贵阳。7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20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
18: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9: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8: 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2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

0: 光正午，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再次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9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相关问题。那近期呢，首先是会针对大家也非常关心，而政策面上也在密集出台相关政策和举措的养老方面啊，咱们贵州省也推出了自己的一些政策措施，来做好养老的相关服务工作。那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在养老方面也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0851859896，来到节目当中，来告诉我们，您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解决哪些问题。近期我们也接到了一些听众打来的关于反映小区物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啊，我们也进行了相应的转办。因为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呢，也委托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征集，近期呢他们也在征集大家对于物业管理方面的相关问题，那应该是要修订或者是出台一些针对物业管理方面的我们的地方法律法规了。所以如果您也有相关的建议意见，或者说问题想要提出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参与节目，来告诉我们。刚才的节目当中和您一起关注了教育方面的相关话题和消息，那我们也说到了今年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啊，会有35项重点活动，推动5个方面的合作。那么在我们贵州也进行了不少的教育家的新探索，也取得了不少的突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和大家做了相关的一些分享。从2025年交流周创新推出教育家模式以来呢，咱们贵州主要在3个方面啊，取得了教育家的一些多维度的新突破。一个是在教育家科创产的融合发展方面，另外一个是在教育家文旅体联动方面，那第三个呢，就是教育加商贸经协同方面，咱们是搭建起双向互利合作的渠道。我们也来看看在这个方面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成果。贵州把城市能级提升与全域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结合起来，通过教育交流带动商贸合作和产业落地。全年配套在贵安新区举办产业招商洽谈会，近60名东贸的这个东盟商贸代表到场来对接，真正的做到了以教育交流搭建合作平台，带动产业招商落地，产业发展之后又反过来支撑国际交流的这样一个教育交流，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此外呢，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数字教育、跨境电商、国际赛事运营等等新兴业态在贵州蓬勃兴起。在这些新的领域、新模式的推出，不仅是丰富了教育加商贸经的协同内涵，也更加的为咱们的青年人才开辟了更具时代特征、更富挑战性的国际化就业渠道和创业舞台，实现了人才成长与产业发展的同频共振。教育方面的这一系列的合作的成果，让大家对2026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更加的期待。我们也更加期待在今年会启动实施的一系列教育家的合作项目。那么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期间，我们节目也会和您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些方面的这个成果。刚才我们关注教育方面的相关内容，而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咱们的同学们放暑假的 这个时间段了。在进入这个暑假的时候呢，大家也会发现咱们贵州啊，现在旅客量是非常大，因为随着全国各地进入到了三伏天，避暑游迅速升温，在七月中旬，同程旅行发布了一份2026年避暑游趋势报告。最新一周，平台有关避暑的搜索量环比增长超过了50%。在搜索的目的地当中，贵州、云南、东北、内蒙等传统长线避暑游目的地的人去是持续的走高。在反向避暑游的潮流带动之下，贵州的榕江县等等一批避暑游黑马目的地的热度增长非常显著。另外呢，外国的游客们到中国避暑度假也成为了今年暑期的新亮点。像比如说爱丁堡、马德里等等欧洲城市至中国避暑胜地的机票预订的热度同比增长就超过了80%。那我们也看到长线避暑线路预订的热度环比增长超过了20%。而在这些目的地名单当中呢，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省会贵阳是位列 Top 10 长线旅游目的地的第一位，很特色，被标注为黔中喀斯特山水加民俗美食避暑度假。在这份报告当中显示，进入到七月份以来，同程旅行平台主打避暑概念的主题线路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过了20%。贵州、云南、东北、内蒙这些啊是持续走高的，而新疆8到10天的长线行程是线下最受游客欢迎的出行选择。那结合着同程旅行平台住宿以及交通预订的数据来看，贵阳、青岛、昆明、六盘水、大连、哈尔滨、大同、呼伦贝尔、西宁、承德是位列2026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的 Top 10。贵州、云南、东北、内蒙这些传统的旅游目的地啊，是大家的主流选择，生态旅居、海滨度假、草原纳凉等等依然是避暑游的热门玩法。而贵阳是依托黔中独具特色的喀斯特山水风光与丰富多元的少数民族民俗的美食资源是拔得头筹，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舒适区间，兼具着短期观光与长期康养的双重属性，避暑游老少皆宜，存在明显的全龄化的特征。所以在这份报告当中，我们也看到贵州等等传统避暑胜地的康养旅居产品近60%是60岁到75岁的银发族。同时呢，长线观光和周末避暑度假这一类的产品则主要是以家庭游客为主，30到45岁的人群占比近40%。清凉小城也成为了避暑的新宠，相对于传统的避暑胜地，潮流青年就更加的热衷于寻找一些宝藏避暑小城。那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同程旅行平台的住宿预订数据当中，包括了咱们的雷山县等等在内的，还有大家可能也搜索过的，比如说香格里拉、九寨沟等等这些地方，在避暑游的县级目的地当中都位于全国前列。这些热门的清凉小城主要分布在云贵川、西北和东北这三个区域，不仅仅是足够的凉爽，而且都拥有绝佳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旅游资源。那么我们也看到刚才给您介绍到的这个反向避暑游持续升温，榕江县啊这样一些反向旅游的地方是成为了10大黑马目的地。这就是 在很多人追逐传统热门的时候，哎，有一部分就在寻找小众的清静的暑期反向避暑游。我们看到这个反向避暑游当中呢，位于全国前列的包括了咱们贵州黔东南州的榕江县，还有全国其他地方的，比如说玉溪市，以及这个宁德的周宁县、汉中的刘坝县等等。哎，这些地方的热搜度也位于全国前列，跻身今年暑期避暑游的十大黑马目的地之一。那咱们的榕江县呢，是极具特色的原生态侗族文化和村超的 IP， 是当地避暑度假增添了很多独特的趣味。也当地的这个溪谷纳凉也是深受亲子家庭客群的一个青睐。整体来看吧，黑马目的地大多都具备着商业化相对克制、原生态的这样一些旅游业态啊，生态完整、本地的民俗特色非常鲜明等等这样的特点，不需要密集的赶路打卡。这也充分的满足了都市青年躺平式度假的一个需求趋势吧。今年的夏天，全球多个地区都出现了异常高温天气，找清凉就成为了相关地区国际游客的出游动机之一。那除了一线城市之外，成都、乌鲁木齐、西安、贵阳、哈尔滨等等地方的入境航班的客流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不乏到中国找清凉的外国游客和港澳台同胞。我们也在这里呢，欢迎更多的朋友啊，不管是我们消息当中分享到的大家这种搜索，还是说在看到了相关的我们的媒体的宣传啊等等的，通过这些路径了解的，也欢迎大家到咱们多彩贵州、爽爽的贵阳，以无论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到的啊，黑马目的地、反向避暑游等等这些地方，那我们都会用我们美丽的自然山水风光，还有我们丰富多元的民族特色，以及各种美食来欢迎大家。同时呢，我们也会用更好的服务来接待大家，包括您来旅游，这个行李怎么摆放。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一个点，来贵阳避暑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呀？可能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就是拖着行李箱逛吃逛玩，这大包小包的行李无处安放。比如说想去逛逛甲秀楼、天河坛、青云市集，咱们这行李啊放哪儿？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您带来消息了，贵阳地铁免费行李寄存持续在线，今年22个热门站点全覆盖临时行李存放区，将让来往游客轻装逛遍爽爽贵阳。这个临时的行李存放区设置在贵阳地铁的22个车站，主要是分布在一号线、二号线和 S1 线。需要寄存的小伙伴呢，您可以把您的行李物品通过安检之后告诉给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就会把存放行李的区域指给您，您就可以自行进行存放了。在寄存行李的时候呢，需要知道这么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您寄存的物品必须要接受安全检查，就是要过安检。第二个是不能够寄存贵阳市轨道交通条例当中禁止携带的物品，不可以寄存贵重物品，比如说您的手机啊、钱包啊、电脑啊，这些地方这些东西啊，贵重物品是不能够寄存的。生鲜冷冻易腐的物品，以及其他不易存放的、不易寄存的物品，都是不能够在临时寄存点进行寄存的。行李寄存处，只可以存放行李箱、大件的编织袋等等这种大件行李，小件行李呢，大家需要自行携带。第五个就是存放和取行李的过程当中，请大家务必仔细核对行李的标志特征，这些关键的信息，避免误拿了别人的行李。再有一个需要知道的是，务必在当天 地铁运营时间之内把您寄存的行李取走啊，这是不能够让行李在这里过夜的哈。如果有遗失的话呢，您这个行李超过运营时间在这里丢失的话啊，负责寄存的点这个站点它是不能够来为此负责的，也不承担赔偿的责任。免费寄存的

站点有哪些，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略微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游客朋友们要乘坐一号线的话，可以存放在这十个站点：观山湖公园站、国际生态会议中心站、贵阳北站、北京路站、中山西路站、河滨公园站、贵阳火车站、八哥岩站、临城西路站、望城坡站。覆盖高铁的枢纽，也还有这个省博物馆、甲秀楼片区、老城商圈、火车站这些地方，如果是到这些地方坐一号线的时候，我们刚才所介绍到的十个站点，都是可以寄放您的行李的。这十个站点呢，也可以说适配了贵阳市区经典游玩的线路了。那我们再来看二号线，二号线同样有十座站点给大家来寄放行李。这十个站点呢，串联起了机场、老城核心商业圈、阳明祠人文景点，还有城市的生态公园，包括了这些站点：全湖公园站、新筑路站、延安西路站、喷水池站、阳明祠站、紫林庵站、龙洞堡机场站、白云中路站、金阳医院站，还有贵州省人民医院站。还有是 S1号线可以寄存的车站有两座车站，这两座车站呢是可以让大家直达我们网红的喀斯特景区逛山玩水啊，都可以让您不用拖着行李箱前行了。这两个站是小河站和天河潭站，这个是我们给您今天带来的咱们可以寄存行李的站点。那如果说您不知道来到省会贵阳了以后可以去哪些地方看看的话啊，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推荐几个落地出行的首选，是龙洞堡机场站、贵阳北站、贵阳火车站。到这个地方呢，你就把到站以后就把行李存放，你就可以开始轻松的旅程了啊，这是这个来游玩的朋友们。如果是您的游玩目的地是在老城区，那可以把行李存放在河滨公园站、喷水池站、甲秀楼、金云市集，逛这些地方呢就比较轻松了，零负担了啊，行李都寄存了。那如果您的旅游目的地是偏向于文博休闲游的话，比如说想去打卡贵州省博物馆还有城市公园的话，那您的行李就寄放到国际生态会议中心站和观山湖公园站。如果想看看山水啊，山水出游，解锁黔中一绝喀斯特风光，那您就把行李寄放到天河潭站。但如果是您的旅游目的地是人文漫游的话呢，首选可以去阳明祠，您的这个行李就放阳明祠站，以便您能够放好行李，品读诸城的文脉老城烟火啊，也希望这样一个优化的服务，最好的这样一个最优线路的寄放点的推荐，能够让大家放好行李以后进行一个最好的进入到一个最好的旅行状态，因为最好的旅行状态就是不负重前行的赶路，而是轻装前行。那我们也希望贵阳地铁推出的这个便民服务融入到市场，这个日常的服务工作当中来以后，让这个夏天您再到贵阳来旅行的话，不用被行李箱拖累，乘着地铁吹着晚风，可以轻轻松松地解锁山城山水烟火与温柔。所以您也不妨呢在出行之前规划，以后把行李放在哪儿，根据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信息啊，先也把它纳入到您的出行规划当中来，方便

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正服务业发展面临的一些堵点难点，来推动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现在找保姆难，找好的保姆更难，出了问题还常常说不清道不明。那么这19条措施到底解决了老百姓和家政从业者们的哪些急难愁盼？未来的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会迎来哪些变化呢？我们发现这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就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比如说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的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家居养老托育服务。这就意味着未来的家政公司不仅能够提供保洁做饭，还可能变成了集养老托幼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此外，文件还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以前比如说保姆摔伤了，或者是不小心损坏了雇主家的贵重物品，这个赔偿问题常常会扯皮。那么今后呢，有了专属的保险兜底，家政人员雇主双方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都能够得到一个保障，真正的实现服务有保障，出事不心慌。此外，文件还提出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商务部国际贸易活动合作研究院服贸所的研究员就此接受采访，他就表示，这打通了家政服务与社会民生保障之间的关键环节。引导家政企业和长期服务的这个体系建设，那么这也是商务部和医保部门的首次联动，既能够引导家政企业为长期护理险的居民提供居家服务，又能够引导家政服务人员参加长期的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样就能够打通家政和社保长效护理显得两大民生体系。所以这一次的系列政策措施的这个出台啊，落地到我们本地呢，我们也会届时邀请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那当然了，对于这一系列新出台的政策措施您也关注，同时您在了解了以后有相关疑问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来告诉我们。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0: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8: 贵州新闻联播。

0: 探索四子工作法，六支特区新窑镇用心用情真抓实干，破解征拆难题，让企业安心，群众满意。
1: 贵州出台方案，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新型工业化。
0: 以越贵越多彩为主题，贵州携千余种浅版精品图书亮相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1: 多元业态撬动良经济，贵州避暑旅居热度持续走高。
0: 法治护航少年成长，贵州法院多元举措筑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屏障。
1: 成都局集团公司三条高铁同步上线计次定期票产品。
0: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1: 我是悠阳。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阵雨，21到31度。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
0: 六盘水市六支特区的新窑镇聚集工业企业123家，近年来落地重点工业项目7个，其中贵州美锦华宇煤焦氢综合利用示范项目总投资100亿元。作为集镇和工业园区一体化发展的乡镇，这里征拆的体量之大，复杂程度之高，均创下六支近年来之最。面对各种矛盾和诉求，新窑镇如何让群众满意，企业安心？专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来听报道。
1: 在六盘水市六支特区的贵州美锦华宇新能源有限公司，公司工作人员曹光富正在炼焦车间巡检。项目的落地不仅让他从种植户变成了产业工人，也让他从民房搬进了干净整洁的居民小区。4年前，他家的老房子正好在如今车间所处的位置。当时，曹光富对项目能否建成充满疑惑，因此不愿搬迁。
3: 有个抵触心理吧，那自己是没信心，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怕搞不起来。他们都是很用心的在劝导吧，跑了2-3次吧，才搬进去。现在工作不累，收入还是稳定的吧，方便照顾家呀。
1: 投资100亿元的项目落在家门口，曹光富他们为何不愿搬迁呢？原来，在美锦项目之前，这里曾建设过一个大型工业园区，但由于市场变化等原因，该园区停摆近10年，造成了许多遗留问题。如今，尽管大部分问题已妥善解决，但要重新赢得群众的信任并不容易。当地为了盘活园区，顶着压力和挑战，继续推进征拆工作，探索出了磨破嘴皮子、厚着脸皮子、开动脑瓜子、走破鞋底子的四子工作法。居民谭明荣从最初极力反对搬迁，到后来主动劝导其他群众搬迁。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新窑镇党务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国祥，
4: 从门口经过都不得不经过，一看到我们来了，一大盆水我们泼就出来。
1: 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新窑镇居民谭明荣：
5: 哎呀，初初不晓得，晓得新址以后破啥，对这些钱我找不到家用的嘛耶。
1: 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新窑镇党务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国祥：
6: 从早上每家每户就到晚上10点半收工，我们在住老百姓在看，每一户基本上有要求的，我们都会想尽一切办法的给他们解决，终于得到老百姓的逐步的认可。
1: 新窑镇组建专项工作专班，挨家挨户一一动员，既帮群众算清经济补偿的眼前账，更算透居住改善、配套升级、发展红利的长远账。干部用心用情，自觉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真抓实干，换来了群众的理解支持。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新窑镇党委书记陈慧：
7: 我们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磨破嘴皮子，把政策文件翻译成土话白话，讲进群众心里，厚着脸皮子，不怕吃闭门羹，不怕看人脸色，开动脑瓜子，全面梳理征地拆迁农户的社会关系，发挥离任老支书、亲戚朋友等上贵阳下昆明征拆对象在哪里，工作就干在哪里。
1: 2022年至今，新窑镇已平稳完成2704亩土地、1282户房屋的征收工作，助力美景项目跑出了18个月就建成投产的加速度。不少征拆群众被优先安排到厂里上班。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新窑镇居民杨敦凤：
8: 搞火车了，你看我们眼前感觉轰轰烈烈。现在我们新火车有好多媳妇、儿子、孙子一些都在里头一工作，政府都干活我的点。你看我们的位置好不好？你看我们出去舒服不舒服嘛？
1: 此外，为了让企业轻装上阵，新窑镇还聚焦企业诉求，安排89名公职人员挂帮198家企业，目前已协调和解决问题500余起，为企业办结奖补、用工、就学、就医等需求67个。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新窑镇党委书记陈慧：
7: 营商环境是软实力，更是硬支撑，主动靠前，精准对接，为企业打通服务堵点，让企业安心经营、舒心发展。
2: 贵州新闻联播。
0: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近日联合出台《贵州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融合应用，赋能新型工业化。根据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底座需求，方案明确将算力、数据、模型3位一体统筹安排。算力端强调加强毫秒级通达和普惠供给，让算力从有走向好用、可用、用得起。数据端提出系列数据制度创新，畅通制造业数据要素化与市场化的桥梁。模型端鼓励大中小型模型协同发展，加快在制造环节的实际落地应用。在推动应用实践方面，方案按照普及、升级、创新3步走逐层递进的路径，明确了普及数字化转型、加快智能化改造、加强大模型应用3条内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扎根6+3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具体环节和场景。同时，方案特别强化配套支撑和要素保障，在数字基础端推动企业设备改造和内网升级。在关联产业端，大力发展软件服务业、数据标注、数据交易、智算服务等数商生态。在智能产品端，发展工业机器人、智能专用设备、具身智能等终端引擎。在科技创新端，深化融合算法研究，支持共建创新载体，健全产学研协同机制，多方布局，形成由下到上、由硬到软的递进支撑体系。
1: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今年8月下旬在贵阳举办。本届数博会将围绕5+N 板块举办20场以上行业交流活动。5大板块分别为发展数据产业板块、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板块、数据基础设施和数据标准化建设板块、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板块、聚力场景建设释放数据价值板块。本届数博会将在人工智能、数字政府、数字金融、数据交易、可信数据空间等关键领域发布一系列研究报告、典型案例。目前已有7场活动正式进入执行阶段。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贵州展团以“越贵越多彩”为主题亮相书博会，带着众多重磅新书，多角度展现新时代贵州出版高质量发展全新图景。来听报道。
9: 贵州这本书我又多翻了一页，今天我们在杭州书博会打开贵州这本书。这一次贵州展团是带来了1000多件精品图书，涵盖了典籍、地方文献、红色文化等等多个领域，一卷卷前版好书写进了山地贵州的万千气象，也让大家开卷便能读懂贵州。
1: 红色是贵州的底色，赋予创作者们无限灵感。这次书博会，贵州大学出版社带着新书《红军走过我家乡》系列红色长诗来到现场。这是贵州省4大文化工程的重点项目，聚焦省内多处长征关键地标和红军远征前地的峥嵘岁月。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黄亚洲：
10: 这部系列长诗啊是非常有特色，叙事的视角特别的接地气，特别亲民，拥有很多的地方志、地方史料，既充满着贵州地方印记的作品，也从中了解到了红军对贵州人民的军民与水情。
1: 贵州大学出版社社长郭晓林。
11: 红军走过我家乡是针对贵州整个全域的一个文学作品，还有六本要持续推出，再现我们家乡人民对于红军长征带给我们的伟大转变。做今红色文化出版品牌，从文献整理到文艺创作，从理论研究到多学科融合的立体多元出版格局。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贵州持续挖掘长征在贵州留下的红色印记，以更加鲜活的出版表达讲述长征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此次书博会，贵州展团共举办11场主题活动，其中有3场为红色主题，贵州人民出版社的《长征中的红星报》、贵州民族出版社的《长征颂》系列新书都将集中发布。
0: 大暑时节，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凭借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和优质生态，贵州成为全国热门的避暑旅居省份。各地露营、民宿、康养旅居业态全面升温，省外游客纷纷前来纳凉度假，清凉经济正有力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新活力。来听报道。
12: 在毕节威宁，夏季平均气温仅18度，凉爽的气候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前来避暑旅居，草海北坡生态公园露营基地迎来大波客流。广东游客吴慧珍：
13: 一来这里感觉很凉爽，我在草海周边走了一下，觉得挺漂亮。
12: 凉资源催生热经济，独具特色的文创和农产品也备受游客青睐。威宁草海北坡生态公园博苏有物文创店负责人安娜：
14: 乔酥、乔酒、乔茶以及一些冰箱贴、明信片、笔记本都是非常具有我们威宁特色的，我们会尽全力去服务好每一位游客。
12: 贺章县一个热门露营地最近正忙着升级设施和服务。贺章县山脊县露营基地接待人员朱君仙：
15: 客源大多数都是从重庆等地过来的，服务人员会进行1对1的接待。我们营地今年还新增了150个停车位，还会举行篝火晚会、特色烧烤等。
12: 贵州各地的精品民宿则凭借舒适的旅居体验留住更多客人。在清镇市大冲村，28栋蓝白相间的农房临湖而立，组成蓝白小寨，村里民宿增加到80多家，民宿业态更加多样。贵阳市清镇市大冲村村委会副主任林科中：
16: 我们引导民宿分层错位的发展，有高价位的，有中价位的，也有平价和包月。
12: 遵义市绥阳县红河村是川渝游客避暑纳凉的后花园，为满足游客长期居住需求，当地持续优化人居环境、餐饮配套与休闲活动。入夏以来，32家民宿整体入住率达80%。重庆游客徐月武：
17: 我已经来了5年了，这里的人、这里的山、这里的水都很好，适合我们老年人在这里避暑。
12: 凉都六盘水则聚焦专业化医养旅居，一家康养基地主要服务中老年候鸟式康养群体，可同时容纳299人长期入住。针对旅居人群健康需求，最近基地推出了定制化药食同源餐饮。基地配套独立医养中心，开设8个诊疗科室，实现小病诊疗、慢病调理、康复养护一站式覆盖。广西游客王建英：
18: 空气特别好，吃的饭啊、菜这对我的口味。我是6月出来的，争取到8月底、9月份。
12: 康伦康养基地负责人牛文霞：
19: 现在床位的占有率是在80%以上，很多都是75岁左右的老人，短期的居住有1个星期的，最长有4个月的，平均是在1个半月左右。
12: 途家民宿数据显示，今年暑假贵州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超过40%，位居全国第3。连住15天及以上旅居订单中，贵阳六盘水进入全国预订量前10。此外，黔西南、毕节、安顺的民宿预订量增速进入全国前10，分别为100%、61%、35%。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贵州各地开设拥军专属观影专场，邀请军修干部、三署人员等观看电影《四渡》。来听报道。
0: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刚看完电影的退役军人杨卜成格外动容。20世纪70年代，他所在的部队接受了毛主席检阅。
20: 眼看到敌人呢，看到老红军在辛苦的条件下，连夜就往青铜不怕牺牲直接 毛主席亲自指挥，我就想到我当年在北京天安门看到毛主席在藤楼上，我就激动了心情，感受掉泪啊。
0: 电影《四渡》基于真实历史，以极具张力的视听语言全景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真实震撼的战争场景，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让在场退役军人深受触动。天柱县退役军人杨振华：
3: 我看到啊，红军老战士精神不怕牺牲，我也参加过四川一战，看到啊，红军战士牺牲，我看到我牺牲的战友啊，确实我流泪。
0: 毕节市退役军人贺勇：
21: 看后呢，觉得很大，非常震撼。作为一个退伍军人，我们要传承长征精神，不忘自己使命，为毕节的建设贡献力量。
0: 不少军人特意带孩子走进影院，借助电影情节，让孩子触摸历史，了解那段峥嵘岁月。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基干民兵周雄：
22: 特意趁着暑假带孩子来看四渡，我觉得长征这段历史，孩子们在课本上看个听个，但荧幕呈现更加震撼真实。我希望孩子们通过影视跳出书本，感受先辈绝境拼搏不易，励志成长，担当有为。
0: 日前，生态之舟幸福黔南美好生活旅居目的地推介暨媒体共创计划发布会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中国天眼 FAST 举办。活动中发布了黔南避暑旅居地图，该地图精选黔南12个县市53个特色旅居点位，将生态避暑、民族文化、天文研学等旅游业态串联，还推出了2026年小天马多元玩法、夏季五大主题精品旅游线路等，可适配不同群体、不同场景的旅居需求，为游客提供贴心指南。当天，主流媒体宣传共创计划与 MCN 巨势流量共生新媒体传播计划同步启动，多家央媒、省媒及自媒体代表开启前往心中目的地沉浸式采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贵州区域总监王晶：
23: 新媒体的板块把明星 KOL 加节目结合到一起，让流量真正留在黔南，央地联动跟当地的特色节目结合起来，对于共创来说也是一个赋能。
0: 中国商报贵州记者站站长谢忠义：
24: 以脚步丈量黔南山水，以镜头记录人间烟火，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的作品，用心用情讲好黔南发展好故事。
2: 贵州新闻联播：
1: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一直是贵州法院系统的重要课题。目前，全省法院有2030名干警受聘担任1900多所学校的法制副校长或未成年人保护部门负责人。铜仁市石阡县创新打造小满家工作室，通过秘密树洞、趣味课堂等方式排查隐患等，突破传统司法保护未成年人的滞后性，用心用情守护同学们健康成长。来听报道。
0: 这位一到学校就被同学们层层围住的是一名法院干警。
25: 刚才我看了几个同学在找你讲悄悄话，他们在说什么？
0: 铜仁市石阡县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小满家工作室负责人尤振
26: 反馈了一个他的妹妹在3年级遭受到了一个排挤，请我帮助一下。
25: 你们对尤老师的信任是多少分啊？
27: 100分。
28: 我1000分，
29: 因为他上课的时候教我们保护自己。
0: 小满家工作室成立于2024年，两年以来已覆盖石阡县18所城乡中小学，通过模拟法庭、童话情景剧等方式了解同学们的困难和诉求，将司法保护前置进校园。
30: 有陌生人在微信上说，小朋友你家住哪里呀？怎么说？
31: 不能说。
32: 一张你的照片，我自己一个人看，拍完发一个红包给你，要不要？
33: 不要！
32: 哥哥来接你放学。
33: 不要！
0: 小满家工作室直接入驻校园，除了每周固定人员值班倾听学生烦恼，还设有保密信箱，如发现校园欺凌、心理危机等情形，会启动联动响应机制，协调公安、教育、民政等部门介入。铜仁市石阡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书记员、小满家工作室志愿者姚宇：
34: 有一个女孩会用小刀割自己的手腕，她说他们班有一个男孩子打了她一耳光。在这堂课当中呢，就介绍了校园霸凌，霸凌过后会有什么影响。这位男同学就主动找到我们，说他是也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0: 两年来，全县小满家工作室累计收到学生来信和当面倾诉上千次，识别并跟进高风险个案47例，确保每一个案例有人管、有结果、有回访。在当地的偏远村寨，留守儿童占比达50%以上。小满家工作室下沉到乡镇，为乡村未成年人织起一张保护网。铜仁市石阡县人民法院本庄人民法庭负责人吴莎莎：
4: 如果没有良好的引导，就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还有些受到侵害，也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让他们懂得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0: 铜仁市石阡县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毛成军：
5: 在未来两年内，小满家要实现石阡县20个乡镇兼到社区全覆盖。
0: 目前小满家工作模式已推广至铜仁市9家法院，全省各级法院也在积极探索多元保护模式，已联合妇联、检察等有关部门建立家庭教育工作指导机构96个。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保护综合审判庭庭长李璐：
6: 今年我们还将编撰并发布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判要件指南，通过实际行动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法治屏障。
1: 日前，由省科技厅主办的贵州省青少年科普工作交流会暨基层科普特色教育学校建设研讨会在贵阳召开。来自科技管理部门和基层学校的代表围绕科技课程建设、科普活动组织等交流经验做法。贵州科学城科技创新园、省地质博物馆等行业代表单位分享了涵盖人工智能、航天科技等领域的科普课程和项目资源。贵州科学城科技创新园科普负责人陈百操：
7: 我们从2020年开始，组建了一个贵州省科普演讲专家团，吸纳了大概30多名科学家，立足于贵州科学城，联合重点实验室还有高新技术企业，共同去研发青少年的科学教育的课程。我们还组织赛事，比如贵州省科学实验展演赛，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
1: 据了解，截至去年，贵州已建设105所基层科普教育特色学校，并同步建成100所农村中学科技馆。105所学校在各级各类科普科创竞赛中累计获奖数达1000人次，一批学校探索出特色发展路径。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郭传杰：
8: 科学教育，贵州有得天独厚的资源，贵州的桥梁的建设、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相关方面的，中国天眼进行这非常简单的天文学方面的一些个研究，是我们进行科学教育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对学生一个全面的素质提升也是很好的。
1: 中国东盟矿产资源绿色开发与高效利用研讨会将于7月28号在贵阳举办。本次研讨会以绿色矿业智创未来协同共赢为主题，围绕矿产绿色开发与智能采选、清洁选冶与资源高质化利用、固废资源化与材料循环利用等方向开展深入交流，发表真知灼见，共商学术盛举，共谋中国东盟矿产资源绿色开发与高效利用。本次研讨会将邀请院士、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聚焦中国东盟绿色矿业合作、矿产资源绿色开发与高效利用做主旨报告与学术交流，形成一批学术报告成果、技术成果、典型案例和项目合作线索，围绕校企科研技术转化、院院国际科研合作签署相关协议，展现铜仁学院服务贵州富矿经开、深化中国东盟教育科技合作的积极举措，发布2026中国东盟矿产资源绿色开发与高效利用贵阳宣言，呈现各方在矿产资源绿色勘查开发、高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产学研协同等方面形成的共识。研讨会期间还将举办绿色矿业全链条技术成果展。
0: 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将于9月17号至19号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大会以农商对接携手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汇聚南部16省份、东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客商，打造集展示展销、供需洽谈、跨境贸易、数字电商于一体的国家级农产品流通综合平台。 大会采用启动仪式加对接活动加专题推介综合办会模式，分设贵州生态食品成果馆、南部片区乡村振兴省际馆、东盟国家生态食品馆三大展区，集中展示各地优质农特产品，并且依托南方美食市集贵州站，集中呈现各地特色餐饮风味，同步配套惠民消费政策，畅通产销供需链路。
1: 为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通勤出行需求，优化客票产品供给，7月26号起，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在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成雅铁路全面推广实施计次定期票产品，用灵活实惠的新型票制赋能西南地区人员往来。此次上新总共投入13款计次定期票产品，包括10次90天、20次90天计次票，以及10至60次分档选择的30天定期票。产品是用3条高铁上运行的各等级动车组列车1等座和2等座，并且不设置使用日期，节假日照常使用。
0: 关注一组简讯，写生中国万里行采风活动近日走进黔东南州雷山县猫猫河村，来自全国11个省份的48名画家以笔墨定格苗寨风光、民俗风情与生态人文之美，为当地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注入全新艺术活力。
1: 贵州省2026年全民反诈再行动系列宣传活动日前在铜仁市圆满收官。活动通过媒体采风、公益市集、音乐会等形式，集中展示当地反诈工作成果，营造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浓厚氛围。
0: 2026年中西部地区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日前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开幕，赛事为期5天，来自全国13个省区市的28支 U13 男女足球队参赛。
1: 7月28号至8月2号，首届一场咖啡戏剧节即将登陆多彩贵州城。为期6天的活动不仅汇聚众多咖啡品牌，更有多场互动戏剧演绎在景区精彩上演。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阵雨，21到31度。遵义多云，23到33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9到28度，都云晴，21到33度，凯里晴，23到34度，铜仁多云，26到37度，七星关阵雨，19到28度，水城阵雨，18到27度，兴义多云，20到28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林寒，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童文玲，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9: 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双双被祸遭擒，姜子牙一声令下，把这俩小子全给押上厅来，五花大绑啊。尤其这二爷，朝雷已经绑了2回了，都成了上绑专业户了。一看上面这些人呢，羞愧的他也是无地自容，把脑袋一个劲儿的往下扎，恨不能扎到裤裆里去。那位说那玩意儿他卫生吗？嘿嘿，顾不了那么多了，脸面全丢了。朝田呢还是扑棱扑棱的，那意思不服不忿。姜子牙怒吼一声啊，你们两个给我听着，如今被俘还有何说？这哥俩闷口葫芦，都不言声了，哼，没词儿了吧，推了出去，人头砍下，挂在高杆石中。姜子牙这老头可够狠的，别看80多岁了，但是慈不掌兵，说剁人脑袋就剁人脑袋，就得有这个力度。人要是太忠厚了啊，什么事儿都瞻前顾后，优柔寡断，那当不了军官。 领兵的就得是黑脸的，到时候脸蛋子往下一沉，办事就咔嚓。姜子牙就是这样，要不然怎么能是三军司命呢？推下去了，这谁还给求情啊？都看他们哥俩是眼眶子发青啊，就这个武成王黄飞虎还真是的，吃了100个豆都不嫌腥，他呀在那儿坐着又坐不住了，赶紧上前报万当兄，阿丞相先等等，朝雷他是好人呐，您能否问他为什么变卦，然后再杀也不迟啊。哎呀王爷呀，那我就再尊重你的意见啊，把他俩都推回来，让他们说道说道，要说得明白呀还可以，如果胡了八秃整不出人话来，再做处置不迟啊。把俩小子又推回来了，这朝田呢不说话，朝雷可就说了，鼻涕眼泪一块往下流啊，
3: 丞相啊，他是这么回事，我跟我哥呀彻夜长谈，本来我是真心实意的投降辅佐西岐呀，没有反叛之心，可是我哥他不愿意呀，他说我们投降可以，可是家眷都在朝歌城呢，老爹老妈老婆孩子一大堆呢，就纣王那么残忍，要是得着这信儿啊，就得把我们家祖坟都得刨了，护灭九族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了，这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丞相爷，您要问我们为什么出尔反尔，拉屎还往回坐，嘿，没有旁的原因，就是这一条。哎呀，乐意杀，您就杀吧。
9: 朝田呐，是不是这么回事啊？这朝田也得说话了啊，是啊。人呐，就是死了，也得考虑的周全呢，不能因为自己就把全家人的性命都断送了。所以我们呢，不能投降，我们有顾忌。倒是两个顾家的男人呢，不错不错，模范儿子，模范丈夫。左右摇，把他们二位的绑绳给解开。姜子牙一琢磨，这俩人呢说的有道理，人不是单独存在的，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不顾家眷那能行吗？哎呀，干脆想一个办法，让这个朝雷呀辛苦一趟。子牙就说了，朝雷呀，你马上回朝歌城去接取家眷，你可愿往？
3: 丞相爷，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我接得来吗？不但接不来，恐怕我小命啊也得扔到那儿，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呀。
9: 哎，朝将军呢，你也不是肉包子，那纣王他也不是狗，所以你用这个歇后语呀他不合遥想，你这么办，就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一定能够成功啊。
3: 丞相您这是妙计，多谢您指点迷津呢。
9: 就得把这朝田留下做人质，如果说朝雷有变卦，那他哥这脑袋呀就保不住了。朝雷呢带上几名亲兵，骑快马，按照姜子牙的交代就回转朝歌。一路上无书，这天呢天刚黑他就进了城了，不敢耽搁呀，马上进太师府来见太师文仲。文仲心急火燎的正等着前线的消息呢，一看朝雷回来了，哎呀，朝将军，你来得正好，这前敌怎么样了啊？
3: 哎呀，太师啊，这么跟您说吧，我们大兵到在了西岐，离城五里之遥，安营下寨，大仗小仗也打了那么10回8回的，双方是互有胜负，现如今呢，是势均力敌，不分上下呀。
9: 我跟我哥一商量，打算呢，长期的围困西岐。太师啊，您是知道的，我们临走之时太慌张了，没带多少粮草，人要吃马要喂，这粮草接济不上，那还打什么仗啊？实在没有辙了，我奉我哥所差回来催粮来了。 另外这个军队呀，刀枪啊，也不太够用了，打算请太师再派一部分军队。我呢，就是为这事儿回来的。如果粮草供应的及时，这打灭西岐是不费吹灰之力呀。哦，呵呵，原来如此。那么姜子牙的虚实如何呢？哎呀，太师爷呀，他是空有其名啊。那姜子牙就是个卖白面的，打板算卦卖照里的，你说他能有能耐吗？在咱们朝歌城混不下去了，才倒在西岐招摇撞骗。哎，那地方没有人才，所以矬子里头拔将军把他就封为丞相了，那能耐就是一般般呢。另外这个西岐的战斗力也不行啊，一击就溃，所以呀，咱们就是人手不够。哎，只要是人上去了，肯定能够大获全胜。嗯嗯，言之有理。朝将军，你就回去休息吧，明天我就给精兵一万，粮草三千车，你看如何呀？哎呀，多谢太师爷。朝雷回到龙凤将军府，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家里人一看朝雷回来了，老二老二老大哪儿去了？哎呀，嘘，各位别吵吵，今天我要说个秘密啊，你们赶紧收拾行李，打背包，金银细软都装上。他呀秘密的把这个事儿就通知家里头了，三亲六故都听着信儿了。第二天天不亮，文太师呢把大兵一万准备好了，粮草三千车也准备好了。朝雷把家属夹到这大部队里头，他们哥俩的家属凑到一块儿，也就是那么一百来口子人，那军队一万呢，兵上一万无边无厌，兵上十万是彻底连天呢，中间掺和点家属，那能看得出来吗？所以呀，他整的是很隐秘，在京城就不敢耽搁了，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呢，所以辞别太师一大早就动身了。这文太师还琢磨呢，哎呀，要用人呐，就得用这样的，你看多积极呀！啊，雷厉风行，这样的好将官呢，肯定能打胜仗。他呀，还想美事呢。那位说了，这文太师不是挺有能耐的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明阴阳，小八卦，小奇门，知遁甲，怎么现在成了大草包了？其实啊，这文仲一点儿都不草包，他呀不光是军事上很有才能，而且受一人的传授，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啊，有半仙之体，而且还主持正义，头脑极其清醒，料事入木三分呢。可这回为什么犯糊涂呢？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头一样，对朝氏兄弟非常的信任，无论如何他也想不到这俩人叛变革命。第二条呢，就是姜子牙的安排编那个瞎话特别的圆的，哎，跟真事儿一样。第三条啊，就是西岐城那战场离朝歌太远了，当时消息也不灵通，所以呢文仲知道的比较少。第四条就是他们这个君主殷纣王啊，那是个大混蛋，天天的犯浑呢，那么文仲很大的精力都用到纣王身上了，所以就有点分心，种种原因凑到一块儿，老太师犯了糊涂了，大概其呀，这就叫天意。那么单说朝雷，按照姜子牙所说，高高兴兴领着大队人马回到了西岐城，全归了西岐了，这一万多人马做了补充了，三千车粮草也入了仓库了，哎呀，家眷也来了，朝氏弟兄两个欢天喜地呀，跪在地上给姜子牙邦邦的磕响头。姜子牙安慰他们，二位将军呢，好好的休息，只管放心，我呢已经请示武王千岁了，你二人依然是龙凤大将军，哎，在那边是什么官，在这边还是什么官啊。这哥俩千恩万谢，也感谢武成王黄飞虎 没有黄飞虎，脑袋早就搬家了，还当什么龙凤大将军呢？就当了伯奇大将军了。这一块热烈祝贺，这消息他快呀，啊，滋溜一下就传到了京城。朝歌的文太师一听，什么？朝田、朝雷这俩贼子，在我鼻子底下捣鬼呀！哎呀，我竟然全然不知，气死我也！明天呢，我就发兵，我征讨去。他的宝贝徒弟吉利在旁边呢，师傅，师傅切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呀！有道是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您犯这么一回糊涂，这算不了什么。胜败也是兵家之常事。哎呀，我怎么就没猜透这人心呢？师父啊，不有那么句话吗？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可不知心呢。海有枯的时候，石有烂的时候，但是人心你没法猜透。这事儿啊，您千千万万别上火。虽然说这俩小子投降了，但是这笔账咱们先给他记上。等以后啊再给他结算，撂着他的放着咱的，为今之计师父位，您就应该坐守中央，龙不离潭，虎不离山，凤不离阁，帅不离位呀、啊、手下大将有的是，您琢磨琢磨，让谁代替您兵发西岐，想想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呢。这文仲啊眼睛转了八圈，最后想起一个人来，青龙关的大帅张桂芳如何呀？哎呀，师父，您真是慧眼识才呀！征讨西岐，非张桂芳莫属啊！太师这就拍了板了，马上发下了将令，让青龙关的大帅张桂芳挂印为帅，二次征讨西岐。另外呢，找一个旁人接替青龙关的一切事务。这张桂芳领令，马上就闻风而动，从各地抽调兵马，哎，一共是8万多人，号称10万之众，即其出发呀，七巧咔嚓宰了2头猪4头羊，哎，这小动物算跟着倒了霉了。祭完了旗，起身，这一回征讨西岐可谓是声势浩大呀。到西岐南门5里安营扎寨，这事儿啊西岐早就知道了，探马兰旗飞报到相府。这丞相姜子牙跟武成王黄飞虎、朝田、朝雷、南宫阔、散宜生等人呢，天天的讨论下一步的对策。姜子牙可就说了，各位看见没有啊，人来的是越来越多，朝将军一旦投降，太师也好，纣王也罢，肯定得大发雷霆，一定要加倍的力量攻打咱们西岐呀，咱就做好了准备，来他个以逸待劳。咱们呢哪儿都不去，任凭风浪起，是稳坐钓鱼台，就消耗他们的力量。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是主场作战，那不是怎么打怎么有理吗？占天时，占地利，还占着人和。丞相说得有理，丞相真乃是料事如神呐。哎，您看了吗？西岐这边溜须拍马屁的也不少，抱粗腿捧臭脚的也是大有人在。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来报，报丞相，青龙关大帅张桂芳领着前部正印先锋官叫风林呢，离南门5里安营下寨。哦，再探再报，炸！探马兰旗走了。姜子牙转脸问黄飞虎：“王爷。”这张桂芳他是何许人也呀？此人本领如何呢？一问这黄飞虎啊，再看黄飞虎，那真成了黄飞虎了，脸儿都黄了，一会儿又绿了，一会儿又白了。丞相啊，可坏了菜了，恕卑职直言呢、啊、据我所知，这张桂芳可不是等闲之辈，那是商朝一流的大将，胯下白龙马，掌中亮银枪，有万夫难敌之勇啊！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才高八斗，善于用兵。另外，这张桂芳还有一种特殊的能耐，末将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哦，王爷，张桂芳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呢？哎呀，各位呀，你们听着啊，这事儿太吓人了，也不知道张桂芳使用的什么招数，是跟什么人学的，只要是他知道你的名字，你就倒了血霉了。比方说两军打仗，就拿我黄飞虎来说吧，他知道我叫黄飞虎啊，打着打着他不愿意打了，就喊一声黄飞虎，你还不下马更待何时，就这一句话就完了，我就得扑通一声由打马上就栽下去。哎，他叫谁名字，谁就得落马平地就摔跟头，不是叫人抓了，就是让人家给宰了，这是一种左道旁门之术啊，到现在我也整不清楚。另外他手下的先锋官叫风林呢，这小子也是十分了得，也善使左道旁门之术。哎，那妖术邪法那邪乎着呢，甚至说比张桂芳啊还厉害。哎，这俩人极其难缠，丞相千万要小心呢。西岐众将一听啊都乐了，哈哈，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说的神乎其神的，哪有那么八宗事儿啊，打仗打着打着一叫你名字，你吧唧就掉下去了，你这不成了封神演义了吗？这个没这事儿，没这事儿。大伙儿啊都以为这是无稽之谈。武成王一想，嗨嗨，我呀是后来的，本身我这地位就不怎么太稳，现在我是嘚吧嘚嘚吧嘚说了一大车，人家爱信不信吧。还想说的后话呀，咯楼一声可就咽下去了，这事儿呢得姜子牙做主。就在这时候有人进来报告说，张桂芳手下前不正印先锋官叫风林在门前挑战，说的极其难听，直骂祖宗，特别不懂礼貌啊，不知丞相发不发兵。哦，姜子牙屡屡虚然，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么张桂芳和风林的底细我们还不清楚，今日啊先不发兵了，免战高悬，等商议好了再打仗也不为迟晚呢。是，当兵的转身刚要走，要去挂这个免战牌去，垫脚下有人嗷一声就出来了，慢，丞相，挂免战牌多丢人呢！啊，有什么不了解情况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末将不才，愿领令出战。姜子牙一看，这谁呀？一瞧啊，呵，这小伙子长得还挺带劲，面如火炭，那头发都是红的。哎，也不知道是天生就那样，还是上那理发店呢花钱给拘的，反正是通红通红啊，长得是腰大石围，金盔金甲，腰挂金带。那么请令要出战的这人是谁呢？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0: 广告时间。
1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 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2: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2: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有时候就在想，人这一生当中其实自己能够决定的东西很少，非常少。我们可能只能决定5%的东西，但是其余95%是决定不了的。我们决定不了我们的出身，我们决定不了我们的智商，我们更决定不了我们这一生的贵人相助。就像有的人听我讲胡家老高这个节目，他是随机的，是缘分使然，是命中注定，不是您想听就能听到的。您想听，咱们当地的电台不播出，没有版权，那您就是听不着。您来找我，我也没招。所以这就是生活和命运的不确定性。孟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个道是啥？就是不确定性。道不会因为某一个人就把整个生命的规律和道理转变了，不会的。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睿智的人应该怎么活？把心态放平，接受所有的意外和不确定，坦然地面对生活，然后顺势而为，找到自己人生闪光的地方，一定要顺势，不要逆着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智慧的人，智慧的活法。前两天我有一个学生小陈儿来北京看我，他跟我一个单位，也是我们医院的，但是平时不在北京工作，在湖南省的附属医院上班。
13: 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2017年4月份发生在分院的一件事儿，让我挺感慨的。在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塘街道，有一位姓叶的小伙子，当年才16岁，突发脑溢血，没抢救过来，去世了。这孩子去世以后，他的家人做了一个决定，把孩子的器官

这是他的梦想。于是这五个人平常不打篮球的组成了一个球队，在前一年的 WCBA 的明星赛上和明星们打了几分钟的比赛，圆了这个16岁孩子的梦。这个16岁姓叶的小伙子，他的生命在别人的身上延续着。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我学生跟我讲说，胡老，您知道他的父母为什么捐他的器官吗？我问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啊，除了说打篮球能跟国家队打一打之外，他还要报考医学院的。他的父母觉得，既然孩子再没有机会考医学院了，但是可以通过捐献器官治病救人，这一点他做到了。我听到这事儿以后，我很悲伤，同时我又觉得好可惜，我们医生行业少了一个好苗子。如果这个娃娃还活着该多好啊。这孩子如果还活着，我愿意当他的导师，带他考研究生考博士生，他一定能成为可造之才，给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现实比什么东西都残忍，生活也没有如果，有些疾病是不给人留活口的，像脑溢血一下子就把这个人的命给夺走了，咋救都救不回来了。这种急性的抢救都没救过来的，谁也没办法，让我治我也没办法，我不可能起死回生。但是如果这人还活着，不管是脑溢血还是脑梗，只要活着就行，不管是留啥后遗症了，瘫痪的，说不了话的，流口水的，抽的，一天抽好几回，这都没事儿。只要是人还在，能喘气，能掰开嘴吃进东西去，用胡家老高就有希望，有好多成功的案例。我今年90了，我这辈子用胡家老高治好过太多的脑溢血病人，但唯一治不好的就是不容控的，就像这位16岁的小伙子，没出抢救室就结束了，人没了，这个时候用啥都没招了。除此之外，其余的任何情况，只要是得脑溢血和脑梗的患者，都可以用胡家老高，他未必会个顶个的都给您治好，但是让这个患者改善好转是非常简单的。我之前同样遇到过一位患者，他比较年轻，他今年才40岁，脑袋里第一次放支架的时候才37岁得脑梗。他幸运在哪儿呢？他活了下来，他虽然付出了代价也很高，但是他活下来了，活着就有希望。他是天津人，天津蓟县渔阳镇的。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当时他还不知道胡家老高，他老公陪着他来北京做的手术，在医院做造影发现有脑梗，必须在脑内放支架。这个脑内的支架跟心脏支架还是两码事儿，脑血管要比心血

血管弯曲很多很多，所以脑血管支架大多数是自膨式支架。这种支架很软，可以通过非常弯曲的血管，但是因为脑血管是弯的，就更容易造成血管破裂、痉挛或者堵塞。这是做手术过程中的风险，这是其一。其二，做完这个手术，因为长时间吃抗凝药，所以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出血的风险，容易导致脑出血。但是在当时，不做还不行，不做马上就脑梗，大脑的主要血管血流一旦中断，直接结果就是脑组织缺血坏死，人就完了，就干不了活了，走不了道了。这还是轻的，严重的命就没了。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要是做手术将来可能脑出血，但不做手术眼下就得得脑梗死。他那个时候认识我就好了，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兴许他脑梗的问题就没有了。因为他年轻啊，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比较旺盛，胡家老高再帮他一把，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就不用遭那份罪了。但是我不说了吗，世上绝大多数的事儿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天津这个病人小周，他第一次做脑血管支架的时候就很不顺利，他管我叫胡大大。他说，胡大大，我做手术之前好像早有预感，当时医院这边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就能手术，但是这个心里头莫名其妙的就不踏实，明明治的是脑病，但是他心慌特别厉害，紧张再加上害怕，另外他是个女同志，比较脆弱，就哭了。来北京做手术，在宾馆哭了一个晚上，一宿没怎么睡，第二天一早水也没喝，饭也没吃，吃的话也吃不进去，直接就去医院了。到了医院以后，因为当天手术的患者比较多，他们这个神经内科的患者就十几个，小周被排到了下午2:30，2:40进手术室，不到3点就在手术台了。他说他上了手术台以后，身体就一直在发抖，全身都冷，给他做治疗的主任过来安抚他一下，告诉他不要害怕，做手术也不要紧张，医生和护士都陪着你呢。打麻药的麻醉师也说，一会儿啊就睡一觉，睡醒了就好了。小周说，麻醉师给他用的是吸氧的那种，把氧气罩戴上之后，他就睡着了。后面插管打针的一些都没有感觉。正常的话，这个手术3个小时肯定能完事儿，但是让他意想不到的事还是发生了。等小周苏醒过来以后，3天都过去了，他们全家人为了抢救他花了40多万。为啥？手术过程中出现了意外，脑血管破了，
所以在 ICU 抢救的费用，再加上做开颅手术的费用，40万没了。当时情况危急，她丈夫把家里的家底儿都拿出来了，不够，还跟亲戚朋友凑了10来万。后来为了还这个钱，把蓟县的房子都卖了。不卖不行啊，每个月住院加吃药加偶尔请护工的费用将近2万。这小两口本来日子过得挺好，在天津来说也算中等偏上的家庭，但是这一场病下来，家底儿全折腾进去了，就跟做梦似的，睡一觉啥都没了。小周跟我说，胡大大，那场手术做完，我刚恢复意识，初步了解到一些情况，我都不想活了，打击太大了。实际上很多细节家里人都没告诉他，比如卖房子的事儿。2016年、2017年房价正高呢，那时候蓟县也变成天津的一个区了，所以房子的价格蹭蹭往上涨。但是他家的楼房比市场价低了20%，就卖出去了。本来能卖85万，但是68万就出手了。因为着急用钱呢，没办法，低价卖房这事儿，这都没跟小周说，这要让他知道他更受不了了，那就变成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这病更没法治了。小周当时的情况很严重，也很危险。他本来就脑梗，在治疗过程中血管破裂出血了，淤血压迫到神经，四肢干脆动不了。开颅手术把淤血清理掉，但是后遗症还在，手脚有知觉，但是想动动不了，全都不听使唤。他这种情况康复的难度非常大，因为他脑袋里有支架，抗凝药必须吃，吃抗凝药还容易继续出血，再出血的话命就没了。这就属于两头堵，把人往死胡同里逼。后来我记得在2018年4月份，小周的母亲给我打电话，他听广播的时候听到胡家老高了，打电话问我，胡老，年轻人得脑梗脑溢血用胡家老高能不能治？我说当然能治了，70、80岁的老头老太太都能治，更何况是年轻人，年轻人的底子厚，气血足，五脏健全，所以用老膏以后恢复的还快的，比老年人好得更快，也更彻底。小周的母亲听说我能治他姑娘的病，开心极了，笑中带泪的开心。后来他们母女俩在一块儿的时候又给我打了一遍电话，我根据小周的病情指导他加大药量，在正常用量的基础上再加2次，第一次加在早上，早上起来刚睁开眼睛不喝水，先喝一口胡家老膏，跟吃阿司匹林肠溶片是一样的，吃完这一口膏，整个白天的状态你会发现跟往常的状态都不一样，
不犯困，然后身上有劲儿。第二次夹在吃晚饭之前，没动筷子之前就喝。而且我特意嘱咐小周他妈妈，每天晚上那顿饭都提前准备一点米汤，小米或者大米的米汤都行，用这个米汤把胡家老高粘稠的膏给他化开了，然后再给病人喂进去，这样的话有助于激活病人的脾胃功能。对于脑溢血和脑梗的病人来说，因为四肢不好使，身子不能动，它不活动，所以胃肠的运化功能一定是不好的。所以吃食物也不爱消化，吃药更不能吸收，尤其是晚饭。晚饭要是不消化，晚上一整宿的休息都不好。所以吃晚饭之前一定要喝一勺胡家老高，用米汤送下去。喝完之后你会发现肚子里非常舒服，暖暖的，热乎乎的。然后等到晚上睡觉之前再喝一次老高。正常的话，我们都会嘱咐病人晚上睡觉一定要喝胡家老高，它就像一个卫兵一样，帮助病人站岗执勤。像心脏病和脑中风这种出事的，大多数都是在半夜，所以睡前喝一口老高，营养脑神经，平稳人体的血压值，让脑病的患者、心脏病患者在夜里头轻易不犯病，出现一点意外的话也很安全的能够度过去。小周这孩子用胡家老高用了七个半月左右，他的抗凝药基本上就不用吃了，因为他的血液和血管状态用上老高之后就跟没得脑病的人是一样的，不用依赖抗凝药，指标也非常的标准。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这种术后抗凝的西药逐渐减量，减到七个月左右基本上就停了。这个药一停，出血的风险就降到最低，然后剩下的就是一点一点的恢复他肢体的功能。小周用胡家老高用了一年出头，胳膊腿有力量了，自己很轻松的就能站起来，不用扶东西，走三分钟五分钟不成问题。他家里人很心疼他，一直都没让他断药，就让他一直吃着胡家老高，确实眼瞧着一天比一天好。但是现在这个患者的用药量已经减下来了，以前最多的时候一天喝五遍老高，现在一天就喝一小口就足够了。现在他要是走在大街上，谁也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得过脑梗还得过脑溢血的人，完全都正常，一点后遗症没留下。头一阵子他还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胡老，我能上班了，挣钱了，而且工资不少，扣掉保险还能剩下6000来块。他说头两年生病净花家里的钱，这回身体好了，终于能给家里挣钱了。小周还说我是他的贵人，没有我，他认为他的病
不可能好得那么利索。

0: 告诉他，我说你最大的贵人是你的母亲，没有母亲，你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胡家老高这个药，这病是咋好的，吃胡家老高吃好的，但是决定给你用老高的人是母亲，而不是我。第二个贵人是你丈夫，你瘫痪的时候是丈夫苦心苦业的伺候你，肯定吃了不少辛苦，上了不少火，所以这二位是最该感谢的人。剩下的第三个要感谢谁呢？感谢自己，谢谢自己的命运还不错。有多少人呢，没这个命，没来得及治的就走了，所以也谢谢自己吧。谢我就不必了，我没做什么，就是坐在这儿给大家讲点课。我因为年纪的关系，临床上的实际操作越来越少了，然后答疑解惑的事儿越来越多，所以您要是有啥问题，健康方面的，打电话问我就可以。好了，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啊，你好，你好，啊，是胡老吗？你好，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嗯，哎，非常感谢您。自从用了胡家老高，身体的变化很大啊。
0: 是吧？
2: 今天想跟老师您反馈一下。
0: 哎，好的。
2: 我今年也刚好虚岁是60啊。
0: 哦。
2: 其实我的病拖了也很多年了
0: 啊。
2: 我主要是有胃病。还有我的肠道也不好，我还有轻度的脑梗，心脏也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哎呀，这个睡眠呀、是我最大的障碍，始终睡不着、但是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就想给老师汇报一下。
0: 哎，您请讲吧。
2: 是这样，我刚开始后用那个胡家老高那段时间哈、我这睡眠还是挺差的，那时候啊，总是啊头胀的呀，受不了，越想入睡越睡不着，特别熬夜啊。然后一开始、用胡家老高，就是正常吃两勺，别人怎么吃我也一样啊。但是我这头啊始终都很胀，一直啊，到这个鼻梁这块地方啊。都是胀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是胀的，感觉鼻梁啊一下冲到那个后脑勺，还有前额都是胀的，胀的睡不着，整夜整夜都睡不着啊。那个时候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灰心了，哎呀，这药怎么没有效果怎么办呀？多亏了指导老师，是那个吴老师，他告诉我说，你这个情况可以。一天再多吃一勺啊，吃三勺，还告诉了我一些帮助睡眠的小方法，像是按摩穴位啊，听音乐之类的，睡得能比之前能强点儿，但是也不是特别好。后来大概用了两个多月吧，我这个头啊就没有那么胀了，轻松不少、
0: 你看，好起来了、是吧？
2: 好了，我现在用了都半年多了，都能睡6-7个小时了，一晚上。
0: 你看反应多大，效果太好了，
2: 我心里特别高兴，
0: 是不是？
2: 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法睡我一般9:30就要上床躺着准备睡觉，我要是过了那个点儿啊，我没上床啊，我就再怎么 累也睡不着，
0: 也不能入睡了、嗯、
2: 啊，别人能睡几个小时，我一个小时都不能睡呀、
0: 嗯、
2: 头就很胀发抽，人特别焦虑 啊，
0: 啊
2: 急躁，而且脾气也不好
0: 啊，
2: 啊。今天我还跟孩子说呢，我能遇到胡老师啊，这是我多大的福分 啊，
0: 啊，
2: 现在我能这睡眠改善了、啊、睡得可好了，
0: 嗯，
2: 哎呀不用一直在床上躺着等到天亮了，
0: 嗯嗯嗯，
2: 啊，困了我就能
0: 睡。这是难得的这个改变的、
2: 啊，
0: 你说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啊。哎呀，胡老，你说太对了，我现在梦也少了啊。
0: 啊。
2: 再也不用躺到等天亮了，我现在可真是太开心了。
0: 嗯，真是变化太大了啊！这些痛苦得到很好的纠正了，这是难得呀，是吧？
2: 是是的，胡老啊，还有我这个胃。
0: 嗯
2: 呀，那这是见效最快的，一个来月的时候就能正常的吃饱饭了啊。
0: 嗯嗯
2: 以前根本哎呀没吃几口饭啊，胃就胀得吃不下去了。
0: 嗯，
2: 现在我都能吃一大碗饭啊。
0: 嗯，
2: 还有我的肠道啊，原来一直不好。
0: 嗯，
2: 哎呀，我这是三四十岁有胃病的时候啊，我到处看医生啊，吃中药都没有改善。后来慢慢的胃病发展到就是先是胃窦炎，胃溃疡，再就是球部溃疡，然后就是慢性胃炎，
0: 嗯，
2: 然后糜烂性胃炎，最后发展到重度的糜烂性胃炎。
0: 你看看，这个往往容易恶变呐，啊，所以他的这个胃的这个胃窦炎和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难治的一个问题呀、啊，是不是？
2: 是。后来再没就没办法吃药了呀，什么药都吃不了、
0: 啊、
2: 再发展就连带着肠道也不好，这个大便也不成形、
0: 嗯、
2: 破破糟糟的，哎呀、
0: 嗯、
2: 那个时候我1.63米的个子只有83斤，
0: 嗯嗯嗯，
2: 哎呀瘦的不像人样啊，
0: 嗯 嗯
2: 现在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哎大便也成形了
0: 啊
2: 现在颜色也变了，都是黄色的、
0: 嗯，
2: 但是偶尔还有点就是那个汤便，哎、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脾胃虚弱时间太长了。
0: 对，过一个阶段绝对能纠正过来啊！胡家老膏治疗这些疾病是绝没有问题的啊！
2: 是啊，我还得继续养着，毕竟这都啊几十年的病了，哪能这么快就好？
0: 没错，
2: 嗯，这我都很知足了啊！我相信这个胡家老膏。肯定能让我这个肠胃恢复的健健康康的啊！
0: 放心吧，绝对没问题啊！因为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膏，那就太多了啊，都能够得到相应的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必然的。嗯，
2: 对，胡老，我跟您说，我之前做过一次体检，在肺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结节啊，只有3毫米。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
0: 嗯、
2: 我知道身体里边凡是长个结节呀、啊、囊肿啊、增生之类的、都是情绪，跟情绪有关啊。
0: 没错，跟情绪确实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肿物有关系的。
2: 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确实有问题，我父亲走了以后
0: 啊
2: 我家里又出了点事儿，确实是有点不幸吧，所以这又有了肺结节啊。我前两天刚上医院做了体检，
0: 啊，
2: 哎，我这个小结节啊也没有了，脑梗啊，还有心肌缺血也不用担心了。
0: 你看看多好，不仅一种疾病好了、啊，多种疾病都一块儿消除了，得了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吧？啊，
2: 对，这一下听您的节目，用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啊。哎呀，我是有很多方面的改变，睡眠也好了，肠胃也好了，我现在都长胖了，长了13斤了，情绪也正常了，整个身体好了不少。
0: 多好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让咱们高兴，而且是咱们健康已经回来了，太好了，
2: 是
0: 不是、啊？是，
2: 我确实特别高兴，真是多谢您了，多谢胡老。
0: 别客气啊，主
2: 要
0: 您的福分呢、啊。
2: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我都已经开始放弃了，我都不想治了，因为我这么多年也真是没少治，我中药西药都吃了，保健品也吃了很多很多，我家里人都不
0: 支持我，该用的都用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啊，他们都说我没有病， 其实有没有病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0: 那可不是吧。
2: 啊，我都那么瘦了怎么办呢？
0: 体检已经发现有问题了，说明是真正的问题，尤其您消化道的问题 啊，这些个毛病都是非常难治的难崴的一些疾病，你说对不对啊？
2: 对呀，我老伴还说，哎呀，怎么看都看不好，还上哪里看呢？所以听见你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我就是赌了一把，然后赌赢了，
0: 赌赢了。
2: 所以我也跟这些病友们说，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你就没有希望了。
0: 没错啊。
2: 所以我
0: 太好了。那么为什么您这么些病啊，过去用了那么些方法，也走了很多的大医院，都不能得到解决，而只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很快的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呢？这个咱必须得追究他的这个原因，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咱们总说本源本源，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能够维护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身体里这几种东西：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东西如果满足了，好了，咱就没病，没问题。所以胡家老高他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决这问题啊，激发了这个本源，发挥了他应有的功能，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脏器啊，他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发挥了作用。这种发挥了作用以后，然后又把本源回归回去，怎么样呢？就使得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治疗疾病的方法呀。
2: 是啊，我决定一直跟随胡老师您的脚步，跟着您走下去。
0: 那就对了啊，现在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太难得的啊！继续的话，您的结果会更好。
2: 谢谢您，胡老。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2: 好的，再会。
0: 好，再会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那是胡老师啊。
0: 是的，您请讲吧。啊，
3: 哎呀，胡老师啊，今天呢我太高兴了。我那个今天是我85岁的生日。我能够和这个胡老师那个直接交流，我感到太荣幸了。
0: 我也为您高兴。
3: 我是河北省清风岛市。我叫朱昌盛。我和老伴了两个人同时服用胡家老高有3个月了。在这3个月的过程中啊，我们收获了很多的健康。我先说说我老伴儿。我老伴儿呢是那个30多年的高血压和30多年的那个老风湿关节疼。那个不用这个老高以后呢，他原来那个血压呀，达到180-190的，低压达到80-90。这个服用老高以后呢，高压在140-150，低压70-80，降了很多。这些年呢，也没这么明显的效果。这个他那个老风湿啊，原来走路啊都掌握不住方向啊。跑走着走着就往前跑，就摔了好几次跤啊！
0: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3: 啊，很厉害呀！现在那个都没有这种现象了。原来呢，那个 睡眠也不好，那个经常那个半夜起来睡不着。

0: 然后就看电视去了。这个通过芙蓉祷告以后呢，这种现象都没有了。原来还用那个眼睛啊，还是白内障。白内障那厉害到什么程度啊？是那个5米以内，这个看人的模样看不清楚了。
1: 嗯。
0: 现在呀，能看出20多米远去了。
2: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那个人来了，比原来也进步多了。他那个原来他那个腿上他也不爱动弹呢，现在觉得，哎，他勤快了，他那个家务活也爱做了，一会儿那个扫扫地，一会儿抹抹桌子，一会儿擦擦板凳的，现在看着他非常勤快了。
2: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进步忒快，我也很高兴。这个，现在再说说我自己。
2: 好的。
0: 我自己呀，量血压的时候，都达到189。
2: 哦。
0: 可现在我比他还好。我现在那个量血压的时候，4回又8回，都说您的血压正常。
2: 好，太好了。
0: 我现在
2: 效果多快呀，
0: 这个有底儿了。哎，心里有底了，我这个血压就肯定高不上去了。我一片降压药也不吃，现在就达到这个水平了。所以我感到个心情啊，就很高兴，心情也很平稳。我有这个胡家老高这个保家，我什么都不怕了。
2: 嗯，
0: 吴老师啊，您就是有一颗佛心呐。你那个把全国的那个这个佛光都照到全国人的这个患者身上去了，都让那个全国的人患者都得到健康的守护了。这都是与胡老师的幸福分不开的。
2: 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也是他的作用。
0: 哎，
2: 这太好了。
0: 哎，效果非常好啊。还有这个刘老师的那个耐心的那个辅导，告诉我们怎么样服药，怎么样的调整药量。再一次还得感谢感谢这个刘老师。
2: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这个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根据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病情的这个过程，我对您有一个下步的建议，老朋友啊，就是效不更方。咱们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就接着用。
0: 哎，肯定接着用。
2: 对对对。另外，咱们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再继续服用3个月的胡家老膏，目的就是说，让咱疾病康复为止。
0: 好好好好，
2: 咱先说到这儿吧。啊，再见。哎，
0: 哎，再见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胡老师。
2: 好，欢迎你啊。
4: 嗯，你这个讲课也讲得太好了。
2: 哎，好，
4: 我呢，
2: 谢谢你。
4: 就因为用了你家的胡家老膏，这身体都好了。所以呢，我也希望呢，你也能身体健健康康的。
2: 哎，好。
4: 我呢，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病情。
2: 哎，
4: 我呢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2: 嗯，
4: 我今年这是59岁了。
2: 哦，
4: 我从8岁那年就开始就发现有这心脏病的，
2: 啊，
4: 当时科学，
2: 嗯，
4: 完了以后呢，我妈和我爸呢给我报到长春军医大，人家大夫看完以后啊，说这孩子

0: 回家以后啊，想吃点啥就给他买点啥吧，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1: 嗯嗯嗯。
0: 完了以后，这半来月或者一个来月呢，我就吐这么一回血。
1: 嗯。
0: 不是说天天总吐，就是吐一回吧，也不少量呢。就是咱们家那个瓷盘子得半下子吧得啊。
1: 啊。
0: 你说那血呀，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1: 嗯。
0: 但是吐到15岁呢就不吐了、
1: 哦、
0: 可能是因为我成人了，来例假了，就不吐血了、
1: 嗯、
0: 完了呢我就该干嘛就干嘛。这不到后来我上了班，你看过去老人都说、嗯、上班吧，闺女到时候了能有个劳保，这是啊，
1: 就是
0: 嗯，我爸不就给我找人吧，这不整到他们单位去上班了。
1: 嗯，
0: 再后来上到20多年班，我就下岗了。
1: 哦，
0: 下岗那年吧，手啊、
1: 嗯、
0: 脚啊都是那种紫的，缺氧，
1: 嗯、
0: 嘴唇也紫。
1: 对对对对，缺血缺氧。这
0: 不到，这到2015年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不行了、
1: 啊，
0: 这个心脏病就严重了。就是说吃西药啊、中药，什么打针都治不了了。
1: 嗯，
0: 去医院以后啊，医生都不收我了。
1: 嗯，
0: 就我闺女说呢，就赶紧的给你妈送大医院去，不走啊就得死。
1: 嗯，
0: 这不是后来呢又去了长春的吉大医院、
1: 啊，
0: 来了个北京的教授给我会诊，说他做不了，
1: 嗯、
0: 他说我这个心脏病。他什么2尖瓣、3尖瓣，说中间有个血管长得歪，它、
1: 嗯、
0: 不直，
1: 啊、
0: 嗯，说这个血管不没法整，他们手术不了，
1: 啊、
0: 嗯，这是没办法的，我们就回来了，
1: 啊、
0: 嗯，你说我闺女啊，她不死心呐、啊，就大、
1: 嗯、
0: 到处打听，就打听这个北京阜外医院，说有个教授啊、嗯、能治我这个病，
1: 嗯。
0: 我坐着轮椅上的高铁，哎呦，费了老大劲了，到了北京。
1: 嗯嗯、
0: 结果呢，人家还真收我了，哎，说能治、
1: 嗯。
0: 哎呦，这不是当时我做了那开胸手术吗？哎，做的还挺好的，也挺成功的。
1: 啊。
0: 但是没根治。
1: 哦。
0: 嗯，因为我这个肺呢，就一个肺工作，
1: 嗯、
0: 一个肺不工作。
1: 哦。
0: 那个教授呢，把我这个2尖瓣和3尖瓣都修复了。
1: 嗯，
0: 但是有一个关闭不全的地方，只缝了一半儿、
1: 嗯，
0: 还有一半没缝、
1: 啊。
0: 说因为我这个肺不好，
1: 啊、
0: 但是缝上吧、啊，怕我上不来气儿了。
1: 嗯，
0: 你说为了治病啊，我把那楼都卖了。你说我闺女、
1: 啊、
0: 为了救我，都花了11万块钱。
1: 嗯，
0: 3个人跟着去北京住了1个月，
1: 啊、
0: 哎呦，拉了50000多块钱的饥荒。
1: 嗯。
0: 你说刚开始头一年还真的是挺好的，
1: 嗯，
0: 但是也觉得舒服了，但是后来不是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你说洗个头发都是奢望啊，上个澡堂子那就更不行了，
1: 对，没有这种
0: 那天坐在澡堂里边洗澡，
1: 嗯，
0: 那天坐在澡堂子里洗澡都犯病了，洗着洗着都犯病了，这啊
1: 啊啊，
0: 嗯，说实话，胡老，其实我用上胡家老膏吧、
1: 啊，
0: 其实纯属是偶然的。
1: 啊，
0: 我做完手术之后，我是大伤元气了。
1: 嗯。
0: 然后呢，晚上里睡不好觉了，就天天呢靠吃安眠药吧，怎么顶着？
1: 啊、
0: 但是也不是个事儿了。
1: 嗯。
0: 你看我闺女啊，就给我买的这个胡家老膏，说是能修复本源，
1: 嗯、
0: 想让我睡觉吧，
1: 啊、
0: 能睡踏实点儿。
1: 嗯，
0: 哎，这结果我用了之后呢，哎呦，真的是一个大惊喜啊！这啊，
1: 也是一个大的转变呢，是不是？
0: 对对对，是。在我用上胡椒老膏之前不，我连个下地我都费劲呢，
1: 嗯，
0: 还睡不着觉，就干躺着，
1: 啊、
0: 哎呦，可折磨人了，这就啊。
1: 啊。
0: 哎，吃上这个药之后呢，我一到晚上啊，这个眼皮，哎，就感觉可沉了啊，到点就困了。哎，就觉得，哎，这个心神呢就平静了，这就啊，就有那种想睡觉的感觉了啊。
1: 这说明咱们的心功能得到很好的纠正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是。
1: 嗯、
0: 哎，我就感。

0: 感觉这个心呢也就不沉了，也不紧了，因为越睡不好，我就越影响心脏。哎，这睡眠好了呢，心脏就都舒服点了，这就啊。
1: 嗯
0: 嗯嗯。再加上我本身这肺子不好，水也没招儿。给我做手术的教授都说了，说我的活到现在呢，他说你都是个奇迹啊。
1: 嗯嗯。
0: 现在呢，我吃护家老膏，这都快一年时间了。身体啊，要说一点毛病都没有，那不可能。但是呢，最起码的，我能自己在屋里边吧，溜达溜达转转，能自己吃饭了，赶走了。喘气儿吧，觉得不费劲儿了，这回这啊。
1: 太好了，这说明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你的心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啊。心和肺是有联系的，如果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啊，所以曾经多次咳血，这是必然的。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非常难得的，你说对不对？
0: 是是是啊，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好像啊，整个五脏六腑都湿润了那种感觉啊，有那种精气了，那种本源的力量了，在滋养着我的心肺，哎呦，就感觉特别好，特别舒服啊。
1: 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对呀，我现在能干点轻巧的活了，啥都不受影响了，我觉得呀，这会儿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啊，真的是特别高兴的呀啊。那胡老师，你看我的有一个好姑娘，有一个好丈夫，我都依着我，是我的福气，这样啊。
1: 没错，
0: 我呢不想因为我一个人呢这个家就破裂了啊。我跟胡老说一些心里话不，我什么我都不羡慕。谁有什么多少钱呢？我也不羡慕。我就羡慕我有个好身体，这回这样啊。
1: 对，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啊，是吧？
0: 对对对，是，这个也是我最大最大的愿望了啊。这就是我养了一个好闺女，我真的是啊，这个孩子我没白养啊。我呢一定不能辜负孩子的期望，我得呀得坚持治病。这个胡家老膏呢，我这不吃了一年呢，都有这么好的效果了。我想啊，我一定得坚持吃下去。
1: 对，
0: 我都治了一辈子的病了，再用多少时间呢，我也不怕了啊。胡老，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让我知道了这个胡家老膏，让我重新来有了生活的希望了。
1: 就是，
0: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太感谢
1: 你
0: 了。你
1: 别客气，主要这是你的福气啊。选用了胡家老膏，这是对了啊，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很多人接触不到这个问题，您正好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起到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0: 对，所以呢，我这次必须我坚持用到底，把身体治得好好的，我这辈子都不白活着呀啊！感谢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你的福气，也是你们全家的一种幸福啊。为什么你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主要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啊，这里头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这些个功能得到很好的提高，它激发起来了，这是跟其他的任何一个药物不能比的。您为什么这先天性心脏病这么难治呢？因为先天性心脏病是十几种，难治的有的非常复杂，就根本不能做手术啊。所以您这个纠正依靠什么？没有任何药物和方法。那么胡家老膏它的本源疗法就是刚才我提到了，激发了它的能量了，激发了它的本源了，这个能量激发出来啊，您这个病就不怕了啊。
0: 对 对, 对，
1: 所以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咱们这个心脏的问题、肺功能的问题啊，好起来了，这是难得。为什么呢？
0: 是，
1: 就是回归了你的本源。说通俗点，就是把你这个本源的这种能量 啊，气血激发出来，然后让你回到身体来，越来越充填你这种本源功能，所以你就活跃起来了。
0: 嗯、
1: 好了，你这种能量就来了，这是难得的。
0: 是、
1: 啊，这是咱们治病、
0: 嗯、
1: 养生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大家过去不认识它，啊，
0: 嗯，
1: 咱们120多年了。传下来一直到现在，咱们很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不仅您这种毛病、
0: 嗯、
1: 您的心脑血管病的，您的心脏的问题，您的肺功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咱们全身心肝脾肺肾这些脏器的功能啊，它的能量都激发起来了，它所以有这么好的效果。您呐、啊
0: 哎、
1: 非常幸运，您家也非常幸运、
0: 嗯，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0: 嗯，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难能可贵呀、啊
0: 哎！
1: 珍惜吧，老朋友。
0: 哎，哎，
1: 别忘了、
0: 哎、好的
1: 啊、
0: 嗯，
1: 坚持下去，您
0: 嗯
1: 会得到更好的一个效果、嗯、啊！这要比您吃多少药，用了好多的方法，做了手术，比他的都强。咱们经济不受负担，
0: 哎、
1: 人不受损害、
0: 嗯，
1: 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难得不难得，
0: 对对对，
1: 是不
0: 是、
1: 嗯、我祝贺你、
0: 嗯、
1: 好吗老朋友，
0: 哎，好的，再次感谢你啊胡老 啊, 啊，谢谢谢谢你了啊，
1: 别客气，
0: 嗯，
1: 就这样、
0: 嗯、
1: 啊，你坚持、
0: 哎、
1: 老朋友啊，你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
0: 嗯、
1: 那是有把握的、
0: 哎、谢谢你了、啊、
1: 祝贺你，
0: 嗯，
1: 好老朋友、
0: 嗯、
1: 就这样、
0: 嗯、好的，我相信
1: 再会吧，
0: 会坚持下去的 啊,
1: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6500。

0: 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快走，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

0: 正值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在日前召开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当前秋粮形势总体不错，农业农村部将坚持全过程全环节不放松，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除南方部分双季晚稻还在栽插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稳中略增，而且基本种在了丰收期。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评书联播，
2: 青龙关的主帅叫张桂芳，带领着前不正印先行官封林，率10万人马来征讨西岐，离城5里安营下寨。按照姜子牙的意思啊，先不要开兵见仗，因为这俩人据说非常的邪乎，哎，先看看动静再说。可没想到在他手下呀出来一小伙子，嗷一声就不干了，说丞相啊，您挂这个免战牌那是丢人现眼呢，末将不才，愿讨令出战。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挺精神，哎，特别的壮，头发还是红色的。谁呢？正是文王的第12个儿子，名叫吉书钱。哎，吉书钱这人啊，干啥都行，就是不能去打麻将去，斗地主去。哎，一玩肯定得输了。怎么呢？因为他叫吉书钱嘛。哎，光输钱还不行，还挺着急。这小伙子身为殿下，也在帐前听用。小伙子有能耐，所以眼空四海，目无一切。吉书钱过来讨这头一支令箭，姜子牙一合计，这小伙子有点不服不忿的。殿下呀，您想请令出战吗？那是自然，难道说还让他吓住了不成啊？末将不才，愿打头阵，如果不胜，您砍我的脑袋。哎呀，军中无有戏言呢，愿立军令状。哈，军令状还立下了。这年轻人呢，就是头脑一发热，他就不计后果，有点瞎嘛海大晕头。那么姜子牙为什么同意他出战呢？哎，这是打仗有一种办法啊，叫火力侦察。如果说不跟这张桂芳风林对这么一阵，那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本事呢？怎么知道虚实呢？所以呀，就让吉书钱就出马了。给你大兵3000出关去吧。遵令。诸位，你们就听喜信儿吧。这12殿下下到了关外，列队往对面这么一瞧，呵呵，这商朝派来的人马呀，十分的齐整。在宝幡之下有1员大将，跨骑大黑马，手里头使着一对短把的叮叮狼牙棒。这员将好生的威风啊，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花冠分五角，蓝脸映虚红，金甲袍如火，玉带扣玲珑，手提狼牙棒，乌骓猛似熊，胸中藏锦绣，到处定成功，封神为吊客，先锋自不同，大红帆上写守将姓威风。吉书钱一马唐帆，晃动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呀，俩锤头往中间一碰啊，当当当，跟打铁一样。干嘛呀？给对方来个心理震慑。这要是胆小的这么一敲啊，那位就吓得直哆嗦，哎，就得尿裤子。敲完了大锤，朗声断喝，呆，对面敌将你可是张桂芳吗？嘿嘿，张桂芳那乃是我家的主帅，杀鸡用不着宰牛刀，我是他前不正印先锋官，我叫风林。嘿嘿，风林，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了，你可实认你家殿下？你是哪个？我是文王12子，我叫吉书钱。啊，你着急书钱呢？太，殿下就不爱听这词儿。吉书钱，你们。

老吉家有负天恩呢。纣王天子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造反？说。哎呀，休要废话，那纣王他是个人吗？哎，隶属他的罪过我都怕把我嘴给整脏了。你呀，就是抱粗腿捧臭脚，就是爪牙，今天我让你除一下，做鬼呀，呜呜。

风嗖嗖，九头狮子，滚绣球，狐仙炼丹，飞神火，二龙戏珠，似水流啊。要照这样再打下去，非得吃大亏不可。干脆呀，用我的左道旁门之术吧。想到这儿，风林虚晃一棒，喊喝一声，哎呀，吉书钱，你马快垂沉，十分的难缠，是我败阵去也。往下一催马，哈哈哈哈，假装就败下去了。吉书钱不明白真相啊，小子，你休要逃走，拿命来。在后边拍马舞锤，一路猛追。风林一瞧啊，追上来了，那就好办了。他偷偷的把双棒交到单手，然后扭向回头，把嘴一张，啊，噗，就吐了这么一口。那位说随地吐痰呢，哎，不是，人家喷出了一股黑烟呢，就这股烟呢，呜一下，整个把这战场都给笼罩了。吉书钱就感觉不对劲儿。提鼻子一闻，这什么味儿啊，啊，五方六月桃毛房也就这样了。再一看，在这黑烟当中飞来了一物，是乒乓球大小的一颗红珠子。这珠子滴溜圆滴溜圆，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这玩意儿有个名字叫做打仙珠。哎，你就是得道的高仙他都能打。何况这吉书钱是肉眼凡胎父精母血的一个普通人，哎呀一声就知道不好啊，啊，啪嚓，这打仙珠正凿到脑门子上的，好家伙，脑浆崩裂，是万朵桃花开，整个脑瓜盖都给打飞了，扑通一声，死尸栽于马下。这匹战马呀，哗哗哗哗哗落荒而逃。风林拨马回来了，嘿嘿，就这么点本事还敢跟你家先锋爷斗法呢，哼，众将官哟，向前冲杀。率领着众将兵丁啊，可就冲下来了。吉书钱手下的军队让人家打的是落花流水呀，败回了西岐城。高挑吊桥，紧闭城门，上边用强弓硬弩把敌军给射退了。噩耗传进了相府，报丞相，十二殿下两军阵前阵亡了。哎呀，姜子牙倒吸一口冷气，众将官呢，哇，乱了套了，这叫出师不利呀。好在这尸首啊还算是抢回来了，买棺椁装殓吧。武王千岁姬发听说自己的弟弟死了，那是痛不欲生啊。虽然说弟弟比较多，哎，有一百来个呢，那也不能随便就玩完呢。哎呀，停灵白虎殿，则即日下葬吧。两军阵前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哦，光对方死，自己不死，那不符合规律。一切处理完了，就到了三天以后了。张桂芳亮全队，指名点姓叫姜子牙。姜子牙一看不出战是不行了，士气就得低落呀，这才传下令箭，来呀，亮全队迎敌。这回的阵势那是从来都没有的。姜子牙点兵30000，在城外扎下了队伍，这是五斗三才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宝幡之下正中央就是江上姜子牙，上垂手武成王黄飞虎，下垂手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还有南宫阔散医生，哎，文武全都出来了。往对面一瞧呢，兵如冰山，将似将海呀，正中央有一员大将，白马银枪，银盔素铠，上下似一块寒冰，又如一堆瑞雪，怎见得呢？哎，有诗为证，说顶上银盔排凤翅，连环素铠似秋霜，白袍暗线团龙滚，腰束羊脂八宝香，护心净射光明显，
四面剪。

卦马鞍旁，银河马走龙出海，倒提鞍帮救楚羌，胸中练就无穷术，寿密玄功十亿长，青龙关上声名远，纣王驾下紫金梁，素白旗上书大字，奉敕西征张桂芳。姜子牙瞧了瞧，各位压住阵脚，我与张桂芳搭话。嘟儿，踏踏踏踏踏踏，马往前蹄呀，吁吁。对面可是张元帅吗？张桂芳呢，立马停枪往对面瞧。好家伙，难怪朝廷啊打败仗，现在这西岐成了气候了。再一看军容整齐，没有上岁数的，都是年纪在18岁往上25岁往下的小伙子，刀裁斧剁一般呢，一个个那精神气质都压人三分点儿。再看那当兵的，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胸脯子舔舔着，屁股蛋儿都翻翻着，砸三棒子都砸不趴下。军队这玩意儿啊，你就得看士气，刀枪明亮，剑戟森严，旗帆招展，浩带飘扬啊。一看对面呢，出来一个老头子，眉毛胡子头发全都白了，一身的道装，怀里头抱着令旗令箭，在马上端坐是稳如泰山呢，两眼有神，两旁边呢有几员大将在那儿保护着，红花还得绿叶陪着不是啊。张桂芳带住坐骑，对面你可是老匹夫姜尚吗？哈哈哈，不错，正是姜子牙。张元帅呀，请问你带来多少人马？嘿嘿，你问得着吗？我带多少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当然是有关系了。我现在军中粮草不济，人头也不多呀。我想问问你给我送来多少，到时候我好照单全收啊。哎呀，你可气死我了。姜子牙，你真能吹大牛啊，啊，拿命来。一打马后胯，这闪电伯龙驹呀，唰就过来了，直奔江上。姜子牙能跟他打仗吗？哎，准知道一伸手就得趴下，干脆就动嘴就别动手了。张桂芳一马冲过来，武成王黄飞虎啊，唰他过去了。哎，他得保护丞相啊。张桂芳匹夫，休上我家丞相黄飞虎在呀臣。催开五色神牛，晃动掌中长枪啊，接住了张桂芳，就斗在了一起。那边风林也催马，晃叮叮狼牙棒前来助战。这头呢，大将南宫阔跨马抡刀过来，跟他站在了一起。四员大将搅作两团呢，杀了一个天昏地暗，是日月无光。张桂芳一瞅，哎呦，这骨头挺难啃呢。哎呀，干脆别费这劲了，反正这俩人啊我都认识，一个是黄飞虎，一个是南宫阔。嗯，我这普通话练得还挺好，念他们这六个字啊，一定是字正腔圆，符合标准。哎，我就喊一喊吧。打着打着，他把枪往后这么一涮，斗丹田喊喝一声，压呆，黄飞虎还不落马，等待何时？黄飞虎明明知道这手，哎，出征之前呢，他还做了准备了，把被子给拆了。哎，那位说拆被子干嘛呀？这不败家吗？哎，不是，被子拆了之后啊，啊嘚儿嘚儿，揪出来两个棉花团儿，把这俩耳朵呀塞得紧紧绷绷的。那意思，张桂芳要是喊自己名字，那不就听不着了吗？哎，那就能够幸免于难。可万万没想到，张桂芳这声音呢，属于是高八度，那穿透力怎么那么强啊？那棉花团根本就不管用，他听的是吱吱的。喊一声黄飞虎还不落马，更待何时？黄飞虎就知道不好啊，还多少有

0: 点侥幸心理呢，因为黄飞虎骑的是五色神牛啊，他喊这个不落马更待何时，是不是对这牛他不起作用呢？哎，没想到这侥幸心理呀，没有用。什么骑牛啊，你就是骑骆驼骑狗熊也白扯呀，脑袋一晕啊，扑通一声是栽于牛下。这张桂芳一看可高兴了，赶紧往前一催马，晃长枪就想把这黄飞虎给捅死。黄飞虎手下不是没有人呢，四员大保镖，哎，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大吼一声：“休伤我家王驾！”啊，四匹马都出来了，各晃军刃，就挡住了张桂芳。这黄明啊，抽功夫过去了，把武成王黄飞虎就给抢跑了。幸亏及时啊，要不然叫人家给抓起来，那后果就完了就。等那边呢，风林打着打着也不愿意使劲了，累一身臭汗，这有什么意思？回去还得洗澡，太麻烦了。他呀，把嘴一张啊，噗，一股黑烟又喷出来了，正中央挺大一颗红珠子，哎，打仙珠是直奔南宫阔。南宫阔知道不好啊，前边殿下急书前就是这么死的，所以他有点前车之鉴了，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身。这打仙珠啊稍微走偏了，正打在他肩头上啊，啪嚓哭痛，哎呀妈呀，摔于马下。人家喊了一声绑，南宫阔真可怜，哎，让人家就抓了俘虏了。他这一俘虏，周济在一旁啊着急了，他这一着急，张桂芳喊一声：“周济还不落马，更待何时？”哎呦我的妈呀，哭痛吧唧，周济掉下去了，绑了。张桂芳抓了俩俘虏，哎，一个南宫阔，一个周济。姜子牙一看这可不好，赶紧收兵撤队吧！啊，嘡啷啷啷，嘡啷啷啷，收兵了，快跑哦！嘡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西岐众人呐，垂头丧气，都跑回去了。万没有想到失败得这么惨呢。等回到城里头，满营众将啊，霜打的茄子全都蔫了，姜子牙也没辙呀，免战高悬，不能再打了，免战牌挂出去了。再说张桂芳和风林，人家可乐呵啊，兴高采烈回到了营盘，传令祝贺，抓了俩俘虏呢，都是至关重要的人物。那南宫阔是西岐的名将，哎，给逮着了。周济呢，属于是反叛，黄飞虎的爪牙铁哥们儿，那也是有名的人呢，哎，也抓住了。怎么处置吧？张桂芳就说了，先把他们呢压起来，先不能宰，就压到后营。明天呢，不定还得抓多少人呢。等抓完了之后，打囚车装木笼，送到京城朝歌，交给太师爷发落，那显着咱们多有能耐呀。吩咐一声，把两个俘虏啊就压在了后营。到了第二天，张桂芳披挂整齐，军前叫阵。西岐呢闭门不战，哎，又过了一天又叫阵，依然是闭门不战。第三天又叫阵，人家还是关着大门。哎呦，西岐这个丢人哦，张桂芳这个高兴啊，是越武扬威呀。那么压下两军阵前这种不乐观的局面暂且不提，单说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这老神仙在床上打坐，耳鸣心跳，坐卧不宁啊，这怎么回事？又出娄子了。急忙秀吞灵文，掐指一算，哦哦，失了，童儿啊，唤你师兄来。这童儿答应一声，奔后院桃园可就去了，找他师兄。他师兄是谁呀？正是那三太子哪吒。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高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4: 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有时候就在想，人这一生当中其实自己能够决定的东西很少，非常少，我们可能只能决定5%的东西，但是其余95%是决定不了的。我们决定不了我们的出身，我们决定不了我们的智商，我们更决定不了我们这一生的贵人相助。就像有的人听我讲胡家老高这个节目，他是随机的，是缘分使然，是命中注定，不是您想听就能听到的。您想听咱们当地的电台不播出，没有版权，那您就是听不着，您来找我我也没招。所以这就是生活和命运的不确定性， 孟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个道是啥？就是不确定性。道不会因为某一个人就把整个生命的规律和道理转变了，不会的。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睿智的人应该怎么活？把心态放平，接受所有的意外和不确定，坦然地面对生活，然后顺势而为，找到自己人生闪光的地方，一定要顺势，不要逆着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智慧的人，智慧的活法。前两天我有一个学生小陈儿来北京看我，他跟我一个单位，也是我们医院的，但是平时不在北京工作，在湖南省的附属医院上班。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2017年4月份发生在分院的一件事儿，让我挺感慨的。在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塘街道，有一位姓叶的小伙子，当年才16岁，突发脑溢血，没抢救过来，去世了。这孩子去世以后，他的家人做了一个决定，把孩子的器官无偿捐献，心脏、肝、肺、两个肾、一对眼角膜，捐了之后挽救了好几个人的生命。后来好几个人突然得知，这个孩子原来有一个梦想，爱打篮球，如果要是跟国家队的队员打一场篮球，那该多好啊，这是他的梦想。于是这5个人平常不打篮球的组成了一个球队，在前一年的 WCBA 的明星赛上和明星们打了几分钟的比赛，圆了这个16岁孩子的梦。这个16岁姓叶的小伙子，他的生命在别人的身上延续着。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我学生跟我讲说，胡老，您知道他的父母为什么捐他的器官吗？我问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啊，除了说打篮球能跟国家队打一打之外，他还要报考医学院的。他的父母觉得，既然孩子再没有机会考医学院了，但是可以通过捐献器官治病救人，这一点他做到了。我听到这事儿以后，我很悲伤，同时我又觉得好可惜，我们医生行业少了一个好苗子。如果这个娃娃还活着该多好啊，这孩子如果还活着，我愿意当他的导师，带他考研究生考博士生，他一定能成为可造之才，给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现实比什么东西都残忍，生活也没有如果，有些疾病是不给人留活口的，像脑溢血一下子就把这个人的命给夺走了，咋救都救不回来了。这种急性的抢救都没救过来的，谁也没办法，让我治我也没办法，我不可能起死回生。但是如果这人还活着，不管是脑溢血还是脑梗，只要活着就行，不管是留啥后遗症了， 瘫痪的，说不了话的，流口水的，抽的，一天抽好几回，这都没事儿。只要是人还在，能喘气，能掰开嘴，吃进东西去，用胡家老高就有希望。有好多成功的案例。我今年90了，我这辈子用胡家老高治好过太多的脑溢血病人，但唯一治不好的就是不容控的，就像这位16岁的小伙子，没出抢救室就结束了，人没了，这个时候用啥都没招了。除此之外，其余的任何情况，只要是得脑溢血和脑梗的患者，都可以用胡家老高。他未必会个顶个的都给您治好，但是让这个患者改善好转是非常简单的。我之前同样遇到过一位患者，他比较年轻，他今年才40岁，脑袋里第一次放支架的时候才37，37岁得脑梗。他幸运在哪儿呢？他活了下来，他虽然付出了代价也很高，但是他活下来了，活着就有希望。他是天津人，天津蓟县渔阳镇的。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当时他还不知道胡家老高，他老公陪着他来北京做的手术，在医院做造影发现有脑梗，必须在脑内放支架。这个脑内的支架跟心脏支架还是两码事儿。脑血管要比心血管弯曲很多很多，所以脑血管支架大多数是自膨式支架。这种支架很软，可以通过非常弯曲的血管，但是因为脑血管是弯的，就更容易造成血管破裂、痉挛或者堵塞。这是做手术过程中的风险，这是其一。其二，做完这个手术，因为长时间吃抗凝药，所以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出血的风险，容易导致脑出血。但是在当时不做还不行，不做马上就脑梗，大脑的主要血管血流一旦中断，直接结果就是脑组织缺血坏死，人就完了，就干不了活了，走不了道了。这还是轻的，严重的命就没了。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要是做手术将来可能脑出血，但不做手术眼下就得得脑梗死。他那个时候认识我就好了，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兴许他脑梗的问题就没有了。因为他年轻啊，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比较旺盛，胡家老高再帮他一把，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就不用遭那份罪了。但是我不说了吗？世上绝大多数的事儿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天津这个病人小周，他第一次做脑血管支架的时候就很不顺利，他管我叫胡大大。他说：“胡大大，我做手术之前好像早有预感，当时医院这边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就能手术， 但是这个心里头莫名其妙的就不踏实，明明治的是脑病，但是他心慌特别厉害，紧张再加上害怕，另外他是个女同志，比较脆弱，就哭了。来北京做手术，在宾馆哭了一个晚上，一宿没怎么睡。第二天一早，水也没喝，饭也没吃，吃的话也吃不进去，直接就去医院了。到了医院以后，因为当天手术的患者比较多，他们这个神经内科的患者就十几个，小周被排到了下午2:30，2:40进手术室，不到3点就在手术台了。他说他上了手术台以后，身体就一直在发抖，全身都冷，给他做治疗的主任过来安抚他一下，告诉他不要害怕，做手术也不要紧张，医生和护士都陪着你呢。打麻药的麻醉师也说，一会儿啊就睡一觉，睡醒了就好了。小周说，麻醉师给他用的是吸氧的那种，把氧气罩戴上之后他就睡着了，后面插管打针的一些都没有感觉。正常的话这个手术3个小时肯定能完事，但是让他意想不到的事还是发生了。等小周苏醒过来以后，3天都过去了，他们全家人为了抢救他花了40多万。为啥？手术过程中出现了意外，脑血管破了，所以在 ICU 抢救的费用再加上做开颅手术的费用，40万没了。当时情况危急，她丈夫把家里的家底儿都拿出来了，不够，还跟亲戚朋友凑了10来万。后来为了还这个钱，把蓟县的房子都卖了，不卖不行啊，每个月住院加吃药加偶尔请护工的费用将近2万。这小两口本来日子过得挺好，在天津来说也算中等偏上的家庭，但是这一场病下来，家底儿全折腾进去了，就跟做梦似的，睡一觉啥都没了。小周跟我说，胡大大，那场手术做完我刚恢复意识，初步了解到一些情况，我都不想活了，打击太大了。实际上很多细节家里人都没告诉他，比如卖房子的事儿。2016年、2017年房价正高呢，那时候蓟县也变成天津的一个区了，所以房子的价格蹭蹭往上涨。但是他家的楼房比市场价低了20%，就卖出去了。本来能卖85万，但是68万就出手了，因为着急用钱呢，没办法，低价卖房这事儿，这都没跟小周说，这要让他知道，他更受不了了。那就变成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这病更没法治了。小周当时的情况很严重，也很危险，他本来就脑梗，在治疗过程中血管破裂出血了，淤血 压迫到神经，四肢干脆动不了。开颅手术把淤血清理掉，但是后遗症还在，手脚有知觉，但是想动动不了，全都不听使唤。他这种情况康复的难度非常大，因为他脑袋里有支架，抗凝药必须吃，吃抗凝药还容易继续出血，再出血的话命就没了。这就属于两头堵，把人往死胡同里逼。后来我记得在2018年4月份，小周的母亲给我打电话，他听广播的时候听到胡家老高了，打电话问我，胡老，年轻人得脑梗脑溢血用胡家老高能不能治？我说当然能治了，70-80岁的老头老太太都能治，更何况是年轻人。年轻人的底子厚，气血足，五脏健全，所以用老高以后恢复的还快的，比老年人好得更快也更彻底。小周的母亲听说我能治他姑娘的病，开心极了，笑中带泪的开心。后来他们母女俩在一块儿的时候又给我打了一遍电话，我根据小周的病情指导他

不喝水，先喝一口胡家老膏，跟吃阿司匹林肠溶片是一样的。吃完这一口膏，整个白天的状态你会发现跟往常的状态都不一样，不犯困，然后身上有劲儿。第二次加在吃晚饭之前，没动筷子之前就喝。而且我特意嘱咐小周他妈妈，每天晚上那顿饭都提前准备一点米汤，小米或者大米的米汤都行，用这个米汤把胡家老糕粘稠的糕给它化开了，然后再给病人喂进去，这样的话有助于激活病人的脾胃功能。对于脑溢血和脑梗的病人来说，因为四肢不好使，身子不能动，它不活动，所以胃肠的运化功能一定是不好的。所以吃食物也不爱消化，吃药更不能吸收，尤其是晚饭。晚饭要是不消化，晚上一整宿的休息都不好。所以吃晚饭之前一定要喝一勺胡家老糕，用米汤送下去。喝完之后你会发现肚子里非常舒服，暖暖的，热乎乎的，然后等到晚上睡觉之前再喝一次老膏。正常的话我们都会嘱咐病人晚上睡觉一定要喝胡家老膏，它就像一个卫兵一样，帮助病人站岗执勤。像心脏病和脑中风这种出事的大多数都是在半夜，所以睡前喝一口老膏，营养脑神经，平稳人体的血压值，让脑病的患者、心脏病患者在夜里头轻易不犯病，出现一点意外的话也很安全的能够度过去。小周这孩子用胡家老膏用了7个半月左右，他的抗凝药基本上就不用吃了，因为他的血液和血管状态用上老膏之后就跟没得脑病的人是一样的，不用依赖抗凝药，指标也非常的标准。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这种术后抗凝的西药逐渐减量，减到7个月左右基本上就停了。这个药一停，出血的风险就降到最低，然后剩下的就是一点一点的恢复他肢体的功能。小周用胡家老膏用了1年出头，胳膊腿有力量了，自己很轻松的就能站起来，不用扶东西，走3分钟5分钟不成问题。他家里人很心疼他，一直都没让他断药，就让他一直吃着胡家老膏，确实眼瞧着一天比一天好。但是现在这个患者的用药量已经减下来了，以前最多的时候一天喝5遍老膏，现在一天就喝1小口就足够了。现在他要是走在大街上，谁也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得过脑梗还得过脑溢血的人，完全都正常，一点后遗症没留下。头一阵子他还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胡老，我能上班了，挣钱了，而且工资不少，扣掉保险还能剩下6000来块。他说头2年生病净花

家里的钱，这回身体好了，终于能给家里挣钱了。小周还说，我是他的贵人，没有我，他认为他的病不可能好得那么利索。我告诉他，我说你最大的贵人是你的母亲，没有母亲，你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胡家老高这个药。这病是咋好的，吃胡家老高吃好的，但是决定给你用老高的人是母亲，而不是我。第二个贵人是你丈夫，你瘫痪的时候是丈夫苦心苦业的伺候你，肯定吃了不少辛苦，上了不少火，所以这二位是最该感谢的人。剩下的第三个要感谢谁呢？感谢自己，谢谢自己的命运还不错。有多少人呢，没这个命，没来得及治的就走了，所以也谢谢自己吧。谢我就不必了，我没做什么，就是坐在这儿给大家讲点课。我因为年纪的关系。

0: 健康方面的，打电话问我就可以。好了，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啊，你好，你好，啊，是胡老吗？你好，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嗯，哎，非常感谢您。自从用了胡家老高，我身体的变化很大啊。
0: 是吧？
2: 今天想给老师您反馈一下。
0: 哎，好的。
2: 我今年也刚好虚岁是60啊。
0: 哦。
2: 其实我的病拖了也很多年了
0: 啊。
2: 我主要是有胃病。还有我的肠道也不好，我还有轻度的脑梗，心脏也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哎呀，这个睡眠呀，是我最大的障碍，始终睡不着。但是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就想给老师汇报一下。
0: 哎，您请讲吧。
2: 是这样，我刚开始后用那个胡家老高那段时间哈，我的睡眠还是挺差的，那时候啊，总是啊头胀的呀，受不了，越想入睡越睡不着，特别熬夜啊。然后一开始用胡家老高，就是正常吃2勺，别人怎么吃我也一样啊。但是我这头啊始终都很胀，一直啊，到这个鼻梁这块地方啊。都是胀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都是胀的，感觉鼻梁啊一下冲到那个后脑勺，还有前额都是胀的，胀的睡不着，整夜整夜都睡不着啊。那个时候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灰心了。哎呀，这药怎么没有效果怎么办呀？多亏了指导老师，是那个吴老师，他告诉我说，你这个情况可以。一天再多吃1勺啊，吃3勺，还告诉了我一些帮助睡眠的小方法，像是按摩穴位啊，听音乐之类的，睡得能比之前能强点儿，但是也不是特别好。后来大概用了2个多月吧，我这个头啊就没有那么胀了，轻松不少啊。
0: 你看，好起来了是吧？
2: 好了，我现在用了都半年多了，都能睡6-7个小时了，一晚上。
0: 你看反应多大，效果太好了，
2: 我心里特别高兴，
0: 是不是？
2: 是啊，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法睡哎呀，我一般9点半就要上床躺着准备睡觉，我要是过了那个点儿我没上床我就再怎么累也睡不着，
0: 也不能入睡了。
2: 别人能睡几个小时，我1个小时都不能睡。哎呀，
0: 头
2: 就很胀，发抽。人特别焦虑急躁，而且脾气也不好今天我还跟孩子说呢，我能遇到胡老师这是我多大的福分现在我能这睡眠改善睡得可好了哎呀，不用一直在床上躺着等到天亮了困了我就能
0: 睡。这是难得的这个改变的你说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你说太对了，我现在梦也少了再也不用躺到等天亮了，我现在可真是太开心了。
0: 真是变化太大了这些痛苦得到很好的纠正了，这是难得呀，是吧？
2: 是是的，胡老还有我这个胃那真是见效最快的，一个来月的时候就能正常的吃饱饭了以前根本没吃几口饭胃就胀得吃不下去了。现在我都能吃一大碗饭还有我的肠道原来一直不好哎呀，我这是30-40岁有胃病的时候我到处看医生吃中药都没有改善。后来慢慢的胃病发展到就是先是胃窦炎胃溃疡，再就是

0: 球部溃疡，然后就是慢性胃炎，
1: 嗯，
0: 然后糜烂性胃炎，最后发展到重度的糜烂性胃炎。
1: 你看看，这个往往容易恶变呐，啊，
0: 是
1: 的，所以他
0: 的
1: 这个胃的这个胃窦炎和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难治的一个问题呀，是不是？
0: 是，后来再没办法吃药了呀，什么药都吃不了，再发展就连带着肠道也不好，这个大便也不成形，破破糟糟的。哎呀，那个时候我1.63米的个子只有83斤，
1: 嗯，
0: 哎呀，瘦的不像人样啊。现在我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哎，大便也成形了，现在颜色也变了，都是黄色的，但是偶尔还有点就是那个汤便。哎，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脾胃虚弱时间太长了。
1: 对，过一个阶段绝对能纠正过来啊！胡椒老膏治疗这些疾病是绝没有问题的啊！
0: 是啊，我还得继续养着，毕竟这都啊几十年的病了，哪能这么快就好？
1: 没错，
0: 这我都很知足了啊！我相信这个胡椒老膏肯定能让我这个肠胃恢复的健健康康的。
1: 放心吧，绝对没问题啊！因为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椒老膏，那就太多了啊，都能够得到相应的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必然的。
0: 对，胡老师，我跟您说，我之前做过一次体检，在肺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结节
1: 啊，
0: 只有3毫米，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我知道身体。

0: 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确实有问题，我父亲走了以后啊，家里又出了点事儿，确实是有点不幸吧，所以这又有了肺结节啊。我前两天刚上医院做了体检
1: 啊，
0: 哎，我这个小结节啊也没有了。脑梗啊，还有心肌缺血，也不用担心了。
1: 你看看多好，不仅一种疾病好了，多种疾病都一块儿消除了，得了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吧？
0: 对，这一下听您的节目，用上这胡椒老膏之后啊，哎呀，我是有很多方面的改变，睡眠也好了，肠胃也好了，我现在都长胖了，长了13斤了。情绪也正常了，整个身体好了不少。
1: 多好啊，这是难能可贵的，让咱们高兴，而且是咱们健康已经回来了，太好了，
0: 是
1: 不是？
0: 我确实特别高兴，真是多谢您了，多谢胡老。
1: 别客气主要您的福分呢。
0: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我都已经开始放弃了，我都不想治了，因为我这么多年也真是没少治，我中药西药都吃了，保健品也吃了很多很多，我家里人都不支持
1: 我。该用的都用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啊，他们都说我没有病，其实有没有病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1: 那可不是吧？
0: 啊，我都那么瘦了，怎么办呢？
1: 体检已经发现有问题了，说明是真正的问题，尤其您消化道的问题啊，这些个毛病都是。非常难治的难崴的一些疾病，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呀，我老伴儿还说，哎呀，怎么看都看不好，还上哪里看呢？所以听见你这个胡椒老膏的时候，我就是赌了一把，然后哎，赌赢了，
1: 赌赢了。
0: 所以我也跟这些病友们说，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你就没有希望了。
1: 没错，
0: 所以我
1: 太好了。那么为什么您这么些病？过去用了那么些方法，也走了很多的大医院，都不能得到解决，而只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很快的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呢？这个咱必须得追究它的这个原因，就是咱们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咱们总说本源本源，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能够维护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身体里这几种东西：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东西如果满足了，好了，咱就没病，没问题。所以胡椒老膏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决这问题，激发了这个本源，发挥了它应有的功能。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脏器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发挥了作用。这种发挥了作用以后，然后又把本源回归回去，怎么样呢？就使得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治疗疾病的方法呀。
0: 是啊，我决定一直跟随胡老师您的脚步。跟着您走下去，
1: 那就对了。现在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太难得的了继续的话，您的节目会更
0: 好。谢谢您，胡老。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的，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那是胡老师啊。
1: 是的，您请讲吧
3: 哎呀，胡老师啊，今天呢我太高兴了。我那个今天是我85岁的生日。我能够和这个 胡老师那个直接叫。

0: 的，我感到太荣幸了。
1: 我也为您高兴啊。
0: 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
1: 哦。
0: 我叫朱昌盛。
1: 哦。
0: 我和老伴儿了，两个人同时服用胡椒老膏有三个月了。
1: 哦。
0: 在这三个月的过程中啊，我们收获了很多的健康。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1: 哎，
0: 我老伴儿呢是那个三十多年的高血压和三十多年的那个老风湿关节疼。那个不用这个老膏以后呢，他原来那个血压呀达到一。

0: 这些年呢也没这么明显的效果。
1: 嗯，
0: 那个他那个老风湿啊，原来走路啊都掌握不住方向啊，跑走着走着就往前跑，就摔了好几次跤啊。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0: 啊，很厉害呀！现在那个都没有这种现象了。
1: 啊，
0: 原来呢那个睡眠也不好，那个经常那个半夜起来睡不着觉，都看电视去了。这个通过服用老膏以后呢，这种现象都没有了。原来还从那个眼睛啊，还是白内障。白内障那厉害到什么程度啊？是那个5米以内，这个看人的模样看不清楚了。
1: 嗯，
0: 现在呀，能看出20多米远去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那个人来了，比原来呀进步多了。他那个原来他那个腿上他也不爱动弹呢，现在觉得，哎，他勤快了。他那个家务活也爱做了，一会儿那个扫扫地，一会儿抹抹桌子，一会儿擦擦板凳。现在看着他非常勤快的，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0: 进步忒快，我也很高兴。这个，哎，现在再说说我自己。
1: 好的。
0: 我自己呀，量血压的时候，都达到189。
1: 哦，
0: 可现在我比他还好。
1: 嗯，
0: 我现在那个量血压的时候，4回又8回，都说您的血压正常。
1: 嗯，好，太好了。
0: 我现在
1: 效果多快呀，
0: 心里有底儿了。嗯，心里有底儿了，我这个血压就肯定高不上去了。
1: 嗯，
0: 我一片降压药也不吃，现在就达到这个水平了。所以我感到个心情啊是很高兴，心情也很平稳。
1: 嗯，
0: 我有这个胡家老高这个那个保家，我什么都不怕了。
1: 嗯，
0: 吴老师啊，您就是有一颗佛心呐。您的那个把全国的那个这个佛光都照到全国人的这个患者身上去了，都让那个全国的人患者都得到健康的守护了。
1: 嗯，
0: 这都是一胡老师的幸福分不开的。
1: 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也是他的作用。
0: 哎，
1: 这太好了。
0: 哎，效果非常好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刘老师的那个耐心的那个辅导，告诉我们怎么样服药，怎么样的调整药量。再一次还得感谢感谢这个刘老师。
1: 嗯，这是您

0: 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就接着用。
1: 哎，肯定接着用。
0: 对对对，另外咱们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
1: 对对对，
0: 啊，再继续服用三个月的胡椒老膏，目的就是说，
1: 哎，
0: 让咱疾病康复为止。
1: 好好好好，
0: 咱先说到这儿吧。啊，再见。哎，
1: 哎，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嗯，你这个讲课也讲得太好了。
0: 哎，好，
3: 我呢，
0: 谢谢你。
3: 就因为用了你家的胡家老膏，这身体都好了。
0: 啊，嗯。
3: 所以呢，我也希望呢，你也能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哎，好。
3: 我呢，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病情。
0: 哎。
3: 我呢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0: 嗯。
3: 我今年这是59岁了。
0: 哦。
3: 我从8岁那年就开始就发现有这心脏病的，
0: 啊，
3: 当时科学，
0: 嗯，
3: 完了以后呢，我妈和我爸呢给我报到长春军医大，人家大夫看完以后啊，说这孩子回家以后啊，想吃点啥就给他买点啥吧，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嗯嗯嗯，
3: 完了以后这半来月或者一个来月呢，我就吐这么一回血。不是说天天总吐，就是吐一回吧，也不少量呢。就是咱们家那个瓷盘子得半下子吧的啊。
0: 啊。
3: 你说那血呀，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0: 嗯。
3: 但是吐到15岁呢就不吐了。
0: 哦。
3: 可能是因为我成人了，来例假了，就不吐血了。
0: 啊啊。
3: 完了呢，我就该干嘛就干嘛。这不到后来我上了班儿。你看过去老人都说，上班吧，闺女到时候呢能有个劳保，这是啊，
0: 就是，
3: 嗯，我爸不就给我找人吧，这不整到他们单位去上班了，
0: 嗯，
3: 再后来上到20多年班，我就下岗了，
0: 哦，
3: 下岗那年吧，手啊脚啊都是那种紫的，缺氧，
0: 嗯，
3: 嘴唇也紫，
0: 对对对对。缺血缺氧，这
3: 不到，这到2015年的时候，我就不行了，
0: 啊，
3: 这个心脏病就严重了，就是说吃西药啊、中药、什么打针都治不了了，
0: 嗯，
3: 去医院以后啊，医生都不收我了，
0: 嗯，
3: 就我闺女说呢，就赶紧的给你妈送大医院去，不走啊就得死，
0: 嗯。
3: 这不是后来呢又去了长春的吉大医院，
0: 啊，
3: 来了个北京的教授给我会诊，说他做不了，
0: 嗯，
3: 他说我这个心脏病他什么2尖瓣3尖瓣，
0: 嗯，
3: 说中间有个血管长得歪，它，嗯，不直，
0: 啊，
3: 说这个血管不没法整，他们手术不了，
0: 啊，
3: 这是没办法的，我们就回来了，
0: 啊，
3: 你说我闺女啊，她不死心呐，啊，就到处打听，就打听这个北京阜外医院，说有个教授 啊能治我这个病。
0: 嗯，
3: 我坐着轮椅上的高铁，哎呦，
0: 啊，
3: 费了老大劲了，到了北京。
0: 嗯，
3: 结果呢，人家还真收我了，说能治。
0: 嗯，
3: 哎呦，这不是当时我做了那开胸手术吗？做的还挺好的，也挺成功的。
0: 啊，
3: 但是没根治。
0: 哦，
3: 嗯，因为我这个肺呢，就一个肺工作，
0: 嗯，
3: 一个肺不工作。
0: 哦，
3: 那个教授呢，把我这个2尖瓣和3尖瓣都修复了。
0: 嗯，
3: 但是有一个关闭不全的地方，只缝了一半，
0: 啊，
3: 还有一半没缝，
0: 啊。
3: 说因为我这个肺不好，
0: 啊，
3: 他说缝上吧，怕我上不来气儿了。
0: 嗯，
3: 你说为了治病啊，我把那楼都卖了。你说我闺女为了救我，
0: 啊，
3: 都花了11万块钱，
0: 嗯，
3: 3个人跟着去北京住了1个月，
0: 啊，
3: 哎呦，拉了5万多块钱。

0: 个天的饥荒。
1: 嗯，
0: 你说刚开始头一年还真的是挺好的，
1: 嗯，
0: 但是也觉得舒服了，
1: 哎，
0: 但是后来不是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你说洗个头发都是奢望啊，上个澡堂子那就更不行了。
1: 对，没有这种
0: 那天坐在澡堂里边洗澡，嗯。
1: 嗯
0: 那天坐在澡堂子里洗澡都犯病了，
1: 啊，
0: 洗着洗着都犯病了，这啊
1: 啊啊，
0: 嗯，说实话胡老，其实我用上胡家老膏吧，
1: 啊，
0: 其实纯属是偶然的
1: 啊。
0: 我做完手术之后我是大伤元气了，
1: 嗯，
0: 然后呢晚上里也睡不好觉了，就天天呢靠吃安眠药吧怎么顶着，
1: 嗯，
0: 但是也不是个事儿了，
1: 嗯，
0: 你看我闺女啊就给我买的这个胡家老膏，说是能修复本源，
1: 嗯，
0: 想让我睡觉吧，
1: 啊，
0: 能睡踏实点儿。
1: 嗯，
0: 哎，这结果我用了之后呢，哎呦，真的是一个大惊喜啊！这啊，
1: 也是一个大的转变呢，是不是？
0: 对对对，是。在我用上胡椒老膏之前不，我连个下地我都费劲呢，
1: 嗯，
0: 还睡不着觉，就干躺着，
1: 啊，
0: 哎呦，可折磨人了，这就啊。
1: 啊。
0: 哎，吃上这个药之后呢？我一到晚上啊，这个眼皮，哎，就感觉可沉了啊，到点就困了，哎，就觉得，哎，这个心神呢就平静了，这就啊，就有那种想睡觉的感觉了啊。
1: 这说明咱们的心功能得到很好的纠正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是，
1: 嗯，
0: 哎，我就感觉这个心呢也就不沉了，也不紧了，
1: 嗯，
0: 因为越睡不好，我就越影响心脏。哎，这睡眠好了呢，
1: 哎，
0: 心脏就都舒服点了，这就啊，
1: 嗯
0: 嗯，再加上我本身这肺子不好，水也没招，
1: 啊，嗯，
0: 给我做手术的教授都说了，说我这活到现在呢，
1: 啊，
0: 他说你都是个奇迹啊，
1: 嗯嗯，
0: 现在呢，我吃胡椒老膏这都快一年时间了，
1: 啊，
0: 身体啊，要说一点毛病都没有，那不可能。但是呢，最起码的，我能自己在屋里边吧，哎，溜达溜达转转，
1: 啊，
0: 能自己吃饭了，
1: 嗯，
0: 赶走了，
1: 哎，你看，
0: 哎，喘气儿吧，觉得不费劲了，这回这啊，
1: 太好了，这说明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你的心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0: 嗯，
1: 啊，
0: 哎，
1: 心和肺是有联系的，如果心功能不好，
0: 嗯，
1: 肺功能也不好，啊，所以曾经多次咳血，这是必然的。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那是非常难得的，你说对不对？
0: 哎，是是是啊，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好像啊，整个五脏六腑都湿润了那种感觉啊，
1: 嗯，
0: 有那种精气了，那种本源的力量了，
1: 哎，嗯，
0: 在滋养着我这心肺，哎呦，就感觉特别好，
1: 嗯，
0: 特别舒服啊。
1: 嗯，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对呀。我现在能干点轻巧的活了，啥都不受影响了，我觉得呀，
1: 啊，
0: 这会儿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啊，真的是特别高兴的呀啊！
1: 嗯嗯嗯。
0: 那胡老师，你看我的，
1: 啊，
0: 有一个好姑娘，有一个好丈夫，我都依着我，是我的福气这样啊。
1: 嗯，没错。
0: 我呢不想因为我一个人呢，这个家就破裂了啊。
1: 啊，
0: 我跟胡老说一些心里话不，我什么我都不羡慕，
1: 嗯，
0: 谁有什么多少钱呢，我也不羡慕，
1: 嗯，
0: 我就羡慕我有个好身体，这回这样啊，
1: 对，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啊，是吧？
0: 对对对，是，这个也是我最大最大的愿望了啊，这就是我养了一个好闺女，我真的是啊，
1: 嗯，
0: 这个孩子我没白养啊，
1: 嗯
0: 嗯。我呢一定不能辜负孩子的期望，我得呀得坚持治病，
1: 嗯，
0: 这个胡家老膏呢我这不吃了一年呢都有这么好的效果了，
1: 嗯，
0: 我想啊我一定得坚持吃下去，
1: 对，
0: 我都治了一辈子的病了，
1: 嗯，
0: 再用多少时间呢我也不怕了啊，
1: 嗯，
0: 胡老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让我知道了这个胡家老膏，
1: 嗯，
0: 让我重新来有了生活的希望了，
1: 就是，
0: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太感谢
1: 你
0: 了，你
1: 别客气，主要这是你的福气啊，选用了胡家老膏这是对了啊，是非常难得的，
0: 嗯，
1: 因为很多人接触不到这个问题，您正好用了这个胡家老膏 啊，起到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0: 对，所以呢，我这次必须我坚持用到底，把身体治得好好的，嗯，
1: 好，
0: 我这辈子就不白活着呀，
1: 哎，
0: 啊，感谢你，
1: 嗯，
0: 啊。
1: 好，别客气，
0: 嗯，
1: 这是你的福气，也是你们全家的一种幸福啊。啊，
0: 嗯，
1: 为什么你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啊，这里头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这些个功能得到很好的提高，它激发起来了，这是跟其他的任何一个药物不能比的。您为什么这先天性心脏病这么难治呢？因为先天性心脏病是十几种难治的，有的非常复杂，就根本不能做手术啊，所以您这个纠正依靠什么？没有任何药物和方法。那么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就是刚才我提到了，激发了他的能量了，激发了他的本源了，这个能量激发出来啊，您这个病就不怕了啊。
0: 对，
1: 所以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咱们这个心脏的问题、肺功能的问题啊，好起来了，这是难得，
0: 嗯，
1: 为什么呢？
0: 是，
1: 就是回归了你的本源，说痛苦点，
0: 哎，
1: 就是把你这个本源的这种能量啊、气血激发出来，然后让你回到身体来，越来越充填你这种本源功能，所以你就活跃起来了，
0: 嗯，
1: 好了。你这种能量就来了，这是难得的，
0: 是，
1: 啊，这是咱们治病，
0: 嗯，
1: 养生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大家过去不认识它，啊，
0: 嗯，
1: 咱们120多年了，传下来一直到现在，咱们很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不仅您这种毛病，
0: 嗯，
1: 您的心脑血管病的，您的心脏的问题，您的肺功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咱们全身心肝脾肺肾这些脏器的功能啊，它的能量都激发起来了，它会有这么好的效果。您呢，啊，
0: 哎，
1: 非常幸运，您家也非常幸运，哎，这是您的福分呢，啊
0: 嗯，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难能可贵呀，啊
0: 哎，
1: 珍惜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
1: 别忘了，
0: 好的，
1: 啊，坚持下去。
0: 嗯，
1: 您
0: 嗯
1: 会得到更好的一个效果啊，这要比您吃多少药，用了好多的方法，做了手术，比他的都强。咱们经济不受负担，
0: 哎，
1: 人不受损害，
0: 嗯，
1: 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难得不难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嗯，
1: 我祝贺你，
0: 嗯，
1: 好吗，老朋友？
0: 哎，好的，再次感谢你啊，胡老
1: 啊，
0: 谢谢你了啊，
1: 别客气，
0: 嗯，
1: 就这样。
0: 嗯
1: 啊，你坚持，老朋友，
0: 哎，
1: 啊，你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
0: 嗯，
1: 那是有把握的。
0: 哎，谢谢您了，
1: 祝贺你。
0: 嗯，
1: 好，老朋友，
0: 嗯，
1: 就这样，
0: 嗯，好的，我相信
1: 再会吧，
0: 会坚持下去的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青龙关的大帅张桂芳和前不正印先锋官叫风林，这俩人太邪乎了。西岐关前一场大战，连捉了两个俘虏，一个是大将南宫阔，一个是周济。幸亏丞相姜子牙使了个绝招，什么绝招啊？就是免战高悬，当了缩头乌龟了。不管人家怎么骂他，祖宗奶奶骂起来没完，把祖坟骂的都裂了口了。 但是姜子牙有涵养啊，嘿，就是眯着就不出去。如果说他要是嗷嗷一嗓子，带着众将真冲出去。

那麻烦了，抓的就不是两个俘虏了，恐怕就有全军溃败的危险。那么他这块非常的不利，就惊动了仙山古洞一位老神仙，谁呢？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秀吞灵文，掐指一算，啊啊，我师弟姜子牙又遇上坎儿了，不行，我得派人呢帮兵助阵去。童儿，唤你师兄来。这童儿倒在后院，把师兄哪吒就给找来了，参见师父。哪吒呀，你是不是在山上好难受啊？哎呀，师父喂，说实话吧，我是五脊六兽啊，好家伙，长时间就往这后园里头这么一捐，就跟捐一只鹌鹑、捐一只家巧子差不多少，我浑身上下都长绿毛了。哎呀，师父啊，我可是不想当宅男了。哈哈，哪吒呀，我知道你这个人是好动不好静，在这儿一闷呐，好比是度日如年呐。哎，师父，您算说对了，我就是这种感觉呀。那好啊，你记住当初师父怎么说的了吗？西岐已经出了明主，你要兴周灭纣，现在机会可就来了，下山去吧。这回走了之后可就甭回来了，你就辅佐姜子牙在阵前立功。哎呀，师父啊，您说的是真的吗？为师何时打过妄语呀？哎，师父那可太好了，我就此下山走走啊。且慢，哪吒呀，你这个人杀性太重，凡事要知道忍，要知道饶，忍自忍，饶自饶，忍自道比，饶自高啊。饶自窑旁金丝绕，忍自心头一把刀。什么事儿啊，能让就让一让，哎，不要小辣椒独头蒜就那么招呼，多加检点呢，能容人就容人，不要一概杀之，你明白了吗？哎哎哎，师父，到时候我控制点情绪也就是了。好吧，带好百宝囊应用之物，下山走走。是，师父再见喽，回来。哎嗨，师父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哪吒呀，你知道我跟姜子牙是什么关系吗？我听您跟我说过，好像他是您的师弟呀。一点都不假，我们二人同是元始天尊之徒，姜子牙那是我的亲师弟，你的亲师叔。为师不在近前，姜子牙就代表为师啊，处处事事要听你师叔的，不准以下犯上，你也明白吗？哎哎，我明白明白，师父，哎，我走了。倒在了洞外，架起风火轮，提起这火尖枪，说了一声鸡，顷刻之间刷起在半悬空中啊。哎，这速度可太快了，比那波音747还快着6000多倍呢，顷刻之间就倒在了西岐。哎，神话故事嘛，就是这特点，要多快就有多快，眨眼就到。也别说由打金光洞到西岐了，就是由打金光洞到在这个加纳首都阿克拉，文莱首都斯里巴加，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那也不费劲儿啊，也是眨眼就到。哎，连护照都不用办，随便就可以出国呀。闲言少叙，这可就到了啊，啪就落在了丞相府的门前。就这下把门军呢吓了一跳，这什么毛病啊，怎么从天上掉下一人来呀？这小伙子是不得摔死啊。他们呢多余操心，那哪吒那么大能耐能摔死吗？仔细一瞧，这小伙子不但一点没摔着，而且耀武扬威，非常的精神漂亮。这哪吒一念咒，刷刷把火尖枪风火轮都给收起来了，
上前抱腕拱手，烦劳几位给送个信儿吧，就说李哪吒求见师叔。你家丞相爷姜子牙呀，那就是我师叔，哎，我是他师侄啊。啊，好好好好，您稍等，哎，稍等。这门军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去。姜子牙呢，正坐那儿发愁呢。两员大将南宫阔和周济双双被祸遭擒呢，在人家那儿压了好几天了，给水喝没给呀，给饭吃没给呀。这天这么热，蚊子这么多，是不是给点了蚊香了？嗨嗨，点什么蚊香啊，尿炕还没挨揍呢。哎呀，这张桂芳风林太邪乎了，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正然愁眉之际，报事的进来这一报，姜子牙眼睛一亮，哦哦，你再说一遍，什么人来了？哎，相爷呀，他自称是您的师侄，叫李哪吒。啊啊，太好了，赶紧请他进来。时间不大，这哪吒可就进来了。一看正中间坐着一个糟老头子，啊，就这模样的，这就是我师叔啊。哎呀，提带撩袍下跪吧，小侄李哪吒叩拜师叔啊，蹦蹦蹦磕头带响啊。黄飞虎一看，哎呦，可是乐坏了，丞相丞相，这位可了不起呀，这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前者我跟您说过，樊五官就是他帮的忙，要不然到不了西岐城啊。我知道知道了。哪吒呀，你站起来吧。是。哪吒往旁边这一站，姜子牙就问他，是你的授业老恩师太乙老真人叫你来的吗？是啊，我师父说了，让我一切都听师叔您的，让我帮助您呢兴周灭纣，在阵前立功啊。这太好了，既然你来了，我就给你派个差事，让你做我的前不正印先行官，你可愿意呀？哎呀，多谢师叔重用，你到下边休息去吧。哎，且慢，师叔啊，刚才我脚架风火轮看得可挺清楚，发现咱们城楼上头挂着一个大牌子，上写两个大字，叫做免战。哎呀，这玩意儿可就缩着头呢，却是为何呀？哎，哪吒呀，你是刚到此处还不清楚，我给你说说吧。姜子牙这才把张桂芳风林之事讲了一遍。哦，哪吒眼珠转了转，张桂芳风林，师叔啊，您再说说那风林他会什么？风林呢，会口吐黑烟，还冒红光，里边有一颗珠子，据说叫打仙珠啊，其厉害无比。那张桂芳就更邪乎了，一喊人的名字，人呢就得有胆马上就栽下去，被祸遭擒呢。也不知道都是些什么左道旁门之术，你呀千千万万不能跟他们通报姓名，哎，如果一露馅知道你叫哪吒，那你也得倒霉，你明白了吗？雕虫小技，这算得了什么呢？师叔啊，也不是我说句狼言大话，就这些个东西都是端不到台面上的玩意儿，图纸我学的才是正道呢。师叔啊，这么办行不行？您把那个免战牌给摘了，哎，也不光是摘了，找个没人的地方拿锤子啊，啪啪啪啪啪，把它砸得稀烂稀烂的，哎，也不光是把这块免战牌砸稀烂，咱们好好的找一找，凡是西岐城里头有的免战牌，哎，全给他砸碎了，以后再也不用挂了，因为有小侄在此，就啥事都没有了，我要在阵前立功，您看如何呀？嘿呦，姜子牙一听，这孩子岁数不大，这牛吹的可是挺专业的啊，咕嘎咕嘎的。哪吒呀，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多加谨慎才好啊。嘿嘿，您就放心吧。哪吒刚来，那是高高兴兴，兴骄气傲的，心说我呀，就得露露手头，要不然让别人瞧不起我，以为我是拉关系走后门的啊，就仗着我的关系是我师叔，到这儿就吃头份穿头份，坐在上头充大辈儿。要是落那么一个名声，那不就完了吗？是骡子是马，我得牵出来溜溜啊。再者说了，我得给我师父太乙老真人创创牌子。所以这哪吒一会儿也没歇，哎，就要求出战。姜子牙说了，那么给你军兵弟兄5000，我们在城头之上给你观敌料阵，你出兵去吧。哎，师叔啊，

0: 来两个手指头。哦，你要军兵2000？哎，不不不不，那是军兵200，哎，也不对。那么究竟要多少人呢？
1: 嘿嘿，师叔喂，我就要俩人儿，呀呀呀呀，
0: 俩人儿啊？有这样派兵的吗？
1: 哎，我就要这样的兵，他不是简单易行，干净利索吗？您呢，就给我俩人儿，一个给我端着茶壶，我要是渴了呢，喝点水；另外一个拿个大菜板子，拎个水果刀，哎，拿一个大西瓜给我切开了。我呢，要是有闲工夫就吃两块，所以一共要俩人，旁的都不需要了。啊，姜子牙一听，这哪吒可真厉害，这不是打仗去了，哎，这是度假休闲去了。好啊，那就按着你说的办。您说有意思不？那么大的西岐城，就派出来俩军兵，哎，一个端茶壶的，一个抱西瓜的。哪吒呢，溜溜达达领着俩人开城，可就出去了。到外边滋喽喝了一口茶啊，呱唧呱唧吃了两块西瓜，告诉两个军兵弟兄，哎，往后站啊，离着远一点，别把你们造着。这俩军兵心说，嘿，甭用您嘱咐，我们呢就得站得远点。好家伙，人家千军万马呀，咱们连老的带少的一共仨人，还有一个拿茶壶的，一个抱西瓜的，这不纯粹找挨揍送命玩呢吗？俩人呢一个劲儿的往后头上，小哪吒倒在前边赤手空拳呢，背着手往这一站，左边转一圈，右边转一圈，就好像逛农贸市场的差不多少。到最后吧，他乐乐呵呵的跟对面可就说了，哎哎哎，我说你们是商朝的军兵吗？赶紧往里头跑，送个信儿，叫那个张桂芳啊、风林呐、啊，找那最好的肥皂，把那脖子呀洗得干干净净的，哎，等着出来挨刀来呀。哪吒身后有俩军兵呢，尤其抱西瓜那位，把水果刀啊举起来了。哎呀，哪吒大将军，您让人家挨刀，这挨什么刀啊？我看了半天，咱们就这一口这西瓜刀，是不是挨这玩意儿啊？啊啊，你拿着拿着啊，你那个是切西瓜专用的啊，不能宰人，别整脏了。你放心，哎，本将这兜囊之中啊还装着刀呢，哎，有一口修脚刀，我叫这个张桂芳和风林出来呀，哎，就挨这个修脚刀来。哎呦哈！抱西瓜的军兵和端茶壶的军兵，俩人从来呀没听过这词儿啊，咯咯咯，嘎嘎嘎，哎，全给逗乐了。他们这一笑，商朝的军兵可就受不了了，赶紧撒脚如飞往里头跑，禀报张桂芳。张桂芳心说：行啊啊，连日来这西岐城免战高悬，都不敢应战，现在突然主动叫阵，想必是来了援兵了。这援兵长什么模样啊？啊，你们报事的都看清楚了吗？报事的一撇嘴，哎嘿，主帅呀，我们看得太清楚了，这援兵啊一共就来了就仨人，一个小孩啊在前边嗷嗷直叫唤，后边有俩军兵，一个拿茶壶的，一个抱西瓜的，还拿着小西瓜刀呢。啊啊！张桂芳一听可就愣了，难道说要拿茶壶砍我们，要拿西瓜砸我们，西瓜刀削我们？报事的一咧嘴，哎呀，主帅呀，那西瓜刀是切西瓜的，那小孩说了他有修脚刀啊，是修您的。好嘛，这位也太实在了，听见什么他就说什么。嗯，大胆！哎呀，这，我胆儿不大，人家就这么说的。前不正印先行官风林在旁边呢，赶紧过来了。大帅呀，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帅用不着您呢，我出去瞧瞧吧。让这个小娃娃，还有什么端茶壶的、抱西瓜的，都死无葬身之地。嗯，风林将军呢？ 这小娃娃来者不善。

0: 你要多加小心。哎，没说的，给我列队。这家伙拎着钉钉狼牙棒就上了大黑马了。张桂芳呢，也抄枪上马，一起出战了。两军阵前排开了队伍，风林呢在前边，张桂芳在后边是观敌料阵。大伙一看，一黑一白一丑一俊啊，这风林马到阵前，双棒一分，瞧了瞧，嘿嘿，闹了半天，跟报事的说的是一样，就是一个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小娃娃。哎，狼牙棒这一指，真懒得跟他说话啊！呆，对面来将，你报名受死。哪吒一听啊，可不乐意了，啊，去你的吧！什么受死受死的啊！我宁愿多吃点东西，我胖死，哎，我也不受死。我说黑鬼呀，你要问我，我可有个名姓，姓李，名叫李哪吒，啊。李哪吒，嘿嘿，污名的鼠辈，我可没听说过。李哪吒呀，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就凭你还在关前想跟我争斗吗？让你知道知道大将风林的厉害，你给我拿命来。说着话催马轮棒就砸呀。哪吒一看啊，这小子可够混的。你先等一等，他伸手啊，在百宝囊当中把这火尖枪给拿出来了，往地上一摔啊，吧唧，枪可就长了。再一伸手啊，蹭蹭，把风火轮也拽出来了，啪啪这一甩，风火轮见风就长，乌丢乌丢，变成两个大车轮子相仿啊。这哪吒就踩着风火轮，端着火尖枪往阵前这么一站。风林一看，一合，这什么玩意儿啊？这个啊，尤其踩那俩大轮子，有风雷之声，呼呼的直冒火苗子，啊，这小伙子就光着脚丫子踩着这俩大火轮子，他也不怕烧死啊。哎呀，不好，看起来这小子有点本事，我还得多加谨慎呢。这风林可就加上小心了，催战马舞动一对狼牙双棒，跟哪吒就站在了一起呀。为这二人胜负如何，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4: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5: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6: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7: 好嘞。
4: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6月5号，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分别发布通告通电，在这里率先是运行船舶上行复式航路。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关注长江上有了快慢车道。近日，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落下帷幕，200多项活动轮番登场，2950万客流慕名而来，以346.38公顷的展览面积，撬动了20.25亿元商圈销售额。稍后与上海台一同去欣赏春色如许，花满城。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老年居民从养老变享老，从异乡客变成自家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海口台一起去探访社区如何用贴心服务构筑温暖港湾，让老年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幸福感。

0: 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寨里，还有一两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寻访那一抹记忆深处的蓝。今日我们来聊聊公交站里的开放共赢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长江下游的安徽省池州市大通水道位于潮区界，水深富裕，航道开阔。 今年6月5号，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分别发布通告通电，在这里率先是运行船舶上行复式航路。自此，长江航道上第一次分出了快慢两条航路，航道综合运输效益大大提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关注长江上有了快慢车道。
2: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请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所谓复式航路，是参照陆地上车道管理模式，对通航水域实施精细化航路划分，在主航道外侧增设浅吃水船舶专用推荐航路，形成上行、下行多通道并行的通航布局。 这种通航模式能够精准分流中小型浅吃水船舶，大幅减少船舶交汇避让，缓解航道拥堵，持续优化长江黄金水道通航秩序。大东水道上水船舶，请注意啊，这里是海巡135。这次在安灰池州境内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大通水道244号白幅至248号白幅之间，全长近7公里，设置3座 ARS 虚拟航标。在上行通航分道外侧划定 100米宽的浅吃水船舶上行推荐航路。根据通告，当同龄水位达到4米及以上时，大通水道段的浅吃水船舶上行推荐航路可供吃水 5.8米及以下的船舶航行。吃水在5米8以下的船呢，就可以走，就是反复上行。走推荐。对，走推荐航路。他那个现在都是有设置虚拟航标。
0: 哎，设虚拟航标，你是上面能不能看到虚拟航标？我是背着上，这是看不到虚拟航标，手机上能看到是吧？你这样，你把手机打开，我看一下，好不好？为了将这一惠及船民的举措落实，巡航过程中，海事执法人员选择了一艘吃水4.3米的宜昌级船舶“乔泰3号”作为宣讲对象。 当时，该船正缓缓通过大通水道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桥区水域，登轮后，海事执法人员了解到。
1: 该船满载7000吨石子，由重庆开往上海，再装载铁矿石返回重庆。这样的航路，他们已经行驶了11年。然后后面期的话，会在合适的水域进行一个推广，这样的话也是给你们空载船呐，或者是吃水比较浅的船进行经济航速，对吧？采取经济航路，然后你们可以就是更安心的走这个返服，说白了就是，对吧？更安心的走这个他返。
0: 然后的话，你们就是能够省油嘛？说白了，对不对？
3: 那确实是。
0: 贪缓是指长江上部分船舶为节省燃油成本，刻意在偏离规定航路、流速更慢的缓流区域航行的行为。因此，长江海事部门一直将过度贪缓列为汛期通航的重点整治违法行为，但也一直积极倾听和收集船舶营运业主的合理诉求。货轮乔泰3号船长李才浩。
3: 我们的要求呢，就是说，确实有些地方应该还是能开放。你比如说，确实这个水大了，能够走松嘛。你好多航道，我们周边上那航速的话，基本上将军澳哈有一段要将近快1倍。你比如说走这个航道，举个例子，3公里，我走边上700公里航速。
0: 李船长的要求现在得到了满足。 复式航路开通后，主航道上行通航分道外侧专门划定了100米宽的浅吃水船舶推荐航路。这条航道紧邻主航道，且水深，能满足浅吃水船舶通航需求。 本身处于缓流区域，船舶无需违规偏离到航道外岸边追求缓流省油，直接走推荐航路

0: 就能获得缓流，从根源上消除了船舶违规瘫痪的动机。乔泰三号的大副向仲文扳着手指头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从重庆到上海，他们一艘船的综合油耗可节省 5% 超上。货轮乔泰三号大副向仲文：
1: 实现这个服务式航路，首先第一点就是能够节约我们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我们还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在长江干线其他更多的地方推荐这个推荐航路，让我们那些船舶能够更安心地走这个推荐航路。
0: 经过交流，乔泰三号货轮船长李才浩决定在回程时试着走走复式航路，并高兴地与我们挥手告别。那么复式航路对吃水深的大型船舶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跟随海事执法人员登上了一艘12000吨级、吃水6.8米的九江级船舶“祥运顺达号”。当海事执法人员说明来意后，船长王伟也很高兴。
2: 大通水道开通复式航道以后，大船和小船分开走。第一呢，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秩序这一块呢，大小船分流以后，他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大小船分流以后，不用照顾它了。
3: 航行当中要注意瞭望，我们这安庆段和池州段都是江程比较活跃的地方，啊，就是你们在行船过程中呢，发现到有这个江程在水面吸水的时候，你们就注意一下避让，啊，行，祝大家安全啊。
0: 航路拓宽后，针对船舶航行可能对长江江豚等水生生物产生的影响，作为江豚青年志愿者，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的执法人员利用船员流动课堂这个阵地，提醒广大船员朋友采用经济航速，特别是途经大通水道的铜陵淡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时，上行航速不得超过15公里每小时。船员方双阳：
4: 然后我们在航行的时候，如果要遇到江豚的话，就主动的减速避让，我们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保护我们的母亲河。
5: 池水5.8米是吧？
6: 是的，是的。
5: 好好，你沿着这个虚拟标上行啊。
6: 好的，好的，谢谢领导。
0: 在复试航。

0: 聚焦复式航路全段精细化现场监管，点对点提醒，严防船舶错走航路，大小船汇行交叉。试运行这几天来，复式航路通航平稳，小型浅吃水船舶有序分流，主航道大型船舶通航环境明显优化，没有发生船舶搁浅、航路交叉碰撞险情，航道拥挤现象也显著得到缓解。
1: 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执法人员金彬彬，复式航路是在现有的航道基础上，加强航道水深探测，通过虚拟航标对航道内船舶航路进行车道级细分，在航道外设置浅吃水航路，实施精细化的交通组织，让船舶各行其道，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开展长江干线复式航路设置研究。 能够有效地优化航道配置资源，提升通航运行效能，降低航运物流成本，充分地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经济社会效益。长江池州段作为本次复式航路试点河段，坐拥长江黄金水道得天独厚的优良通航禀赋，航道水深充足，通航条件优异，过往船舶往来密集，通航流量常年居高。
0: 复式航路正式启用后，每日可分流200多艘吃水 5.8米及以下上行船舶改走新航路通行，后续长江海事部门将立足黄金水道集约高效利用导向，持续优化水上精细化交通管控与通航组织，按照船舶吨位尺寸、航行速度科学划分通航路径，落实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分道快慢分流的通航管控思路，最大限度盘活长江黄金水道现有航道存量资源，持续提升河段通航周转效率，充分释放黄金水道通江达海、大宗货物水路联运的枢纽价值，助力长江干线航运提质增效。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执法人员金彬彬。
1: 长江池州段每年大概通行的船舶数量大概有30余万艘次，通过实施这个复式航路，预计能够分流近10万艘次的船舶从浅吃水复式航路进行驶，从而能够缓解船舶的交通拥挤，提高通航效率和航道资源利用率，同时为下一步其他航段设置复式航路以及设置其他模式的复式航路提供参考经验。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落下帷幕，200多项活动轮番登场，2950万客流慕名而来，以346.38公顷的展览面积撬动了25.25亿元商圈销售额。稍后与上海台一同去欣赏。 春色如许，花满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精彩呈现。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落下帷幕，250万客流慕名而来，以346.38公顷的展览面积撬动了20.25亿元商圈销售额。
3: 交出了一份兼具话题热度、产业深度、城市温度和国际高度的答卷。稍后与上海台一同去欣赏春色如许，花满城。上海其他景点都看过了，然后这个新的嘛，然后觉得挺有特色，就来了，很好看，非常绿色，还有春天的气息，
4: 很写实，
3: 眼睛非常黑亮，一闪一闪的，那真的差不多，好厉害。
4: 周末的苏荷湾万象天地广场上人头攒动，上海国际花卉节举办期间，这只高5.2米的巨型西高地犬绿植雕塑因蓬松潦草的毛发自带治愈的萌感，被游客亲切叫做“潦草小狗”。它不仅迅速成为顶流明星，还在 AI 的帮助下出现在静安区的各种宣传片中，成了最佳文旅 IP。

0: 有了花卉节的加持，商圈更有了动人的颜色。得益于商圈周到的服务，花卉家全场景业态也更加好逛可亲。市商务委商贸处处长杨耀说，一个商业发展新生态跃然而生。
1: 商圈是一个载体，通过商圈去拥抱像花卉节，接下来再拥抱像运动旅游这样的一些主题，我们来把商圈呢在促消费承载的一个功能呢给它进一步的发挥起来，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呢，能够场景更丰富，营造的更美观，更好的服务消费者。
0: 上海国际花卉节把花带到了黄浦区的小马路淡水路上，在这里十家沿街小店和淮海中路街道一起玩了一场 flower walk，橱窗、阳台、门头都开了花，路人的脚步慢了，消费自然来了。 ISO Coffee 的营业额因此翻了两番。咖啡师 CC 说，
2: 真的感觉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包括很多没来过淡水路的人，然后都会来这里，就是他们会发现这边不一样。
0: 大师裁缝铺的客人也是一波接着一波。品牌运营杨玉玲说，这里曾是丁玲旧居，团队决定就在女作家曾经站过的那个阳台上，让垂枝植物探出头来，层层花束包裹门窗，就像一封写给春天的信。
3: 因为有认真生活才会有这些的灵感吧，我们也一直引导的大家能够走到线下，走进生活，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新的一些灵感。当街道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更漂亮，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力量和一家门店的力量是无法达到的。
0: 更名为上海国际花卉节后，此前服务国际园林行业交流20多年的专业花展上海国际花展，把专业变成了赋能城市发展。

0: 师和跨界的主理人，以及500多名园艺师，同时呢，也邀请了200余家企业单位和800余名的志愿者共同参与共创设计。在线上，我们也和小红书公司发起了全民造花园的活动，邀请广大市民用双手和巧思共同铸造自己理想当中的一个花园。
1: 更妙的是，在黄浦区打卡花卉节时，只要用手机碰一下支付宝的导览卡片，屏幕瞬间弹出相应的花卉科普卡片，完成打卡任务还能领到黄浦区发放的花花消费券，可以用在豫园商城、新天地等12个重点商圈。豫园湖心亭茶楼店长李贤介绍，消费券吸引了不少客人到店消费，外籍游客的参与度也非常高。
2: 每天都会有人来用这个消费券来打卡，然后来过来这里消费，至少有几十个人嘛每天。而且我们很多外国客户呢，现在他们90%以上支付方式都用这个 Alipay 支付，而且他们会比较了解支付宝里面的一些优惠政策。
1: 带动作用很明显，政府投入1000万元级资金，通过支付宝集花打卡发放消费券，覆盖科普打卡领券全流程。消费券分4个梯度，从小额餐饮券到黄金珠宝大额减免券都有。支付宝上海线下支付负责人孙小天介绍，
3: 比如说在豫园这个场景啊，我们是有这种金铺的，那很多消费者在这边他就会去打卡去抢我们的黄金消费券，我们可能就去抢一个满100减15的。所以我们这次也看到整个消费券的核销率是非常高的，同时从资金的撬动比啊，是1:10的撬动比。
1: 也就是说，政府在平台上每投入1元就能带动10元以上的消费，花卉节成了实实在在的城市消费引擎。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老年居民从养老变享老，从异乡客变成自家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海口台一同去探访社区如何用贴心服务构筑温暖港湾，让老年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幸福感。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靛染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历史变迁，只有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寨里，还有1-2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寻访那抹记忆深处的蓝。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9: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8: 哦，都是好吃的。
9: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8: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10: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

0: 我是林纯，在江苏苏州太仓，一趟103路公交车走出了别样风景。托克斯站、通快机床站、克恩里博斯站，一个以德起命名的站点依次排布，串起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流动产业链。寻常的公交站点成为了当地产业发展最鲜活的注脚，也映照出了太仓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发展图景。公交站点既是城市对外开放的独特名片，也是太仓深耕对外合作、坐实产业融合的生动缩影。乘车穿行于这些站点之间，便能集聚新能源汽车电驱系统的核心零部件。太仓对德合作始于1993年，33年间，这里已集聚德企超560家，90%以上早期落户的德企完成了增资扩产，实现了从一家企业到一条马路再到一个片区的发展跃升。目前太仓已有800多家本土企业与德企建立起深度合作，合作层次从供应链配套升级为创新链融合，合作模式也从单向招引转向双向互动。当地用德国企业名称为站点命名这一细节，不仅是对德国企业的认可，更折射出城市开放包容的发展格局。开放的沃土孕育共赢硕果，正起双向奔赴书写发展新篇。多年来，太仓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为外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从落地审批、厂区建设到政策扶持、人才配套，当地用心打造政务服务体系，破解企业用工、融资等发展难题，让外来企业安心扎根、深耕发展。德国企业带来的先进制造技术与精细化管理理念，深刻赋能太仓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当地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迭代升级。2001年，在中德两国政府共同推动下，太仓市德资企业专业工人培训中心建立。20多年来，这一培养模式累计培养10000多名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这座常住人口仅80余万的江南小城，走出了一条互利共生的合作之路。这场双向奔赴也为城市发展注入澎湃动能。随着德企在太仓落地生根，当地的生活场景愈发丰富多元。漫步太仓海运堤、罗腾堡风情街，红砖粉墙与塔楼尖顶相映成趣，石板路蜿蜒穿梭于巴伐利亚风格建筑群间，街头巷尾的德语标识随处可见。这里不仅有贝多芬音乐主题沉浸式会客厅，还建有拜仁慕尼黑展馆，成为了外地游客到访太仓时最青睐的打卡地之一。不少德国人也会选择在太仓安家，真正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生活。小小站点，丈量开放格局，折射共赢未来。太仓是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国际产业合作的生动样本。近年来，太仓以打造中德合作典范城市为目标，不断深化经贸、绿色、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互动。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当下，这座江南小城正以开放之姿持续书写合作共赢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一场场暖心志愿服务，一个个特色文体活动，让老年居民从养老变享老，从异乡客变成自家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海口台一起去探访社区，用贴心服务构筑温暖港湾，让老年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幸福感。
2: 前不久，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的志愿小分队，在福利院为当月过生日的老人们举办了一场温馨的集体生日会。活动现场，大家齐声唱响生日歌，共同分享蛋糕，舞蹈、太极扇、走秀等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上演，大伙儿还一起合唱经典老歌《红梅赞》，欢声笑语，温情暖意萦绕全场。作为志愿服务小分队的核心成员，龙旗社区老年协会会长任秀珍，在这场暖心活动中收获了满满的感动与成就感。他说，
3: 只要是五月份出生的老人，不管你是岁数大小，给他们过生日，很感动的，他们都掉下眼泪来，真是。我们就想呀，到我们老了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呢？能有这样的团队来吗？
2: 任秀珍是河北人，今年68岁，2022年来到龙旗社区，初衷只是帮子女照看孩子。他坦言，初到海南时，因气候、饮食、语言差异，始终难以融入当地生活。原本只打算暂住几年就返乡，一次偶然的机会，朋友向他推荐了社区开设的公益走秀培训班。正是这次相遇，让他与龙旗社区结下了不解之缘。
3: 我一开始来了很迷茫，根本觉得我也融不到这海南，说话呀、吃啊，都觉得好像咱融不进去。后来呢，就一个朋友，因为觉得我身高或者什么的，就说你来上这儿社区办得特好，开展那个走秀公益培训走秀。
2: 加入社区走秀班后，凭借自身的艺术基础，任秀珍很快融入集体，不仅长期坚持走秀训练和公益演出，还常年参与志愿服务，从活动参与者变成了为老服务的组织者、推动者，更在今年年初正式迁入户口，决心在龙旗社区扎根养老。
3: 参加一个走秀，后来逐渐的呢，就社区的什么活动都参加，当这个志愿者呢，也想去帮助老一些老人，这样传承下去，等我们老了还会有志愿者，还会有人帮助我们，就是真是这样想的。搞得不好，我都不会把户口迁过来，就是觉得这个社区把我留下了，就准备在这里养老了，真有归属感。
2: 在龙旗社区，像任秀珍一样把异乡当作故乡的老人越来越多。每逢周一，海南豫韵艺术团负责人贾桂芬都会约着社区里的豫剧爱好者来到活动室排练。熟悉的唱腔、地道的韵律，让来自北方的老人们在异地他乡也能找到乡情与寄托。大家在排练演出、邻里相伴、志愿服务中慢慢融入社区，扎根海口，真正把这片热土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也在公益与热爱中活出了精彩的第二人生。回想起在养老院公益演出的经历，贾桂芬说，
4: 那老人都抓着你的手啊，哎呀姑娘啥时候再来呀、唱的对太好了，演的太好了，就高兴的这样，这就是我们大大的收获，是吧？这就是我们的自豪。我们退了休也不是老了没用了。
2: 同样发挥余热的还有资深豫剧演员张天峰，他在龙旗社区居住不到一年，便主动把自己40多年的舞台经验带到社区文艺队伍中，用专业功底为节目精雕细琢，提升品质，用艺术力量服务邻里，助力社区志愿服务。
5: 我想发挥余热，把咱们这个几十年积累的这些舞台经验呢，到咱们这个社区来了，把原来的节目再深加工一下，服务于咱们社区各项工作。
2: 据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居委会主任于静介绍，龙旗社区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创新打造党建加社工加志愿模式，组建子和康养、友邻互助、蓝心书院、红十字会等十支特色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的志愿者超过2200人，每100位居民中就有12位志愿者，年均开展活动100余场次，深化精准化专业化志愿服务，把民生小事做到群众心坎上。于静说，
6: 作为社区书记，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最开始我们这栋楼基本上没有人来，到了现在楼上5楼是非常热闹的，不管是孩子还是退休的长者都很喜欢来我们这里参加我们提供的活动的，这些居民都挺开心，然后也很愿意去给我们社区提建议、提想法， 让我们能够通过莫少的一个触角提供更全面的服务给我们的居民。
2: 广场舞培训、智能手机课堂、书法教学、中医养生，这些都是紫和康养志愿服务队精准对接老人需求、精心烹饪的精神佳肴，让老人从养老变享老。社区居民杜文亚将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看在眼里，
7: 愿意去说一些事情，只要反映的事情他们都会尽心尽力去解决，落到实处，为社区的这些群众着想。
2: 2025年4月，社区还成立了退休干部党支部，推行出老帮老老模式，党员志愿者带头开展重阳敬老、独居老人探访、上门认证、情感慰藉等服务，让温暖在代际间传递，也让社区居民林环在退休后找到了新的使命。
8: 我们党员来说，我觉得是没有退休的，是按照我们的初心继续为我们这个社会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社区头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都会积极参与进去，尽余力能做多少我们就做多少。
2: 在龙旗社区，大家既是享受服务的居民，也是传递爱心的志愿者，既是被关爱的老人，也是奉献余热的帮手。社区以党建为引领，以志愿为纽带，以服务为底色，把对一老的关爱落到日常，做到心上，用真情与坚守托起了辖区老年人稳稳的幸福夕阳红。去年龙旗社区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称号。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居委会主任于静说，这份荣誉属于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志愿者和热心居民。
9: 接下来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联动辖区里面的一些企事业的单位、社会组织，这一些能够通过他们的资源和平台去召集更多的志愿者，还有更多的资源注入到我们的社区，为我们辖区里面的这些群众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电染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只有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寨里，还有一两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寻访那一抹记忆深处的蓝。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染布行业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我有一棵草，染衣蓝如宝，穿得花花紫，颜色依然好。歌词描述的就是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蓝靛染。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靛染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曾经风靡于布依村寨的蓝靛染，如今已风光不再。只有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寨里，还有一两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寻访那一抹记忆深处的蓝。

0: 初夏时分，万物安宁，一曲蓝靛草伴着午后的微风，轻轻飘荡在贵州省北盘江流域的生机勃勃的稻田中。在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毛天松的带领下，我们驱车前往县城郊外10公里处的布衣村寨，寻找歌曲中所描述的蓝靛草以及使用蓝靛染布的布衣族传统工艺。
1: 蓝靛染它是布衣族传承的一个技艺，它是通过蓝靛草加工成蓝靛，对布衣族的土布进行染色。
0: 蓝靛草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板蓝根。据史料记载，布依族的祖先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掌握了靛染技艺。北盘江流域素来盛产蓝靛草，最盛时期可以说布依人家户户有染缸，布依女儿人人会染布。毛天松介绍，蓝靛染布有大小之别，那些以帮别人染布为家庭营生的染房被称为大缸染，而那些分散在家家户户用以自给自足的则是小缸染。不管是大缸染还是小缸染，蓝靛染布技艺的传承方式都是靠口口相传。
1: 大缸染这一类的，它是以家庭传承为主，一家人做靛染的这个工艺它不分男女。小缸染呢，它又只传女的不传男的。
0: 当车子驶入位于山下的布衣村寨，穿过青绿的稻田，踏着泥泞的小路，婉转几回，我们便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贞丰县仅有的大缸染传承者明古街道办事处前一村一组罗安旭家。
1: 拿白布在池子里泡洗白，拿锤衣棒打扭干，拿一张干净的席子摆开整齐，整齐以后就来下缸。
0: 刚进院子，罗安旭的父亲今年77岁的罗国良就热情地为我们讲解了大缸染工艺的制作流程。罗国良说，蓝靛染工艺说起来不过就是制靛、漂白、染布三个步骤，但哪怕是一个漂白也需要泡洗、打牛白等10多道工序。其实蓝靛染布的复杂远不止如此。在罗家的染房里，我们见到了忙碌的罗安旭，他正在为我们展示蓝靛染工艺的最后一道工序——抛光碾压。只见他双手扶住悬在空中的支柱，双脚踩在石碾子的两端来回晃荡，重达5-600斤的石碾子随之来回碾压石墩上的布匹，直到布匹光滑平整。整个过程如同一段曼妙的芭蕾舞。罗国良说，要熟练地舞动这对巨型的石碾子，没有3-5年的功夫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极具危险性，所以这道技术也只能传男不传女。
1: 我们家里面女边只会染、会晒、会洗，上碾子都是男边上，碾子他们女边做不来，就是那碾子最珍贵，因为要好的石头跌下来不容易断。
0: 今年50岁的罗安旭回忆，他15-16岁的时候就跟随着父亲罗国良开始学习碾布。那时罗安旭一年的时间也是忙碌而充实的，春夏时节染缸休整，他和家人忙于耕种，入秋以后染缸开业，一家人又有着接不完的活。四季的忙碌换来的是满仓的稻谷粮食和丰厚的经济收入。然而好景不长，上世纪90年代，开放的市场竞争导致了蓝靛染工价的急剧下降，许多手艺人选择了放弃。为了家庭生计，罗安旭也曾外出打工。
1: 因为那时候工价太低了，我看在外面赚的钱要划算点，还是在家里面赚的钱要多点。
0: 由于念及家中的老小，打工并没有多久，罗安旭再次回家，继续坚持染布。然而罗安旭的回头并没有挽回大缸染技艺继续寥落的趋势。随着打工大潮的来临，加之轻工业服饰的流行，布依族人最钟爱的民族服饰也慢慢地被蚕食殆尽。那曾经弥漫于布依村寨中的蓝靛香味，以及晾晒于家家户户窗外竹竿上的那一条条蓝布，都跟随着记忆一起沉淀，时常在梦中牵动着罗安旭不安的心。
1: 经常梦到，只是梦到而已，现在不可能实现那种事实了嘛。
0: 如同大缸染所遭遇的发展难题，向来传女不传男的小缸染也面临着同样危机。 在距离罗安旭所住村寨5公里不到的永丰街道办事处盐鱼村，小钢染的传承人韦宝燕告诉我们，相比于大钢染的面向市场，小钢染则是居家必备。布依族妇女人人会通过小钢染进行染布，布匹一般染成青色，并亲手做成服装，或者自己穿，或留给儿女婚嫁用。比方像我家有个儿子接了媳妇儿，最低都要整2-3套，格子的那个一套，净色的一套，还有稍微蓝色一点的一套，不多也得2-3套啊。和大钢染比，小钢染则保留了更为完整的工艺流程，从种植棉花到抽丝牵线，从织布染色到刺绣成衣，如此一年四季忙活下来，最多可做成3-5件衣服。因此这项在布依族人中传承了千年的古老

0: 记忆，哪怕它的历史韵味是那么的浓郁，又哪怕它已经走到了濒临失传的境地，年轻人仍旧是无动于衷。对此，韦宝燕也觉得无可奈何。
1: 这是老师
2: 总是怕我们这一代老了又做不了了，又懒得教他了，他也不学了，可能也不做了。
0: 无论是通过家庭传承的大钢染，或是传女不传男的小钢染，作为世代沿袭的少数民族流行工艺，曾经备受布依族人喜爱的蓝靛染布，如今已随着势不可挡的潮流，不可抵挡地迷失了。政府也曾为保护这一项传统工艺努力过。贞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毛天松：
3: 首先，发展蓝靛草的种植，还有提倡民族学生穿民族服装，因为关键是穿布依族服装的人没多少，生意不好了，自然他是必然退出这个行业，做不下去了。
0: 2007年，贞丰县布依族蓝靛染工艺被列入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曾经风靡于布依村寨的民族工艺，因为濒临失传而再次得到重视。作为大钢染的第三代传承人，罗安旭担起了传承蓝靛染工艺的重任。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在外打工的儿子罗定然叫了回来。
3: 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手工艺了嘛。像我儿子这一代，他愿意做，我教他嘛。如果他真的不愿意做，出去打工，我也没有办法。
0: 跟随父亲学习蓝靛染工艺两三年后，20岁的罗定然开始慢慢地掌握了踩碾子的技巧。随着对蓝靛染的深入接触，他也逐渐明白这项技艺传承的不容易。如今爷爷已经踩不动石碾子了，忙活了半辈子的父亲也开始力不从心，年轻一代中愿意学习蓝靛染工艺的更是寥寥无几。
3: 刚开始喊我来学的时候，我都不愿意学的嘛，因为看到那石头我都害怕，上去全身都发抖。我老爹的话，他现在收徒弟收不来了嘛，没人愿意学了嘛。
0: 触摸着那满是岁月痕迹的石碾子，仰望着悬挂于屋脊之下的那一条条蓝布，回想起儿童时期那遍布村寨的那一抹抹蓝色，罗定然的眼神闪过一丝遗憾和疼惜。然而对于未来，他说一切只能顺其自然了。
3: 根据时代的改变了嘛，到时候这些东西人家还那样稀奇的话，应该会传下去的，但是现在也很难讲嘛，那东西急不来。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逼我的手。
1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5号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所有平台企业都应以此为鉴，审视经营中的竞争合规风险，摒弃低价内卷、排他竞争的错误路径，维护平台内经营者与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0: 的二十大精神。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这边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贵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把文旅产业打造为支柱产业，旅居产业是旅游业消费升级和业态创新的重要增长极。2026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乘势而上发展壮大旅居产业，打响贵州旅居品牌。如何以旅居为牵引，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呢？今天节目，我们将和专家们一起探访贵阳市花溪区钱陶乡、遵义市桐梓县九坝镇，看看这两个地方如何以旅居为切口，将气候、生态、文化等等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的优势，探讨怎样壮大旅居产业，打响旅居品牌。
3: 所以一个面包从做开始到吃还是有很多的工序。
4: 咱们钱陶做面包是一个特色。
3: 对，钱陶这两个字，它不仅说是咱们一个地名，它也还是陶器的名字。20世纪30年代，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做陶。
4: 有一句话叫做，我不知道对不对，叫贵阳碗钱陶灶
3: 制，
4: 钱陶制。
3: 对
4: 啊，
3: 所以说钱陶它因此而得名，也是贵阳的一个特产。陶它是要经过窑烧制，所以我们在想这个窑是不是还可以做别的，就创造了这个窑烤面包。做出来以后呢，就是反响不错，经常会有人就为了吃这一口，
4: 大老远跑过来
3: 几百公里过来这个地方吃窑烤面包。时间一长以后，他们就会在想，哎，咱们能不能住下来。所以我们就从23年开始把旅居做起来。
5: 面包箱到留下来这个逻辑，其实就是旅居的特别重要的一个核心。因为旅居它不是观光，它是吸引人留下来，而不是吸引人去看什么。
4: 哎，就是从过来当游客，为了一口面包当食客，到最后呢，我们留下来当住客。
6: 这麦香味很浓哈。
4: 对，其实范老师刚才您还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旅居。旅居是什么？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呢？
5: 你看哈，旅居我们把它拆解来看，旅的话，那你就是人来来往往，你看的是风景；居就是人和心都搁在这了，是过日子的。旅游就是到别人家门口转一转，拍个照片，打个卡。
7: 对，
5: 但是旅居它真的就是住下来，
3: 好好的感受。
5: 对，我们烤个面包，和老乡聊聊家常。旅居是什么时候兴起的？也就是近10年，因为它是脱胎于早年的老年人，它候鸟式的啊，要么避暑，要么猫冬。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全时段的、全年龄覆盖的，它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了。
4: 满眼都是翠绿色呀。
3: 再过一个月出稻谷了以后就更漂亮，晚上坐在这个地方还可以感受蛙叫。
7: 陶渊明来了都不想走了。
5: 我们贵州做旅居真的是有比较优势的，冬天有温泉阳光，夏天不用开空调，还有上千个活着的村庄，早上会有炊烟袅袅，晚上呢鼓楼里面会有歌声飘出来。旅游中最美的风景是人，最深情的告白呢是留下。
4: 是靠什么留下呢？就是咱们的烟火气，就是咱们的虫鸣和蛙叫。
7: 对，
4: 而且咱们贵州不光有比较优势，其实它还有发展目标啊，在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当中就提出了，到2027年要打造50个旅居集群，400个重点旅居村寨。
5: 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数量扩张，它更是我们集群化、规模化和品

0: 化的协同效应。
1: 旅居它有一个最核心的本质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我选择长居还是短居。总而言之，它就是一个问题，留在这儿的价值是什么。哎，
2: 通过我们对这个村落的探访和调研，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3: 相信我们这个村会给到你们一个答案。那么我们是从23年开始整体的来规划这个旅居，虽然说发展的时间不长，但是呢也小见成效，同时呢也成为青岩、潜桃、高坡、爽爽贵阳旅居示范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片呢都是农房第三方公司进行设计和改造，这地方是四号院，那边接的是平民小院一号院，这是咱们一个旅居示范院。这个价格表呢，我们分大床房标间7天6晚是1288，咱们是含餐的。
2: 哦，我是说这个要高一点，它是包含了一日三餐的。
3: 包含一日三餐。
1: 住的越长，实际上它的性价比就越高。
3: 我们到楼上去看一下咱们房
2: 间。走，看看房间去。
3: 看房间。
0: 它这种入住率高不高？
3: 还可以咯。进来以后，有没有感觉到闻到一股清香味？木头味道。
0: 你看它这个床头都是那种大树做的，原木的。
3: 地板用那个油棉漆。它也不起灰的，整个装修风格以素雅为标准，床垫啊都比较讲究，它的软硬舒适，
0: 不错的。
2: 对，那像这样的民宿现在村上有几家？
3: 30多家，整个潜桃呢54栋院，270多个房间，将近是400多个床位。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气味优势、环境、整体服务的标准评星级，根据客人的不同需求，给他匹配相应的星级旅居房。
2: 好，看完这个房间的这个感觉，
3: 整体效果还是不错。
4: 整体效果是不错的，
0: 而且价位也很合适哈。
2: 对，去年咱们村接待了多少游客？
3: 有5000多人次。
2: 他们来这儿一般会待多久？
3: 有待1个月的，有待2个月的，也有待半年的。
2: 那待的时间都不短。
3: 对。
2: 那他们一般都是从哪些地方到咱们这儿来玩呢？
3: 像这边的话，我们有这个上海的、深圳的、广东，还有北京的，还有新加坡，
2: 四面八方，哪儿的游客都有，还有这个国际友人。
3: 对，
2: 你有没有观察过，就是他们的群体结构是什么？
3: 一个是退休老人，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媒体博主，还有年轻人带着父母和小孩到这里来避暑的。
1: 你看啊，资叔他讲了一个变化，之前的旅居它是特定的人群、特定的时间来这里居住下来，现在的旅居人群全覆盖，时间呢也是全覆盖，就有点像定居文化，像这种流动型社会的一种结构性的转变。
2: 百庄潜桃，
3: 对，我们是以百庄潜桃这么一个品牌来打造的整体民宿。一庄带10树，百庄带1000树。
0: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面临着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困境，也就是说很多地方的旅居它是单点萌芽状态，虽然有一个地理上的集聚，但是它并没有形成这种化学的协同效应。就拿我们的潜桃来说，我们有54栋房子，有273间客房，如果说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话，那就一定是内卷，对不对？一定是低价的同质的竞争。但是现在咱们统一用了一个百庄潜桃的这样的一个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的客源调度，就形成了一个1+1=2的集聚网络效应。在这种标准下面，我们就从集聚就跃升成为了产业共同体了。
2: 大家合力来发展。
0: 对啊。
2: 其实我们说旅游是什么？旅游的本质它就是文化体验，那品牌竞争背后就是文化的影响力。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贵州在发展旅游产业化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多彩的文化。
0: 其实文化真的是我们特别值得自信的地方。早上可以在鼓楼听大歌，中午到屯浦去看娘娘绣的是600年前的纹样，晚上就参加村 BA， 为选手加油喊到嗓子哑。 那你想想，这种这么鲜活的、具备活人感的东西，恰恰就是在很多地方欠缺的，也是我们贵州最宝贵的东西。旅居它的面食辐射的，是让文化去充分浸润的。
1: 其实这个啊，是旅游的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当所有的旅行社提供的产品都是同质的时候，它的供给就剩余了。现在我们是在质上下了功夫，那它怎么做呢？就是精准化下，精准的提供产品，实现人的需求和产品之间的完全吻合，这也是高质量的一个供给推进嘛。嗯，
2: 在质上下功夫，在质上精准化下，也相信我们贵州会成为更多人远方的那个家，
0: 高质量的家，
3: 肯定会。
4: 来来，啷个的？啷个的？
0: 这个酒吧小镇哈，它的常居人口只有2.4万人，但是两位猜一下，它的一年的旅居人口可以达到多少？
2: 2.4，1:1，了不起4.8。
0: 太保守了。
2: 有多少？
0: 它一年可以达到12万人，很厉害吧？哇，
1: 超了很多倍了。
5: 阿姨，你们是从哪来的呀？
6: 重庆江津。
2: 从住多久准备？
6: 3个月。
7: 至少2个月吗？
6: 3次。
2: 每年都来？哎。住得舒服吗？
6: 舒服。
2: 吃得舒服吗？
6: 吃得舒服。
2: 像不像回家？
6: 不像回家。
8: 我们住在这儿的。哦，
2: 他是老板啊。
8: 老板。
2: 他家那个民宿咋个样呢？
8: 平房子多。全部是新的，别个两个也是新的。
9: 9年了，那是9年到我们这儿来。
2: 9年前那个还没形成气候，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10: 拿着光脚打着重庆去的嘛。
11: 那为什么你要上电视？
12: 我打的还
11: 我叫怀疑是啥？
13: 哎，王老师
14: 欢迎各位老师，欢迎各位老师。
2: 您好，您好。
13: 王老师，好久不见啦！
14: 你好，你好，你好。
13: 我们正好团队过来调研。
14: 可以，欢迎，欢迎，欢迎。
2: 我听范老师说，咱们这个镇子一年承载的游客量要到12万多人。
14: 对，游客是本地村民的一个6倍。
2: 这么多人来了以后，镇上能承受得了吗？咱们这个基础设施配套能跟得上吗？
14: 避暑旺季的时候，也面临了许多问题，交通拥堵，还有我们的停车场不足、网络卡顿等等一系列问题。那么我们下一步呢，也将继续加强常态化交通劝导。争取上级资金呢，升级通讯网络，还有建设一些临时停车场。
1: 嗯，是的，如何让游客在这里住得久，确实是我们旅居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14: 走吧，来，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杨家院子。
1: 好。
14: 他们是我们的省级示范农家乐。是从2018年开始建造的。老板呢是在县城经营酒店，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哎，杨总，来客人了。
2: 您这院子停车挺多的呀。
15: 行吧。
2: 你好，你好。
16: 来，你好，你好。
2: 这车停满了，咱们这个房子应该也差不多。
17: 全部都住满了，川渝的人占了80%了，还有其他就是上海呀、广州啊、南京啊，都是我们的标间，晓得哈。2500一个人，一个月就是5000。有阳台房哈，有套房哈。带阳台就是对面那种。哦。
0: 那种可能要贵一点哈。
17: 那边要贵一点。这是我们的食堂。
2: 啊。你看这肉就挺新鲜的。
1: 这就是我们地里面的东西吧哈。
17: 对对对，我们自己的了嘛。如果他要吃我们的农家特产，像这鸡哈，当场看到拿来杀了好多斤，他自己付钱，我们免费给他加工。
2: 管吃管住还管啥？
17: 我们周边的景点，娄山馆呐，生意会吃，本来带他去玩。每一层楼有一个楼长哈，楼长带动他们跳舞，还要去参加春晚比赛。
2: 哎呦，难怪供不应求，这把什么都考虑到了，情绪价值也给满了，所以大家都愿意来。那那么多人想来，咱们这个客房就这么多，住不下了怎么办？
17: 住不下了哈，我们就推向周边吧。
2: 哎呀，这人还不少。哎，大哥大姐，你们好，我们是电视台的，能跟你们唠唠吗？
18: 可以。
2: 你们是一起来的吗？
18: 不是的，我们是从各个地方。这儿太舒服了。
19: 是慕名来的。
20: 我在这方住了9年，第一个到杨家院子来就是我。哇！
2: 在座的几位大哥大姐有没有到这个春晚上展示过的？
20: 都去过，每一年都要去参加比赛。
0: 我们拿奖了吗？ 没那家。
2: 你们那边热不热？
7: 热。
2: 热，那这儿热不热？
7: 凉快。
2: 凉快。

0: 个菜，茄子。
1: 和重庆比呢？
0: 要香一点。
2: 好吃吗？嗯。
3: 哎，老板姐，老板姐好多猪筋。
2: 老板，这些菜也是你们家自家种的吗？
4: 这些是。
1: 哎呦，你看这好新鲜。
2: 尝点我买的这个花生，特别好。
1: 它多少钱一斤？
2: 7块钱。
1: 很香烟。
2: 我现在慢慢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来咱们这儿旅居了。除了有这个好山好水的环境还有温度之外，烟火气真的太重要了。
1: 你不注意的话，晃一眼可能还看着感觉像80、90年代人们的那种朴实哈。
5: 而且就感觉情感真的很重要，就好像已经回到熟人社会了。
1: 是，
5: 我又是村里的小芳了。
2: 这个集市大概有多少个摊位？
0: 可能有1500个左右吧。
2: 哦，那还不少。哎，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咱们的农户把自己种的菜呀、养的猪啊、鸭啊、鸡啊拿到咱们集市上来卖，然后旅居的又能买到新鲜的蔬菜，又能够给咱们当地百姓带动收入。
0: 是，这就是我们的后备箱经济。来这里避暑的游客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周末的时候啊，他子女就会过来看望他们，那么回去的时候他就把我们这些农特产品一并就带回去了。
2: 啊，你看咱们今天也是收获满满。
0: 是的。
2: 再买点
0: 再买点再买点

0: 好的一家旅居地产，叫十里云湖。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我们
2: 哎你好，
3: 可以进来吗？
1: 欢迎进来，哎，几点走？
2: 哎，要换鞋不？
1: 哎，不需要，哎。
3: 哎呦，哇，这一开窗的好舒服啊。
1: 我们是推山能看到山，哎，出门能看到湖。
4: 环境真好。
2: 平时几个人来这儿住啊？
1: 哎，平时都是我和爱人两个住，一般到七月底哎，那个外甥来上来。
2: 咱们坐下聊呗。
0: 这位是我们小区徒步社的主理人，他也是来自重庆的游客，在这里居住了5年了。
1: 我们成立了很多那个社团，有徒步社、读书社、有棋牌社、健身操社、乒乓社，还有篮球社，一下大概得有18个社。
2: 18个社？
1: 我们当时在那买房子的时候，就买一个能避暑的那地方哈。好，慢慢呢都熟了，那个地方有朋友了，觉得你归属感了，那都是个人家了。嗯，
4: 这种就是情感品牌和社群粘性，这才是让旅居他能够留得下、回得来，还能够带朋友回来的这个最底层的密码。
3: 旅居的房产里面是不是所有的都有这样子的一些社群活动啊？
0: 是的，十里云湖呢是社群文化标杆，他们这里除了快乐管家，还有生活管家、健康管家，全方位保证游客的生活。
2: 小区大概有多少套房？
1: 大概是1000套房，
2: 1000多套，
1: 哎，或者现在卖到900套左右了。
2: 哎，哦哟。

0: 模式。过去很多旅居产业本质上是做房地产，这里加了很多新鲜的血液进去，有建设，有运营，有服务，它是一个全链条的管理。
1: 今年贵州的政府工作报告呢，聚焦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明确了新一轮3个100万，其中呢，新增旅居人口100万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已经把旅居产业纳入到了新型城镇化的总体布局当中了。
2: 哦，对，之前我们都在讲旅居对微观群体的一个影响，那他现在给我们讲了一个对宏观的一个影响。以前城镇化它是以产业把农村的人吸引过来，旅居它是在乡镇或者农村用消费吸引城市的人过来，这就变成了一个平衡，所以这个就是新城镇化的一个内涵。
1: 对，它其实也是城乡融合的一个新路径。
2: 不仅是城乡融合，它是一个高质量的城乡融合。我们所有的游客是不是以脚来投票的？如果说这里环境不好，物价不好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去别的地方。所以一个地方要留得住人哈，它是需要大力的挖掘自己的潜力，把公共设施给完善，它会让这个城市更加开放而包容，甚至会倒逼我们的这个产业结构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
0: 前面安老师说过，如何让它能够住得久，它还得去考虑构建一个15分钟旅居生活圈，要能够买菜、拿快递、共享医疗、社群空间，只有这样一环一环地把它铺开来，才是产业运营的门道。
1: 是，其实就是让外面的人说好，也要让我们本地的人说好，让这里真正成为远方游客的家。贵州的文旅发展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的。去年他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要深化文旅体融合，丰富旅游业态，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贵州15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同时，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响贵州旅居品牌。那么，打响贵州旅居品牌，我们还能够通过这两天的探访与调研，从哪些方面能再借点力呢？
0: 从全球视野来看，旅居产业正在从资源驱动向制度驱动转型。欧盟推行了绿色旅居护照，让成员国跨境客流量提升了45%以上。新加坡用旅居智慧大脑进行空房调度，客房的空置率呢降到了3%。这种经验给我们的启发就是，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可能比资源禀赋更加的重要。当然，我们贵州它不可能简单的去进行复制粘贴，我们还是需要因类施策。比如说呢，像童子啊，面向川渝的客人，主打低成本的长居的养老的规模化运营。新意呢，走的是高价值、微度假的精品内容。贵阳近郊呢，就可以针对数字游民去做一些创新业态。
1: 其实这两天的调研啊，我一直有一个感受，就是当前的核心消费主体还是夏季避暑、冬季康养的季节性旅居。在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
2: 从经济学上来讲，它的着力点就包含降成本、差异化、沿产业链、经济外部性。那么降成本呢，是一个国家和地方要做的事，通过制度建设、产权稳定、基础设施配套，然后来实施。差异化呢，是一个市场要去做的事，市场的供给、价格的形成、季节调整。沿产业链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旅居加产业，形成从住到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转变。经济外部性就是缓解信息的不对称的困境，要释放出一个信号，让更多人知道你想要旅居，其实多彩的贵州是一个非常好的提供之地的。
0: 今年省政府提出打造3大旅居带嘛，遵义、贵阳、六盘水利用清凉气候打造清凉避暑旅居带，黔东南、黔南、黔西南利用暖冬优势打造贵南阳光旅居带，各州市是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比如说森林、中草药、温泉，打造康养疗愈旅居带。
1: 是，就是要多级发力，带状辐射。
0: 省委徐丁书记强调，要丰富旅居业态，拓展应用场景，推进智慧旅游，增强便利性和吸引力。因此把旅居带呢形成四季旅居链呢，还需要去下功夫。对 对外呀，我们要把客人吸引进来，对内呢，我们要

0: 把景区、度假区、特色村寨呢把它串联起来，游客呢不是到一个点，而是走一条线，最终呢让游客从看美丽风景转换到了去过美好的生活。
1: 嗯，说得真好，让游客从路过的客人变成常回来住的。

0: 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9: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唉，今天又得迟到。
1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0: 美女，等一下，美女。
19: 别理他。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2: 刚上车的乘客，
1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刚刚公布的上半年中国经济期中答卷显示，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的韧性。

0: 与获利。在这份成绩单中，一个亮点尤为突出，那就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消费体验的升级正在重塑市场格局。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速同比商品零售额快 4.2 个百分点，领跑消费市场。世界杯、苏超等等本土赛事的火爆，不仅点燃了体育热情，更撬动了餐饮、文旅整条产业链。演艺加消费模式持续升温，一场演唱会盘活一片商圈，让跟着电影去旅游也成为新时尚。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服务消费如何挖掘新空间，传统商超如何预见新零售，夜经济与夏日经济里又藏着哪些流量密码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深入服务消费一线，解码十五五开局之年服务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1: 这个夏天，绿茵场上的比赛让人热血沸腾，一场顶级赛事也激发出了服务消费的各种新玩法。
2: 你知道吗？今年啊，电影院里也能看世界杯了。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北京市的一家影院。十几分钟之后，我身后的这个放映厅里就会播一场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那家里也能看球，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球迷朋友愿意来到线下影院观赛呢？我们听听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3: 这种用电影大屏来观看世界杯直播比赛的这种形式还蛮好的，让我们能够更加沉浸式的去享受这种比赛，周围观看的这种氛围也非常的好，我觉得是值得点赞。
4: 其实也是第一次来这个影院里看到这么多球迷，觉得真心里真的很开心。
1: 不少球迷选择到影院看世界杯，看中的正是沉浸式的观赛氛围和与朋友一起欢呼的社交体验。今年世界杯期间，全国有1200多家影院推出赛事直播，覆盖150多个城市。随着电影加消费场景在全国落地，电影院正从单一观影场所转型为集社交互动、多元消费、沉浸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空间。
5: 由以往的单一的电影放映向全时段全空间的进行一个营业，对观众来说呢是一个便捷，对影院来说在经营上呢扩大了一个时间和空间，同时呢影院也根据世界杯的一个活动安排去组织一些文创产品，有很多的一些球迷那么热衷于这些产品的收藏和使用。
2: 仅仅是影院，那今年世界杯期间呢，我们看到像在商场、餐厅这些不同的消费空间里，也正在依托火热的赛事拓展服务内容，提升消费体验。一场比赛串联起更多消费场景，释放赛事经济带来的服务消费活力。那你们都挑了什么周边产品？
6: 我挑了一个盲盒。对，确实挺可爱的。
1: 赛场之上看胜负，赛场之外的更是商机涌动。除了观赛、买周边，闲暇时喊上球友组队切磋球技、过过招，成为了大家解压放松的新选择。北京朝阳区的不少球场，晚间和周末的场地几乎是场场爆满。
7: 世界杯的赛事的热潮，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50%，自发性的约赛的这种形式也是明显的增加了。
1: 世界杯热度叠加暑期档，青少年足球培训班也迎来报名热潮。
8: 马上11岁，世界杯了，我来体验一下足球的快乐。
9: 明显感觉到这两周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1: 从清晨的茶楼到深夜的商圈，从客厅大屏到影院银幕，世界杯的热情跨越时差与山海，铺展到消费市场的各个角落。不止国际顶级赛事为消费市场注入流量和热度，今年以来我国各地本土赛事也是精彩不断，吸睛又吸金。在江苏，2026苏超一开赛就上演剧情大反转，曾经接连输球的常州一雪前耻， 揭幕战就连进三球，大胜2025的亚军。
10: 真实激情，特别真，我感觉。
11: 那你觉得今天氛围怎么样？
10: 氛围很好，很棒，很哇塞。
12: 上海，
11: 从上海。
12: 去年就有了解的啊，有苏超，我觉得他有很多梗，这个好像蛮有趣的啊，然后就开始关注这个苏超这个活动。
1: 球迷们呐喊助威，花式玩梗，江苏文旅城市发力，打通观赛、文旅、商圈消费链路。在常州市奥体中心场馆外，一条临时搭起的市集成了球迷狂欢的第二现场。观众们还没进球场，就已经开始为心动买单。
13: 买来一个冰箱贴，还有这个足球手环，然后再做一个这个，因为我觉得很可爱。
1: 这款苏超地图冰箱贴一经推出就成了爆款，每块代表一支球队所在的城市，得一块块动手拼起来，才能凑出一幅完整的江苏足球版图。
3: 啊，今年我手上的这个一整套的这种卡包的话是我们新设计的，还有这一整套的盲盒。
1: 为了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江苏许多城市推出票根加行动，将一张观赛票根转化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消费权益。
14: 跟平时相比的话，人流的话有差不多2倍到3倍这样一个提升，营业额的话肯定也有个20%-30%的一个上涨，等位的话将基本上4点钟就开始排队了。
1: 绿茵赛场盛满滚烫热血和一座城市的独家记忆，水上赛事比拼的则是劈波斩浪的信心和勇气。广东佛山蝶教水上 F1 龙舟赛，狭窄河道内龙舟极限漂移，端午4天赛事吸引25万游客，商圈销售额暴涨，民宿预订量激增380%，20000席龙船饭带动超2000万元餐饮消费。为一场赛事赴一座城，赛事和旅行深度绑定，衍生出全新消费场景，让比赛的体验感和经济价值双双翻倍。15/5规划纲要提出，丰富优质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鼓励发展赛事经济。一场比赛燃动一座城，优质赛事从来不局限于赛场竞技，而是贴合城市自身特色资源，以体育为纽带，联动多产业融合发展，做到一赛兴百业。今年上半年，赛事经济持续跳出单一门票经济，向全链条体验经济加速跃迁，为消费增长源源不断注入新动能。
15: 我们的这种赛事的经济啊，包括我们是跟着赛事去旅行啊，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打通整个文化旅游体育产业链条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作用，在赛事带动相关的餐饮啊，带动相关的旅游，那么也是对当地经济和当地发展啊这样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展示，那么成为啊很多地方啊打造城市 IP 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
1: 步入伏天，气温一路走高，消夏消费需求集中爆发，主打松弛感的亲水消暑、释放压力的运动健身、氛围感拉满的夜间休闲相继破圈，多元场景花式解锁夏日消费的全新打开方式。
16: 那进入盛夏，高温天气也带热了清凉经济，我们发现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出空调房，来到水边河边寻找清凉。那现在是工作日的傍晚7点钟，我们看到还是有非常多的人都来到这里散散步、划划船，享受夏夜的清凉。
17: 好玩啊，你看带孩子头一回来体验，挺凉快的，这个点儿来了。
1: 北京朝阳公园也成为了夏日玩水的目的地，桨板、皮划艇等水上运动迎来体验和培训热潮，荷花湖上清风拂面，专业教练正带着学员们进行桨板训练。
18: 我们这个桨就是前扫桨和后扫桨。
19: 他没有太多这样的经历，一直都在空调房里头，所以我们还是愿意让他们坚持一下。
20: 我们营业时间比较集中一点的话，就是在6月到9月这个时间段，大家对于这个还是比较新奇，包括团建都是比较对大家比较新颖的一些活动。
1: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最近几年

0: 桨板、皮划艇这些相对小众的项目正逐步走进大众消费视野，不少家庭从一次体验课开始逐渐转为长期学习，消费需求不断升级。
1: 2018年我们刚开这个的时候，就是大家对这个还是一些比较陌生的认识，然后但是现在有好多人一看到这个都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是吧？皮划艇、桨板呀，所以是大家对这个的认识是越来越高的。
0: 夜幕降临，华灯次第亮起，城市焕发出另一番动人模样，兼具霓虹亮丽的氛围感，市井鲜活的烟火气，满是独属于夜晚的松弛惬意。
2: 好，谢谢老板。其实啊，这个夏天我们来到夜市可不只是为了吃点美食，听听音乐，逛逛市集，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那越来越丰富的这些消费场景啊，也是让夜经济成为了假日服务消费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0: 数据显示，我国城市60%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大型商场每天18时至22时的消费额占比超过全天整个营业额的一半。在旅游人均消费的贡献方面，夜间消费至少是白天消费的3倍。作为新型混合消费业态，夜经济正在成为扩大消费、促进内需的新引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因地制宜举办灯会、庙会、光影秀、水上夜游等活动。夜幕降临，湘江东岸，14座高达12米的巨型油罐依次亮灯。油罐内，一场艺术画展正在。

0: 观众参与的门槛变低了。第一是它更加方便，就是它坐落在居民区里面嘛，然后又在地铁口，然后平时散步遛弯的时候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1: 进来看了之后还是挺大的变化，油桶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展，然后我还今天拍了视频给我仔，我是下次带他也来看一看。
2: 这些油罐所在的区域曾是当地一座沉寂多年的油脂厂，如今这里变身成为长沙夜间消费新地标。
3: 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重新的改造规划，融入我们的内容跟想法，结合一些文旅商业跟内容，能够给城市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场景，一个空间，重新将这些老厂房老油罐焕发出新的一个活力。
2: 晚上8点，一场沉浸式戏剧主题参秀迎来一天中人气最旺的时刻。这里打破了传统剧院台上演台下看的单向模式，同步提供精致餐食，打造视觉加味觉的全感官沉浸式体验。
4: 基本上是每天都是一个排队的一个状态。排队的话，我们都最开始是不太建议大家排队，因为你排队至少起步就是一个小时起。
2: 展览、演出、沙龙，这里正在形成逛展加消费加社交的新模式。日均客流3000人次，单日最高达15000人次，园区每月总营业额突破200万元。从湘江边往东几公里，白沙路上另一座老厂房也在夜间焕发活力。不到2000平方米的空间内，引入的17家新潮品牌，超过80%是长沙首店，涵盖甜品、餐饮、咖啡等业态，
5: 就很轻松，然后很像朋友之间，就是有点像私房菜去朋友家里做客的那种感觉，做的很地道的湘菜，然后环境又比较比较好。
2: 这是长在老厂房里的一家西餐厅，店主曹锦曾留学法国学习艺术，2年前他把法式甜品带到了辣味十足的长沙。
6: 现在差不多可以到2万。
2: 150平米的店面，从装修设计到餐具选购、挂画布置，他都全程参与。考虑到长沙人的口味，曹锦开始在西餐里加入本地辣椒，用湖南本地食材做融合创新。
6: 差不多11、12点我们才能下班，就是才能做完最后一桌这样子，然后一个晚上大概排队可能排个四五十桌这样子，然后翻台大概也翻了个3、4轮。
2: 都说长沙是越晚越热闹，这里的核心商圈一直营业到23点才会开启打烊模式。其实不仅是在长沙，还有更多城市在花市解锁属于自己的夜间快乐。山东青岛迎来了啤酒味的夏天，依托为期30天的啤酒节，当地推出2000多场啤酒品鉴、文艺展演等特色活动。
7: 咱们非常热情，好客山东，然后现场非常的火爆，
8: 整体我们非常开心。我们几个大棚已经串了好几场了，然后喝得也开心，吃得也开心。
2: 随着啤酒节的开幕，当地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也在持续升温，成为夏日消费的新增长点。这家酒店以啤酒为设计主题，吸引了不少啤酒爱好者前来打卡体验。
9: 目前是呈现了一个一房难求的状态，目前的这个预定至少要提前一周的情况。
2: 今年啤酒节，当地还玩起了跨界组 CP 的模式，啤酒加影视、啤酒加体育、啤酒加音乐，让市民游客在畅饮之余有了多元的消费体验。夏日的夜宵顶配，除了啤酒，还少不了小龙虾。夜幕降临，江苏金湖小龙虾市集人头攒动，20余家龙虾特色展位人气火热。广场上淮海戏、二胡演奏、歌舞等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食客们围坐在餐桌前赏演出、品龙虾，烟火气十足。
10: 感觉这个现场氛围非常的嗨，这边的龙虾也非常的正宗，味道也很地道，然后能吃到各种口味的龙虾，觉得非常的不虚此行。
11: 今天晚上爆满，卖了200多斤了，然后已经不够了，刚刚车子拉过来了，又拉了50斤过来。一天起码300斤吧。
2: 场景焕新，业态扩容， 今年以来，我国多地推动夜间经济，从单一餐饮品类向食、游、购、娱、文全业态。

0: 身，服务和配套升级了，夜间消费的链条也不断拉长。
1: 我们看，一些夜市啊，一些相关领域的这种，比如说啤酒节呀、等等，那么它都是处于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状态，与我们夏日消费、夏日旅游啊这个周期是相重合的，啊相叠加的。那么其实啊，这个背后啊反映出非常有规律性的一些现象啊，我们现在的这种交通基础设施对推动我们整个服务消费发展它起到的这种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很多地方我们现在通过高铁啊就能达到当日达，服务消费的这种要素的流动的速度是在加快的。
0: 为其家观测今年上半年的消费数据发现，我国服务消费正加速向专业化精细化发展。国家信息中心的公开数据也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一到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线下客流活跃度增强的背后是体验型需求的爆发。今年以来，各地消费场景正逐步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广州这座大型商场里正在举办一场特殊的活动——超级萌宠节。没有舞台，没有围栏，所有的萌宠演员本色出演，近在咫尺。
2: 羽林馆的羊驼登场，还有一个非常美味的名字叫吐司，它是从南美来的5岁小宝贝。
0: 比熊、小马、羊驼等组成的毛茸茸军团率先登场，软萌可爱的模样瞬间吸引了全场目光。蜥蜴、大鹅、鹦鹉等组成的异宠军团也紧随其后，整个商场仿佛变成了疯狂动物城，现场还打造了许多互动场景。
2: 我们广东的明星竹子记来自于您。
0: 记者了解到，这座商场位于广州市天河路核心地带，已经在广州经营了近20年，曾经创造了10个月内成功招商800多家、每天开业20多家新店的不菲业绩。随着互联网电商的崛起和周边新商业体的开业，走传统商场的老路子面临着客流吸引力下降、店铺生意转淡的难题，单纯收租金的盈利模式也难以为继。
3: 整体电商的环境它已经发展起来了，就我都开始自己在电商上买东西了，就是当时我们也在觉得说，那20年以后有什么东西不会被太替代，这就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了，把一个东西可能要看得长远一点。
0: 面对危机，这家商场大胆进行了一次转型，引入了体验经济模式，关掉4万多平米的商铺，投资4亿多元，陆续建了海洋馆、雨林生态植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体验类的场馆，要将购物中心变成超级体验中心，打造多元复合的营收结构，逐步实现从开发商到服务商的转变。
3: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他需要社交，他需要娱乐，他需要玩儿。你看，在这样的角度来说，这个必须是一个我们要走的路。我应该增加其他的业态和体验式的内容。
0: 如今，这座商业综合体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文旅板块的收入已占到整个商场主营收入的50%，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间从118分钟延长到了168分钟，年接待客流量超5500万人次，年销售额近70亿元，出租率保持在97%以上，客流量和销售额比引入体验经济模式前增长超过50%。
4: 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目标进行市场细分，通过这种市场细分精准定位，我们提供不同的体验经济的商品和服务。我们正在迎来超级消费群体，超级消费群体的特征就是体验经济，重体验、重情感、重品牌、重快乐、乐分享、快行动。
0: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鼓励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商业空间，从单一售卖商品转向侧重体验服务， 正是零售业创新发展、拉动消费的其中之一。
4: 我们的传统的商业模式一定要转型，转型是什么呢？我们称之为叫做新零售。新零售，它有几个层次，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它的物质使用属性和它的情感价值属性要相结合，提供全链条的一个很有氛围感的这么一种服务。哎，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的话，吸引人气来，一定基于体验经济价值。
0: 观赛、运动、逛夜市、玩商场，服务消费花式上新，持续上分。服务消费看似是日常烟火，实则暗藏经济秘密，一头连着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一头连着百姓生活的小确幸。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分别增长11.3%和10.4%。上半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2%。在魏其家看来，服务消费持续出圈、热度狂飙，不仅是产业升级的有力佐证，更说明大众消费早已告别单一刚需，向着品质化、多元化、个性化全速迭代升级。
1: 那么在我们扩大内需的这种战略当中，服务消费是居于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对于积累不同的场景啊，活跃整个市场啊，引入先进的要素啊，都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看服务消费下一步的一个重点啊，其实它也是要聚焦于整个我们服务业的扩能机制啊，来推动我们服务消费的这种发展。
5: 15五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在风浪当中稳健前行，服务消费的新增长不仅体现了内需的强劲动力，更彰显了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从稳的基调到进的态势，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中国经济正在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在15五的广阔蓝海中扬帆起航。面对未来，只要坚持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市场活力，中国经济必将行稳

0: 四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5号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其中显示，立案省部级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218.8万件，其中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56.2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在此期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53.8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厅局级干部2773人，县处级干部2.3万人，乡科级干部7.5万人。
0: 评书联播。
10: 烽火之声起在空，遍游天下任西东。乾坤顷刻须臾到，庙里玄功字不穷啊。这四句诗是夸赞哪吒的，这小伙子也真是有能耐。风火轮火尖枪，乾坤圈混天绫啊，那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头一排的上将军，奉师命下山，到在了西岐城，跟这个张桂芳风林就开兵见仗。风林这小子不知道天高地厚，催马晃动叮叮狼牙棒，跟这哪吒就斗在了一起。刚打了几个照面，这风林呢就冒了汗了。哎呀，心说这枪怎么这么亮啊，这轮子比我的马可快多了，忽前就后，忽左就右啊，上下翻飞呀，我一个不留神可就得死到这儿，干脆呀，我使用仙家妙术就得了。他一转个，俩人啊都对了面了。再看风林把嘴一张，李哪吒呀，嘿，你就等死吧啊！噗，这一口黑烟可就喷出来了，是直奔哪吒呀。黑烟里头红光闪闪，哎，那颗打仙珠又来了。哪吒一看啊，这玩意儿就叫打仙珠啊！哎呀，你打那个没有能耐的还能凑合，你打我，你打得着吗？再看小哪吒念念有词，把手一张， 打仙珠送。

将啊，啪！哎呀，掉手心上了，嘿嘿，这玩意儿挺好啊，这玩意儿啊，回去弹球玩还可以啊，归我喽啊，本儿，他给揣起来了啊！这风铃可不干了，小娃娃，快把这打仙珠还给我，嘿嘿。还给你还有什么用啊？连你的命都是我的，你就拿命来吧。哪吒一伸手，在鹿皮套当中啊，掏出了乾坤圈，往空中这么一抖啊，唰，寒光四射。风林一看不好啊，就猜出来这玩意儿厉害，所以呢，滚鞍落马，蹭，他跳到地上了，伸手唰。抓了一把土往空中这么一扬，唰，掐诀念咒，哎，借土遁就逃走了。幸亏是跑得快，要是慢一点啊，这命就得留到这儿。就这样，哪吒的乾坤圈也砸下来了。这风林跑得稍微就慢了一丁点啊，啪嚓，把肩膀头子给划了一下。哎呀，打了一个骨断筋崩啊。带着伤，他跑回营盘去了。等到家里头，扑通一声就栽到地上，众军兵赶紧过来抢救啊！好半天，这才缓过这口气儿。这时候他哭了，要我的命了！我打仙珠也没了，身受重伤，这膀子也废了。哎呀，我成残疾人了，我呀！众人赶紧给他包扎呀，可包扎也不行啊，粉碎性骨折，这膀子真就废了，一对狼牙棒就剩下一只了，这以后还跟谁打仗去？压下风林咱们不提，再说两军阵前这大帅张桂芳。张桂芳立马横枪啊，带着队伍在后边压住阵脚，观敌料阵呢、啊、可一看，哎呀，今天这风头不对呀，怎么三下五除二把风林给打跑了啊？这小娃娃厉害，看起来只有本帅是亲自会他呀。白龙马亮银枪，张桂芳啊一催这坐骑，还冲出来大吼一声，哎，小娃娃你叫什么名字？哪吒一听啊不乐意了，我说你们商朝的将军都是聋子不成啊？那个听力怎么那么差呀？刚才我不是报名了吧？你家爷爷李哪吒。张桂芳心说这回可就妥了，嘿嘿，把你的名字告诉我了，我就有招啊，让你落马，哎，也就是掉到你这轮子下头，死无葬身之地呀。这哪吒展开了火尖枪啊，啪啪啪啪，两个人打了有十几个回合。张桂芳一看不行啊，这小子轮子太快，这火尖枪啊也是神出鬼没。哎呀，这要时间长了，我的性命可就休矣了，干脆别费那事儿了，哎，虚晃一枪他是拨马就走啊。哪吒以为他打了败仗了呢，催动风火轮，端枪在后边还追呢，哪知道这张桂芳啊是假败，枪招根本就没乱，他踏踏踏踏跑出来有十几丈的路程，一圈马可就跟哪吒打了对面了，嘴里头喊喝一声，李哪吒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这一句话喊出来，城头上的姜子牙、黄飞虎众人全都傻眼了。哎哎哎，黄飞虎心说完了，完了，这孩子就是不听话，哎，没事儿非得装能耐梗，报那个名字干什么呀？哎，倒了血霉了不是？姜子牙把眼睛也闭上了，心也缩紧了，哎呀，要玩完呢。可是啊，出乎意料，再看哪吒在风火轮上头他站着呢，稳稳当当的，根本就没掉下来。眨巴眨巴眼睛还问呢，哎，张桂芳

刚才你喊什么玩意儿来着？我没听清楚。哎呀，张桂芳啊，有点尴尬。李哪吒，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哎，张桂芳，你说什么呢？我怎么还没听明白呀？李哪吒，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哎，你再说一遍，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啊？张桂芳都快哭了，心说怎么回事，怎么不好使唤了？啊，疑惑不解。哪吒乐了，哈哈。其实啊，我早就听清楚了，你说李哪吒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张桂芳，哎，你就是放屁呢你。我愿意下轮我就下轮，不愿意下轮我就不下轮，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呀、啊。哎呀，李哪吒，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啊，啪啪啪啪，又喊了10000多遍，嗨，一点事儿都没有。哪吒更乐了，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贫气呀、啊？啊，就这一句话，你是来回这么倒腾啊？你也不烦得慌，你这是重纲倒粪，太讨厌了。哎呀，不灵了，张桂芳可冒了汗喽。就指着这招呢，心忙意乱。哪吒更笑了，你这小子太不要脸了，哎，你看我的吧。一伸手啊，唰，把乾坤圈又给拽出来了，往起这么一记，嗖一声起在了半悬空中，是金光刺眼呢。张桂芳就感觉到不好，哎呀一声拨马便走，嘴里头还念念有词呢，恨不能这一阵风就逃回连营。他再快也没有这乾坤圈快呀，肉啊啪正打在右肩膀子上头，哎呦我的妈呀，咕隆吧唧栽于马下。众军兵赶紧跑过来把他抢救回了连营了。这边小哪吒呢乐乐呵呵的收了乾坤圈，心说呀，嗨，连胜两阵见好就收吧。他往回走，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哪吒出战呢有觉得，5000军兵他不带，一共就带俩人，一个给他端茶壶的，一个给他抱西瓜的。这二位可高兴了，哎呀，将爷呀，您赶紧再吃块西瓜吧，对对对对，再喝点水吧。哪吒一乐啊，呱唧呱唧嚼了块西瓜，咕咚咕咚又灌了半壶茶。人家三个人呢乐乐呵呵收兵撤退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这回再回西岐城，满营众将对他是刮目相看。哎呀，看看人家真行啊，小小的年纪就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就好像旅游度假一样把仗就给打胜了。哎呀，真用上那两句话了，3岁小孩长痔疮，哎，有痔不再年高，80岁老头没痔疮，无痔空活100岁呀、啊！哎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人前显胜，傲里多尊，真让我等钦佩呀、啊！哪吒这人呢，好大喜功，听大伙这一称赞，眼神那么一飘，他美了，来在了银安殿上见丞相交令。姜子牙也高兴，哪吒呀不错呀，首开奇门，哎，在功劳簿上给记上，某年某月某日，哎，什么什么事儿立的什么什么功，这就写上了。哪吒一晃脑袋，师叔啊，嘿，这玩意儿写不写的都不吃劲，因为以后啊像这种事儿那是经常的发生，嘿，您记呀都记不过来的。说完了乐乐呵呵往旁边一坐呀，他歇着去。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啊。西岐城里头这么高兴，可是商朝的军营就不一样喽。大帅张桂芳回去之后再一看，好家伙，风林身受重伤啊。哎呦，我们俩人可都完了。一个左胳膊终身残疾，一个右胳膊粉碎性骨折。简直啊就是一筹莫展了。马上命人写告急的文书，搬请救兵，只有救兵到了

0: 可能有转机呀。一连就是好几天，姜子牙派人呢到营前叫战，嗷嗷的也是骂大街。这张桂芳哪敢出征啊，派人把免战牌也挂出来了，哎，也当了缩头乌龟了。姜子牙挺高兴，在西岐城里头啊吩咐一声，咱们大牌宴宴，哎，全军祝贺。老百姓呢也都来慰劳士兵，一个个笑逐颜开。打胜仗那谁不高兴啊，丞相府上上下下一个个欢欣鼓舞。这一天呢，姜子牙正坐那儿正喝酒呢，忽然之间就听见啊唰呀，有什么玩意儿飞过来了。仔细一瞧啊，啊啪嗒，有一朵花落在了桌案之上。一看这还是一朵鲜花，刚落在桌子上的时候啊是含苞待放，可眨眼之间刷刷刷刷，这花瓣可就打开了，紧跟着这花心里头啊啊本蹦出来一小人儿。这小人儿这个头啊也就是3寸多高，哎，小巧玲珑的，张嘴还会说话呢，说姜子牙呀，赶紧到昆仑山来一趟，咱们玉虚宫的元始老天尊找你有事儿啊。哎呦，姜子牙大吃了一惊啊，这种玩意儿叫千里传音。您看过去的神仙没有手机没有微信，但是人家这个通信的玩意儿比手机微信是一点都不落后。子牙一琢磨，昆仑山玉虚宫那是我学道的地方啊，我授业老恩师元始天尊找我有事儿，那哪敢不去呢。子牙听明白之后可就传下了令箭，说各位呀，我有点事情要赶奔昆仑山，多则3天少则2日，我走之后啊城中要严加防范，没有我的话谁也不准轻举妄动。大伙一听可就不敢细问了，就把西岐城手把住了，姜子牙全都安排一妥，沐浴更衣呀，当天晚上抓了一把土啊，唰借土遁赶奔昆仑山玉虚宫。您看神仙通信设备挺先进，哎，这交通方法啊也是不孬，就这么一个破土遁也是够快的，眨眼之间哎这就到了。来在了玉虚宫门前，一看这儿还有人挡着呢，门上人也瞧见了，哎，姜子牙来了，这赶紧迎过来说，您赶紧里边请吧，哎，教主正在等候。姜子牙整理整理衣服迈步可就进了玉虚宫了，要朝拜元始老天尊。说到这儿啊，咱们得交代几句，这座玉虚宫那是至高无上的道家圣地，是教主元始天尊修炼的地方，哎，道教的中心呢。现在这个道家呀有3位最高的掌门人，头一位是大师兄太上老君，二一位呢就是元始天尊，三一位是小师弟通天教主。这哥仨表面上挺好，可是面和心不和呀，各有各的打算。唯独这老二元始天尊那是历代的教主，他说了最算，掌管道家的大权，这回找这姜子牙那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啊。咱们还说子牙来在了玉虚宫，一看里边啊是珠光宝气的，色彩缤纷，清香扑鼻呀，金沙子铺的地，往莲台上一看，师父元始天尊正在上边打坐呢，旁边站着大脑袋，正是南极仙翁，手里头拄着大拐杖，笑呵呵的往下瞅着。姜子牙赶紧倒身下拜，师父在上，不小徒儿给您叩头了。老天尊点了点头，子牙呀，免礼平身，谢师父。 站到旁边。别看姜子牙80多了，在师傅面前那是毕恭毕敬，哎，就跟个小屁孩啊是一模一样的。师傅呼唤弟子，不知有何吩咐？子牙呀，你还记得下山之时，为师怎样教导于你？为师曾经说了，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这回找你来呀，就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委托你前去办理，你代表为师要斩将封神呢。
1: 哦，
0: 姜子牙一听这四个字啊，感觉到非常的陌生。师父，我没听明白，怎么样才叫斩将封神呢？子牙呀，此乃天机，不可泄露。你是一个大命之人，别看我手下有那么多的徒弟，什么三大弟子、12金仙呢，可是他们跟你都没法比，所以我专门委托你前去办。代表为师啊，封神榜我可就交给你了，那上头开列着人名单呢，标明有号，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至于将来封什么神仙，哎，完全由你说了算。封神榜至关重要，不能丢失啊，不准毁坏。另外还要绝对的保密，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了。姜子牙诺诺连声啊，师父啊，弟子谨记在心。元始天尊这才点点头，徒儿啊，就此取出封神榜来。各位，《封神演义》这部书啊，说到这儿，上部就算是结束了。那么下部呢，人物和故事就更加的丰富多彩了。何以见得呢？是有分教。姜子牙魂游昆仑山，申公豹抢夺封神榜，陆压仙祭射赵公明，三仙姑摆布黄河镇，老文仲败亡绝龙岭，小阴红殒命太极图，杨二郎眉山收七怪，邓婵玉下嫁土星孙，众教主会破诛仙阵，李老君一气化三清，申叔玉律战江上，哼哈二将大交兵等等，热闹节目是尽在下文。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4: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3: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4: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3: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4: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3: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4: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3: 哎呀妈，知道了。
5: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6: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7: 是吗？那恭喜你哦。
6: 恭喜我？
7: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喽。
5: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8: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 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8: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1: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8: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 来，手给我。
10: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2: 加油，
1: 加油，
9: 加油，
1: 加油！
9: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2: 登顶了，
13: 好美呀！
14: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飞报国。
1: 岳飞，字鹏举，南宋中兴四将之首，战功显赫，后因莫须有之罪名冤死风波亭，空留遗憾，其忠君报国的精神已成为历朝历代之楷模。
0: 昔日跟随岳飞征战过的士兵小六骑马来岳府祭拜恩人，小六抹一把眼泪，把岳飞之牌位置于桌案，下跪参拜。
2: 岳将军，听闻您蒙冤受死，小六来看您了。
0: 我们的故事从岳母赐字开始。
3: 孩儿，你出征在即，娘在你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字，希望你能时刻谨记。
4: 母亲，孩儿当谨记精忠报国，只是
3: 什么？
4: 因为战乱，最近镇上也不太平，孩儿这一走，担心无人照顾母亲。
3: 你爹说过，你所学的一切就是要为国尽忠的，如果你能拯救天下百姓，就算是对我还有你爹的孝顺了。
0: 逃兵小六在前面拼命奔逃，追兵紧追不舍。他敲开了岳飞的家门。
5: 岳大哥，我总算是找到您了。
4: 你是？

0: 小六当然记得，当初岳大哥手下留情，并说我们徒有一身武艺，为何不用来保家卫国？如果不是遇到岳大哥，小六恐怕这辈子都只是一个山贼了。
1: 身为士兵，忠君报国不仅仅是本分，更是救天下万民于水火，怎能轻言放弃呢？
0: 岳大哥，虽然我只当了2年兵，但看到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将领不懂指挥，士兵们也只顾保命，跟着这样的部队只有死路一条。
1: 正因为如此，我们就要更加肩负起自己的使命。
0: 岳大哥，小六确实是不想再当兵了，您也不要去了。啊，您不顾自己的性命，也得想想您还有一家老小啊。
1: 过两日我便去军营报道，你随我同去，不然我只能将你交给官府了。
0: 岳大哥，
1: 当初岳某就是看中了你们兄弟的忠义，才会劝你们去当兵的。现在我就更不能眼看着你成为一个不忠不义之辈。
2: 家里有人吗？县尉有令，搜查逃兵。
0: 啊，岳大哥，小六求您了。
1: 小六，我去向官兵说明情况，然后带你去军营报道。
0: 岳大哥，求求你了。
3: 岳飞转身过去开门。
4: 怎么这么半天才出来啊？县尉有令，搜查逃兵，如有隐瞒，严惩不贷。
3: 见此情景，小六翻墙逃出岳府，向附近的丛林奔去。
4: 有逃兵！
5: 小六，你快回来！
4: 站住！
2: 快快去追他呀！
4: 追？跑得跟兔子一样，你追得上吗？
2: 那我们也不能就这么空着手回去吧。
1: 岳某愿随你们同去见县尉，说明实情。
2: 这样最好，这样最好。
6: 这么说，是你私藏了逃兵？
1: 岳某并未私藏逃兵，本要带他找到队伍，报到从军，不曾想……
6: 好了好了，你刚才都说了，他自己跑了是吧？
1: 嗯。
6: 我刚到此地，便听闻过你岳飞的大名，当过兵，也立过功。也算是个英雄，就给你一个机会。
1: 不知大人此话何意？
6: 人是在你家丢的，只要你把人再带回来，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
1: 如果岳某把人带回来，希望县尉还能准许我带他同去参军。
6: 先找回来再说吧。你们俩跟着岳飞一块儿去，别什么事儿都不干。
7: 是。
3: 县尉玩起了骨牌。
6: 哎，啊，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岳，
1: 二位叫我岳飞就行了。
2: 这可不行，您这么有名气，是我们当初有眼不识泰山。
1: 你我同为大宋士兵，何谈什么名气？我见两位年纪似乎比我小些，如果两位不嫌弃的话，岳某斗胆托大一回，与两位兄弟相称吧。
2: 不嫌弃，
4: 不嫌弃，
2: 不嫌弃，
4: 不嫌弃，
2: 能跟
4: 岳大
2: 哥
4: 做兄弟，
2: 是我们俩的福气呀。
1: 不知两位姓名？
2: 我爹妈就叫我张。

0: 山贼一般都会选择躲在枯木丛中，姑且试一试。要我说呀，这些逃兵就是该抓，跑来跑去的，害得我们也清闲不了。
1: 话也不能这么说，我这位小兄弟年纪还小，因为一时害怕才会这样。等找到了他，岳某必当带他从军报国。这年头，仗是天天打。
2: 逃兵也是天天有啊。
3: 岳飞停在一棵枯木旁，他敲敲枯木。岳大哥，咱们……
4: 岳飞虚声示意赵二、张三止语。岳飞又敲了敲临近的几棵枯木。
0: 最终，他选定一棵枯木，退后几步，对着枯木跟小六对话：“小六，你还是出来吧。小六，我已经和县尉说明了情况，只要你随我回去，我保你安全。”“小六，难道你连您岳大哥都不信吗？”“岳大哥，小六信您。”
3: 小六从枯木中爬了出来。岳大哥，小六给您添麻烦了。小六啊，随我回军营吧。岳大哥，小六实在不想再当兵了。一个山贼模样的辽人从前方走了过来。让开，让开！众人退后，让路。
5: 突然，
3: 辽人拔出短刀劫持了小六。岳大哥，救我！
1: 如果还想要这小子的命，就把身上的银两都掏出来。还有你，
3: 岳飞趁他不备，飞身一脚，辽人的刀瞬间落地，人也被推出去几米远。
0: 好个饶命，好个饶命啊！小六，你看到了吧？现在连一个辽人 都敢欺辱我大宋官兵，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懦夫。我们当兵，不仅要保家卫国，更要保卫我大宋的魂呐！
6: 岳大哥，小六知错了。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敬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7: 启禀大人，已将逃兵带回，请大人处置。
8: 大人，是才抓到一名辽国强盗，先押在外面，还请大人审问。嗯，知道了。大人，逃兵该如何处置？带出去以军法处置。大人，小六已经知错，答应同岳某同去参军，还望大人能给他个机会。
7: 岳飞啊，你来看看本大人的书法如何呀？
8: 大人身为县尉，怎么能沉迷书法？那么多将军都能练，我就不能练吗？你们俩怎么还没把他带出去啊？此时我大宋正是用人之际，此人既有报国之心，大人又为何非要取他性命不可？哼！违反军纪，理应问斩。你要是再纠缠不休，休怪本县尉连你一块治罪。
7: 岳大哥，大人正在气头上，您还是少说两句吧。
8: 岳飞，你还有话要说吗？岳某在想，凭你这种县尉，怎么能保得了这一方平安？你说什么？军营内外纪律涣散，毫无操练，一旦有外敌入侵，你拿什么去抵御？外敌入侵，你可真是说笑了。就这块小地儿，我好歹也当了几年县尉了，什么时候见过外敌入侵呢？
7: 大人。 我们可刚抓了一个辽国强盗啊！
8: 就一个小贼，怕什么？
0: 有一个就能有十个、百个，甚至更多。
8: 大胆，岳飞，你散播谣言。

0: 谣言动摇军心。来人，将这两人都拉出去砍了。
1: 这，
0: 你俩也要造反不成？
2: 玉大哥，对不住你了。
3: 哎，
0: 岳飞，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4: 岳某只想知道，大人身为县尉，为何没有一丝忠君报国之心？
0: 忠君报国？岳飞呀，岳飞，这四个字说的容易，你看看这军营，看看这些士兵，这些武器，我拿什么去忠君报国呀？我一个小小的县尉，带着这帮人，也就是管管平安，抓抓逃兵，就算是让我们上战杀敌，我们也做不来，还不如就做做这些小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4: 如此做人与蝼蚁无异，
0: 蝼蚁尚能活命，你却不能。醒醒，
5: 大人，大人。大人不好了，有一大帮辽人向这边冲过来了。
0: 快集合队伍。
5: 大家躲的躲，逃的逃，现在也就剩下了十几个人了。
0: 那我们也跑吧。
4: 你身为将领，怎么能弃将士于不顾？
0: 不然又能怎么样？我从来没打过仗啊。
2: 玉大哥，您是打过仗的人，您得救救我们呀。
4: 岳某不才，愿与众将士共生死。
0: 对对对，快给他松绑。
4: 赵老弟、张老弟，你二人快去集合剩下的士兵，让大家都拿上武器和旗帜，越多越好。
1: 岳大哥，您放心吧。
4: 县尉大人，现在靠您了。
0: 靠我？靠我什么呀？
4: 现在敌多我寡，正面抵抗肯定会全军覆没。
0: 那你还让他们集结士兵带武器，这不是送死吗？
4: 大人，敌在明，我在暗，这点正好可以利用上。
0: 岳飞，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你就说吧。
4: 我希望县尉大人可以带着士兵们从偏门出去，绕到辽人的身后。
0: 就这么简单？
4: 但行军过程中不能有半点响动，一旦被发现就毫无胜算了。
0: 你的话我听明白了，我既然是他们的县尉，就得做出点样子给他们看看。
4: 好，带众将士绕到敌人身后，只要看到高塔上有人挥舞令旗，便一起摇声呐喊，越大声越好，让辽人以为我们有千军万马，自然会溃去。
0: 好计呀，不损一兵一卒，便能让敌人撤退。岳飞，不，岳大哥，小弟此后必将唯命是从。
4: 大人言重了。
0: 这20年来，小弟只顾安危，却丢掉了为人的本分呐。我这就带士兵们出营。大家随我来。
4: 小六，你去高塔上为大家挥旗下令。
2: 我去下令？那岳大哥呢？
4: 我从军营正门出，阻挡辽人进营。
2: 岳大哥，就您一个人太危险了。
4: 岳某早就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了，你快去吧。
2: 岳大哥，
4: 快去。
2: 是。
6: 小六在高塔瞭望，县尉带着剩下的士兵绕到辽军后部包抄。岳飞只身一人站在宋军大营的门口，辽人逼近，只见岳飞拉弓射箭，一支箭矢落在辽军首领的马前，辽人大惊。
2: 将军，小溪有诈。
7: 你带几个人过去看看。
2: 这。
6: 小六依计行事，挥舞旗帜。
2: 大人，令旗动了。
0: 快，大家依计行事，记住，越大声越好。
6: 县尉带领士兵击鼓鸣金，举起长矛，喊杀声震天。
2: 不好，有埋伏。
6: 辽军撤退。
0: 岳大哥， 辽人都跑了，要不是您，我们今天可就要死在辽人手上了。
4: 大人言重了。
2: 岳大哥，大人，刚才逃跑的士兵们又都回来了。
0: 哼，他们回来干什么？
2: 他们这会儿正玩骨牌呢。
0: 什么？
4: 大人，希望大人可以集合这些士兵，岳某亲自带着他们去追击辽人。
0: 岳大哥，这些人您还能指望他们做什么呢？
4: 还请大人成全。
0: 岳大哥的话小弟自然会听，我这就带他们去广场集合。
4: 有劳大人了。
3: 哎呀，小弟，干什么呀？
8: 干什么呀？集合？
9: 什么时候集合过来？
0: 安静。嗯，
4: 各位，在下岳飞，有几句话想对大家说。适才辽人来犯，各位弃甲而逃，都成了逃兵。按理本应处以杖刑，但现在辽人在外猖狂，各位何不随岳某一起抓住辽人，戴罪立功呢？
2: 这事儿应该由前锋军队来做。
10: 就是，多危险呢！
2: 还是快让前锋军队过来吧。
4: 岳飞问大家一句，是否希望看到自己家人被害，家产被盗？
11: 谁会愿意啊？
4: 我大宋军队此时正在前线抵抗外敌，保家卫国。你们也都是大宋官兵，虽不在战场上，但依然要尽到一个士兵的责任。如果都像诸位这般推卸，那我们拿什么去抗敌？又怎么保护自己的家人呢？
6: 县尉站了出来。
0: 各位也跟了我这么多年了，是我没有教育好大家，理应第一个受罚。但是现在辽人在外打家劫舍，我更应该做的是保家卫国。待得胜归来，如果我侥幸活着，这军长

0: 们思想统一，士气大振。
1: 忠君报国，扬我军威！忠君报国，
2: 岳大哥，我今后再也不当逃兵了。岳大哥，请下令。
0: 岳飞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2: 出发！
0: 但他的精神却永远激励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小六颤抖着双手掏出大宋兵役的令牌。
2: 岳大哥，您救了小六的命，更救了小六的魂，小六又要上战场了，像您一样精忠报国。
3: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一生金戈铁马，征战无数，为保卫大宋领土立下汗马功劳，虽被奸臣所害，蒙冤受死，但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如同他的诗句一般，被后人传唱，流芳百世。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8: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9: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1: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0: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1: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0: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1: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0: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1: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0: 哎呀妈，知道了。
9: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2: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13: 是吗？那恭喜你哦。

0: 惜我？
1: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咯。
2: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3: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4: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3: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4: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3: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6: 来，手给我。
7: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8: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9: 登顶了，
10: 好美呀，
11: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乘七守邪。
1: 北宋末年，金兵南犯，朝野举国南迁，只有少数义军依然在游击顽抗。金将张万户驻扎当地，民心不稳，暗潮频涌。他为拉拢当地名士程鹏举，便将家中一女奴嫁给了他。
2: 让我出去。
3: 哎，程先生，你们汉人不是经常讲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吗？我张万户虽是金人，但也愿意成人之美。俗话说，春宵一刻值千金，你呀，就别再推辞了。
2: 张老爷，这万万使不得，家母病丧尚不满三年，程鹏举守孝未满，丁忧期间怎能成婚？
3: 莫非你在嫌她是女奴，配不上你？
2: 国家沦亡，我早已是无家之人，并无高低贵贱的攀附之心，只是百善孝为先，我已不能为国尽忠，只求替王母守孝，以尽人子最后一点孝心。
3: 哼，哪来这么多麻烦事？我说行就行，
2: 恕难从命。
3: 哼，程鹏举，因你可以为我所用，我才高看你两眼，你别不识抬举。我把女奴许配给你，算是给你脸面了。说白了，你们都是亡国奴，这里我说了算。这婚你结也得结，不结也得结。你们给我看好了，他不答应就别放他出来。
4: 是
5: 是。
0: 新房内贴着大红喜字，红色的铺盖帷幔，丰盛的酒菜准备就绪。新娘子披着红盖头端坐于床沿，程鹏举不知如何应对，远远地坐在旁边的凳子上，愁容满面。天色渐晚，新房内两位新人还是一言不发，各自安坐。新娘子自己揭下红盖头，走到桌前点亮油灯。
6: 相公莫怪，玉娘见天色已黑，相公既不点灯也不过来，便自行揭了盖头。我本是邻村韩家的独生女，爹娘慈爱，待子闺中，谁知突降兵祸，双亲不幸病逝，只剩我一人孤苦伶仃，却又被张家俘虏，成了家奴。幸而张家对下人并不苛刻，才得以苟活至今。相公文采德行兼备，玉娘久仰大名，乱世相逢，玉娘竟能嫁与相公，实在是我的幸运。
2: 你双亲丧命，皆因金兵南侵，家园被战，沦为贱民，也拜张万户所赐。你既知国仇家恨，又怎会替张家说好话？
6: 玉娘不过是就事论事。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外面有人，我既与相公成为夫妇，便愿与相公共患生死之难，不妨直言，这里并非久居之地，相公不可背负汉奸罪名。我听闻城东30里有义军驻扎，相公应趁早逃离，投奔义军才是正事。
2: 奇怪，哪有刚结婚就劝丈夫离开自己的新娘子？更何况她是张家的家奴，却劝我投奔义军，难道是张万户让她来试探我的？
6: 相公，你怎么了？
2: 好，那我就将计就计，惩戒一下这个投敌叛国的女人。
6: 你去哪儿？
2: 哼，去找你的主人。
0: 程鹏举离开家门后，屋内传出玉娘的惨叫声。
3: 奴才叫你乱说话，给我狠狠地打。
6: 相公应趁早逃离，投奔义军才是正事。玉娘不过是就事论事。
0: 等程鹏举再次回到屋内，玉娘已被打得遍体鳞伤。
6: 相公，玉娘有何过错？非毒打不能惩戒。
2: 你是张家家奴，却劝我叛逃，这还不够吗？
6: 我与你既为夫妻，不过说些体己话，你又为何告密？
2: 你我不过演夫妻罢了，若真是夫妻，又怎会替张万户试探我的心意？
6: 试探？我绝无此意，劝你离开这里，只为保全相公的气节名誉，出自我的真心。
2: 你还说，看来是打得不够。
6: 相公，
3: 韩玉娘，你一再劝他叛逃，真是胆子不小。我今天就把你卖了，看你再如何兴风作浪。
4: 难道老爷教训的是，让他吃点苦头就知道后悔了？
0: 张万户的家丁买下了玉娘。

0: 走吧。
1: 等等，玉娘，我错怪了你，这可如何是好？
2: 相公，玉娘并不记恨，只是我这一去恐怕再难重逢。
1: 不，我一定会把你找回来，相信我。
2: 相公，我相信你，只是不知重逢之日你我是否已面目全非，这只绣花鞋给你做信物。
1: 不如今日你我互相交换一只鞋，等他日再见，就凭此信物再相认，莫失莫忘，切记。
0: 快走。
2: 相公，一定要来找我呀。
3: 玉娘，玉娘。
4: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识时务者为俊杰，程先生果然是明白人。哼，那个韩玉娘太不识抬举了，我看她年轻貌美，谁知道却是个糊涂蛋，聪明人都弃暗投明，她却还怂恿你造反，这不是让你往火坑里跳吗？哼，要不是怕贱卖了价钱，还应该再打一顿。
5: 程鹏举悔不当初。
4: 来来来，今天与我痛饮两杯，我给你看个好东西，咱们的城防地图，你帮我看看哪里应该加强部署。
0: 快走。哎，你怎么躺那儿了？前面镇子的刘屠夫正准备买小妾，正好就把你卖那儿吧。喂，快起来。
2: 我不改嫁。
0: 你说什么？
2: 拜托你让我去做奴婢，哪怕是苦力也行，我是有丈夫的人，如今虽然被迫天各一方，但我们来日还要团圆。
0: 哼，你是我花钱买的，卖去哪儿可由不得你。
2: 宁可一死，我也不会顺从的。
0: 嘿，这女人还真倔。
5: 程鹏举趁着夜色，手拿地图，从张万户家逃了出去。
0: 哎，不是说就喝口水吗？你可别乱来！你要是死了，我的银子就都打水漂了。
2: 拜托你答应我吧。
0: 哎呀，你这个人真奇怪。要说当屠户家的小妾，你不愿意也就罢了。刚才镇上的李员外可是准备聘你当田房的，这种好事哪里找去？你倒好，

0: 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程鹏举根据住房地图带领义军将张万户打败，然而此时张万户也不知道韩玉娘被卖到了何方。与此同时，韩玉娘没日没夜的纺纱织布，终于赎回了自由，离开了作坊。
2: 我程鹏举对天发誓，此生此世不寻回我七玉娘，绝不另娶他人。
3: 程鹏举骑着快马追赶当初那个卖玉娘的人。
4: 哎呀，放过我吧。
2: 快说，你到底把我娘子卖去哪里了？
4: 不是我不肯告诉你，我是真不知道她现在的下落。当年她寻死觅活就是不肯嫁人，我没法子就把她卖去作坊当苦力。可是作坊的人说了，她早已赎身离开，没人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啊。
3: 一户农家小院，一位老婆婆躺在床上咳嗽不止。院子里，玉娘打开米缸，舀出仅剩的一点米，煮上稀粥。
5: 娘，快趁热把粥喝了。
6: 玉娘啊，怎么只有一碗粥啊？
5: 哦，我刚才在灶边已经吃过了。
6: 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娘，您先吃，我去外边看看您的药好了吗？

0: 娘，现在烫嘴，晾一会儿再喝。
1: 孩子啊，你没日没夜的纺纱织布，换来的辛苦钱却都给我买了药。我知道我这病是医不好了，你就让我听天由命吧。
0: 娘，您这是说什么呢？当初我在外流浪，要不是您收留我，我早饿死在街头了。我爹娘早逝，您就是我的亲人，就让我为您尽孝吧。
1: 真是个好孩子，你现在年轻，可将来总有一天你也会干不动的，那时候可怎么办呢？昨天村里又有人来提亲。
0: 娘，
1: 我知道你孝顺，可娘不能总是拖累你，趁现在年轻，还是赶紧再嫁了吧。
0: 娘，您知道我不会嫁的。
1: 傻孩子，你相公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你就别再等他了。
0: 我们约好的。
1: 你重诺言有志气，这我知道，可是你总不能守着一只旧鞋过一辈子啊。
0: 娘，我既然和相公约好，就要说到做到。人生苦短，但信义长存，哪怕我们今生不再重逢，我也不能因此改变自己的诺言呢。
1: 你呀，真是个难得的好女人。
2: 玉娘的义母李婆婆过世了。
0: 娘，你怎么就丢下女儿一个人去了？如今又剩我一个人了。
1: 傻孩子，你相公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就别再等他了。你总不能守着一只旧鞋过一辈子啊。
0: 娘，您放心，我相公是个重诺言的人，我相信只要他还活着，就一定不会辜负我的等待。娘，老天会让我们重逢的。
3: 然而时光流逝，转眼30年过去了，程鹏举却始终没有出现。
4: 相公，已经30年了，你怎么还不来呀？我老了，不知还能不能再等一个30年。

0: 这一天，一位老者来敲玉娘的家门。
1: 来了。
2: 请问能跟您讨口水喝吗？
0: 接过玉娘送来的水，两位老人四目相对，凝视良久，似曾相识。
1: 相公，玉娘有何过错，非毒打不能惩戒？
2: 大姐，不知你家中可还有其他人？
1: 本欲一母相依为命，如今她早已去世，我身边并无亲人。
2: 可有子嗣？
1: 没有。
2: 可还有其他亲戚？
1: 只有我夫一人，可惜30年前我们失散，至今杳无音信，生死不明。
2: 哎，难道这么多年你都是一个人，靠什么生活呀？
1: 纺纱织布、女红杂役，不过是些妇人的手艺罢了。
2: 这么辛苦，为何不改嫁？
1: 我与我夫有约，今生今世只要活着，就一定要团圆，又怎能轻易毁约？老先生，喝完水，您就尽快赶路吧。
2: 玉娘，你可还记得30年前的承蓬举？
0: 历尽沧桑的一对老人彼此相认，老泪纵横。
2: 玉娘，这些年你受苦了。
0: 玉娘打开箱子，取出当年相公留给自己的那只鞋，给老先生看看。老先生激动不已。
1: 老先生，我与我夫已30年不见，我并非怀疑你，但我与他早有约定，再相逢时要凭鞋相认。你既已捡到我的信物，请问你可有我夫手中的信物？
2: 我并没有。连年战乱，颠沛流离，我不慎将信物遗失。
0: 听闻此语，玉娘失望地转身走到织布机前纺纱织布。
2: 玉娘，真的是我呀！虽然我遗失了绣鞋，可是失鞋不失信，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你呀。
3: 我程鹏举对天发誓，此生此世不寻回我妻玉娘，绝不另娶他人。
2: 玉娘，这些年来我找你找得好苦啊。我几经周折打听到你被卖去了作坊，可当我赶到那里时，你已经走了。我又沿途追踪你的下落，可是几次波折之后就断了线索。玉娘，30年了，你都去了哪儿啊？
1: 我回家乡找你，却得知你已随义军离开。当我追去时，却又遇到饥荒兵乱，多亏我的义母李婆婆收留我在此，才保住了性命。然而之后却再没了你的消息。
2: 玉娘，我终于找到你了。
1: 相公，我给你打盆水洗洗脸吧。
2: 好，好。
0: 程鹏举从水中好似看到了年轻玉娘的面容。

0: 月娘，对不起，我心中一直对你有愧疚。当年只因我的猜疑，害你被张万户毒打，竟然就在你的额头上留下了伤疤。
1: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0: 好也不好，虽然我后来发迹，可心中始终牵挂着你。
1: 你可有子嗣？
0: 没有婚娶，哪来子嗣？
1: 可是，
0: 易得千金宝，难觅知心人。像你这样至情至圣、心存大义的女子，世上实在难觅第二人。
1: 可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0: 但君子当以诚信为本。我既然答应过你，就一定要找到你，又怎么能说一套做一套呢？
1: 你呀。
2: 韩玉娘守节30年后，终于与丈夫破镜团圆。这对夫妻历经磨难，却因信守诺言而成就了一段佳话，千古流传。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人们称这里是八山一水一分田。
5: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4: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6: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信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1: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6: 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7: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5: 我们有救了，
8: 救救救救！
5: 谢谢
8: 谢
5: 谢
8: 谢
5: 大家，
8: 谢谢小水滴，
5: 谢谢。
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9: 评书联播。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封神演义下部又开书了，说的是姜子牙一上昆仑山，元始天尊给他安排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斩将封神呢。老天尊吩咐一声，来人呐，取过封神榜来。不大一会儿就拿过了一卷，哎呦，这玩意儿古香古色的，也可能啊是花钱给做的旧。两边啊象牙的轴有人往上一递，姜子牙跪着接受啊，双手高高的举过头顶，接过这神秘的封神榜，然后往怀中这么一抱，老天尊就说了，子牙呀，你起来吧，我可跟你讲封神榜的重要性，你已经知之啊，任何时候要绝对保密。弟子明白，弟子明白，我舍命也要保护这封神榜。那位有点不明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咱们呢不止一次介绍过，现在这三教之中良莠不齐呀，哪三教呢？头一个就是阐教，像元始天尊这些人，什么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呢，再加上众多的小弟子啊，这都属于是阐教的。元始天尊那是领导者。还有一种叫截教， 截教的头头啊是通天教主，弟子是星罗棋布啊，门户人是最多最广。而且这截教的门人弟子呢，有许许多多都是披鳞戴甲的，哎，横骨穿心的。说白了啊，就是各种动植物得道成仙，什么犀牛精啊，蛤蟆精啊，王八精啊，兔子精啊，哎，什么精都有啊。情况那是相当复杂了。再有一派呢，就是人道。这人道啊，归老子

掌管。哎，这三教就是阐教、截教和人道。这三教虽然是并立的，但是这个人呢，他是良莠不齐。有些人丧心病狂，哎，都变了态了；有些根本那就不是人了；还有一些呀，脑瓜筋儿比较差劲，傻叉、脑残、二五眼；还有一些是财迷，哎，是酒迷，是色鬼，性格有严重的缺陷。再有一些呢，已经得道成仙了，但是也是个不才之徒。别看表面上这能力挺强，哎，这地位挺高，可是年头太多了，懒惰成性啊。往他那位置上一待，也就是尸位素餐，哎，跟那电线杆子戳那儿啊差不多少。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哎，就是那么一块烂货了。所以这情况太复杂了，就需要一次大清洗。得淘汰下去一批，补充进来一批。那么怎么补充，怎么淘汰呢？就要经受一场大大的劫难呢。那么神仙界要办这个事儿啊，不能是瞎嘛海大晕头糊涂车子。说张三不行，说李四不行，你得有依据呀。实际上，元始天尊通天教主

就写在这封神榜上。凡是封神榜上有名的，那都是三教的圣人坐到一起研究过的，谁该死，谁应该被替换，由谁替换，怎么替换。三位教主早就商量好了，请示了玉皇大帝都批准了。现如今所有的神仙都知道这事儿，知道三教欠压封神榜，大伙就好奇呀，关心呢，都想展开这封神榜瞧一瞧，这里头到底有谁没谁，有没有我自己呀，怎奈这封神榜是绝大的秘密呀，那根本不能给他们看，那看了不坏菜乱套了吗？所以呢，就得委派一个非常得力之人。这人是谁呀？现在选出来了，就是姜尚姜子牙。您说老天尊对他多信任呢？子牙呀，倍感肩头担子沉重，哎呀，感动的也是热泪滚淌啊。元始天尊交代再三，说子牙，你回到西岐，在岐山呢选一地点修筑封神台，从现在就开始着手要斩将封神了。今天把你找来，就是为的这个事儿，你听清了吗？哎呀，弟子铭刻肺腑，永记在怀呀。师父，还有一件事儿啊，就是现在商纣派兵攻打西岐，弟子总感觉着力不从心，师父能不能教给我点什么办法以解眼前之危呀？哈哈哈哈，还是那句话，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你们西岐有圣主，圣主在肯定就有人帮啊，保你逢凶化吉，是遇难成祥。关于你们人间的事儿啊，为师可就管不了了。吉人天相，你记住我这四个字儿也就行了。回去吧。啊，是是是，多谢师父。姜子牙接受了任务，转身刚要走，老天尊呢又把他叫回来了。且慢，子牙，我看你印堂发暗，眼前好像有灾难呢。是啊，师父，我怎么才能够解难脱厄呢？这么办吧，为师还有很多事务要去处理，让你的师兄南极子跟你细细交代一回吧。老天尊说完了，把眼睛一闭，可就不言语了。那姜子牙就不敢再打扰了，赶紧退下来。旁边南极子，也就是寿星老大脑袋南极仙翁，跟着姜子牙屁股后边啊，颠吧颠颠吧颠，可就出来了。两个人到

康长寿的专家，您就给我出点好主意吧。哈哈哈。人活着呀，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为兄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好主意。那么我就告诉你两条，你一定得牢记呀。就是此一去，你下了昆仑山，肯定有人呢在背后得叫你。叫你的名字你怎么办呢？哎，你就装聋作哑，就不搭理他。哎，这就能够解脱眼前的灾难。另外，你再往前走，路过东海，在那地方啊，有一个特殊的人物等待于你，你务要小心呐。哎，我这话呀也就说完了。哎，去吧。寿星老说完呢，面带微笑转身他走了。你看人家神仙说话跟我们说书的就是不一样。这说书的整天嘚吧嘚嘚吧嘚，千言万语都说不到当处。但是人家神仙说话言简意赅，说出话头藏住话尾，有许许多多的内容啊，还得你自己去领悟去。哎呀，姜子牙就不能多问了，这才冲着玉虚宫的方向又大拜了八拜，然后背好这封神榜转身往外就走啊。峰回路转，前边就来在了麒麟崖。到这地方啊，就算是离开玉虚宫的地界了。姜子牙抓了一把土，口中念念有词啊，唰往空中这么一甩，干嘛呀？要架土遁行走啊。可是这把土也甩出去了，姜子牙也感觉不对劲了。嗯，今天这法术怎么不灵了呢？我这咒语也没念错呀。哎，不行，再来一遍。又抓一把土，念念有词啊，唰一甩，还是不灵。哎呀，姜子牙脑袋冒汗了。哎，这可怎么办呢？这离西岐城万水千山呢，这土遁要是不好使，我走回去，哎呀，那可太耽误事儿了，得猴年马月呀。姜子牙正站这儿发愁呢，忽然之间身背后啊，有人就喊他：子牙，子牙，你等一等。嗯，姜子牙一听这声音呢，有点熟悉，还有点陌生，这是谁呢？刚有心答应一声，扭向回头瞧瞧，可突然之间呢，想起大师兄南极仙翁交代的话，说这一路上不管什么人叫你，你千万别答应，要不然就有大祸临头啊。哎呦，这可了不得。姜子牙呢就装聋作哑，虽然土遁不管用了，他呢两条腿刷刷刷就往前走，后边这人还喊他：子牙公。姜子牙还不搭话。姜丞相，也不应。这下子后边那人呢可着了急了，揉揉揉揉在后边就追上来。姜子牙，姜煞，你真行啊，啊，你装聋作哑呀，装什么大半蒜，你明明听见我叫你了，你怎么就不站住？你给我站住。子牙一听，我得快点走，我可不能站住啊，揉揉揉揉揉揉揉又往前边跑。后边那人可真急了，他是紧追慢赶呢。哎呀，子牙呀，你这个忘恩负义之辈，当年的事情你都忘了，我对你有天高地厚之恩呢。啊，那阵儿你混得不咋地，我帮你帮的呀都帮到天上去了啊，现在你发迹了，乍穿靴子高抬腿，你发财不认识老乡亲了，你是个势利小人。哎呀，算了算了，你不是不理我吗？那我走了，知道你姜子牙是个什么货色也就得了。俺们这位成碎嘴子了，磨磨叨叨整了一大摊。姜子牙心想，这是谁呀？越听越耳熟啊，可就把师父跟师兄交代的话可就忘了。也不是全忘了，
实在是羞于

0: 平面呢。姜子牙这才挺身站稳，扭向回头。哎呀，谁呀你是啊？这一回头，嗨，由打后边追过来一人。再看这主啊，长得细马长条的，乃是道人的打扮。怎见得呢？是有诗为证，说头上青筋一字飘，迎风大袖衬清霄，麻鞋足下生云雾，宝剑光滑透九霄，葫芦里面长生树，胸内玄机引六韬，跨湖登山随地是，三山五岳任逍遥。姜子牙一看，哦，认出来了，原来是师弟申公豹啊。哎呀，多年不见，这申公豹可变了样了。过去大胖子，现在可能是花钱减肥了吧，怎么瘦成这样？骨瘦如柴呀，眉毛跟刷子一样，大鹰钩鼻子，一对小金眼珠，菱角嘴，嘴角还往下耷拉着，黄焦焦的胡须，挺长挺长一脖子，三根脖筋挑着一个脑袋。刚才他在后边是玩命的追呀，所以现在呢已经累得是气喘吁吁的。姜子牙知道申公豹这人呢，他是黏黏糊糊的，哎，跟他要是说上话，那根本就脱不了钩了，怎奈已经见了面了，再说走可就不太礼貌了。不过这一回呢，让申公豹把姜子牙给粘住之后，这可就倒了血霉了。因为《封神演义》这套书里头啊，有一个最大的小人，就是这申公豹，谁见他谁倒霉。这人呢是丧门鸟，他也是一位神仙，但是人品呢，素质啊，极其的恶劣。就这种人呢，你还得罪不起，因为他到处搬弄是非呀。过去姜子牙在昆仑山修道的时候跟他认识，子牙学道40年，申公豹啊也在这儿学，可是呢因为这小子品质太差了，后来呀被元始天尊赶出了玉虚宫。申公豹一气之下又投靠了截教了，拜通天教主为师，现在呀属于是截教的门人弟子。像这种人呢是最不值钱的，您像这说书的说相声的都特别特别讨厌跳门这种人，哎，这是欺师灭祖的一种表现。那么神仙界那比说书的说相声的那还讲究，哎，对这种跳门的人呢，哎，更是嗤之以鼻。不过姜子牙这个人呢，他非常的厚道，哎，有长者之风啊，心里就琢磨，申公豹他就再是小人，我也犯不上跟他较劲呢，我们俩是井水不犯河水嘛。因此上子牙微微一笑，哎呀，原来是你呀，我可没听出来呀。嘿嘿，子牙你可真行，我嗓子都喊哑了啊，这咽炎都犯了，你怎么就是不站住呢啊，听了什么闲言碎语了，你故意不搭理我吧。哎，不不不不不，师弟哪有那个事儿啊，我现在呀上了几岁年纪，有点耳背了，所以没听着。哦，哈哈，但愿如此。子牙听说你混得可不错呀，啊，谁也比不了你，满园的花草是属你红啊，现在怎么着还入阁拜相了，还掌管军权，还紫袍金带，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呀。哎，我要是你呀，我就得先买大房子，然后娶媳妇儿，娶她100多个媳妇儿，当然了，这媳妇儿多了，她也闹得慌，可是总而言之啊，你是了不起，现在是发迹了。哎呀，子牙摇摇头，师弟，别拿我开玩笑了，我也不愿意这样啊，这都是天意，我岂敢违背呀。哎呀，你说出这话来呀，真是让人生气。哎，站着说话你不腰疼，躺着说话你不腿疼啊？要不行，咱们哥俩咱们换换啊，你当这个盲流，我当这丞相。子牙心说，可别介， 就你这道德素质，你要当了丞相，你真得娶100多媳妇儿。哎呀，师弟呀，你说笑了。哎，子牙耶，我说笑不说笑吧，先放到一边。现在我问你点真格的，就是你身背后背的那个玩意儿，就是有这那个长不溜丢的那个，那是什么呀？子牙一琢磨，不好，封神榜这个事儿啊，绝对得保密呀。师弟呀，这是师父叫我办的一件事儿。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吞吞吐吐的有什么意思啊？啊，我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我修炼了好几千年了，什么事儿能瞒得了我呀？你背的不就是封神榜吗？子牙耶，念在你我弟兄啊，这感情不错啊，你能不能把那封神榜打开让我瞧瞧？如果再有时间呢，我拿来笔墨纸砚，哎，我再抄写100多份，哎，我给带走，你看，哎，行是不行呢？哎，我这子牙心说这够狠的啊，光看不行，还得抄写，还100多份，那你找地方复印去不得了吗？啊，还费那事干嘛呀？子牙就知道这一回呀，遇上了麻烦。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这边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贵州15/5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把文旅产业打造为支柱产业，旅居产业是旅游业消费升级和业态创新的重要增长极。2026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乘势而上发展壮大旅居产业，打响贵州旅居品牌。如何以旅居为牵引，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呢？今天节目，我们将和专家们一起探访贵阳市花溪区钱陶乡、遵义市桐梓县九坝镇，看看这两个地方如何以旅居为切口，将气候、生态、文化等等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的优势，探讨怎样壮大旅居产业，打响旅居品牌。
6: 哎呀，来了来了！哇！
7: 住得舒服吗？
8: 舒服。
7: 吃得舒服吗？
8: 吃得舒服。
7: 像不像回家？
8: 不像回家。
9: 几天干一次厂，买肉买鸡都可以。
10: 买的房子。
7: 原来这旅居是把房产都买了。旅游产业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的殷切期望，也是贵州四化当中最有比较优势的一化。
11: 2026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乘势而上，发展壮大旅居产业。如何以旅居为牵引，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12: 旅行和旅居是质和量相互相成的推行过程，这就是旅游的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所在，
13: 让游客从看美丽风景转换到去过美好的生活。
7: 在质上下功夫，在质上精准画像，贵州会成为更多人远方的那个家。

0: 呀，这天气真的是
1: 凉快啊。
2: 嗯，在这个环境下烤面包，感觉又不一样了。
3: 很舒服。
4: 来，尽量擀成一个圆形哈。

0: 然后中间这一片拉上来，另外两个给它合在一起，给它搭上去，果干点在上面。
1: 哦，这我会了。
0: 对，然后剩下的就可以自己发挥想象力去做好了。
2: 明白了。
3: 所以一个面包从做开始到吃还是有很多的工序。
2: 咱们黔桃做面包是一个特色。
3: 对，黔桃这两个字它不仅说是咱们一个地名，它也还是陶器的名字。嗯，20世纪30年代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做陶。
2: 有一句话叫做，我不知道对不对，叫贵阳碗黔桃灶
3: 制，
2: 黔桃制，
3: 对啊，所以说黔桃它因此而得名，也是贵阳的一个特产。陶它是要经过窑烧制，所以我们在想这个窑是不是还可以做别的，就创造了这个窑烤面包。做出来以后呢，就是反响不错，经常会有人就为了吃这一口，
2: 大老远跑过来，
3: 几百公里过来这个地方吃窑烤面包，时间一长以后，他们就会在想，哎，咱们能不能住下来。嗯，所以我们就从23年开始把旅居做起来。
4: 面包箱到留下来这个逻辑其实就是旅居的特别重要的一个核心，因为旅居它不是观光，它是吸引人留下来，而不是吸引人去看什么。哎，
2: 就是从过来当游客，为了一口面包当食客，到最后呢我们留下来当住客。
1: 这三个客归来得很好。
2: 做面包，做面包。
1: 今天一定要把我自己烤的给他带回去。
2: 这个烤出来到时候看一下，我们是
1: 能不能猜出谁是谁的。
2: 我的那几个我觉得还是蛮有特色。
4: 对对，最漂亮的就是你的。
2: 这就送到炉子里面了。
4: 大概烤多少分钟啊？
5: 烤个10分钟左右。
2: 那挺快的啊。
3: 因为它里面的温度很高。

0: 看看雨哥，哎呀，来了，
1: 哇，看看姐姐，太帅了！
2: 我要找我的那个，
3: 我这都散了，这个完全已经变样，这是啥呀？嗯，这麦香味很浓哈。对。
2: 其实范老师刚才您还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旅居。嗯，旅居是什么？它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呢？你看哈，旅居，我们把它拆解来看，旅的话，那你就是人来来往往，你看的是风景；居就是人和心都搁在这了，是过日子的。旅游就是到别人家门口转一转，拍个照片，打个卡。
1: 对。
2: 但是旅居它真的就是住下来，
1: 好好的感受。
2: 对，我们烤个面包。 和老乡聊聊家常。旅居是什么时候兴起的？也就是近10年，因为它是脱胎于早年的老年人，它候鸟式的，要么避暑，要么猫冬。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全时段的、全年龄覆盖的，它是一种。

0: 新的生活方式了。
1: 开着房车到一个地方来，然后住两天，这种也算是旅居生活的一部分吗？
0: 他是不是旅居，关键不是看他住在房子里面还是住在车上。今年的贵州省关于旅居产业总体方案里面明确有个界定，也就是说外来的游客到我们贵州不管你是旅游也好，度假也好，康养也好，超过15天你才能叫旅居。
2: 从经济学上面来讲，旅居和旅行它是质和量的关系。那么旅行的话，它更是一个新鲜感位移的一种追求，它可能追求的是一个广度。比如说我们就会问，哎，徐老师你去过多少个地方旅行啊？
1: 对。
2: 但旅居哈，它是一个时间沉淀下来的归属感，重要的是一个深度。旅行和旅居是质和量一起相互相成的一个推行过程，这其实就是旅游的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所在的。
1: 是，其实不管是广度还是深度，最终我们要实现的是旅游产业化，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贵州的一个殷切的期望，也是咱们贵州四化当中最有比较优势的一化。那面向15，我们要顺应产业发展规律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抢抓机遇，加快发展旅居产业，带动旅游业转型升级，整体提升。满眼都是翠绿色呀！
3: 再过一个月出稻谷了以后就更漂亮。晚上坐在这个地方还可以感受蛙叫。
2: 陶渊明来了都不想走了。
0: 我们贵州做旅居真的是有比较优势的，冬天有温泉阳光，夏天不用开空调，还有上千个活着的村庄，早上会有炊烟袅袅，晚上呢鼓楼里面会有歌声飘出来。旅游中最美的风景是人，最深情的告白呢是留下。
1: 是靠什么留下呢？就是咱们的烟火气，就是咱们的虫鸣和蛙叫。
2: 对，
1: 而且咱们贵州不光有比较优势，其实它还有发展目标啊。在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当中就提出了，到2027年要打造50个旅居集群，400个重点旅居村寨。
0: 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数量扩张，它更是我们集群化、规模化和品牌化的协同效应。
2: 旅居它有一个最核心的本质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我选择长居还是短居，总而言之它就是一个问题，留在这儿的价值是什么。
1: 通过我们对这个村落的探访和调研，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3: 相信我们这个村会给到你们一个答案。那么我们是从23年开始整体的来规划这个旅居，虽然说发展的时间不长，但是呢也小见成效，同时呢也成为青岩、黔桃、高坡、爽爽贵阳旅居示范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那咱们就去走走看看。
2: 好。
3: 这片呢都是农房，第三方公司进行设计和改造。这地方是4号院，那边接的是平民小院1号院。好，这是咱们一个旅居示范院。这个价格表呢，我们分大床房、标间，7天6晚是1288。咱们是含餐的。
1: 哦，我是说这个要高一点，它是包含了1日3餐的。
3: 包含1日3餐。
2: 住的越长，实际上它的性价比就越高。
3: 我们到楼上去看一下咱们房
1: 间。走，看看房间一下。
3: 看房间。
0: 它这种入住率高不高？
3: 还可以咯。进来以后，有没有感觉到闻到一股清香味？木头味道。
0: 你看它这个床头都是那种大树做的，
2: 原木的。
3: 地板用那个油面漆，它也不起灰的。整个装修风格以素雅为标准。床垫啊，都比较讲究，它的软硬舒适，
0: 不错的。
1: 对，那像这样的民宿，现在村上有几家？
3: 30多家，整个黔桃呢，54栋院，270多个房间，将近是400多个床位。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气味优势、环境、整体服务的标准，评星级，根据客人的不同需求，给他匹配相应的星级旅居房。
1: 看完这个房间的这个感觉，
3: 整体效果还是不错。

0: 是不错的，嗯，
1: 而且价位也很合适啊。
2: 对，去年咱们村接待了多少游客？
3: 有5000多人次。
2: 他们来这儿一般会待多久？
3: 有待一个月的，有待2个月的，也有待半年的。
2: 那待的时间都不短。
3: 对。
2: 那他们一般都是从哪些地方到咱们这儿来玩呢？
3: 像这边的话，我们有这个上海的、深圳的、广东，还有北京的，还有新加坡，
2: 四面八方，哪儿的游客都有，还有这个国际友人。
3: 对，
2: 你有没有观察过，就是他们的群体结构是什么？
3: 一个是退休老人，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媒体博主，还有年轻人带着父母和小孩到这里来避暑的。
4: 你看啊，资叔他讲了一个变化，之前的旅居他是特定的人群、特定的时间来这里居住下来，现在的旅居人群全覆盖，时间呢也是全覆盖，就有点像定居文化，像这种流动型社会的一种结构性的转变。
2: 百庄潜逃，
3: 对，我们是以百庄潜逃这么一个品牌来打造的整体民宿，一庄带十宿，百庄带千宿。
1: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面临着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困境，也就是说很多地方的旅居它是单点萌芽状态，虽然有一个地理上的集聚，但是它并没有形成这种化学的协同效应。就拿我们的潜逃来说，我们有54栋房子，有273间客房，如果说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话，那就一定是内卷，对不对？一定是低价的同质的竞争。但是现在咱们统一用了一个百庄潜逃的这样的一个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的客源调度，就形成了一个1+1=2的集聚网络效应。在这种标准下面，我们就从集聚就跃升成为了产业共同体了。
2: 大家合力来发展。
1: 对啊。
2: 其实我们说旅游是什么？旅游的本质它就是文化体验。那品牌竞争背后就是文化的影响力。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贵州在发展旅游产业化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多彩的文化。
1: 其实文化真的是我们特别值得自信的地方。早上可以在鼓楼听大歌，中午到屯浦去看娘娘绣的是600年前的纹样，晚上就参加村 BA 为选手加油喊到嗓子哑。那你想想，这种这么鲜活的、具备活人感的东西，恰恰就是在很多地方欠缺的，也是我们贵州最宝贵的东西。旅居它的面是辐射的，是让文化去充分浸润的。
4: 其实这个啊，是旅游的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当所有的旅行社提供的产品都是同质的时候，它的供给就剩余了。现在我们是在质上下了功夫，那它怎么做呢？就是精准化下，精准的提供产品，实现人的需求和产品之间的完全吻合，这也是高质量的一个供给推进嘛。嗯，
2: 在质上下功夫，在质上精准化下，也相信我们贵州会成为更多人远方的那个家，
1: 高质量的家，
3: 肯定会。
1: 这个酒吧小镇哈，它的常居人口只有2.4万人，但是两位猜一下，它的一年的旅居人口可以达到多少？
2: 2.4，1:1，了不起4.8，
1: 太保守了。
2: 有多少？
1: 它一年可以达到12万人，很厉害吧？哇，
4: 超了很多倍了。
5: 阿姨，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6: 重庆江津。
2: 从住多久准备？
7: 至少2个月嘛。
8: 3次。
2: 每年都来？
8: 哎。
2: 住得舒服吗？
8: 舒服。
2: 吃得舒服吗？
8: 吃得舒服。
2: 像不像回家？
8: 不像回家。
9: 我们住在这儿的。哦，
2: 他是老板啊。
9: 老板。
2: 他家哪个民宿咋个样呢？
9: 平房子多，全部是新的，别个两个也是新的。
10: 9年了，那是9年到我们这儿来。
2: 9年前那个还没形成气候，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11: 拿了广告打到重庆去的嘛。
12: 那为什么你要上电视？
13: 我打的。
1: 哎，王老师好！
14: 欢迎各位老师，
2: 您好，您好，
14: 你
0: 王老师，好久不见啦！
6: 你好，你好，你好。
0: 我们正好团队过来调研。
6: 可以，欢迎，欢迎，欢迎。
2: 我听范老师说，咱们这个镇子一年承载的游客量要到12万多人。
6: 对，游客是本地村民的一个6倍。
2: 这么多人来了以后，镇上能承受得了吗？咱们这个基础设施配套能跟得上吗？
6: 避暑旺季的时候，也面临了许多问题，交通拥堵，还有我们的停车场不足、网络卡顿等等一系列问题。那么我们下一步呢，也将继续加强常态化交通劝导，争取上级资金呢，升级通讯网络，还有建设一些临时停车场。
4: 嗯，是的，如何让游客在这里住得久，确实是我们旅居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6: 走吧，来，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杨家院子。
4: 好。
6: 他们是我们的省级示范农家乐，是从2018年开始建造的，老板呢是在县城经营酒店，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哎，杨总，来客人了。
2: 今天这院子停车挺多的呀。
8: 行吧。
2: 你好，你好。
6: 来来来来
8: 来。你好，
2: 你好，你好。这车停满了，咱们这个房子应该也差不多。
13: 全部都住满了。川渝的人占了80%了，还有其他就是上海呀、广州啊、南京啊，都是我们的标间，晓得哈？2500一个人，一个月就是5000。有阳台房哈，有套房哈，带阳台就是对面那种。哦，
1: 那种可能要贵一点哈。
13: 那边要贵一点。这是我们的食堂啊。
2: 你看这肉就挺新鲜的，
4: 这就是我们地里面的东西吧，哈。
13: 对对对，我们自己的了嘛。如果他要吃我们的农家特产，像这鸡哈，当场看到拿来杀了好多斤，他自己付钱，我们免费给他加工。
2: 管吃管住还管啥？
13: 我们周边的景点，娄山馆呐，生意会吃，本来带他去玩。每一层楼有一个楼长哈，楼长带动他们跳舞，还要去参加春晚比赛。
2: 哎呦，难怪供不应求，这把什么都考虑到了，情绪价值也给满了，所以大家都愿意来。那那么多人想来，咱们这个客房就这么多，住不下了怎么办？
13: 住不下的话，我们就推向周边吧。
2: 哎呀，这人还不少。哎，大哥大姐，你们好，我们是电视台的，能跟你们唠唠吗？
14: 可以。
2: 你们是一起来的吗？
14: 不是的，我们是从各个地方。这儿太舒服了，
15: 是慕名来的。
16: 我在这边住了9年，第一个到杨家院子来就是我。哇！
2: 在座的几位大哥大姐有没有到这个春晚上展示过的、表演过的？
16: 每一年都要去参加比赛。
1: 我们拿奖了吗？没拿奖。
2: 你们那边热不热？
17: 热。
2: 热，那这儿热不热？
17: 凉快，
2: 凉快。

0: 真没法。
1: 小白菜、茄子，
2: 和重庆比呢？
1: 比较香一点，
3: 好吃吗？
4: 嗯，老板姐，刚买的好多猪筋。
3: 老板，这些菜也是你们家自家种的吗？
5: 这些是。哎
2: 呀，你看这好新鲜。
3: 尝点我买的这个花生，特别好。
2: 它多少钱一斤？
3: 7块钱。
2: 很香
3: 音。对。我现在慢慢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来咱们这儿旅居了。除了有这个好山好水的环境，还有温度之外。烟火气真的太重要了，
2: 你不注意的话，晃一眼可能还看着感觉像80、90年代人们的那种朴实哈，
6: 而且就感觉情感真的很重要，就好像已经回到熟人社会了，
2: 是，
6: 我又是村里的小芳了。
3: 这个集市大概有多少个摊位？
1: 可能有1500个左右吧。
3: 哦，那还不少。哎，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咱们的农户把自己种的菜呀、养的猪啊、鸭啊、鸡啊拿到咱们集市上来卖，然后旅居的又能买到新鲜的蔬菜，又能够给咱们当地百姓带动收入。
1: 是，这就是我们的后备箱经济。来这里避暑的游客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周末的时候啊，他子女就会过来看望他们，那么回去的时候他就把我们这些农特产品一并就带回去了。啊，
3: 你看咱们今天也是收获满满。
7: 是的。
3: 再买点，
7: 再买点，
1: 再买点。我们酒吧镇呢，除了有乡村民宿，还有12家旅居地产。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酒吧镇做的比较好的一家旅居地产，叫十里云湖。钱老师你好，
8: 哎，你好，
1: 我们。

0: 看到湖，
1: 环境真好。
2: 平时几个人来这儿住啊？
0: 平时都是我和我的外甥两个住，一般到了7月底啊，那个外甥来上海。
2: 咱们坐下聊呗。
0: 这位是我们小区徒步社的主理人，他也是来自重庆的游客，在这里居住了5年了。我们成立了很多这个社团，有徒步社、读书社、有棋牌社、健身操社、乒乓社、还篮球社。
3: 18个社，18个社，哇！我们当时在那买房子的时候，是买一个人皮书的地方哈。好，慢慢呢都熟了，那个地方有朋友了，觉得你归去了，那都是我的家了。嗯，
1: 这种就是情感品牌和社群粘性，
3: 这才是让旅居他能够留得下、回得来，还能够带朋友回来的这个最底层的密码。
4: 旅居的房产里面是不是所有的都有这样子的一些社群活动啊？
3: 是的，子女云服呢是社群文化标杆，他们这里除了快乐管家，还有生活管家、健康管家，全方位保证游客的生活。
5: 小区大概有多少套房？
0: 大概是1000套房，
3: 哎，或者现在卖到900套左右了。哎，
5: 哦哟，
3: 已经很稀缺了。旅游已经拉动了内需，产生了旅居家的这些产业，比如说旅居家银发、旅居家业绩这一类型，让经济的效应就完全。
5: 跨大起来了，
2: 对，
5: 其实，在98，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转向，从地产模式转向了运营模式。过去很多旅居产业本质上是做房地产，这里加了很多新鲜的血液进去，有建设，有运营，有服务，它是一个全链条的管理。今年贵州的政府工作报告呢，聚焦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明确了新一轮3个100万，其中呢，新增旅居人口100万这个目标。
3: 意味着我们已经把旅居产业纳入到了新型城镇化的总体布局当中了。哦，对，之前我们都在讲旅居对微观群体的一个影响，那它现在给我们讲了一个对宏观的一个影响。以前城镇化它是以产业把农村的人吸引过来，旅居它是在乡镇或者农村用消费吸引城市的人过来，这就变成了一个平衡。所以这个就是新城镇化的一个内涵。
6: 对，它其实也是城乡融合的一个新路径。
3: 不仅是城乡融合，它是一个高质量的城乡融合。我们所有的游客是不是以脚来投票的？如果说这里环境不好，物价不好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去别的地方。所以一个地方要留得住人哈，它是需要大力的挖掘自己的潜力，把公共设施给完善。它会让这个城市更加开放而包容，甚至会倒逼我们的这个产业结构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
5: 前面安老师说过，如何让他能够住得久，他还得去考虑构建一个15分钟旅居生活圈，要能够买菜、拿快递、共享医疗、社群空间。只有这样一环一环的把它铺开来，才是产业运营的门道。是，其实就是让外面的人说好，也要让我们本地的人说好，让这里真正成为远方游客的家。 贵州的文旅发展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的。去年他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要深化文旅体融合，丰富旅游业态，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贵州“15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同时，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响贵州旅居品牌。那么，打响贵州旅居品牌，我们还能够通过这两天的探访与调研，从哪些方面能再借点力呢？
7: 从全球视野来看，旅居产业正在从资源驱动向制度驱动转型。欧盟推行了绿色旅居护照，让成员国跨境客流量提升了45%以上。新加坡用旅居智慧大脑进行空房调度，客房的空置率呢降到了3%。这种经验给我们的启发就是，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可能比资源禀赋更加的重要。 当然，我们贵州它不可能简单的去进行福祉粘贴，我们还是需要因类施策，比如说呢，像童纸啊，面向川渝的客人，主打低成本的长居的养老的规模化运营。新意呢，走的是高价值、微度假的精品内容。贵阳近郊呢，就可以针对数字游民去做一些创新业态。
5: 其实这两天的调研啊，我一直有一个感受，就是当前的。

0: 和地方要做的事，通过制度建设、产权稳定、基础设施配套，然后来实施。差异化呢，是一个市场要去做的事，市场的供给、价格的形成、季节调整。嗯，盐产业链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旅居家产业，嗯，形成从住到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啊，经济外部性就是缓解信息的不对称的困境，要释放出一个信号，让更多人知道你想要旅居，其实多彩的贵州是一个非常好的提供之地的。
1: 今年省政府提出打造三大旅居带嘛，遵义、贵阳、六盘水利用清凉气候打造清凉避暑旅居带，黔东南、黔南、黔西南利用暖冬优势打造贵南阳光旅居带，各州市是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比如说森林、中草药、温泉打造康养疗愈旅居带。
2: 是，就是要多级发力，带状辐射。
1: 省委徐林书记强调，要丰富旅居业态，拓展应用场景，推进智慧旅游，增强便利性和吸引力。因此把旅居带呢形成四季旅居链呢，还需要去下功夫。对外呀，我们要把客人吸引进来，对内呢，我们要把景区、度假区、特色村寨呢把它串联起来，游客呢不是到一个点，而是走一条线，最终呢让游客从看美丽风景转换到了去过美好的生活。嗯，
2: 说得真好，让游客从路过的客人变成常回来住的家人，我们的旅居品牌就打响了。这样吧，我们也为贵州旅居打个 call。
3: 好，
2: 旅居到贵州，
4: 生活更多彩。
0: 你每天都来逛吗？
5: 哎，我们摆起生日都要自己煮嘛。
6: 这淡水芦花最是正宗的。
0: 是重庆的吗？
6: 老板吗？百分之百噻。
0: 你是为了重庆人开的吗？
6: 这儿70%-80%的人都是些重庆市民。
7: 哎呀，这地方，
8: 那后面一个就是我们的民工了。
9: 青年强，则国家强。
10: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9: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11: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10: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4: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1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3: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刚刚公布的上半年中国经济期中答卷显示，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活力。在这份成绩单中，一个亮点尤为突出，那就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消费体验的升级正在重塑市场格局。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速同比商品零售额快4.2%，领跑消费市场。世界杯、苏超等等本土赛事的火爆，不仅点燃了体育热情，更撬动了餐饮、文旅整条产业链。演艺加消费模式持续升温，一场演唱会盘活一片商圈，让跟着电影去旅游也成为新时尚。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 服务消费如何挖掘新空间，传统商超如何预见新零售，夜经济

0: 与夏日经济里又藏着哪些流量密码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深入服务消费一线，解码十五五开局之年服务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1: 追赛事，探新店，深夜逛吃，上半年消费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
2: 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50%。
1: 扩能提质换新，十五五新开局，服务消费如何把扩内需这台引擎踩出推背感？
3: 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的话，吸引人气来，一定基于体验经济价值。
1: 这个夏天，绿茵场上的比赛让人热血沸腾，一众老将献上职业生涯的最后一舞，戳中无数球迷的青春回忆杀。足坛新星掀起青春风暴，在大批青少年心中播撒下热爱的种子。绿茵场青，青春滚烫，一场顶级赛事也激发出了服务消费的各种新玩法。
4: 你知道吗？今年啊，电影院里也能看世界杯了。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北京市的一家影院。十几分钟之后，我身后的这个放映厅里就会播一场世界杯1/4决赛。那家里也能看球，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球迷朋友愿意来到线下影院观赛呢？我们听听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5: 观赛怎么样？
6: 哦。这种用电影大屏来观看世界杯直播比赛的这种形式还蛮好的，让我们能够更加沉浸式的去享受这种比赛，周围观看的这种氛围也非常的好，我觉得是值得点赞。
7: 哦，也其实也是第一次来这个影院里看到这么多球迷，觉得真心里真的很开心。
1: 不少球迷选择到影院看世界杯，看中的正是沉浸式的观赛氛围和与朋友一起欢呼的社交体验。今年世界杯期间，全国有1200多家影院推出赛事直播，覆盖150多个城市。随着电影加消费场景在全国落地，电影院正从单一观影场所转型为集社交互动、多元消费、沉浸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空间。
8: 由以往的单一的电影放映向全时段全空间的进行一个营业，对观众来说呢是一个便捷，对影院来说在经营上呢扩大了一个时间和空间，同时呢影院也根据世界杯的一个活动安排去组织一些文创产品，有很多的一些球迷那么热衷于这些产品的收藏和使用。
4: 是影院。那今年世界杯期间呢，我们看到像在商场、餐厅这些不同的消费空间里，也正在依托火热的赛事拓展服务内容，提升消费体验。一场比赛串联起更多消费场景，释放赛事经济带来的服务消费活力。那你们都挑了什么周边产品？
9: 哦，我挑了一个盲盒。对，确实挺可爱的。
1: 赛场之上看胜负，赛场之外的更是商机涌动。除了观赛买周边，闲暇时喊上球友组队切磋球技过过招，成为了大家解压放松的新选择。北京朝阳区的不少球场晚间和周末的场地几乎是场场爆满。
2: 世界杯的赛事的热潮，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50%。自发性的约赛的这种形式也是明显的增加了。
1: 世界杯热度叠加暑期档，青少年足球培训班也迎来报名热潮。
10: 马上11岁，世界杯了，来体验一下足球的快乐。
11: 明显感觉到这两周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1: 从清晨的茶楼到深夜的商圈，从客厅大屏到影院银幕，世界杯的热情跨越时差与山海，铺展到消费市场的各个角落。不止国际顶级赛事为消费市场注入流量和热度，今年以来我国各地本土赛事也是精彩不断，吸睛又吸金。在江苏，2026苏超一开赛就上演剧情大反转，曾经接连输球的常州一雪前耻，揭幕战就

0: 进三球，大胜2025的亚军。
1: 真实激情，特别真，我感觉。
2: 那你觉得今天氛围怎么样？
1: 氛围很好，很棒，很哇塞。
3: 上海，
2: 从上海。
3: 去年就有了解到啊，有苏超，我觉得他有很多梗，这个好像蛮有趣的啊，然后就开始关注这个苏超这个活动。
0: 球迷们呐喊助威，花式玩梗，江苏文旅城市发力，打通观赛、文旅、商圈消费链路。在常州市奥体中心场馆外，一条临时搭起的市集成了球迷狂欢的第二现场。观众们还没进球场，就已经开始为心动买单。
4: 买来一个冰箱签，还有这个足球手环，然后再做一个这个，因为我觉得很可爱。
0: 这款苏超地图冰箱贴一经推出就成了爆款，每块代表一支球队所在的城市，得一块块动手拼起来，才能凑出一幅完整的江苏足球版图。
5: 啊，今年我手上的这个一整套的这种卡包的话是我们新设计的，还有这一整套的盲盒。
0: 为了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江苏许多城市推出票根加行动，将一张观赛票根转化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消费权益。
6: 你跟平时相比的话，人流的话有差不多2倍到3倍这样一个提升，营业额的话肯定也有个20%-30%的一个上涨，等位的话将基本上4点钟就开始排队了。
0: 绿茵赛场盛满滚烫热血和一座城市的独家记忆，水上赛事比拼的则是劈波斩浪的信心和勇气。广东佛山蝶教水上 F1 龙舟赛，狭窄河道内龙舟极限漂移，端午4天赛事吸引25万游客，商圈销售额暴涨，民宿预订量激增380%，20000席龙船饭带动超2000万元餐饮消费。盛夏的武汉，一年一度的渡江挑战赛如约而至，这是江城人延续了50多年的夏日专属仪式感。渡江活动设1800米的个人抢渡挑战赛和6000米的方队横渡，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游泳爱好者。
5: 我们兄弟俩第一次一起横渡长江，感到骄傲。就是前面有不断的困难，然后我们不断去克服，最后达成一个横渡长江，达成一个新的自我。
0: 这场水上盛会既藏着参赛者敢闯敢拼的底气，也激活了城市的消费活力。当地以渡江体育赛事为抓手，推出促消费嘉年华活动，潮流集市、特色美食街区轮番上线，体育赛事的热度正在悄然转化为夏日消费的活力。为一场赛事赴一座城，赛事和旅行深度绑定，衍生出全新消费场景，让比赛的体验感和经济价值双双翻倍。15/5规划纲要提出丰富优质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鼓励发展赛事经济。一场比赛燃动一座城，优质赛事从来不局限于赛场竞技，而是贴合城市自身特色资源，以体育为纽带，联动多产业融合发展，做到一赛兴百业。今年上半年，赛事经济持续跳出单一门票经济，向全链条体验经济加速跃迁，为消费增长源源不断注入新动能。
7: 我们的这种赛事的经济包括我们是跟着赛事去旅行啊，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打通整个文化旅游体育产业链链条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作用，在赛事带动相关的餐饮啊，带动相关的旅游，那么也是对当地经济和当地发展啊这样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展示，那么成为啊很多地方啊打造城市 IP 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
0: 步入伏天，气温一路走高，消夏消费需求集中爆发，主打松弛感的清水消暑、释放压力的运动健身、氛围感拉满的夜间休闲相继破圈，多元场景花式解锁夏日消费的全新打开方式。
8: 那进入盛夏，高温天气也带热了清凉经济。我们发现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出空调房，来到水边、河边寻找清凉。那现在是工作日的傍晚7点钟，我们看到还是有非常多的人都来到这里散散步、划划船，享受夏夜的清凉。
9: 好玩啊！你看，带孩子头一回来体验，挺凉快的，这个点儿来了。
0: 北京朝阳公园也成为了夏日玩水的目的地，桨板、皮划艇等水上运动迎来体验和培训热潮。荷花湖上清风拂面，专业教练正带着学员们进行桨板训练。
10: 我们这个桨就是前扫桨和后扫桨。
11: 他没有太多这样的经历，一直都在空调房里头，所以我们还是愿意让他们坚持一下。
12: 我们营业时间比较集中一点的话，就是在六月到九月这个时间段，大家对于这个还是比较新奇，包括团建都是比较对大家比较新颖的一些活动。
0: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最近几年桨板、皮划艇这些相对小众的项目正逐步走进大众消费视野，不少家庭从一次体验课开始逐渐转为长期学习，消费需求不断升级。
12: 2018年我们刚开这个的时候，就是大家对这个还是一些比较陌生的认识，然后但是现在有好多人一看到这个都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是吧？皮划艇、桨板呀，所以是大家对这个的认识是越来越高的。
0: 夜幕降临，华灯次第亮起，城市焕发出另一番动人模样，兼具霓虹亮丽的氛围感，市井鲜活的烟火气，满是独属于夜晚的松弛惬意。
13: 哎，好，
8: 谢谢老板。其实啊，这个夏天我们来到夜市可不只是为了吃点美食，听听音乐，逛逛市集，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那越来越丰富的这些消费场景啊，也是让夜经济成为了假日服务消费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0: 数据显示，我国城市60%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大型商场每天18时至22时的消费额占比超过全天整个营业额的一半。在旅游人均消费的贡献方面，夜间消费至少是白天消费的3倍。作为新型混合消费业态，夜经济正在成为扩大消费、促进内需的新引擎。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因地制宜举办灯会、庙会、光影秀、水上夜游等活动。夜幕降临，湘江东岸14座高达12米的巨型油罐依次亮灯，油罐内一场艺术画展正在进行，一幅幅充满温度与想象力的作品吸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14: 这种展览可能是第一次看，然后我会觉得让艺术离我们没有那么远了。那我们作为观众参与的门槛变低了，第一是它更加方便，就是它坐落在居民区里面嘛，然后又在地铁口，然后平时散步遛弯的时候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15: 进来看了之后还是挺大的变化，油桶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展，然后我还今天拍了视频给我仔，我是下次带他也来看一看。
0: 这些油罐所在的区域曾是当地一座沉寂多年的油脂厂，如今这里变身成为长沙夜间消费新地标。
16: 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重新的改造规划，融入我们的内容跟想法，结合一些文旅商业跟内容，能够给城市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场景，一个空间，重新将这些老厂房、老油罐焕发出新的一个活力。
0: 晚上8点，一场沉浸式戏剧主题参秀迎来一天中人气最旺的时刻。这里打破了传统剧院台上演、台下看的单向模式，同步提供精致餐食，打造视觉加味觉的全感官沉浸式体验。
17: 基本上是每天都是一个排队的一个状态。排队的话，我们都最开始是不太建议大家排队，因为你排队至少起步就是1个小时起。

0: 私房菜去朋友家里做客的那种感觉，做的很地道的湘菜，然后环境又比较 chill 比较好。
1: 这是长在老厂房里的一家西餐厅，店主曹锦曾留学法国学习艺术，两年前他把法式甜品带到了辣味十足的长沙。
2: 现在差不多可以到2万。
1: 150平米的店面，从装修设计到餐具选购、挂画布置，他都全程参与。考虑到长沙人的口味，曹锦开始在西餐里加入本地辣椒，用湖南本地食材做融合创新。
2: 差不多11、12点我们才能下班，就是才能做完最后一桌这样子，然后一个晚上大概排队可能排个四五十桌这样子，然后翻台大概也翻了个3、4轮。
1: 都说长沙是越晚越热闹，这里的核心商圈一直营业到23点才会开启打烊模式。其实不仅是在长沙，还有更多城市在花市解锁属于自己的夜间快乐。山东青岛迎来了啤酒味的夏天，依托为期30天的啤酒节，当地推出2000多场啤酒品鉴、文艺展演等特色活动。
3: 咱们非常热情，好客山东，然后现场非常的火爆，
4: 整体我们非常开心。我们几个大棚已经串了好几场了，然后喝得也开心，吃得也开心。
1: 随着啤酒节的开幕，当地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也在持续升温，成为夏日消费的新增长点。这家酒店以啤酒为设计主题，吸引了不少啤酒爱好者前来打卡体验。
5: 目前是呈现了一个一房难求的状态，目前的这个预定至少要提前一周的情况。
1: 今年啤酒节，当地还玩起了跨界组 CP 的模式，啤酒加影视、啤酒加体育、啤酒加音乐，让市民游客在畅饮之余有了多元的消费体验。夏日的夜宵顶配，除了啤酒，还少不了小龙虾。夜幕降临，江苏金湖小龙虾市集人头攒动，20余家龙虾特色展位人气火热。广场上淮海戏、二胡演奏、歌舞等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食客们围坐在餐桌前赏演出、品龙虾，烟火气十足。
6: 感觉这个现场氛围非常的嗨，这边的龙虾也非常的正宗，味道也很地道，然后能吃到各种口味的龙虾，觉得非常的不虚此行。
7: 今天晚上爆满，卖了200多斤了，然后已经不够了，刚刚车子拉过来了，又拉了50斤过来。一天起码300斤嘛。
1: 场景焕新，业态扩容。今年以来，我国多地推动夜间经济，从单一餐饮品类向食、游、购、娱、文全业态延伸，服务和配套升级了，夜间消费的链条也不断拉长。
8: 我们看，一些夜市啊，一些相关领域的这种，比如说啤酒节呀，等等，那么它都是处于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状态，与我们夏日消费、夏日旅游啊，这个周期是相重合的啊，相叠加的。那么其实啊，这个背后啊，反映出非常有规律性的一些现象啊。我们现在的这种交通基础设施，对推动我们整个服务消费发展，它起到的这种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很多地方我们现在通过高铁啊，就能达到当日达，服务消费的这种要素的流动的速度是在加快的。
1: 为其家观测今年上半年的消费数据发现，我国服务消费正加速向专业化、精细化发展。国家信息中心的公开数据也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1到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线下客流活跃度增强的背后是体验型需求的爆发。今年以来，各地消费场景正逐步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广州这座大型商场里正在举办一场特殊的活动——超级萌宠节。没有舞台，没有围栏，所有的萌宠演员本色出演，近在咫尺。
9: 羊驼登场，还有一个非常美味的名字叫吐司，它是从南美来的5岁小宝贝。
1: 比熊、小马、羊驼等组成的。

0: 毛茸茸军团率先登场，软萌可爱的模样瞬间吸引了全场目光，蜥蜴、大鹅、鹦鹉等组成的异宠军团也紧随其后，整个商场仿佛变成了疯狂动物城，现场还打造了许多互动场景。
1: 我们广东的明星朱思记来自于
0: 记者了解到，这座商场位于广州市天河路核心地带，已经在广州经营了近20年，曾经创造了10个月内成功招商800多家，每天开业20多家新店的不菲业绩。随着互联网电商的崛起和周边新商业体的开业，走传统商场的老路子面临着客流吸引力下降、店铺生意转淡的难题，单纯收租金的盈利模式也难以为继。
2: 整体电商的环境它已经发展起来了，就我都开始自己在电商上买东西了，就是当时我们也在觉得说，那20年以后有什么东西不会被太替代，这就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了，把一个东西可能要看得长远一点。
0: 面对危机，这家商场大胆进行了一次转型，引入了体验经济模式，关掉4万多平米的商铺，投资4亿多元，陆续建了海洋馆、雨林生态植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体验类的场馆，要将购物中心变成超级体验中心，打造多元复合的营收结构，逐步实现从开发商到服务商的转变。
2: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他需要社交，他需要娱乐，他需要玩儿。你看，在这样的角度来说，这个必须是一个我们要走的路。我应该增加其他的业态和体验式的内容。
0: 如今，这座商业综合体已成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文旅板块的收入已占到整个商场主营收入的50%，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间从118分钟延长到了168分钟，年接待客流量超5500万人次，年销售额近70亿元，出租率保持在97%以上，客流量和销售额比引入体验经济模式前增长超过50%。
3: 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目标市场进行市场细分，我们通过这种市场细分精准定位，我们提供不同的体验经济的商品和服务。我们正在迎来叫做超级消费群体，超级消费群体的特征就是体验经济重体验、重情感、重品牌、重快乐、乐分享、快行动。
0: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鼓励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商业空间从单一售卖商品转向侧重体验服务，正是零售业创新发展拉动消费的其中之一。
3: 我们的传统的商业模式一定要转型，转型是什么呢？我们称之为叫做新零售。新零售它有几个层次，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它的物质使用属性和它的情感价值属性要相结合，提供全链条的一个很有氛围感的这么一种服务。哎，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的话吸引人气来，一定基于体验经济价值。
0: 观赛、运动、逛夜市、玩商场，服务消费花式上新，持续上分。服务消费看似是日常烟火，实则暗藏经济秘密，一头连着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一头连着百姓生活的小确幸。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分别增长11.3%和10.4%。上半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2个百分点。在魏奇家看来，服务消费持续出圈、热度狂飙，不仅是产业升级的有力佐证，更说明大众消费早已告别单一刚需，向着品质化、多元化、个性化全速迭代升级。
4: 那么在我们扩大内需的这种战略当中，服务消费是居于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对于积累不同的场景、 啊，活跃整个市场啊，引入先进的要素啊，都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看服务消费下一步的一个重点啊，其实它也是啊要聚焦于整个我们服务业的扩能机制啊，来推动我们服务消费的这种发展。
5: 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在风浪当中稳健前行，服务消费的新增长不仅体现了内需的强劲动力，更彰显了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从稳的基调到进的态势，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中国经济正在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在十五五的广阔蓝海中扬帆起航。面对未来，只要坚持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市场活力，中国经济必将行稳致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评书联播，
6: 这位申公豹，他是神仙界的盲流，打杂子琉璃球。他提出一个非礼的要求，让姜子牙把封神榜打开，他要瞧瞧。不光瞧啊，还要拿来笔墨纸砚抄写100份。那姜子牙能干吗？这玩意儿能随便复印吗？姜子牙就是再厚道，这个事儿也得断然回绝呀。师弟，你这是开玩笑呢？万万的不可，师父委托我办的事儿，我能不保密吗？别说抄写100份啊，你看一眼都休想做到啊。申公豹可不乐意了，我说子牙呀，你怎么是死脑瓜筋儿啊？有道是，是公就有私，是私就有弊呀。让你说说咱们哥俩是什么交情。子牙心说呀，什么交情？什么交情都没有，我就知道你是一个人渣。我穿新鞋不能踩你这泡狗屎。可这是心里话，表面上还不能说。师弟呀，封神榜非同小可，你要想看，那除非是要了我的命。只要我有三寸气在，任何人不得过目。哎呀，那我也不强人所难了，不看就不看了。那你就回西岐吧。好好好，那我可就要走了。子牙转身刚要走，申公豹啊噌又窜过来了，把去路给拦住。子牙，你先别着急呀，你看这地方也没有人，咱们哥俩交情又这么好。好好的聊聊天儿，不挺好的吗？我就感觉呀，那个西岐不行，弹丸之地，那个武王姬发呀，不行，小毛孩子。充其量他也就是一方的诸侯啊，凭你这么大的本事，还不如啊去保商纣呢。我记得纣王对你可挺好的，一见面就加封你为下大夫之职。凭你现在的威望，凭你现在的本事，你要是再重返朝歌城啊，肯定也得入阁拜相啊。你琢磨琢磨，商朝那些丞相不都完犊子了吗？什么首相商荣啊，碰死在九间殿；亚相比干呢，让纣王给弯了心了，那位子全都是空缺呀。现在你回去，你当个丞相，那多美呀。子牙心说，我美个屁呀，我美呀，回去我也得刨落，也得碰死，也得剜心。现在的纣王那就是个恶魔。申公豹呢还接茬叭叭，子牙，跟你说句实话吧，早就有朋友介绍我到朝歌城去，去福保纣王天子。我呢也有心走上一遭，可是就感觉呀，一个人孤孤单单他没意思。子牙，你要是愿意的话，咱们哥俩呀手牵手心连心，一起赶奔朝歌城啊，同殿称臣，建功立业，你说那该有多好啊。你这么办， 你就背着这封神榜，哎，咱们就见纣王去。然后呢，你把封神榜啊当成见面礼，给纣王天子哎献上去，那人家得高兴成什么样啊？马上加封你大官，哎，你是首相，我是亚相。你看，这好事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姜子牙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哎呀，师弟呀，你就别说了啊！我多谢你的盛情，但是我有一个犟脾气，就是喜欢呢钻牛角尖儿。现如今我在西岐城身居相位，文王托孤，我立的武王，三分天下，我认为啊，周土已得两分了，800诸侯越而归周啊！我现在扶保武王，就要灭掉那纣王，正应上天垂下，岂不知凤鸣岐山，照应真命之主啊！现如今这武王德配尧舜，人和天心，成汤呢望气暗淡，纣王已经作到头了，所以我呀不能明珠投案。师弟呀，你说这些话，即便是金玉良言，我也不敢从命了。哎呀，呵呵呵，申公豹啊眼睛都瞪圆了。我看姜子牙呀，哎，你变了，我说奔东你偏说奔西，我说打狗你非要撵鸡，你这是诚心跟我拧麻花玩，逼着我跟你翻脸呢。你可以扪心自问，你有什么能耐？你再想想我有什么本事？真要是咱们俩动了刀兵，子牙恐怕你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吧。说练就五行真妙绝，移山倒海更通玄，降龙伏虎随我意，跨鹤乘鸾入九天，紫气飞升千万丈，喜食火内重金莲，租他瞎光闲戏耍，逍遥也过几千年呢。啊，子牙，这可是真格的啊，你还不服吗？姜子牙冷笑一声，师弟，你的功夫是你的，我的功夫是我的，咱们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告辞了。转身刚要走，申公豹把手一拦，慢着。姜子牙，哼，你不过是五行之术倒海移山而已，跟我一点都比不了吧。今天这么办，我在你

可不是大西瓜，哎，有鼻子有眼儿，这是脑袋。我带着宝剑呢，哎，我拿宝剑，我咔嚓，我就把我这脑袋我给切下来，然后呢，脑袋我扔到半悬空中，让它在天上啊飞呀飞呀，飞上10000里，哎，然后滴溜溜一转，再飞回来，呱唧落到我脖腔之上，哎，让它再重新长好，一点毛病都不带出的。子牙，我要是做到这一点，我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哎，就是把你那封神榜给我瞧瞧。如果做不到呢，那我这脑袋也就长不上了，哎，我也就死了，也就再也不会纠缠你了。嗯，你看咱们打这个赌怎么样？姜子牙一琢磨，这是胡说八道，那脑袋长着呢，给他切下来扔出去10000里，飞回来再长上，哪有那个事儿啊。想到这儿，姜子牙这脑袋也有点发热，哎，也是被这申公豹给缠的呀，有点蒙灯转向了。师弟，你真要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就把封神榜，哎，给你。可是你最好是别打这个赌，哎，要整不好小命可就搭上了。哎，我怕什么小命搭上啊，有把握。不过子牙，你说话可得算数哦，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呢，吐个唾沫可都是个钉儿。嘿嘿，那是自然呢。那行了，你就上眼吧。再看这申公豹推燕翅摁崩簧，嘎嘣擦啷啷啷啷啷啷，把宝剑就拽出来了。这把宝剑是锃明刷亮啊，他一伸手把自己发髻给抓住了，另一只手把宝剑横过来啊，咔嚓嚓一剑寒光一闪呢，这脑袋可真就给切下来了。这只手拎着宝剑，这只手拎着脑袋，您说怪不怪？哎，一滴血都不带流的。子牙在旁边看着就是一哆嗦呀，哎呀呵，这位真够梗的啊，真把脑袋割下来了。再看申公豹把这脑袋呀往空中这么一扔啊，蹦蹬就飞到了空中啊。姜子牙抬头这么一瞧，就见申公豹这脑袋飞起来有7-8丈高，哎，在空中摇摇晃晃的，左转一圈右转一圈，最后乌丢一下，这脑袋还长大了，哎，眉开眼笑的，张开嘴呀还唱上小曲儿了，唱的是什么？树叶青啊，树叶黄，树叶扁啊，树叶长，好嘛，跟树叶就干上了。再低头看地上竖着的这个身体，没有脑袋它也不流血，哎，就像木头桩子一样往那儿一戳，是稳稳当当的。哎呀呀，姜子牙吓得冷汗都出来了，看起来刚才我说那话呀说过头了，怎么能够打赌呢？看来我要输啊。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啊。他一着急呀，这申公豹还得意了，那个身体在地上啊奔巴还蹦起来了，哎，跳的摇摆舞，也可能啊是街舞，还可能啊是迈克尔·杰克逊那一套，反正是蹦得的挺欢实。天上那颗脑袋呢也是越唱越美呀，等唱完了，那脑袋翻着跟头飞呀，日日日日日日日飞到了白云之巅，就那么高的地方，哎，嗷嗷的还唱歌呢。正唱着的时候，哎，出了事儿了。咱们就得说那大脑袋南极仙翁，他刚才呀把姜子牙给送走了，就琢磨着，子牙虽然80多岁了，但是也有幼稚的一面，师弟呀是好人，师父对他非常的器重，不然这么大事儿能委托给他吗？但是子牙这人太慈善了，厚道的有点过分，就显着窝囊，甚至说有点傻乎乎的。如果说再遇上什么坏人上当受骗了，那怎么办呢？我呀应该送他一程。想到这儿呢，南极仙翁
秀

吞灵纹，掐指这么一算，哎呦，不好啊，不好，还真遇上麻烦了，哎，碰上申公豹了。这小子可是神仙当中的败类呀，作恶多端。哎呀，子牙可要吃亏上当。不行，我得在屁股后边，我得后撵呢，哎，看看出事没出事。这南极仙翁在后边架起云头，乌丢乌丢乌丢乌丢，可就追上来。到这儿一瞧，嘿嘿，怕什么来什么。这江上姜子牙傻了光当，跟这申公豹啊正打赌呢，人家申公豹把脑袋都切下来了，扔到了半悬空中啊，嗷嗷嗷，在那儿还唱曲儿呢。啊，这家伙雕虫小技。蒙骗子牙还行，那遇上我了，你不倒血霉了吗？南极仙翁一回头，白鹤童儿何在？弟子在。这白鹤童儿过来了。白鹤呀，你过去办点事儿，就是现出你的冤身，把申公豹那脑袋给叼住，哎，不准他落下去。如果时间长了，53刻一过，这申公豹腔子里头一喷血，他可就彻底的玩完了。哎，弟子遵命。这白鹤童子身子一转，刷啦啦现出了原身呢。哎，一只大大的仙鹤，膀子这一身3丈6，一鹤冲天飞身而起呀！啊，嗤，刹那之间就飞入了云霄。那么南极仙翁呢，在屁股后边啊也跟着来了。白鹤童儿在空中盘旋，一看这脑袋在那儿正转悠呢，嗯，还唱小曲呢。这白鹤展翅摇铃可就过去了，用这大尖嘴啊，帮把这头发就给叼住了。这一叼住，申公豹这颗脑袋可就掉不下去了。咱们单说这申公豹心里头还得意呢，心说，哼，姜子牙，这回你算倒霉喽，嗨，封神榜就算落到我的手了，拿到我好朋友那儿去，我展开了给他们参观参观，看看上头都有谁都没谁，三教圣人是怎么商量的。然后呢，封神榜上有名的那些人就得感激我呀，给我送吃的送喝的，哎，送金子送银子，要什么可就有什么了。哎呀呀，500万利呀。行了，我发财的机会这可就来喽。这申公豹啊正得意着呢，出了事儿了。他的这颗脑袋啊，帮被白鹤呀给叼住了。这可麻烦了，53刻一过，他这腔子就得喷血，一喷血5-6千年的道行那就付诸东流了。这下申公豹可着了急了，子牙一瞅，哎呦，怎么来了一只仙鹤呀，把脑袋给叼住了。这子牙呢，他特别的善良，所以也有点起急。正这时候，南极仙翁赶到了。子牙，你在哪里呀？哎呀，师兄啊，您怎么来了？哎呀，子牙，你呀你呀，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交代你那些话你怎么全给忘了？这申公豹他是个什么东西呀？啊，他在骗你呢。师父告诉你留神，我也告诉你注意，你就是不听啊。这下你要是一输，那不全完了吗？就得把封神榜给他看看。哎，那得惹多大娄子。像申公豹这种恶人的，就得置他于死地。哎，这回行了。咱们哥俩呀坐这儿歇会儿，等他这腔子一喷血给扔到河里头喂王八，嘿，咱们就没事喽。哎呀，多谢师兄。师兄啊，申公豹这人我了解呀，当初的时候我们是同堂学道，这个人呢就是嘴不太好，有时候呢心肠还挺热的，念他修行了好几千年，师兄啊就饶了他吧，把他脑袋还给他，我相信您给他这么一个宽恕，他感恩戴德，今后就得学好啊。哎呀呀呀，子牙，你怎么这样啊？申公豹这种人。

0: 那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不必给他求情了。哎呀，师兄啊，我求求您了，咱们修仙访道之人呢，就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真要是因为这么点小事儿，让这申公豹把命给搭上，那么这一辈子我这良心都归不了原位呀。师兄，就饶了他吧。您说这姜子牙多厚道啊，当时哭通通跪倒在地啊，帮帮帮给南极仙翁磕头啊。哎呀，这南极子也有点懵了。子牙，咱们可说好了，你真要是把他给饶了，将来你可就要倒霉呀。今后这西岐城就有血光之灾，你就有36难呢、啊。你可得想好了，饶了他你九死一生，要是把他整死你可就太平了。你说怎么整啊？哎呀，师兄啊，磨难再多我也认命了，无论如何我不能眼睁睁的看这申公豹玩完呢。哎，也罢呀，既然子牙你这么厚道，哎，你这么认命，那我听你的，白鹤童儿速速转来。他用手这么一指，白鹤童子啊可就明白了，哦，让把这脑袋给还回去，那就听话吧。一张嘴啊，唰，把申公豹这脑袋呀给甩出来了，这脑袋翻着跟头日日日日蹦，可就落下来了。哎，不偏不倚，正好落在申公豹这脖腔子上头，哎，吧唧，就好像有502胶水一样，可就粘到那儿了。粘上了可是粘上了，但是方向啊有点毛病。哎，他这个脸啊是朝后的，后脑勺子呢是朝前的。如果说他低头这么一看，刚好能看见自己后脚跟。好家伙，这玩意儿差了180度。申公豹心里还琢磨呢，哎呀，总算是把命给保住了，可是这脑袋长反个了，这我都成怪物了，将来出门我怎么见人呢？申公豹一琢磨呀，干脆我趁着热乎劲儿啊，我拧一下吧。他左手抓住了右耳朵，右手抓住了左耳朵，左右使劲这么一拽，哎，他把脑袋给正过来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3: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2: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3: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2: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3: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2: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3: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2: 哎呀妈，知道了。
4: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5: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6: 是吗？那恭喜你哦。
5: 恭喜我？
6: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喽。
4: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7: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前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 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8: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7: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题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8: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7: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8: 来，手给我。
10: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8: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2: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2: 登顶了！
13: 好美呀！
14: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5: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6: 宋桓醉己。
17: 春秋时期，宋国大税，鲁国差大夫臧文仲慰问，宋国御税，劝闵公归罪于己，由此臧文仲称宋必兴起，而御税也就是后来的宋桓公。
18: 大王，城外急报。
19: 快呈上来。
16: 宋国大水，城外钱粮告急，闵公手捧竹简，愁眉不展。
19: 你看看，既然城外钱粮告急，还请主公早点定夺为妙。
20: 税势如此浩大，国库又吃紧，寡人又能拿什么定夺呢？
19: 大王可还记得殷商之礼？国君居丧即有难时，自称为孤。
20: 此言何意？
19: 自称为孤，乃是归罪于己。自古夏朝禹王、商朝汤王，每每归罪于己，使得夏商鼎盛。臣下以为大王理应效仿明君呐。
20: 归罪于己，先帝之言寡人不孤将谨记在心。孤欲将国库所剩之粮全都运到城外去。
19: 大王有如此爱民之心，相信定能渡此难关。
16: 在玉税的劝说之下，闵公重新打开竹简。
18: 大王，
20: 又有何事？
18: 禀大王，鲁国国君差人前来，现已进城。
20: 鲁国来人，快请进来。
18: 是。
20: 贤弟啊，你说这鲁国为何要派人过来呢？
19: 大王是在担心鲁庄公别有居心。

0: 您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士官再次进来。
2: 大王，鲁国大夫臧文仲到。
3: 快快有请。
1: 敏公和玉睡一起到门口迎接。
4: 鲁国臧文仲见过宋公。
3: 臧大人不必多礼，这位是舍弟宋玉睡。臧大人请坐，不知臧大人远道而来，所谓何事？
4: 我家鲁公听闻宋国大水，很是担忧，特命在下前来，也不知能不能帮上什么。
3: 哦，因孤的不敬，天降灾祸，又使鲁公为此担忧劳心，故深感歉意。
4: 宋公这是何苦啊？
1: 此时大司农慌张地走了进来。
5: 大王，大王，
3: 慌什么？
5: 这位是鲁国大夫臧文仲，特地鲁公前来慰问。
6: 见过臧大人。
3: 有什么事吗？
6: 大王，灾民全都挤进城了。
3: 你速去将国库剩余粮食都分发下去，切勿让灾民受罪。
6: 大王，灾民太多，恐怕……
3: 你先去，姑再想办法。
6: 是。
4: 宋公，在下带来了两车粮食，让这位大人一起带去吧。
3: 如此，先谢过鲁公和臧大人了。贤弟，劳烦你和司农一起去吧，有你在，姑会放心一些。
6: 是。
1: 玉睡和大司农走了出去。
3: 臧大人，快请坐。臧大人一来就帮了这么大的忙，姑实在不知如何感谢呀。
4: 此等微薄之力，何足挂齿？倒是敏公能归罪于自己，在下实为钦佩。
2: 大王，已时至中午，大王是否用膳？
3: 臧大人如不嫌弃，便一同用膳吧。
4: 在下只是一介臣子，怎能和宋公一同用膳？
3: 哎，臧大人不必推辞了，都是些粗茶淡饭，你下去准备准备吧。
2: 大王是否为臧大人设席呀？
3: 不必了，就与姑平日一样便可。
2: 这
3: 好了，你快去准备。
2: 是。
4: 在下先谢过宋公了。
3: 饭菜简单，只怕臧大人嫌弃啊。
1: 不一会儿，饭菜呈上。
3: 且慢。
1: 敏公亲自端给臧文仲。
4: 宋公，这可使不得呀。
3: 使得，姑拿不出什么美味佳肴来款待，只好以此略表谢意，还望臧大人谅解呀。臧大人请坐。
4: 还请敏公先坐。
3: 对姑，臧大人不必多礼。
4: 久闻宋国传承殷商之力，今日臧某有幸得以见识啊。
3: 臧大人请。
4: 宋公请。
1: 外面天色阴暗，街道冷清，大司农在分发粮食。这边皇宫内，玉睡走进寝宫，给敏公汇报情况。
5: 大王，国库的粮食和臧大人所带之粮都已经分发下去了，现在正在煮粥分给灾民。
3: 啊，有劳贤弟了。
5: 这还要多感谢臧大人能够及时相助啊。
4: 如不够，我派人再去带来些。
5: 多谢臧大人好意，已经足够了。
3: 有贤弟在，姑可省心多了。
5: 大王，臣下见天色有变，我们要加强防备啊。
3: 贤弟所言极是，姑也已经派人前去查探了。
5: 大王英明。
3: 贤弟啊，快坐下歇息吧，陪臧大人喝杯茶。
1: 大司农有事来奏。
6: 大王。
3: 何事来奏？
6: 大王，有官兵来报，在粥铺抓了几名灾民。
3: 哦，是灾民要闹事吗？
6: 倒是小事，这几名灾民已经领了好几碗粥了，还谎称没领过，引起了民众不满，所以被押。
3: 这
6: 臣下不知该如何处置，特来禀报大王。
3: 藏大人，

0: 让你看笑话了。
1: 宋公言重了，灾民们食不果腹，做出此举也是情有可原呐。
0: 大王，臧大人说的对，但臣下以为也不能因此放任不管，毕竟其他灾民们也都将此事看在眼里了。
2: 那就依法处置吧，
0: 似有不妥。
2: 嗯，可以从轻吗？
0: 大王，天降大水乃朝廷之责，灾民实为受罪之人，臣下以为不该处罚。
3: 大司农反驳道：
4: 大王，如不处罚，其他灾民也会像他们一样，就是有再多的粮食也不够分呐。
2: 先帝可有什么主意？
3: 玉税解释说：
0: 臣下以为可以命这几个人负责分粥之事。
2: 要是把粥都给了他们，这粥还能剩下吗？
0: 灾民之所以会多领碗粥喝，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其他人也像他们一般饥饿，让他们分粥就是为了让他们明白。
2: 这可行吗？
0: 现在国难当头，大王应该相信自己的臣民。
1: 宋公，在下以为玉税大人所言在理，宋公如此有礼爱民，相信宋国的百姓也必是有礼之人，有此举动也是一时糊涂啊。
2: 既如此，就按贤弟所言去办吧。
0: 遵命。
1: 宋公，时候不早了，臧某也该告辞了。
2: 招待不周，实为孤的不是啊。
1: 闵公身为一国之君，能够归罪于己，实为不易，况能依循古礼。在下相信有闵公和玉税大人，宋国必能度过此难。在下告辞了。
0: 臧大人慢走，待此难度过，我等必将前往鲁国表示感谢。
4: 大王，就让臣下送臧大人出去吧。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臧文仲走到门口，突然雷声大作，大雨倾盆。
0: 坏了，真的下雨了，
2: 怎么没人来告诉姑？
0: 大司农，你快去看看，一有情况立刻来报。
6: 是。
3: 玉税劝臧文仲暂时留下。
0: 臧大人，外面雨势太大，您还是先留在此处吧。
1: 也只好如此了。
2: 但愿这雨能尽快停下来呀。
0: 大王，还是尽早做好打算吧。

0: 还有奏折吗？小人刚去问了，还没有。再去问。是。大王，
1: 大司门回来了。大王，快说，雨很大。 这还用你说？城镇街道已被淹没大半，还有什么？大王莫急，司农大人，城中地势低，灾民们无处可去，只好都往地势高的地方跑了。
0: 大王，不好了，宫门外站着一大群灾民啊！
1: 什么？灾民怎么会跑到皇宫来？大王，皇宫之处地势最高。
2: 灾民们为了躲雨，也只能往这里跑了。
3: 大王，该怎么办？
1: 传姑的命令，立刻聚集宫中守卫，在宫门外把守，切不可有失。如有妄动者，严惩不贷。
3: 大王，灾民们此举也是被迫的。
1: 贤弟呀，灾民有灾民的难处，此时也只能这么做了。你还不快

0: 等等，
1: 大王还有什么吩咐？
0: 将门关上，屋这里还有客人。
1: 是。
2: 过了很久，雨势依然不减，街道上积水成滩。
0: 今日之内，定要将堤坝修好。
3: 大王，恐怕人手不够啊。
0: 这是你的问题，今日之内必须完成。
3: 大王，大司农说的确是实情，不如将宫中守卫调去协助。
0: 守卫此时正在镇守大门，绝不能动。
1: 大王，
0: 进来。宫外情况如何？
1: 有守卫在，一切正常。
3: 那灾民现在如何？
1: 在宫门附近四处躲雨，有的灾民还爬上了树。曾大人，您的马车也带回来了。
4: 我的马车？
1: 小人见马车停在宫外，怕被淋坏，便带进宫中了。
4: 马车中可有人？
1: 没人呢。
4: 宋公，宋国子民确实有礼，宁可爬树也不躲进马车之中。
3: 大王，宫外灾民如此遵守本分，大王还是不信吗？
2: 玉睡跪下，言辞恳切。
3: 玉睡恳请大王不要忘了您的爱民之心呐。
0: 司农，传姑的命令，带宫中守卫前去驻地。
3: 是，大王英明。哎，
0: 先帝啊，你这又是何苦呢？
3: 臣下还有一事相求。
0: 何事？
3: 恳请大王放灾民进宫。
0: 你说什么？
3: 恳请大王放灾民进宫。
0: 国不准。
3: 大王难道忍心看灾民受苦吗？
0: 贤弟，你要知道这是哪里，是皇宫。
3: 大王之意臣下自然清楚，但臣下以为皇宫是大王的皇宫，更是我宋国的皇宫啊。
0: 贤弟，你不清楚，如果此时不放灾民进来，这皇宫便不是皇宫，国也不再是国。哎，要不就将灾民暂且安置在宫内的接待行宫吧。你有没有想过，让普通百姓和一国之君共处一室，这国家该如何统治？尊卑长幼仍要有序啊。
2: 玉睡没有说话，他略有所思地走到门前，将门打开，阵阵冷风吹进宫中。
0: 贤弟，你这是干嘛？快把门关上。
3: 臣下只知道，要想统治一个国家，就要知道这个国家的感受。
0: 你先把门关上。
3: 大王，这风雨的寒冷正是我宋国百姓的寒冷，不知大王你感受到了没有？
0: 姑感受到了，你的话姑也听到了。姑问你一句，姑的话你听到了吗？
3: 听到了，必将谨记在心。恳请大王就立即放灾民进入接待行宫吧。
0: 准。
2: 时至夜晚，暴雨仍然在下，敏公、玉睡和臧文仲披着毯子在寝宫内坐着。
0: 贤弟啊，修好堤坝兴许能控制水势，但还是要派人时刻守备。
3: 臣下已经派人去了。
0: 让臧大人受苦了，姑真是过意不去啊。
4: 宋公不必管我，眼下能控制水势才是最重要的。

0: 此役，戴雨婷便会立即去疏通河道。臧某不才，也希望能助微薄之力。
1: 大王，
2: 进来。
3: 大司农走进寝宫。
2: 筑堤之事怎么样了？
1: 禀大王，正在修筑。
2: 怎么，有话不妨直说。
1: 禀大王，外面雨势越来越大，恐怕这堤坝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2: 哎，这点孤岂能不知？灾民们都安置了吗？
4: 禀大王，已经安置妥当，但是灾民们都没有干净的衣服可换，已经有不少人感染了风寒，更严重的是已经快没有粮食了。
2: 国库里的粮食呢？
4: 只够明日一天。
2: 唉，事故没用啊。
0: 大王莫急，总会有办法的。
4: 宋公，我明日也派人去取粮回来。
1: 两位大人，取粮一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办到的呀。大王，不如祭神吧。
2: 祭神能有用吗？
1: 这个也许有用。
2: 去准备吧。
0: 大王，臣下以为不可。
2: 贤弟有更好的主意吗？
0: 武王曾询问姬子治国之道，姬子称天子若有素净的仪容，就会有合时的雨水，有治国的才干，就会有合时的晴天。大王何不效法此道，带领百姓诚心祭天，以求风调雨顺。
2: 先帝之言甚有道理，可眼下的困境又怎么办呢？
0: 唯有恪守本分，方能有吉兆。
3: 说着，玉睡将自己身上的毯子脱下来交给士官。
0: 你速去将我宫中衣服被褥都拿去分给灾民。
3: 玉睡的言行感动了其他人。
4: 还有我的。
3: 臧文仲也将自己所披的毯子交给了士官。
0: 大王，您的臣民都还是这么信任你，您怎么能不信自己呢？
4: 宋公，臧某身为外人不便多说，但臧某相信宋公定能复兴宋国。
2: 诸位如此信孤，实为孤之幸。士官，你这就去分发衣物，将孤的衣服也全都发下去，待孤与你同去。贤弟啊，劳你在此陪臧大人。臧大人，孤不得不失礼了。
4: 在下想同去，望宋公同意。
2: 那孤先谢过臧大人了。
0: 臧大人请。
4: 臧某有一事想问。
0: 臧大人请问。
4: 为何玉睡大人能够如此有信心呢？
0: 玉睡只是相信古代帝王之兴衰全在本分二字。
4: 好一个本分二字，相信您日后也必能成为一位明君。请。
5: 宋桓恪守礼节，事事归罪于己，在位31年爱民如子，宋国也走向兴盛。可见一言一行皆为因果，世间成败亦在情理之中。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

0: 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2: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3: 那我就刷五分钟。
2: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4: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5: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6: 预备，唱！

0: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0: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0: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0: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0: 哎呀妈，知道了。
2: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

0: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 客官，有何贵干呢？
0: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1: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0: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我来了，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平阳逸诗。
1: 平阳公主，唐高祖李渊的女儿，隋末大举逸诗，开大唐江山基业。娘子军古今驰名，堪称戎装女儿、巾帼英雄。事后更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以军礼下葬的女子。公元623年，平阳公主逝于长安。公主戎马一生，战功赫赫，雄才伟略，不让男儿，惜英年早逝。
2: 父皇节哀。
1: 朕打算以军礼厚葬公主。
2: 父皇，公主虽丰功伟绩，可历朝历代从未允许女子可按军礼下葬啊。
1: 亏你还是公主的驸马，王者公主一师，举兵一应一骑，亲执金鼓，有克定之勋，非常女子可匹敌，何得无鼓吹？
2: 公主，任你开历史先河，彪炳千秋，你在我心中永远都是我最思念的那个娘子。
1: 隋末隋炀帝昏庸无度，天下大乱，各势力揭竿风起，以胡商、河畔人一部最为强大。隋大业13年，豫边将领李渊于山西秘密起兵。
0: 这一日，平阳公主的夫君慌慌张张。

0: 慌地敲开家门。
1: 怎么？
2: 嘘，娘子，我刚接到你父亲的密信，说目前已于他驻守的晋阳境内秘密起兵了。
1: 果真如此？
2: 打算直驱着大兴城，让我前去共筑大业啊。
1: 父亲要大举义兵了，我也想助父亲共襄一举。
2: 你个女流之辈怎上的战场？
1: 我是女子怎么了？我乃三代将门之后，自小习武练兵，兵法韬略，无所不通，岂非一般女子？
2: 大张立功自古都是男儿事啊。
3: 不好了，老爷夫人，举三宝打探，朝廷要派人抓捕李渊李大将军的家人了。
2: 娘子，这可如何是好？我又不能带你去打仗，留下你也是危险呢。
1: 相公，你可放心前去，我会另向他法躲藏，并图做后方安排。
2: 你？
1: 放心吧，我乃女子，更易藏身行迹。
2: 娘子自重，后会有期了。
0: 夫妻二人挥泪别过。
1: 三宝，我们也上路了。
3: 夫人，前面咱们的户县老家马上就要到了。夫人，虽然你一路都不告诉我为什么要回到这多年不归的老家，但是我也猜到几分，夫人是想以老家为根据地发展势力，一来深山密林有利藏身，二来可以与李大将军形成里应外合之势，将来前去接应，对不对？
1: 三宝果然机敏伶俐，颇有几分将才呀。
3: 三宝自小跟随老爷和夫人，多有熏染吗？
4: 平阳公主凭借在陇西望族的名声，散了家财，变卖产业，赈济灾民，暗中募兵。
0: 这一日，家仆三宝打开院门，却发现门前的赈灾粮都不见了。
3: 夫人，门口的赈灾粮都没了。
1: 就是散发的粮食，怎么还会被偷呢？
3: 夫人，我已经将偷粮的贼头抓住了。
5: 您就是李氏家族的后人李娘子吧？
1: 正是。
5: 李娘子，我们不是什么盗贼，本是各路义军被朝廷打散的残余部队。
1: 如今乱世，义军盗贼遍地皆是，鱼目混珠，难辨良友。你自称义军，为何做下这偷抢勾当，置战灾百姓于何处？
5: 李娘子有所不知啊，我们也是从战乱各地逃亡于此，一边和朝廷对抗，一边抢夺以活命。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你不抢别人，别人抢你呀，不抢哪里生存得下？
1: 乱世当前，大家都是有苦难言，我不予计较，抢去的粮食就全部送给你们吧。
5: 谢李娘子。听说李娘子也在暗中募兵。我等兄弟几百人，原是河潘人部下，和其他大小各部义军散兵，都会打仗，愿意归附李娘子也好有个依靠。
1: 好，但跟着我有一点，服从命令，严格训练，不许抢掠。
5: 是。
0: 夜深了，平阳公主拖着疲惫的身躯，揉着惺忪的睡眼走回家来。
3: 夫人练兵辛苦。
1: 队伍本就人员杂乱，不加紧训练怎可御敌？
3: 夫人，我探到消息，朝廷要派大军围剿此地反贼。
1: 什么？没想到朝廷的反应如此之快。
3: 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否则军心必乱。
1: 对，看来必得迅速收复势力强大的其他义军，扩充咱们的规模。三宝，走，我们进去商议。
6: 是。
0: 第二天一早，家仆三宝头戴官帽走了出来。
3: 夫人，不，李将军，您请。
0: 他的帽子掉落在地。
3: 您看我这刚戴上还真不习惯。
0: 一身戎装的平阳公主英姿飒爽，气宇非凡。
1: 哦，不应该是马大人您先请，您现在是咱们李氏大军的参谋吗？
3: 您乃是李氏大军的武将，您先请。
1: 您是文臣，我是武将，理应文臣在前，武将在后。
3: 这夫人得罪了，

0: 马大人错了，司竹园山寨走这边。
1: 啊，对，我太紧张了。
0: 莫要紧张，如今所有起义势力中最强大的莫属着胡商河畔人一支，号称几万人，如果收复过来，必将助咱们成大计，所以此去一搏是相当值得的，必要沉稳机变。
1: 是，三宝一定把平时所有的机灵和谋略用上，请夫人放心。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在下李氏一支，拜见何总管。
4: 李氏一支，
5: 二当家为何总管介绍情况。
6: 大哥，就是那李氏庄园的后人，才来此不久，都是些虾兵蟹将，不足挂齿。
4: 贵部麾下统领多少人马呢？
1: 这几百人。
4: 几百兵马如何能打仗？
0: 兵不在多而在精，帅不在勇而在谋。我部这几百兵马虽然数量不多，却是训练有素，来而能战，战而能胜啊。
4: 没想到这位将军很有见地啊，请问二位贵姓啊？
1: 这位是我部李将军，在下乃谋臣，免贵姓马。
4: 那么二位此次前来用意是何？
1: 我李氏一支初来乍到，势力单薄，而朝廷大军即将压覆，久闻何总管兵多势壮，特前来招募，共倾天下。
4: 招募？只以你几百兵马招募我数万精兵？
0: 何总管数万不假，但离精兵恐怕还差那么一点吧。
4: 哦，此话怎讲？
0: 实不相瞒，我部下正有若干原属贵部的残兵，我部宽恕其偷粮之师纳于部下。何总管的兵马多是江湖商贾盗贼和亡命之徒，不相同属，难免难以整肃，军心各异。我想这也是何总管一直头疼的问题吧。
4: 咱本是江湖中人，豪爽粗犷，有什么说什么。实不相瞒，正如李将军所言，我军成员大多各有来历，身手不凡，可就是难于管理，不知将军有何高见啊？
0: 制定军规，令出必行，才可凝聚军心。此外还有一点甚为重要，需师出有名。
4: 师出有名？
0: 说有不当之处请雅涵。何总管一支势虽壮，但毕竟乃江湖草莽，而如今各方称王称帝的也不计其数，但多空有匹夫之勇，或匪气十足，终难得民心。只有李氏一支训练有素，心怀百姓，胸有良谋，且主力已在山西起兵，南下长安，势如破竹。有道是英雄择明主而从，择定明主方可建功立业，乃至名标青史。
4: 好个英雄则明主而从，李将军豪气干云，见地非凡，在下佩服。咱们双方联合，互补长短，共成大计，你觉如何？
1: 这是联合？
0: 好，一言为定。
4: 请二位回去转告贵部总管大将军，明日我登门拜访。
1: 何总管，这位就是我部总管李娘子，李大将军。
5: 平阳公主摘下军帽，一头长发飘落下来。
0: 从今开始，我军明令军纪，严禁抢夺百姓，否则以军法处置，上下同罪。
6: 笑话，我当是什么大人物呢？原来是个女流，在我堂堂何氏大军里耀武扬威，还像模像样的管起我们来了。大哥脑子也糊涂了，居然相信这个丫头。哼，我就不吃你那一套，看你能把我怎么着。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

0: 1877-3371 183-1077-3371。
1: 李将军果然巾帼不让须眉呀、啊！
2: 哎呀，没法活了，你还我茶摊儿！
3: 怎么回事？
4: 原来是二当家和百姓发生了冲突。
2: 你不讲理！你吃我茶不给我茶钱，还动粗掀我茶摊儿，你还我茶摊儿！
5: 你居然跟踪我！
3: 住！
2: 你还要打人？你打死我也不怕。如今这年月，皇帝糟蹋百姓，义军的也糟蹋百姓，小百姓横竖都是一死，还不如我讨个公道，死了也值了。
3: 如今百姓过的都是什么日子？你可知罪？你公然藐视军纪，劫掠百姓，愧对义军称号，和昏庸皇帝鱼肉百姓有什么分别？按军纪杖责200。
5: 你可打我，大哥！
4: 何总管低下了头。
3: 这位大哥，您的损失我军自会赔偿。何总管，我身为军队首脑，却疏于管教，理当反躬自惩。
4: 平阳公主摘下军帽，拿起剪刀剪短秀发。
1: 此女胆识，我军必肃然起敬。
3: 啊，三宝，你终于回来了，没事吧？
6: 夫人放心，我一切安好。
3: 让你打听的朝廷军队情况如何？
7: 李将军，
2: 李将军，
8: 李将军。
2: 李将军，
9: 李将军，
1: 昨日李将军一举，真令你在我军威信大增啊！
3: 何总管客气，朝廷大军很快就进军到山寨附近了，军情危急，必须急训备战。
1: 在下也听说了，将军，快请。
4: 二当家提出条件。
5: 慢，这训练军队一向都是在下的事，如今大哥让我辅助你，可这练兵如同亲临战场，可是实实在在的。绝非花拳绣腿、纸上谈兵，请李将军略展技艺，以服众口。
3: 请将军赐教。
4: 户外靶场气氛紧张。只见一名士兵高举靶子，二当家拉开弓箭，一箭射中。
10: 好！
11: 好！
4: 轮到平阳公主了。只见他拉满弓准备射箭，却发现靶子变成动态旋转的了。
3: 这分明是难为于我。
5: 真刀真枪的战场上情况可比靶子复杂多了，李将军不会以为我在故意为难你吧？
3: 哪里，多虑。
4: 再来一次，这次平阳公主仍然没有射中靶心。
5: 李将军才高八斗，不让须眉，在下佩服。不过这领兵打仗自古就是男儿事，更何况眼下要打恶仗，要的可是员猛将。
4: 平阳公主的眼前浮现出百姓生活的惨境。
2: 如今这年月，皇帝糟蹋百姓，义军的也糟蹋百姓，小百姓横竖都是一死，还不如讨个公道，死了也值了。
3: 他是所有百姓的一个缩影，为了要让天下百姓都不再活在夹缝绝路，我一定要过了这关。
12: 二当家是在嘲笑我无领兵能力吗？
3: 请再放靶过来。
5: 哼，
3: 无论靶子如何旋转，它都有一个永远不变的重心，那就是我的突破口。
4: 平阳公主屏息凝神，静心片刻，一箭射出，正中靶心。
2: 好，李将军，李将军，
13: 李将军，
1: 难为将军了，在下代二当家向您赔罪。
3: 哪里。若领兵之人武功不济，如何稳定军心？二当家这么

0: 做，自有道理。
1: 李将军不愧为将门之后，在下惭愧。
0: 从今后，咱们联军是一家，齐心合力，共同制敌。
1: 好。
0: 我已派人连夜潜伏在朝廷军队打探。
2: 将军果然足智多谋，
0: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2: 随军军情如何？
0: 敌军士气旺盛，愿来深入。哦，
2: 我当如何应对？
3: 嗯。啊、哦。平阳公主取出一幅地图，交予何总管和二当家。
0: 我方当紧闭寨门，高墙深垒，多加滚木雷石，长刀硬弩，任其强攻，不予出战。
2: 这是为何？
0: 他大军一到，必气焰熊熊，若咱家一介，怒气大涨，也立即开门迎战，胜算难料。
1: 当其久攻不下，必定将士疲劳。
0: 是的，我军此时磨好刀，吃饱饭，
2: 杀开寨门。
0: 慢、啊、咱家于此之时暗派一支精兵绕过敌阵，劫走敌军粮草，敌军必然惊慌，无意恋战。此时我军冲杀敌阵，渴望大获全胜。
1: 好计。
0: 那么我和二当家立即带兵集训，请何总管依计统领大军迎战。
2: 我决定第一通鼓，敌人来袭，我军坚守山寨；第二通鼓，敌军再战，我军以逸待劳，抗击敌兵。二战过后，二当家率1000精兵绕过敌阵，夺下敌兵粮草。
1: 是。
2: 本总管领5000兵马，待等敌人疲劳，大开寨门，冲杀敌阵。
0: 好，在下做后卫之军，镇守山寨，待我头批大军冲杀过后，前来接应。
1: 好，一言为定。冲啊！
3: 何总管、李将军和二当家三人依计而行，里外呼应，最终大获全胜。
2: 恭迎李元帅！
0: 恭喜何总管大获全胜！哎，李元帅，
2: 今日乃咱们庆功宴，也是我何氏一支正式奉您为帅的挂帅之宴。
0: 为我挂帅？
2: 从今天开始，我部正式归附李氏一支。
1: 以往多有得罪，请您雅涵。这多日相处，了解您胸怀天下，谋略高远，此帅非您不可，请您统领我大军共筹壮志。
3: 二当家展开帅旗，上面写着李字。
0: 多谢二位，在下一定全力以赴。
2: 请元帅高升帅位。
3: 平阳公主荣登帅位。
4: 自此，平阳义军威名远播，很快发展到了7万多人，人称娘子军。名满天下的娘子军为李渊在关中打下了大片地盘。公元617年，李渊主力渡过黄河，平阳与兄弟李世民及柴少军队会师渭北。
0: 为了天下苍生，登城
5: 冲！
4: 唐改大兴城为长安城，公主事后追谥平阳公主。平阳公主凭着大义和胆识，为大唐的崛起立下了赫赫功勋。至今，山西境内的娘子关，穿越历史的时空，仍为我们铸刻下这位绝代女将大义未公的英姿。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 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我是流感病毒，
6: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7: 我是结核杆菌，
8: 我是麻疹，
9: 我是
10: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1: 我是公勺，
12: 我是公筷，
11: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3: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4: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15: 妈妈，
16: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4: 第一次迈步，
17: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4: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5: 一五。
14: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5: 三五。
16: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8: 加油！加油！
15: 爸，我终于跑进十秒大关啦！
19: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4: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6: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4: 说他们不够好，
19: 才考了60分，
18: 都被你丢光了。
1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4: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20: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1: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2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24: 好，我带你去吧。
2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2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2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2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2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23: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2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2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26: 救救我们。
2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2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27: 放心吧，还有我们。
2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
15: 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0: 我们有救了，
1: 救了，救了！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小水滴，
0: 谢谢。
2: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5: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6: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近日，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印发关于遴选贵州省大数据人才实训基地的通知，面向全省开展省级大数据人才实训基地遴选，聚力数智贵州建设，补齐算力、人工智能等领域产业人才短板，搭建产教融合实战育人平台。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这些年中国大众对文创产品的接受度不断提高，文博纪念品、非遗手作、国潮好物、旅游纪念品、创意家居等品类日渐丰富，文创消费彻底走入了寻常生活，既给人们带来很多乐趣和纪念意义，也带动了文创关联场景的知名度。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朝阳公园举行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即潮玩游园会。此次活动聚集中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和潮玩品牌，为游客提供了一场文化创意商品的丰富体验。那么，传统文化与潮玩创意如何碰撞出新活力？
29: 在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全国各地的优质机构、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46家国内顶级的文博机构带来文博文创、国潮非遗、数字科技等一站式体验。游客们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驻足挑选、拍照打卡。大家说，
30: 就是每一个地方呢都非常有特色，大国之美，自己怎么着都喜欢。特色的文创啊，跟之前的一些有文化交流，跟现在所流行的东西相结合。

0: 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
1: 它是四种用途，可以当做一个传统的便当贴，在这个里面呢配了一个发卡的卡式，可以实现限时的佩戴的。这个闹鹅是可以单独摘下来的，变成一个小的胸针，包装盒上有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以后呢会形成虚拟的佩戴的一个场景。我们为了实现这种金花的灵动，这种

0: 开发处副处长邱青说，
1: 既有这种非遗老字号的，也有我们这种国潮的脆品，种类非常的齐全。在这几天呢，有我们的京剧名家的签售、戏曲的换装的体验、青山绣娘的这种才艺的展示，还有盘扣的体验制作等等，让观众啊从一个简单的购买者也变成参与者。
0: 首都博物馆展位充满异域风情，依托近期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推出了系列主题文创。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2: 这里面有几个比较主要的，像玉米黄金美洲豹，那我们这里面可能就跟这有关的这个文创产品就会有。那美洲其实还有一种动物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就是羊驼。推出的羊驼的这个玩偶呢，是由秘鲁的羊驼毛做的。目前啊，为这个美洲展将要推出的文创产品就将近有1000种。
0: 本次活动作为首个国家级盛会，从策

0: 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第三个呢，新业态新消费，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文创的产品，提升大家的消费体验。最后一个呢，就是新品牌新传播，想要整个文博文创呢走出一条品牌化的路，把国家级的平台呢打造成一个更好的新品发布和传播的平台。
1: 首届国家级文创盛会落地北京，北京的文创发展优势为产业壮大提供了

0: 好鸭坊沉浸式互动场景，推出毛绒烤鸭产品好的鸭。全聚德集团餐饮顾问王小山说，
1: 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就做了一个场景，是用毛绒做的全聚德的一个鸭炉，我们是要跟客人互动的，比如说您看哪个鸭子挑着这只毛绒鸭子放进炉子里面去烤制一下，会拿

0: 张运来提出多维度的发展建议。
1: 第一是文化资源的深度 IP 化，不少文创产品缺少从文物到故事再到体验的完整转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个突破呢，是搭建科技加文创的应用开放平台。第三个建议是建立青年文创小店的护航计划。第四个，完善文创产品标准和版权保护体系。还可以考虑加强文创 IP 的国际化表达与海外传播。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画一言一语的讲给你听。稍后随辽宁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

0: 很多南方的学生他来东北上大学，然后给我发私信，他说你的每一期视频我都会看，我会去感受沈阳这个城市，是因为看了你的视频，我才对沈阳这个城市有了感情。我觉得归属感就是这样来的。
1: 如果说林连志是用画笔和东北嗑温柔的种草，那么脱口秀演员二维码就是拿着麦克风犀利的拔草，拔掉那些对东北的刻板印象。
2: 我其实使用的是一个没有地域特征的这么一个身份，大概讲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下，然后一个普通人能够看到的事情，就是比较普世的感受和心情吧。
1: 他来自辽宁抚顺，一座传统的老工业城市，他眼里没有那些苦难滤镜，只有生活中真真切切的小荒诞。
2: 整一个牌上面写着这个小怀人早市晚上打车多少钱，晚上不开，这叫早市，写俩字别去，就别去就完了。
1: 他最烦的就是那些明明没经历过却偏要替东北卖惨。

0: 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3: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心跳指数上升中。
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7: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5: 健康指数下降中。
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

0: 新农村改造。 2002年12月27号，
1: 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3: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十几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我们要提前现代化，
3: 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
0: 2003年6月， 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
4: 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5: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50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 2017年， 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6: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 从2002年到2023年， 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

0: 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7: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6: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7: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6: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

0: 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庭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4: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14-1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8: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9: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8: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9: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0: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0: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7: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11: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3: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2: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3: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3: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4: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5: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6: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5: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2: 本台消息，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

0: 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4: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3: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4: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2: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

0: 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1: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0: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0: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1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2: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3: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4: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12: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4: 给我的手。
12: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近日，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印发关于遴选贵州省大数据人才实训基地的通知，面向全省开展省级大数据人才实训基地遴选，聚力数智贵州建设，补齐算力、人工智能等领域产业人才短板，搭建产教融合实战育人平台。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7: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贵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把文旅产业打造为支柱产业。旅居产业是旅游业消费升级和业态创新的重要增长极。2026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乘势而上发展壮大旅居产业，打响贵州旅居品牌。如何以旅居为牵引，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呢？今天节目，我们将和专家们一起探访贵阳市花溪区钱陶乡、遵义市桐梓县九坝镇，看看这两个地方如何以旅居为切口，将气候、生态、文化等等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的优势，探讨怎样壮大旅居产业，打响旅居品牌。
18: 所以一个面包从做开始到吃还是有很多的工序。
19: 咱们钱陶做面包是一个特色。
18: 对，钱陶这两个字，它不仅说是咱们一个地名，它也还是陶器的名字。20世纪30年代，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做陶。
19: 有一句话叫做，我不知道对不对，叫贵阳碗钱陶灶
18: 制，
19: 钱陶制。
18: 对
19: 啊，
18: 所以说钱陶它因此而得名，也是贵阳的一个特产。陶它是要经过窑烧制，所以我们在想这个窑是不是还可以做别的，就创造了这个窑烤面包。做出来以后呢，就是反响不错，经常会有人就为了吃这一口，
19: 大老远跑过来
18: 几百公里过来这个地方吃窑烤面包，时间一长以后，他们就会在想，哎，咱们能不能住下来。所以我们就从23年开始把旅居做起来。
20: 面包箱到留下来这个逻辑，其实就是旅居的特别重要的一个核心。因为旅居它不是观光，它是吸引人留下来，而不是吸引人去看什么。
19: 哎，就是从过来当游客，为了一口面包当食客，到最后呢，我们留下来当住客。
21: 这麦香味很浓哈。
19: 对，其实范老师刚才您还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旅居。旅居是什么？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呢？
20: 你看哈，旅居我们把它拆解来看，旅的话，那你就是人来来往往，你看的是风景；居就是人和心都搁在这了，是过日子的。旅游就是到别人家门口转一转，拍个照片，打个卡。
22: 对，
20: 但是旅居它真的就是住下来，
18: 好好的感受。
20: 对，我们烤个面包，和老乡聊聊家常。旅居是什么时候兴起的？也就是近10年，因为它是脱胎于早年的老年人，他候鸟式的啊，要么避暑，要么猫冬。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全时段的、全年龄覆盖的，它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了。
19: 满眼都是翠绿色呀。
18: 再过一个月出稻谷了以后就更漂亮，晚上坐在这个地方还可以感受蛙叫。
22: 陶渊明来了都不想走了。
20: 我们贵州做旅居真的是有比较优势的，冬天有温泉阳光，夏天不用开空调，还有上千个活着的村庄，早上会有炊烟袅袅，晚上呢鼓楼里面会有歌声飘出来。旅游中最美的风景是人，最深情的告白呢是留下。
19: 是靠什么留下呢？就是咱们的烟火气，就是咱们的虫鸣和蛙叫。
22: 对，
19: 而且咱们贵州不光有比较优势，其实它还有发展目标啊。在 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当中就提出了，到2027年要打造50个旅居集群，400个重点旅居村寨。
20: 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数量扩张，它更是我们集群化、规模化和品牌化的协同效应。
1: 旅居它有一个最核心的本质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我选择长居还是短居。总而言之，它就是一个问题，留在这儿的价值是什么。
19: 哎，通过我们对这个村落的探访和调研，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18: 相信我们这个村会给到你们一个答案。那么我们是从23年开始整体的来规划这个旅居，虽然说发展的时间不长，但是呢也小见成效，同时呢也成为青岩、黔桃、高坡、爽爽、贵阳旅居示范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片呢都是农房第三方公司进行设计和改造，这地方是四号院，那边接的是平民小院一号院。好，这是咱们一个旅居示范院。这个价格表呢，我们分大床房标间，7天6晚是1288，咱们是含餐的。
19: 哦，我是说这个要高一点，它是包含了一日三餐的。
18: 包含一日三餐。哦，
20: 住的越长，实际上它的性价比就越高。
18: 我们到楼上去看一下咱们房。
19: 走，看看房间。
18: 看房间。
20: 它这种入住率高不高？
18: 还可以咯。进来以后，有没有感觉到闻到一股清香味？木头味道。
20: 你看它这个床头都是那种大树做的原木的
18: 地板，用那个油棉漆，它也不起灰的。整个装修风格以素雅为标准，床垫啊就比较讲究它的软硬舒适，
20: 不错的。
19: 对，那像这样的民宿现在村上有几家？
18: 30多家，整个黔桃呢54栋院，270多个房间，将近是400多个床位。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气味优势、环境、整体服务的标准，评星级，根据客人的不同需求，给他匹配相应的星级旅居房。
19: 看完这个房间的这个感觉，
18: 整体效果还是不错。
19: 整体效果。

0: 是不错的，
1: 而且价位也很合适啊。
2: 对，去年咱们村接待了多少游客？
3: 有5000多人次。
2: 他们来这儿一般会待多久？
3: 有待一个月的，有待2个月的，也有待半年的。
2: 那待的时间都不短。
3: 对。
2: 那他们一般都是从哪些地方到咱们这儿来玩呢？
3: 像这边的话，我们有这个上海的、深圳的、广东，还有北京的，还有新加坡，
2: 四面八方，哪儿的游客都有，还有这个国际友人。
3: 对，
2: 你有没有观察过，就是他们的群体结构是什么？
3: 一个是退休老人，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媒体博主，还有年轻人带着父母和小孩到这里来避暑的。
4: 你看啊，资叔他讲了一个变化，之前的旅居他是特定的人群、特定的时间来这里居住下来，现在的旅居人群全覆盖，时间呢也是全覆盖，就有点像定居文化，像这种流动型社会的一种结构性的转变。
2: 百庄潜逃，
3: 对，我们是以百庄潜逃这么一个品牌来打造的整体民宿。一庄带十宿，百庄带千宿。
1: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面临着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困境，也就是说很多地方的旅居它是单点萌芽状态，虽然有一个地理上的集聚，但是它并没有形成这种化学的协同效应。就拿我们的潜逃来说，我们有54栋房子，有273间客房，如果说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话，那就一定是内卷，对不对？一定是低价的同质的竞争。但是现在咱们统一用了一个百庄潜逃的这样的一个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的客源调度，就形成了一个1+1=2的集聚网络效应。在这种标准下面，我们就从集聚就跃升成为了产业共同体了，
2: 大家合力来发展。
1: 对啊，
2: 其实我们说旅游是什么？旅游的本质它就是文化体验。那品牌竞争背后就是文化的影响力。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贵州在发展旅游产业化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多彩的文化。
1: 其实文化真的是我们特别值得自信的地方。早上可以在鼓楼听大歌，中午到屯浦去看娘娘绣的是600年前的纹样，晚上就参加村 BA 为选手加油喊到嗓子哑。那你想想，这种这么鲜活的、具备活人感的东西，恰恰就是在很多地方欠缺的，也是我们贵州最宝贵的东西。旅居它的面是辐射的，是让文化去充分浸润的。
4: 其实这个啊，是旅游的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当所有的旅行社提供的产品都是同质的时候，它的供给就剩余了。现在我们是在质上下了功夫，那它怎么做呢？就是精准化下，精准的提供产品，实现人的需求和产品之间的完全吻合，这也是高质量的一个供给推进嘛。
2: 在质上下功夫，在质上精准化下，也相信我们贵州会成为更多人远方的那个家，
1: 高质量的家，
3: 肯定会。
1: 这个酒吧小镇哈，它的常居人口只有2.4万人，但是两位猜一下，它的一年的旅居人口可以达到多少？
2: 2.4，1:1，了不起4.8，
1: 太保守。
2: 有多少？
1: 它一年可以达到12万人，很厉害吧？哇，
4: 超了很多倍了。
5: 阿姨，你们是从哪来的呀？
6: 重庆江津。
2: 同住多久准备？
6: 3个月。
7: 至少2个月吗？
6: 3次。
2: 每年都来？
6: 哎。
2: 住得舒服吗？
6: 舒服。
2: 吃得舒服吗？
6: 吃得舒服。
2: 像不像回家？
6: 不像回家。
8: 我们住在这儿的。哦，
2: 他是老板啊。
8: 老板。
2: 他家哪个民宿咋个样呢？
8: 新房子多。全部是新的，别个两个也是新的。
9: 9年了，那是9年在我们这儿来。
2: 9年前那个还没形成气候，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10: 拿着广告打到重庆去的嘛。
11: 那为什么你要上电视？
12: 我打扮还
11: 是怀疑是啥？
1: 哎，王老师好。
13: 欢迎各位老师，欢迎各位老师。
2: 您好，您好。
1: 王老师，好久不见啦！
13: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们正好团队过来调研。
13: 可以，欢迎，欢迎，欢迎。
2: 我听范老师说，咱们这个镇子一年承载的游客量要到12万多人。
13: 对，游客是本地村民的一个6倍。
2: 这么多人。

0: 来了以后，镇上能承受得了吗？咱们这个基础设施配套能跟得上吗？
1: 避暑旺季的时候，也面临了许多问题，交通拥堵，还有我们的停车场不足、网络卡顿等等一系列问题。那么我们下一步呢，也将继续加强常态化交通劝导，争取上级资金呢，升级通讯网络，还有建设一些临时停车场。
2: 是的，如何让游客在这里住得久，确实是我们旅居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1: 走吧，来，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杨家院子。
2: 好。
1: 他们是我们的省级示范农家乐，是从2018年开始建造的。老板呢是在县城经营酒店，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哎，杨总，来客人了。
0: 您这院子停车挺多的呀。
3: 行吧。
0: 你好，你好。
1: 来
4: 你好，你好。
0: 这车停满了，咱们这个房子应该也差不多。
4: 全部都坐满了。川渝的人占了80%了，还有其他就是上海呀、广州啊、南京啊，都是我们的标间，晓得哈？2500一个人，一个月就是5000。有阳台房哈，有套房哈，在阳台就是对面那种。哦。
3: 那种可能要贵一点哈。
4: 那边要贵一点。这是我们的食堂。啊。
0: 你看这肉就挺新鲜的，
2: 这就是我们地里面的东西吧，哈。
4: 对对对，我们自己的了嘛。如果他要拆我们的农家特产，像这鸡哈，当场看到拿来杀了好多斤，他自己付钱，我们免费给他加工。
0: 管吃管住还管啥？
4: 我们周边这些景点，娄山馆啊，生意会吃，本来带他去玩。每一层楼有一个楼长哈，楼长带动他们跳舞，还要去参加春晚比赛。
0: 哎呦，难怪供不应求，这把什么都考虑到了，情绪价值也给满了，所以大家都愿意来。那那么多人想来，咱们这个客房就这么多，住不下了怎么办？
4: 住不下了，我们就推向周边吧。
0: 哎呀，这人还不少。哎，大哥大姐，你们好，我们是电视台的，能跟你们唠唠吗？
5: 可以。
0: 你们是一起来的吗？
5: 不是的，我们是从各个地方。这儿太舒服了。
6: 是慕名来的。
7: 我在这方住了9年，第一个到杨家院子来就是我。哇！
0: 在座的几位大哥大姐有没有到这个春晚上展示过的？
7: 都去过，每一年都要去参加比赛。
3: 我们拿奖了吗？没拿奖。
0: 你们那边热不热？
8: 热，
0: 对。热，那这儿热不热？
8: 凉快。
0: 凉快。

0: 小白菜、茄子，
1: 和重庆比呢？
0: 要香一点，
2: 好吃吗？嗯，
3: 老板姐，好多猪的。
2: 老板，这些菜也是你们家自家种的吗？
4: 这些是。
1: 哎呀，你看这好新鲜。
2: 尝点我买的这个花生，特别好。
1: 它多少钱一斤？
2: 7块钱。
1: 很香烟。
2: 我现在慢慢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来咱们这儿旅居了。除了有这个好山好水的环境还有温度之外，烟火气真的太重要了。
1: 你不注意的话，晃一眼可能还看着感觉像80、90年代人们的那种朴实哈。
5: 而且就感觉情感真的很重要，就好像已经回到熟人社会了。
1: 是，
5: 我又是村里的小芳了。
2: 这个集市大概有多少个摊位？
0: 可能有1500个左右吧。
2: 哦，那还不少。哎，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咱们的农户把自己种的菜呀、养的猪啊、鸭啊、鸡啊拿到咱们集市上来卖，然后旅居的又能买到新鲜的蔬菜，又能够给咱们当地百姓带动收入。
0: 是，这就是我们的后备箱经济。来这里避暑的游客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周末的时候啊，他子女就会过来看望他们，那么回去的时候他就把我们这些农特产品一并就带回去了。
2: 啊，你看咱们今天也是收获满满。
0: 是的。
2: 再买点。
0: 我们酒吧镇呢，除了有乡村民宿，还有12家旅居地产。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酒吧镇做的比较好的一家旅居地产，叫十里云湖。

0: 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我们
2: 哎，你好，
3: 可以进来吗？
1: 欢迎进来，哎，你要走，你要走，哎，
2: 要换鞋不？
1: 哎，不用，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哎。
3: 哎呦，哇，这一开窗的好舒服啊。
1: 我们是推山都看到山，哎，出门都看到湖，
4: 环境真好。
2: 平时几个人来这儿住啊？
1: 平时都是我和我的，我和爱人两个住，一般到了七月底哎，那个外甥来上来。
2: 咱们坐下聊呗。
0: 这位是我们小区徒步社的主理人，他也是来自重庆的游客，在这里居住了五年了。
1: 我们成立了很多那个社团，有徒步社、读书社、有棋牌社、健身操社、乒乓社，还有篮球社，一下大概有18个社。
2: 18个社。
1: 我们当时在那买房子的时候，就买一个能避暑的那地方哈。好，慢慢呢都熟了，那个地方有朋友了，觉得你归属感，那都是个人家了。嗯，
3: 这种就是情感品牌和社群粘性，这才是让旅居它能够留得下、回得来，还能够带朋友回来的这个最底层的密码。
5: 旅居的房产里面是不是所有的都有这样子的一些社群活动啊？
0: 是的，十里云湖呢是社群文化标杆，他们这里除了快乐管家，还有生活管家、健康管家，全方位保证游客的生活。
2: 小区大概有多少套房？
1: 大概是1000套房，
2: 1000多，
1: 哎，或者现在卖到900套左右了。哎，
3: 哦哟，已经很稀缺了。
5: 旅游已经拉动了内需，产生了旅居家的这些产业，比如说旅居家银发、旅居家月季这一类型，让经济的效应就完全扩大起来了。
2: 对，
3: 其实在酒吧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转向，从地产模式转向了运营模式。过去很多旅居产业本质上是做房地产，这里加了很多新鲜的血液进去，有建设、有运营、有服务，它是一个全链条的管理。
2: 今年贵州的政府工作报告呢，聚焦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明确了新一轮3个100万，其中呢，新增旅居人口100万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已经把旅居产业纳入到了新型城镇化的总体布局当中了。
5: 哦，对，之前我们都在讲旅居对微观群体的一个影响，那他现在给我们讲了一个对宏观的一个影响。以前城镇化它是以产业把农村的人吸引过来，旅居它是在乡镇或者农村用消费吸引城市的人过来，这就变成了一个平衡，所以这个就是新城镇化的一个内涵。
2: 对，它其实也是城乡融合的一个新路径。
5: 不仅是城乡融合，它是一个高质量的城乡融合。我们所有的游客是不是以脚来投票的？如果说这里环境不好、物价不好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去别的地方。所以一个地方要留得住人哈，它是需要大力的挖掘自己的潜力，把公共设施给完善，它会让这个城市更加开放而包容，甚至会倒逼我们的这个产业结构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
3: 前面安老师说过，如何让它能够住得久，它还得去考虑构建一个15分钟旅居生活圈，要能够买菜、拿快递、共享医疗、社群空间，只有这样一环一环地把它铺开来，才是产业运营的门道。
2: 是，其实就是让外面的人说好，也要让我们本地的人说好，让这里真正成为远方游客的家。贵州的文旅发展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的。去年他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要深化文旅体融合，丰富旅游业态，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贵州15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同时，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响贵州旅居品牌。那么，打响贵州旅居品牌，我们还能够通过这两天的探访与调研，从哪些方面能再借点力呢？
3: 从全球视野来看，旅居产业正在从资源驱动向制度驱动转型。欧盟推行了绿色旅居护照，让成员国跨境客流量提升了45%以上。新加坡用旅居智慧大脑进行空房调度，客房的空置率呢降到了3%。这种经验给我们的启发就是，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可能比资源禀赋更加的重要。当然，我们贵州它不可能简单的去进行复制粘贴，我们还是需要因类施策。比如说呢，像童子啊，面向川渝的客人，主打低成本的长居的养老的规模化运营。新意呢，走的是高价值、微度假的

0: 精品内容。贵阳近郊呢，就可以针对数字游民去做一些创新业态。
1: 其实这两天的调研啊，我一直有一个感受，就是当前的核心消费主体还是夏季避暑、冬季康养的季节性旅居。在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
2: 从经济学上来讲，它的着力点就包含降成本、差异化、沿产业链、经济外部性。那么降成本呢，是一个国家和地方要做的事，通过制度建设、产权稳定、基础设施配套，然后来实施。差异化呢，是一个市场要去做的事，市场的供给、价格的形成、季节调整。沿产业链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旅居加产业，形成从住到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转变。经济外部性就是缓解信息的不对称的困境，要释放出一个信号，让更多人知道你想要旅居，其实多彩的贵州是一个非常好的提供之地的。
0: 今年省政府提出打造三大旅居带嘛，遵义、贵阳、六盘水利用清凉气候打造清凉避暑旅居带，黔东南、黔南、黔西南利用暖冬优势打造贵南阳光旅居带，各州市是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比如说森林、中草药、温泉，打造康养疗愈旅居带。
1: 是，就是要多级发力，带状辐射。
0: 省委徐林书记强调，要丰富旅居业态，拓展应用场景，推进智慧旅游，增强便利性和吸引力。因此，把旅居带呢形成四季旅居链呢，还需要去下功夫。对外呀，我们要把客人吸引进来；对内呢，我们要把景区、度假区、特色村寨呢把它串联起来。游客呢不是到一个点，而是走一条线，最终呢让游客从看美丽风景转换到了去过美好的生活。
1: 说得真好，让游客从路过的客人变成常回来住的家人，我们的旅居品牌就打响了。这样吧，我们也为贵州旅居打个 call。
2: 好，
1: 旅居到贵州，
3: 生活更多彩。
2: 你每天都来逛吗？
4: 哎，我们带起生蚝都要自己煮嘛。
5: 这淡水流花最是正宗的。
2: 是重庆的吗？
5: 老板吗？百分之百噻。
2: 你是为了重庆人开的吗？
5: 这70%-80%的人都是重庆市民。
6: 哎呀，这地方，
7: 那后面一个就是我们的
6: 秘鲁人。
8: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11: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10: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12: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13: 让开，别挡路。
14: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1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哎，
15: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8: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6: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7: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6: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

0: 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

0: 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九四六。

0: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消费体验的升级正在重塑市场格局。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速同比商品零售额快 4.2 个百分点，领跑消费市场。世界杯、苏超等等本土赛事的火爆，不仅点燃了体育热情，更撬动了餐饮、文旅整条产业链。演艺加消费模式持续升温，一场演唱会盘活一片商圈，让跟着电影去旅游也成为新时尚。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服务消费如何挖掘新空间，传统商超如何预见新零售，夜经济与夏日经济里又藏着哪些流量密码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深入服务消费一线，解码十五五开局之年服务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1: 这个夏天，绿茵场上的比赛让人热血沸腾，一场顶级赛事也激发出了服务消费的各种新玩法。
2: 你知道吗？今年啊，电影院里也能看世界杯了。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北京市的一家影院。十几分钟之后，我身后的这个放映厅里就会播一场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那家里也能看球，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球迷朋友愿意来到线下影院观赛呢？我们听听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3: 这种用电影大屏来观看世界杯直播比赛的这种形式还蛮好的，让我们能够更加沉浸式的去享受这种比赛，周围观看的这种氛围也非常的好，我觉得是值得点赞。
4: 其实也是第一次来这个影院里看到这么多球迷，觉得真心里真的很开心。
1: 不少球迷选择到影院看世界杯，看中的正是沉浸式的观赛氛围和与朋友一起欢呼的社交体验。今年世界杯期间，全国有1200多家影院推出赛事直播，覆盖150多个城市。随着电影加消费场景在全国落地，电影院正从单一观影场所转型为集社交互动、多元消费、沉浸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空间。
5: 由以往的单一的电影放映向全时段全空间的进行一个营业，对观众来说呢是一个便捷，对影院来说在经营上呢扩大了一个时间和空间，同时呢影院也根据世界杯的一个活动安排去组织一些文创产品，有很多的一些球迷那么热衷于这些产品的收藏和使用。
2: 仅仅是影院，那今年世界杯期间呢，我们看到像在商场、餐厅这些不同的消费空间里，也正在依托火热的赛事拓展服务内容，提升消费体验。一场比赛串联起更多消费场景，释放赛事经济带来的服务消费活力。看你们都挑了什么周边产品？
6: 我挑了一个盲盒。对，确实挺可爱的。
1: 赛场之上看胜负，赛场之外的更是商机涌动。除了观赛、买周边，闲暇时喊上球友组队切磋球技、过过招，成为了大家解压放松的新选择。北京朝阳区的不少球场，晚间和周末的场地几乎是场场爆满。
7: 世界杯的赛事的热潮，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50%，自发性的约赛的这种形式也是明显的增加了。
1: 世界杯热度叠加暑期档，青少年足球培训班也迎来报名热潮。
8: 马上11岁，世界杯了，来体验一下足球的快乐。
9: 明显感觉到这两周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1: 从清晨的茶楼到深夜的商圈，从客厅大屏到影院银幕，世界杯的热情跨越时差与山海，铺展到消费市场的各个角落。不止国际顶级赛事为消费市场注入流量和热度，今年以来我国各地本土赛事也是精彩不断，吸睛又吸金。在江苏，2026苏超一开赛就上演剧情大反转，曾经接连输球的常州一雪前耻，揭幕战就连进3球大胜2025的亚军。

0: 真实激情，特别真，我感觉。
1: 那你觉得今天氛围怎么样？
0: 氛围很好，很棒，很哇塞。
2: 上海，
1: 从上海。
2: 去年就有了解到啊，有苏超，我觉得他有很多梗，这个好像蛮有趣的啊，然后就开始关注这个苏超这个活动。
3: 球迷们呐喊助威，花式玩梗，江苏文旅城市发力，打通观赛、文旅、商圈消费链路。在常州市奥体中心场馆外，一条临时搭起的市集成了球迷狂欢的第二现场。观众们还没进球场，就已经开始为心动买单。
4: 买来一个冰箱贴，还有这个足球手环，然后再做一个这个，因为我觉得很可爱。
3: 这款苏超地图冰箱贴一经推出就成了爆款，每块代表一支球队所在的城市，得一块块动手拼起来，才能凑出一幅完整的江苏足球版图。
5: 啊，今年我手上的这个一整套的这种卡包的话是我们新设计的，还有这一整套的盲盒。
3: 为了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江苏许多城市推出票根加行动，将一张观赛票根转化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消费权益。
6: 你跟平时相比的话，人流的话有差不多2倍到3倍这样一个提升，营业额的话肯定也有个20%-30%的一个上涨，等位的话将基本上4点钟就开始排队了。
3: 绿茵赛场盛满滚烫热血和一座城市的独家记忆，水上赛事比拼的则是劈波斩浪的信心和勇气。广东佛山蝶教水上 F1 龙舟赛，狭窄河道内龙舟极限漂移，端午4天赛事吸引25万游客，商圈销售额暴涨，民宿预订量激增380%，20000席龙船饭带动超2000万元餐饮消费。为一场赛事赴一座城，赛事和旅行深度绑定，衍生出全新消费场景，让比赛的体验感和经济价值双双翻倍。15/5规划纲要提出丰富优质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鼓励发展赛事经济。一场比赛燃动一座城，优质赛事从来不局限于赛场竞技，而是贴合城市自身特色资源，以体育为纽带，联动多产业融合发展，做到一赛兴百业。今年上半年，赛事经济持续跳出单一门票经济，向全链条体验经济加速跃迁，为消费增长源源不断注入新动能。
7: 我们的这种赛事的经济啊，包括我们是跟着赛事去旅行啊，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打通整个文化旅游体育产业链链条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作用，在赛事带动相关的餐饮啊，带动相关的旅游，那么也是对当地经济和当地发展啊这样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展示，那么成为啊很多地方啊打造城市 IP 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
3: 步入伏天，气温一路走高，消夏消费需求集中爆发，主打松弛感的清水消暑、释放压力的运动健身、氛围感拉满的夜间休闲相继破圈，多元场景花式解锁夏日消费的全新打开方式。
8: 那进入盛夏，高温天气也带热了清凉经济，我们发现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出空调房，来到水边、河边寻找清凉。那现在是工作日的傍晚7点钟，我们看到还是有非常多的人都来到这里散散步、划划船，享受夏夜的清凉。
9: 好玩啊，你看带孩子头一回来体验，挺凉快的，这个点儿来了。
3: 北京朝阳公园也成为了夏日玩水的目的地，桨板、皮划艇等水上运动迎来体验和培训热潮，荷花湖上清风拂面，专业教练正带着学员们进行桨板训练。
10: 我们这个桨就是前扫桨和后扫桨。
11: 他没有太多这样的经历，一直都在空调房里头，所以我们还是愿意让他们坚持一下。
12: 我们营业时间比较集中一点的话，就是在6月到9月这个时间段，大家对于这个还是比较新奇，包括团建都是比较对大家比较新颖的一些活动。
3: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最近几年桨板、皮划艇这些相对小众的项目 正逐步走进大众消费视野，不少家庭从一次体验课开始逐渐转为长期学习，消费需求不断升级。
12: 2018年我们刚开这个的时候，就是大家对这个还是一些比较陌生的认识，然后但是现在有好多人一看到这个都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是吧？皮划艇、桨板呀，所以是大家对这个的认识是越来越高的。
3: 夜幕降临，华灯次第亮起，城市焕发出另一番动人模样，兼具霓虹亮丽的氛围感，市井鲜活的烟火气，满是独属于夜晚的松弛惬意。嗯，
8: 好，谢谢老板。其实啊，这个夏天我们来到夜市可不只是为了吃点美食，听听音乐，逛逛市集，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那越来越丰富的这些消费场景啊，也是让夜经济成为了假日服务消费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3: 数据显示，我国城市60%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大型商场每天18时至22时的消费额占比超过全天整个营业额的一半。在旅游人均消费的贡献方面，夜间消费至少是白天消费的3倍。作为新型混合消费业态，夜经济正在成为扩大消费、促进内需的新引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因地制宜举办灯会、庙会、光影秀、水上夜游等活动。夜幕降临，湘江东岸，14座高达12米的巨型油罐依次亮灯。油罐内，一场艺术画展正在进行，一幅幅充满温度与想象力的作品吸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13: 这种展览可能是第一次看，然后我会觉得让艺术离我们没有那么远了。那我们作为观众参与的门槛变低了，第一是它更加方便，就是它坐落在居民区里面嘛，然后又在地铁口，然后平时散步遛弯的时候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14: 进来看了之后还是挺大的变化，油桶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展，然后我还今天拍了视频给我仔，我是下次带他也来看一看。
3: 这些油罐所在的区域曾是当地一座沉寂多年的油脂厂，如今这里变身成为长沙夜间消费新地标。
15: 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重新的改造规划，融入我们的内容跟想法，结合一些文旅商业跟内容，能够给城市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场景，一个空间，重新将这些老厂房、老油罐焕发出新的一个活力。
3: 晚上8点，一场沉浸式戏剧主题参秀迎来一天中人气最旺的时刻。这里打破了传统剧院台上演、台下看的单向模式，同步提供精致餐食，打造视觉加味觉的全感官沉浸式体验。
16: 基本上是每天都是一个排队的一个状态。排队的话，我们都最开始是不太建议大家排队，因为你排队至少起步就是1个小时起。
3: 展览、演出、沙龙，这里正在形成逛展加消费加社交的新模式。日均客流3000人次，单日最高达15000人次，园区每月总营业额突破200万元。从湘江边往东几公里，白沙路上另一座老厂房也在夜间焕发活力。不到2000平方米的空间内，引入的17家新潮品牌超过80%是长沙首店，涵盖甜品、餐饮、咖啡等业态，
17: 就很轻松，然后很像朋友之间，就是有点像私房菜去朋友家里做客的那种感觉，做的很地道的湘菜，然后环境又比较比较好。
3: 这是长在老厂房里的一家西餐厅，店主曹锦曾留学法国学习艺术，2年前他把法式甜品带到了辣味十足的长沙。
18: 现在差不多可以到2万。
3: 150平米的店面，从装修设计到餐具选购、挂画布置，他都全程参与。考虑到长沙人的口味，曹锦开始在西餐里加入本地辣椒，用湖南本地食材做融合创新。
18: 差不多11、12点我们才能下班，就是才能做完最后一桌这样子，然后一个晚上大概排队可能排个四五十桌这样子，然后

0: 沙，还有更多城市在花市解锁属于自己的夜间快乐。山东青岛迎来了啤酒味的夏天，依托为期30天的啤酒节，当地推出2000多场啤酒品鉴、文艺展演等特色活动。
1: 咱们非常热情，好客山东，然后现场非常非常的火爆。
2: 整体我们非常开心，我们几个大棚已经串了好几场了，然后喝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
0: 随着啤酒节的开幕，当地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也在持续升温，成为夏日消费的新增长点。这家酒店以啤酒为设计主题，吸引了不少啤酒爱好者前来打卡体验。
3: 目前是呈现了一个一房难求的状态，目前的这个预定至少要提前一周的情况。
0: 今年啤酒节，当地还玩起了跨界组 CP 的模式，啤酒加影视，啤酒加体育，啤酒加音乐，让市民游客在畅饮之余有了多元的消费体验。夏日的夜宵顶配，除了啤酒，还少不了小龙虾。夜幕降临，江苏金湖小龙虾市集人头攒动，20余家龙虾特色展位人气火热。广场上淮海戏、二胡演奏、歌舞等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食客们围坐在餐桌前赏演出、品龙虾，烟火气十足。
4: 感觉这个现场氛围非常的嗨，这边的龙虾也非常的正宗，味道也很地道，然后能吃到各种口味的龙虾，觉得非常的不虚此行。
5: 今天晚上爆满，卖了200多斤了，然后已经不够了，刚刚车子拉过来了，又拉了50斤过来，一天起码300斤吧。
0: 场景焕新，业态扩容。今年以来，我国多地推动夜间经济，从单一餐饮品类向食、游、购、娱、文全业态延伸，服务和配套升级了，夜间消费的链条也不断拉长。
6: 我们看，一些夜市啊，一些相关领域的这种，比如说啤酒节呀，等等，那么它都是处于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状态，与我们夏日消费、夏日旅游啊这个周期是相重合的。相叠加的，那么其实这个背后反映出非常有规律性的一些现象我们现在的这种交通基础设施对推动我们整个服务消费发展它起到的这种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很多地方我们现在通过高铁就能达到当日达，服务消费的这种要素的流动的速度是在加快的。
0: 为其家观测今年上半年的消费数据发现，我国服务消费正加速向专业化、精细化发展。国家信息中心的公开数据也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1到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线下客流活跃度增强的背后是体验型需求的爆发。今年以来，各地消费场景正逐步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广州这座大型商城里正在举办一场特殊的活动——超级萌宠节。没有舞台，没有围栏，所有的萌宠演员本色出演，近在咫尺。
7: 羊驼登场，还有一个非常美味的名字叫吐司，它是从南非来的5岁小宝贝。
0: 比熊、小马、羊驼等组成的毛茸茸军团率先登场，软萌可爱的模样瞬间吸引了全场目光。蜥蜴、大鹅、鹦鹉等组成的异宠军团也紧随其后，整个商场仿佛变成了疯狂动物城，现场还打造了许多互动场景。
7: 我们广东的明星竹丝记来自于
0: 记者了解到，这座商场位于广州市天河路核心地带，已经在广州经营了近20年，曾经创造了10个月内成功招商800多家、每天开业20多家新店的不菲业绩。随着互联网电商的崛起和周边新商业体的开业，走传统商场的老路子面临着客流吸引力下降、店铺生意转淡的难题，单纯收租金的盈利模式也难以为继。
8: 整体电商的环境它已经发展起来了，就我都开始自己在电商上买东西了，就是当时我们也在觉得说，那20年以后有什么东西不会被太替代，这就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了，把一个东西

0: 可能要看得长远一点。
1: 面对危机，这家商场大胆进行了一次转型，引入了体验经济模式，关掉4万多平米的商铺，投资4亿多元，陆续建了海洋馆、雨林生态植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体验类的场馆，要将购物中心变成超级体验中心，打造多元复合的营收结构，逐步实现从开发商到服务商的转变。
0: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他需要社交，他需要娱乐，他需要玩儿。你看，在这样的角度来说，这个必须是一个我们要走的路。我应该增加其他的业态和体验式的内容。
1: 如今，这座商业综合体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文旅板块的收入已占到整个商场主营收入的50%，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间从118分钟延长到了168分钟，年接待客流量超5500万人次，年销售额近70亿元，出租率保持在97%以上，客流量和销售额比引入体验经济模式前增长超过50%。
2: 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目标进行市场细分，通过这种市场细分精准定位，我们提供不同的体验经济的商品和服务。我们正在迎来超级消费群体，超级消费群体的特征就是体验经济，重体验、重情感、重品牌、重快乐、乐分享、快行动。
1: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鼓励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商业空间从单一售卖商品转向侧重体验服务，正是零售业创新发展拉动消费的其中之一。
2: 我们的传统的商业模式一定要转型，转型是什么呢？我们称之为叫做新零售。新零售，它有几个层次：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它的物质使用属性和它的情感价值属性要相结合，提供全链条的一个很有氛围感的这么一种服务。哎，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的话，吸引人起来，一定基于体验经济价值。
1: 观赛、运动、逛夜市、玩商场，服务消费花式上新，持续上分。服务消费看似是日常烟火，实则暗藏经济秘密，一头连着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一头连着百姓生活的小确幸。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分别增长11.3%和10.4%。上半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2个百分点。在魏奇家看来，服务消费持续出圈、热度狂飙，不仅是产业升级的有力佐证，更说明大众消费早已告别单一刚需，向着品质化、多元化、个性化全速迭代升级。
3: 那么在我们扩大内需的这种战略当中，服务消费是居于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对于积累不同的场景啊，活跃整个市场啊，引入先进的要素啊，都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看服务消费下一步的一个重点啊，其实它也是要聚焦于整个我们服务业的扩能机制啊，来推动我们服务消费的这种发展。
4: 15五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在风浪当中稳健前行，服务消费的新增长不仅体现了内需的强劲动力，更彰显了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从稳的基调到进的态势，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中国经济正在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在15五的广阔蓝海中扬帆起航。面对未来，只要坚持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市场活力，中国经济必将行稳致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9: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0: 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41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1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1千瓦，同比增长18.5%。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近日，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印发 关于遴选贵州省大数据人才实训基地的通知，面向全省开展省级大数据人才实训基地遴选，聚力数智贵州建设补齐算力、人工智能等领域产业人才短板，搭建产教融合实战育人平台。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评书联播。
1: 这位申公豹是神仙当中的败类，他使了一招幻术，把自己脑袋给割下来了，扔到半悬空中，说是还能长生。南极仙翁可不惯着他，派出白鹤童儿把他脑袋要给叼走了。幸亏有姜子牙忠厚之人呢，苦苦的哀求，这位南极子才算是心慈面软。 又把这脑袋呀还给了申公豹。申公豹费了挺大劲才算保住了活命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就给南极仙翁连连的磕头啊。寿星老不乐意了：“你小子是个人渣，你自己不清楚吗？哎，念你这是头一回，如果说再有这么一次想要染指封神榜， 那讲不了说不起了，必然取耳的狗命。哎，是是是是是，哎呀，这师兄啊，以后就是吓死我，我也不敢了。快滚吧！哎哎哎，我滚，我滚！扭头就跑啊，撂着蹶子一阵风，可就没影了。这小子表面上挺老实，而实际上是咬牙切齿啊。 等跑出来500多里地，感觉姜子牙呀、南极仙翁啊，都够不着他了。他这才站住了脚步，扭向回头就骂了大街了：“姜子牙耶，好嘞，这回我是认栽了。不过你小子给我记着，君子报仇是10年不晚。我保管要学习这西岐城，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呀！”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怎么回事啊？哎，这脖子还疼呢，脑袋刚长上啊，他一阵风就没影了，干嘛去了？哎呦，可了不得了，他到各山各岛、各洞府搬弄是非去了，就给这姜子牙去结仇。他搬弄天下各路散仙攻打西岐城，要不怎么叫小人呢？ 咱们平时啊交朋友常说那么几句话，说是宁得罪10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君子人不计较恩怨，过去就过去了，心胸坦荡嘛。可是小人则不行啊，小人表面上不露声色，心里头他别劲儿，想方设法给你找毛病啊。申公豹就是这么一块货。当然了， 咱们说书的、听书的得感谢这申公豹，要是没有这块烂货去充当这个搅屎棍，那么后文书就没有那么精彩了，那么多光怪陆离的故事也就发生不了了。那么压下这申公豹去搬弄是非，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还说南极仙翁，他看看姜子牙，晃晃脑袋呀，哎呀， 子牙耶，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你还是道行太浅了。听申公豹所言，将来西岐必有大难，你呀千千万万要好自为之啊！等站起身形，背好这封神榜，抓一把土，往空中一扬，唰！哎，这回好使了。 再架土遁，非常的顺畅，飞起来了。飞了大概有那么半个时辰左右吧，突然之间就感觉呀，头重脚轻，这身体失去了平衡，这怎么回事啊？哎呀，不好！

您说倒霉不？就在这半悬空中啊，有一块宇宙垃圾，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砖头啊、瓦块呀、啊，没看清楚，就把这姜子牙这脚脖子给绊了一下，特别，哎呀，我的妈呀，日，脑袋朝下可就掉下来了，把姜子牙吓得魂儿都飞了，心说把我给摔死倒是没关系。万一这封神榜丢失了，那罪过可就大了。他赶紧睁大眼睛仔细一瞧，哎呦，这底下呀不是陆地，感情是汪洋大海呀，波涛滚滚，一望无垠。这可怎么办呢？再一看，哎，还真不错，天无绝人之路啊。一看他落的这地方不光是水，恰好有那么一座小岛，姜子牙赶紧提住一口气啊，唰，保持着身体平衡，哎，缓缓地下降，两脚沾了地了，站在这海岛上头是稳稳当当。再一看，这座海岛上头啊，有一座高山，姜子牙呢，恰巧就落在这山顶之上。一看这山可挺特殊啊，玲珑剔透，古怪崎岖，峰高岭峻，是云雾相连呢。那真是海岛峰高生怪云，崖旁松柏翠烟云，峦头峰吼如猛虎，拍浪穿梭似破军，一草奇花香馥馥，青松翠柏色纷纷，灵芝结就青灵地，真是蓬莱窘不群呐。哎呀呀，姜子牙一时啊都懵登转向了，这什么地方啊？景色倒是不错，就是啊分辨不出来东西南北。正琢磨着呢，就见这海水翻波，旋风四起，风成浪，浪翻雪练，水起波，波滚雷鸣啊，霎时间云雾相连，阴霾四合，笼罩着这座山峰。紧跟着就听见咔嚓嚓嚓，天崩地裂一声响亮，海面上的巨浪可就分开了，由打里头啊本儿蹦出来一个人来。一瞧这位，哎呀，这穿着打扮可太新潮了啊，太解放了，穿的什么衣服啊，哎，安徒生童话里头那皇帝的新装，说白了吧，就是光着大腚呢。啊，这家伙肤色是与众不同啊，他也不是欧罗巴人种，也不是亚西亚人种，哎，他也不是黑人，皮肤啊是绿色的，哎，就跟那西瓜皮呀、啊、差不了多少。两只眼睛呢，好似两盏金灯，一眨巴嘎巴嘎巴的，金光四射呀。姜子牙吓了一跳，心说这是何方的妖孽呀，啊，跟我一争斗把我整死啊没关系，把封神榜要抢走了，哎呀，那还是麻烦的。您看这姜子牙他就是敬业，哎，到现在不管什么事儿都先想到这封神榜。姜子牙还没说话呢，那个水中的绿人怪物啊就停到了这山巅之下，抬着头看姜子牙。哎，上边这老头，我想问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呀？姜子牙一琢磨，男子汉大丈夫，哎，力不更名，坐不改姓啊，干脆就跟他说实话吧。我姓姜，名尚，字子牙呀，乃是西岐的丞相。哦，那个怪物一听啊，当时可就乐坏了，手舞足蹈啊，奔奔奔蹦了好几蹦，然后哭通通就跪倒在山脚之下，往上叩头啊，啊，棒棒棒棒棒，真卖力气，把地上的岩石都给磕裂了。把姜子牙吓一跳，心说这什么脑袋呀，啊，金刚石的吧，怎么这么硬啊。那怪物可就说话了，姜丞相，我等您等得好苦啊，啊，足足等了2000多年呐。子牙一听，啊啊，
这位光等我就等了2000多年。啊，这位这太有耐心了这个。哦，那么你速讲身世，讲述一回吧。好好好。姜老爷呀，他是这么回事。我乃是轩辕皇帝手下的总兵官，我叫百剑呢。因为大破蚩尤的时候被妖人给打中了，落入这汪洋大海当中。2000年未得逃出此劫呀。这不前段时间吗，来了一位了不起的高仙，乃是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呢。老真君就告诉我，让我在此继续等候。就在这2天，有一个叫做江上姜子牙的路过此处，

好容易盼到今天了，哎，见着姜老爷您了，望您大展威光，普济游魂，超出烟波，逃离苦海，您是洪恩浩荡啊，我求求您喽！啊，棒棒棒棒！哎，又磕头，这岩石算是倒了霉了，哎，给磕得稀碎稀碎的。姜子牙转转眼珠，想了想，哦哦，对上这茬了。当时我老师啊，元始天尊传授给我封神榜的时候，告诉我要修建封神台，从现在开始就要斩将，将来就得封神了。离开玉虚宫的时候，我师兄南极仙翁把我领到无人之处跟我交代的，让我回转西岐的时候要绕行东海，说是有一人在东海等我。哦，现在对上茬口了。我呀，由于这申公豹这么一搅和，把绕行东海的事儿呢就给忘了。大概其呀，是老师或者师兄做的法，哎，让我蒙灯转向的，有点半悬空中掉下来。那甭问呢，掉的这个地方，哎，就是东海。那么师兄交代的那个人呢，必然就是这个摆件。得嘞。斩将封神呢，正是用人之计，哎，我就把他收了吧。想到这儿，姜子牙把手一放，就听见轰隆隆隆隆隆隆隆隆，五雷响亮啊，霎时间震开了迷关，速超了神道。这摆件算是捡着了，哎，社会地位滋溜一下就升起好几级来。原来是个冤魂野鬼，现在呢，哎，变神了。子牙一瞧他浑身上下呀都是青绿色的，哎，这才微微一笑，摆件呢，我再送你一个魂号，就叫做青福神。摆件可乐坏了，趴到地上梆梆梆又磕头。由打这儿开始，他就叫做青福神摆件了。就这位这法力也不浅呢，口中掐诀念咒，吃楞楞就飞上了山巅，来在了姜子牙的旁边。子牙大喜呀，带着他驾土遁往西岐山而来。说书就是快，刹那之间就到在了西岐山前了。姜子牙先得看看风水呀，观天地之灵气，看日月之精华，找好一块风水宝地。这地方啊，金木水火土，哎，正是重心，就应该在这儿修建这座封神台。可是子牙一琢磨，修封神台工程挺大，就是一个青福神摆件干这活啊，恐怕是不成。哎，实木瓦杂土油漆彩画壶得有工匠啊。突然想起点事儿来。什么事儿啊？哎，就是在这座西岐山底下隐藏着五鬼呢。这五鬼是哪儿来的？您要是听过前文书啊，您就知道。姜子牙下山的时候来到了朝歌城城南，在那里居住着一位宋义人，哎，那是姜子牙的发小老朋友了。宋义人对姜子牙挺够意思，姜子牙对宋义人呢也是忠心耿耿啊。因为宋义人后花园桃园这个地方啊，风水非常的好，可就是不能够盖房子，盖上楼就着火，盖上楼就得烧了，一连烧了三回呀，把个老庄主宋义人给烧的脑袋都大了。后来姜子牙帮他瞧了瞧，一看桃园这地方犯五鬼，这五个家伙那损透了，哎，就想在这儿兴妖作怪，以逞豪强。后来姜子牙登台做法，把这五鬼都给降服了，告诉他们，你们呢别在朝歌城这儿兴妖作怪了，赶奔西岐山呢，那个地方将来有圣人出世，你们到那儿也学学好，将来对你们我还要有重用。那五鬼还真听话，哎，离开朝歌城奔西边可就来了。那么现在姜子牙想起了这个茬，

0: 赶紧用手掐诀，嘴中念咒，那五鬼出现啊，吃掉吃掉吃掉吃掉吃掉吃掉吃掉，还真灵。由打西岐山底下就钻出来这五鬼啊，劈他扑通啊，就跪倒在姜子牙的面前，我等给姜老爷磕头了，姜老爷一向可好哦。啊，这几位说话阴阳怪气的。子牙微微一笑，你们五个人在这儿修炼得怎么样了？启禀姜老爷呀，我们五个人呢都改邪归正了，以前呢是损人不利己呀，现如今是做好事儿都不留名了。姜子牙闻听哈哈大笑，哎呀，进步真是很明显呐。那么现在你们就不是五鬼了，哎，以后称你们做武神。你们往这儿看，哎，这位叫做青福神摆剑，以后呢就是你们的领导，都得听他的，由他带着你们就在这西岐山下要修建一座封神台。修好了之后，你们几个人呢也就留在这封神台上工作，将来我要斩将封神呢，有好些个人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啊，我就要把他斩首，一道灵魂飞往这封神台，到这儿来标明挂号，你们呢就负责看着他们，另外把这个生活起居呀都给伺候好了。哎呀，姜老爷您放心呐，修这座封神台我们是拿手啊，另外将来那些鬼魂来到此处，什么吃喝拉撒睡坐卧行为走，我等全都负责到底。嘿，倒是挺热心肠，服从领导还听从指挥。那么姜子牙又得身背后把封神榜可就摘下来了，这玩意儿不能老在身上背着呀，得交给一个得力之人。现如今这个得力之人呢就是青福神摆剑了，哎，大师兄南极仙翁推荐的人选呢，那错不了。另外呢，姜子牙掏出纸笔来还画了一张图，什么图啊，哎，建筑图纸，就是修这封神台的，交给摆剑，让他呀带领着五鬼在这儿开工。那么姜子牙事儿还挺多呢，就不能总在西岐山这儿待着了，所以呀他把事情交代清楚之后，转身可就回了西岐城了，压下这青福神摆剑带领着五路神在西岐山修建封神台，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姜子牙架起了土遁呢，呜呜呜呜呜呜呜，刹那之间回到西岐城丞相府，武王姬发还有文武百官众多的大将一看丞相回来了，这才放心呢。武王还说呢，上父上父您去哪儿了，把我都给急死了。大王，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刚才呀去办了一件特殊的事儿。哦哦，丞相啊，什么事儿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上一讲啊？哈哈哈哈，也无非是兴周灭纣之事啊。天机不可泄露，封神榜这个事儿能说随便瞎嘚嘚吗？哎，就是跟这个武王都得保密，说了一个含糊语，武王啊比较懂事，哎，他也就不深问了。单说第二天，姜子牙升坐在银安宝殿，众将官全都到齐了，一个个是盔明甲亮啊。哪吒也到了，师叔您回来了啊，回来了。我且问尔等，这几天我不在家有什么变化没有啊？众将闻听这才要禀报军情。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 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8: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9: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7: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9: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7: 这，
10: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9: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7: 那好，出发。
11: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2: 嘿嘿嘿，我是流感病毒。
13: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4: 我是结核杆菌，
15: 我是麻疹，
16: 我是。
17: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8: 我是公勺，
19: 我是公筷，
18: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20: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2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2: 来，手给我。
2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5: 加油，
22: 加油，
21: 加油，
22: 加油！
21: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5: 登顶了，
26: 好美呀！
27: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包拯共宴。
1: 北宋年间，端州特产的砚台因其品质精良，贵比黄金，而成为宋朝士大夫最珍爱的时髦雅器，当地每年向朝廷进贡。某些执政于当地的腐败官员借机私自翻倍增加贡数，中饱私囊，以贿赂权贵，令百姓负担甚重。
0: 端州陈余后陈不留忐忑不安地自言自语：
2: 不知贾大人高升后，谁会是新任知府呢？
0: 突然窗外飞来一封镖信：
2: 师爷，陈余后听令，现已知新任知州乃泸州包拯，特命你速将司牧的端砚送走。
3: 贡砚尚未收齐，时间似乎已经来不及了。
4: 陈大人，您要的公文我已写好了。
3: 张文元，你怎么神出鬼没的？你快去看看迎接仪式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是。
0: 得知包拯的上任日期，到了这一天，陈不留去江边迎接眺望。
3: 奇怪，包大人怎么还没到啊？
0: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包拯早已轻装赴任了。
5: 升堂。
6: 喂，
7: 陈大人，陈大人，包大人命我传令，他已入府升堂，请各位大人回去办公，不要浪费钱财精力在面子上。
3: 啊，包大人已经到了。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本府宣布，任何有困难、纠纷、冤情的百姓，皆可击鼓鸣冤，直面本府，包拯将秉公执法，公正处理。
0: 包拯合上最后一个卷宗，蹙眉思考着。
7: 大人，
1: 端州盛产端砚，向来纠纷不少，可这些旧卷宗竟然全部处理得干净妥当，没有丝毫破绽，却是令人意外。宝兴，请衙中官员无论大小单独来内室见我。
7: 是。余后陈大人到。
2: 属下陈不留恭祝包大人上任。
1: 这是什么？
2: 我知包大人所用砚台已是多年旧物，大人身为端州知州，怎可用旧砚？此砚一发墨，不损毫，乃砚中极品，特献给大人。用端砚磨出来的墨汁，隆冬布冰，写在纸上重已不蛀，自唐朝便列为朝廷贡品，贵比黄金呐。
1: 拿走。
2: 摔不得。
1: 你可知贪墨为本朝重罪，怎敢陷本官于不义？
7: 大人，我这
1: 我朝法治赃吏最严，太祖太宗时，数百贪墨官吏或被杖杀于朝堂，或被刺配沙门岛，本官念你初犯，故从轻发落，先杖责20，再进来答话。
7: 啊！
0: 刑杖在空中飞舞，陈不留疼得嗷嗷直叫。
2: 端州民风朴实，供赋井然有条，前任知州贾大人治理有序，百业俱兴。
1: 端州地处南蛮，民风彪悍，却博得人人赞不绝口，看来贾大人确实治理有方啊。你退下吧。
7: 是。
2: 哎呀，哎呀，
5: 所有的官员居然口径一致。宝兴，你私下去巡访监察端州的大小事务，如露出蛛丝马迹，速回来禀告我。
9: 现在仅剩专管收验的小吏张文元，尚未会面。
5: 张文元这个名字好熟悉。
4: 回包大人，属下乃泸州合肥人士，家父曾是私塾先生，不知大人可否还记得。
5: 哦，你就是他的独子张文元。
4: 大人好记性。
5: 张先生乃我恩师，老师身体可

0: 老父独在家乡养老，身体似乎不大好，可惜我无力接来奉养，实在不孝。
1: 你乃府中官员，怎么会如此清贫？
0: 水之清则无鱼，大人明鉴。
2: 包拯从一个木匣子里取出一个钱袋，放到张文元的手

0: 生堪忧啊。
1: 哦，竟有官员索要贡宴这种事。
0: 历来出任端州的官员均多被收取贡宴，前任知州贾守文更是因为用端宴贿赂才得新晋高升。我劝您还是不要追究过深。
1: 哼，小小的宴台竟然牵连众多朝廷命官，岂可允许这股浊流暗涨？我包拯在端州任上，自然将一宴不留。宝兴，你公文发布，从今日起只需按朝廷供述收取贡宴，认可人不可加赋。
2: 是。
3: 神出鬼没的师爷又给陈不留写信了。
0: 端宴贵重已堪比黄金，包拯如此插办，定会危及我等苦心多年的经营，如此下去更难免削职法办，万一影响到贾大人，后果严重，望陈大人酌情处置。师爷，
4: 哎呦，细看这字迹像是左手写的。师爷对公务进展了如指掌，想必也是衙门中的人，可他到底是谁呢？
5: 威武。
3: 夜晚灯光昏暗，包拯在堂上审案。
1: 今夜城中何故骚乱？
6: 回大人，今夜本城多户人家被匪盗强抢，已因城中奸细里应外合，后经下官查询，竟是宴公李大寿勾结匪盗。李大寿虽已伏法，但所食贡宴尚未追回。
1: 堂下何人？
7: 小人李大寿。
1: 李大寿，你可知罪？
7: 知罪。盗贼乃南蛮山贼，已逃回山中了。小人自知罪该万死，只求大人饶我妻儿一命。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1: 李大寿，我问你，双手血痕何来？
7: 小人制宴时自己损伤的。
1: 手艺人全凭双手吃饭，你为何任由他伤残？
7: 小人的罪孽都因这双手，小人宁愿斩了他们，也许倒能换得一家平安。
1: 陈玉厚。
4: 下官在。
1: 本官问你，蛮人缘何对城中道路如此熟悉？
4: 皆因李大寿内应。
1: 那为何只抢宴公而不抢富商？
4: 端宴价值昂贵，堪比黄金呀。
1: 李大寿世代为宴公，何必坚守自盗？
4: 这贼人贪财妄义。
1: 城门夜闭，更有官兵守卫，蛮人再蛮，何来胆量不用偷盗而用抢夺？又如何来去如风，无影无踪？那李大寿又为何伤痕累累？
8: 启禀大人，昨夜一艘官船未经通报私自起航，已被拦截，船上更有一原告，称其要状告前任知州贾守文贾大人。
1: 待原告上堂。
3: 五个箱子被放置于堂下，箱子里装的全是上好端宴。陈不留见状大惊，
1: 让原告露面。你有何冤屈？要告何人？可尽数直言。
9: 快说！
1: 原告为何不说话？来人，查明原告身份。
3: 包兴将一块砚台从箱中取出，翻看砚台底部的文字。
8: 原告陈不留。
4: 啊！
8: 敬奉贾大人至端三年，明镜高悬，百姓同乐，物阜民丰，陈不留贵送康定元年春日。
1: 原告陈不留，你有何冤枉？从实说来。
9: 快说。
4: 大人，卑职并无冤情上诉。
1: 原告并无冤情，怎么会到公堂之上？你是被抢还是被骗？
4: 大人，此宴乃是小人送给贾大人做

0: 为纪念的，如果大人认为不妥，小人愿将此宴充公。
1: 照你这么说，这些原告都是自愿走上官船，并无冤情喽。
0: 这个
1: 你上前一步看仔细了，这些可是昨夜被盗的贡宴。来人，夹棍伺候。
2: 陈不留跪地求饶。
0: 小人有罪，小人有罪，别打别打，我全招。
1: 如此说来，你私自索贿行贿，更于昨夜强夺偷运贡宴，并诬陷宴宫里大寿私通匪盗，以上罪行是否属实？
0: 回大人，以上罪行皆为我一手操办，同贾大人无关。我愿签字画押公认罪行，但这些主意皆为事业案中受益，望大人法外开恩，饶我不死。
1: 你口中的师爷是谁？
0: 小人也从未见过此人真面目，只有书信往来。
2: 在内室，包拯招呼张文元。
3: 包大人，
1: 来坐。我听报信说了，昨夜多亏你及时通报，才将私自离港的官船接住。你对公案很上心呐，我有一事问你。
3: 大人请讲。
1: 今日我再审李大寿，并告知陈不留已供。原来他结宴时被李大寿认出，但为恫吓乡里，他反将李大寿诬陷。若讲出实情，则危害其妻儿。我问李大寿，陈不留的供词可属实？谁知李大寿听完不仅不喜，竟然试图撞柱自杀。此案必有隐情，你可听说端州城有一个师爷？
3: 啊，下官听说过，端州人都知道他只手遮天，谁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呢。
1: 来，文远，你先与我一同用了晚饭再谈。
3: 谢大人。
1: 我不知你竟是左手是筷子。
3: 哦，我天生左撇子，右手写字是被父亲训练出来的。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包拯本已将陈不留证词送往京城，谁知此时陈不留竟畏罪自杀，更留下一封遗书翻供，指控包拯所供不成，栽赃于他，并将其屈打成招，致使含冤而死。贾守文已向朝廷参本弹劾包拯。
3: 包大人，我听闻贾大人已向朝廷弹劾您，实在让人忧心呐。
1: 知人知面不知心，谁知这管事的狱卒竟是贾守文留下的奸细。他在陈不留死后将遗书带去京城，以至于本官反被诬陷。
3: 大人不要紧吧？
1: 本官怀疑陈不留是被人暗杀，伪造了遗书，但是他们肯定不知道陈不留死前已经留下寻找师爷的线索。
3: 啊，
1: 本官断定师爷就在这府衙内任职，至于是谁，我还想请你帮我留心。文员，小心从事。
2: 这一晚在包府内室，包拯面对被烧焦了一半的师爷来信，想起了陈不留的一段陈

0: 透露了他的消息，故而要杀我灭口。多亏包大人奇仙一招，令小人躲过一劫。小人今日才知狡兔死走狗烹是何意思，王大人给小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1: 本官再给你一次赎过的机会，将你所知关于师爷的种种细节禀报上来。
0: 是。
2: 张文元，张大人道。
3: 包大人，您看这个。
4: 是一枚黄色的梅花章。
3: 这是我在陈不留家搜到的，原来他一直假借师爷之名发号施令，其实他才是真正的幕后申猴。包大人。
1: 文远，居然真的是你。把他拿下。
5: 是是。
1: 张文远，你可知罪？
0: 大人，我何罪之有？
1: 这梅花章乃师爷独有，遍寻不到，怎么我与你谈过他便冒了出来，且偏偏出现在死无对证的陈不留家？
0: 大人，这有何不妥？陈不留既死，您总不能让死人返供吧？
1: 本府还偏偏就能让他死而复生。待陈不留上堂。
6: 威武。
0: 竟然是你啊！端州城的师爷竟然是我手下最不起眼的跟班，你居然没死。
1: 哼，张文元，你为何要嫁祸陈不留？
0: 你委任我诸多任务，迟早会让我暴露，而死人是最好的替身，谁知他竟然是假死。
1: 是非公正，天地自有乾坤正义，我只是不明白老师一生清誉，你何以至此？
0: 哼，我父廉洁一生，却落得个贫困交加、悲苦度日的结局，而我苦读诗书，却在这蛮荒之地枉费才能。
1: 你的才能若能用到正途，定能为国家百姓谋福，为何如此堕落，愧对而父廉洁之志？
0: 人人都贪，为何独我不能？自从我跟随贾大人，便能呼风唤雨，要不是你，我定会大有前途。
1: 你这是助纣为虐，亏你学贯经典，却将忠孝仁义廉这做人的根本忘得一干二净。

0: 父亲，带下去。
1: 包拯将案情证据上报朝廷，贾守文被革职查办。三年后，包公离任，百姓不舍相送。
2: 大寿，回去吧，不要再送了。
3: 大人，多多保重。
4: 奇怪，这天气怎么说变就变？
1: 莫非是老天在对我警告？
5: 包拯在船内发现了一块端砚。
4: 啊，端砚！
5: 他毫不犹豫地把端砚扔入河中。
2: 走，
6: 上路啦！
1: 包拯作为北宋名臣，铁面无私，一身正气，不畏强权，断案公正。他在端州一砚不留的事迹被百姓广为传颂，其清廉正直的美德更是千古流芳。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7: 我是流感病毒，
8: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9: 我是结核杆菌，
10: 我是麻疹，
11: 我是。
12: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3: 我是公勺，
14: 我是公筷，
13: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5: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7: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7: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8: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9: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18: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20: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9: 机会可不等人。
18: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21: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8: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22: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23: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24: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0: 的事。
1: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0: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2: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0: 这，
3: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2: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0: 那好，出发。
4: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5: 嘿嘿嘿，我是流感病毒。
6: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7: 我是结核杆菌。
5: 我是麻疹。
8: 我是
9: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0: 我是公勺，我是公筷，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1: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3: 来，手给我。
1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5: 加油，
13: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5: 登顶了，
16: 登顶了，
17: 好美呀！
4: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8: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9: 勾践长胆。
2: 春秋末期，吴越相争，越王勾践败于会稽，不得已向吴称臣乞和。归国后，勾践与百姓同吃同住，卧薪尝胆，时时不忘灭吴雪耻，力图复兴越国。
19: 夫人端着饭菜进得屋来，勾践正在扎木凳。
1: 大王，该吃饭了。
6: 马上就好。
1: 大王怎么想起要扎木凳了？
6: 离池过几日成亲，我也没有什么好送的，就扎一个木凳给他。
1: 大王所说的可是当年随您出征的小将离池？
6: 正是此人。哟，让夫人久等了。
19: 勾践舔了舔悬在饭桌上方的苦胆，然后落座，拿起筷子，夹起青菜，轻轻咀嚼，皱了皱眉。
1: 大王何苦饭前去舔苦胆，让吃进嘴里的饭菜都变苦了？
6: 这般苦涩是在提醒寡人不忘会稽之辱啊。
1: 话虽如此，大王也得先吃好饭啊，不然哪来的力气下田呢？
8: 启奏代王，文大夫携吴国使臣来见。
6: 哦，让他们进来吧。
1: 代王，吴国突然派了使臣来，会不会对我们不利呀？
6: 寡人也不甚清楚，只能谨慎行事了。
15: 代王，
6: 文大夫，这位是？
16: 我是吴国伍子胥大人手下的千夫长。
6: 在下勾践，有失远迎，不知千夫长为何事而来？
16: 吴王和伍大人知越国贫困，特派我送来珍宝物资，请越王不要客气。
6: 承蒙吴王关心，但这些财物万不能收。
16: 这可是吴王的好意，如果越王觉得不够，开口便是。还是说越王您看不上我吴国？
6: 勾践并无此意。
1: 千夫长远道而来，想必饿了吧？不如就在这里吃些便饭如何？
16: 确实有些饿了，那就先谢过夫人。
19: 看着桌上简单的饭菜，千夫长很是诧异。
16: 没想到越王吃得如此简单，我车上正好有些吃的，拿来给越王加菜。
1: 文大人也留下吃点吧。
17: 啊，多谢夫人，不过臣下还有些事情，不便久留。
6: 夫人，你去给千夫长添副碗筷，我和文大人有话要说。哎，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千夫长也能在寡人面前如此无礼。
17: 代王切莫生气，以免因小失大。
6: 言之有理，眼下最要紧的是处置吴王的财物。
17: 臣下以为这财物收也不是，不收怕也不妥。
6: 此话怎讲？
17: 伍子胥一向对代王您怀有敌意，故派人送来财物，如若代王收下，他便可用财物让代王您走向亡国之路。如果代王不收，他也可就此禀告吴王，劝其出兵以绝后患。
19: 勾践转身看了看悬挂于屋中的苦胆，
6: 寡人绝不会当一个亡国之君。
17: 但回绝的是，还请代王慎重，以免引起战争。
19: 千夫长打开礼盒，里面装满了精美的点心。
16: 越王，请您尝尝我们吴国的点心。文大人，你也来点。
17: 代王，臣下还要去监督农具分发之事，先行告退了。
6: 有劳文种了。
17: 夫人，臣下告退。
1: 文大人慢走。
16: 越王夫人都别客气，快吃吧。
1: 多谢代王。
16: 越王，您身为君王，怎么会住在这种木屋中呢？
6: 越国贫乏，百姓生活困苦，寡人又怎能贪图享乐？
16: 这么说来，越王就更得收下这些财物了，不为自己，也能让百姓们过得好点啊。
6: 话虽如此，但他人之物，寡人不敢消受。
16: 哎，越王何必如此固执？
1: 代王，臣妾听闻吴王好穿衣，越国多产干戈，不如以上好葛衣相赠，礼尚往来，增两国之好。
16: 夫人不必如此麻烦。
6: 夫人所言极是，还请千夫长在此等候，寡人上山寻葛。
1: 臣妾愿陪代王同去。
19: 勾践起身取下苦胆揣入怀中。
16: 越王所带何物？
6: 啊，此乃修身之物，千夫长在此稍候，我们去去便回。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勾践和夫人肩背竹筐走在山间，苦寻干戈。

0: 大王，看来这里也没有我们需要的干戈。连这点干戈都找不到，难道是老天有意要灭我越国吗？大王不必心急，山中物产丰富，相信肯定能找到上好的干戈的。夫人不必安慰寡人，身为国君却不能富国强民，反而要在此寻戈来供奉他国，朕不知有何颜面去见先王啊！
1: 大王此言差矣，大王为了越国，不惜在吴王面前忍辱负重，贵国后又能知耻奋发，我越国又何愁不能兴复？
0: 能有夫人相助，实乃寡人之幸啊！
1: 臣妾只是做了应做之事，臣妾以为能得范蠡和文种等贤臣相助，才是大王的福气。范蠡、文种。
2: 若没有他们，恐怕寡人和越国也无法坚持到此时了。
3: 正如此，大王您更应该振作起来，不负众人的苦心呢。
0: 夫人所言极是，寡人自当寻遍此山，掘地三尺，也要把干戈采到。
4: 草丛中人影幢幢，似有异象。
0: 什么人？大王，原来是李耻啊。
4: 你不在家准备婚事，怎么跑山上来了？我那魏过门的娘子，好做葛衣，我想采些干戈送她，没想到能在此遇见大王。啊，见过夫人。
1: 还没过门就能受到如此照顾，你家的娘子可真有福气呀、啊！
4: 夫人，快别取笑草民了。大王，您和夫人为何也要到这荒山野岭之中啊？
0: 同你一样，来寻干戈。
4: 这山中有沟谷，长着上好的干戈，就让小人来为大王带路吧。
0: 如此甚好，我们正在为此发愁呢。
4: 大王，这边请。
0: 大王，我在路上看到吴国的马车，上面好像还运着不少财物呢。那是吴王要送给越国的。寡人这次上山来寻戈，也是为了制作戈衣还礼给吴王。
4: 李耻怎么停下了？大王，小人斗胆要问一句：大王为何做出这等事情？
1: 寡人做了什么？这吴国送来的东西，咱们越国怎么能要呢？大王，您却还要给吴王送东西？
4: 小人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0: 你的话，寡人自然清楚，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
4: 小人只知道咱们越国永远也不能忘了会稽之耻。
1: 李耻。
5: 事情不是这样的，
6: 大王，小人无意冒犯大王，但是，小人只是希望大王您能带着我们一起兴复越国呀。
7: 寡人不会怪你，但眼下这干戈，寡人必须得采到啊。
5: 大王，您，
6: 还劳你为我们带路吧。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 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敬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7733371，18317733371。
0: 大王，我们到了。果然是好葛呀！大王何必如此着急？不如歇息片刻，再采也不迟啊。夫人说的对，寡人确实有些累了。李耻，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一块儿把这好葛带回去。是。拿去给李耻吃些吧。
4: 夫人把干粮递给了李耻，多谢夫人。
1: 勾践取出苦胆，舔了一下。
4: 大王，您为何要舔着苦胆呢？
0: 是为了不忘会稽之辱，以及吴国三年的屈辱，那是终身之耻辱啊！
1: 大王归国后，便将这苦胆悬于房中，日日长期苦涩。
4: 大王，您把小人弄糊涂了，您到底为何要送礼给吴王呢？
0: 寡人送吴王葛衣，只是想保越国子民远离。

0: 战争啊。
1: 大王，小人竟然请大王治罪。
0: 哎，你又没有说错，寡人又怎么能治你的罪呢？
1: 可是大王。
0: 好了，你快吃些干粮，我们好一同采葛呀。
1: 大王，小人告退。
0: 好，急什么，到家中休息一下。
1: 小人不敢。
0: 这有什么不敢的？
2: 新郎官可不能满脸是土，还是到家中洗个脸吧。
0: 夫人说的在理，来，随寡人一同进去。
1: 遵命。
3: 屋中添置了上好的家具，而且用绫罗绸缎装饰一新。
4: 越王，您可回来了，真是让我好等啊。来来来，我帮你把这筐子拿下来。
0: 我这屋中怎么变成了这样？
4: 我看你屋子实在是太过简单了，便用吴王赐的绸缎装饰了一番，您看怎么样？
2: 大王。
4: 越王怎么不说话呀？
0: 可惜这些绸缎了。
4: 不可惜不可惜，君王就要有君王的样子嘛。越王您是没看到，我去屋外随便叫几个百姓，他们立刻就过来帮助我一起装饰，可见百姓们有多么爱戴您呐。
0: 寡人实不敢当。
4: 我还把吴王所赐之物分了一些给他们，一个个都高兴地回去了。越王您应该不会介意吧。
1: 大王，小人先行告退。
3: 见此情景，勾践拿起木凳去追李耻。
0: 李耻，你怎么说走就走了，连干戈都不要了？
1: 大王还有什么吩咐吗？
0: 过几日便是你的大喜之日，寡人也没有什么好送的，便扎了这个木凳给你。
1: 大王的好意小人心领，但我越国现在被人如此欺负，小人又怎么能安心成家呢？
0: 这怎么成？
1: 大王，小人还要下田，就先走了。
0: 这
2: 大王，李耻他……
4: 越王您先歇着，我那车中还有不少粮食啊布料什么的，我去把它们分给百姓，让大家都高兴高兴。
2: 大王还是先坐下来歇息一下吧。
0: 这满地的绫罗绸缎，寡人又能坐在哪里呢？
5: 大王，文仲大人来见。
0: 请他进来吧。
6: 大王，这是……
2: 文大人有所不知，这都是吴国千夫长所为。
0: 文仲前来所为何事啊？
6: 臣下前来禀告大王，农具已经分发完毕。
0: 分发完毕又有何用？
6: 大王的意思是……
0: 恐怕此时百姓都等着分发钱粮，又怎么会有心思下田呢？
6: 若如大王所言，此时在田中劳作的又是何人？大王，臣下在来见大王的路上，见有百姓在耕作，而钱粮只是搁在了田边。
0: 他们既有钱粮，为何还要耕田？
6: 大王，劳作乃本分，岂是钱粮可替代的？
3: 勾践从怀中取出苦胆。
0: 文仲所言极是，是寡人糊涂了。
3: 这一天，勾践和夫人拿着锄头来到田间耕作。百姓见状，纷纷指点驻足。
1: 大王，为何不在屋中休息？
0: 诸位都在田间劳作，寡人又岂能坦途安逸？
6: 大王，您看这孩子，只知道耕田，连媳妇都不要了。
0: 李耻，你可知寡人待残军被困会稽之时，对文仲说过什么吗？
1: 大王是不是说定要回到越国呢？
0: 不，当时寡人心灰意冷，说寡人将死于此地了吧？
1: 大王，您可千万不要这么想啊！
0: 文仲听后对寡人说，汤曾被关在夏桀的台里，文王被囚在羑里，晋公子重耳亡命翟国，齐公子小白逃到莒国，他们最后不也都称王称霸了吗？文仲一番话救了寡人的命啊，不知能否救你一命。
1: 可是大王，咱们越国现在

0: 处处受制于人，何时是个头啊？
1: 寡人相信，只要有这片养育我们的土地在，只要我们的心还在，有何愁没有希望呢？
2: 大王，我等虽是草民，但也知大王是明君，有大王在，我们就有希望。
1: 越国的希望不是寡人，而是诸位。
2: 咱们接着干活吧，自己种的粮食吃的那才叫香呢。
3: 太阳炙烤着大地，越国的土地上君臣一心耕田劳作的场景一派祥和。干活干累了，大家在田间小憩，勾践夫人为乡亲们倒水。
2: 夫人，您快歇会儿吧，别累着了。
4: 不碍，诸位如此辛苦，我也只能尽我所能了。
5: 看这天气，今年肯定能丰收啊。
6: 如此一来，我们越国就能过上一段好日子了。
2: 我说李家小子，国家国家，你也不能光想着国就不想着家了呀。
1: 寡人的贺礼你可不能再拒绝了。
3: 李耻接过木凳，
6: 那小人就先谢过大王了。
2: 这下你可风光了。
7: 这玉
3: 谈笑间，吴国千夫长驾着马车驶了过来。
7: 越王，您这是让我好找啊。
1: 千夫长，有什么事情吗？
7: 越王怎么在这里啊？
1: 寡人与百姓下田劳作，在此歇息。
7: 我的意思是请越王回屋，有事相谈。
1: 这树下便是寡人的屋子。
7: 这里？越王是在说笑吧？
1: 寡人从不说笑。
7: 连个房顶都没有，哪儿来的屋子？
1: 天为盖，地为炉，树为梁，这里便是寡人要住的屋子。
7: 越王忍心让夫人也住在这荒郊野外？
4: 无论大王去哪儿，臣妾必会相伴左右。
1: 不知千夫长有何事要谈？
7: 越王住哪里我不便多问，但我为越王布置的屋子还有吴王的赏赐，敢问越王该如何处置啊？
1: 这事寡人早有安排。李耻，来，我这位百姓过几日便要成亲，那间屋子寡人会送于他当作贺礼。
6: 大王，使不得呀。
7: 那里面可都是吴王赏赐给越王你的。
1: 听闻吴王爱民如子，相信不会介意的。
7: 那吴王赐的钱粮呢？
1: 钱粮自会分给百姓，寡人不留一分一毫。
7: 越王安排妥当，我也就放心了。时日不早，就此别过。
4: 还请千夫长转告吴王，隔衣做好之后也会立即派人送去。
7: 先谢过夫人了。
1: 千夫长慢走。
7: 这
6: 大王，这么重的礼我不能要啊。
1: 既送于你，便收下吧。诸位，时日尚早，不如我们去把这田地耕完如何？
2: 大王说的对，我们也歇够了，该干活了。
3: 夕阳西下，勾践和夫人还在耕田，李耻走了过来。
6: 请大王和夫人去小人家中休息吧。
1: 不必麻烦了，你快回去吧。
6: 大王，您爱民如子，亦是明君，但是也得让我们这些百姓做一个关爱君主的良民呢，不然越国的希望又在哪里呢？
4: 大王，李耻说得很有道理，咱们就听他一回吧。
1: 好，好。
6: 大王，我来帮您。
1: 越王勾践，焦思苦身，不忘国耻。勾践虽败，但知耻而后勇，卧薪尝胆，终成霸业。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

0: 183-1077-3371 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人们称这里是八山一水一分田。
2: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3: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

0: 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 我们有救了，
2: 救了，救了！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1: 谢 谢小水滴，
2: 谢谢。
3: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在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全国各地的优质机构、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46家国内顶级的文博机构带来文博文创、国潮非遗、数字科技等一站式体验。游客们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驻足挑选、拍照打卡。大家说，
6: 就是每一个地方呢都非常有特色，大国之美，自己怎么着都喜欢。特色的文创啊，跟之前的一些有文化交流，跟现在所流行的东西相结合，就觉得这个创意点非常好。
5: 在国家博物馆展位，网络爆火的闹鹅金钗冰箱贴引得现场游客排起了长龙。这款冰箱贴以李靖殉墓出土文物为原型设计，造型十分灵动精致。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
7: 它是4种用途，可以当做一个传统的冰箱贴，在这个里面呢配了一个发卡的卡饰，可以实现现实的佩戴的。这个闹鹅是可以单独摘下来的，变成一个小的胸针，包装盒上有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以后呢会形成虚拟的佩戴的一个场景。我们为了实现这种金花的灵动，这种弹簧的完全要用手工去做，目前的产量大概一天是2000件。
5: 北京礼物以6大主题展区展出了200多款精选文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说，
8: 既有这种非遗老字号的，也有我们这种国潮的翠品，种类非常的齐全。在这几天呢，有我们的京剧名家的签售、戏曲的换装的体验、深山绣娘的这种才艺的展示，还有盘扣的体验制作等等，让观众啊从一个简单的购买者也变成参与者。
5: 首都博物馆展位充满异域风情，依托近期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推出了系列主题文创。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9: 这里面有几个比较主要的，像玉米黄金美洲豹，那我们这里面可能就跟这有关的这个文创产品就会有。那美洲其实还有一种动物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就是羊驼。推出的羊驼的这个玩偶呢，是由秘鲁的羊驼毛做的。目前啊，为这个美洲展将要推出的文创产品就将近有1000种。
5: 本次活动作为首个国家级盛会，从策划到落地都凸显着创新理念。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尹元说，
10: 一个呢是新产品新设计，这次汇聚的文博文创一共有1万余种，很多都是新品首发和限定首发的。第二个呢，新场景新体验，我们是在公园里面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场景，所以给大家带来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第三个呢，新业态新消费，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文创的产品，提升大家的消费体验。最后一个呢，就是新品牌新传播，想要整个文博文创呢走出一条品牌化的路，把国家级的平台呢打造成一个更好的新品发布和传播的平台。
5: 首届国家级文创盛会落地北京，北京的文创发展优势为产业壮大提供了坚实土壤。以首都博物馆为例，依托一馆六址的格局，推出了差异化的精锐文创产品。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9: 去年我们大概一共推出了有2000来种文创产品。本馆主要是以北京历史文化为主，东馆是以大运河文化为主，像老舍馆它有独特的北京京味文化，智化寺明代的古建筑，还有京音乐白塔寺这个元代的建筑，所以它各有特点，都有自己的 IP 的优势。文创是文化传播的载体。
5: 在最近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首都博物馆探索文创加科技的创新模式，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让文化活起来。吴明说，
9: 结合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这样一些剧情类的、探险类的、闯关类的活动，有一种是 AI 结合起来的剧情研学，我们叫解开美洲文明的3重密码。我们会准备几个道具，美洲豹、权杖、手环，就观众可以选任意一款。展厅里埋设了好多 NFC 的互动的芯片，观众通过芯片跟他的这个道具

0: 地产人互动，可以闯关，既完成了任务，又了解了美洲文化。
1: 北京百年老字号品牌全聚德近年来跨界文创开发，2021年推出萌宝鸭 IP 形象，目前已开发十大系列70多款文创产品。去年全聚德再次创新，打造好鸭好鸭坊沉浸式互动场景，推出毛绒烤鸭产品好的鸭。全聚德集团餐饮顾问王小山说，
2: 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就做了一个场景，是用毛绒做的全聚德的一个鸭炉。我们是要跟客人互动的，比如说您看哪个鸭子挑着这只毛绒鸭子放进炉子里面去烤制一下，会拿我们的毛绒的片鸭刀片制，提供给我们的顾客更多的情绪价值。去年的福猫会期间，销售好的鸭这个单品就已经过了1000只。今年的春节呢，销售了应该是2000余件，销售金额也将近了30万。
1: 作为首都文旅融合标志性名片，创立15年的北京礼物品牌聚集了100余家优质企业，认证授权近1000件优质文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说，
3: 我们呢，一方面呢是加大政策的创新，同时呢，我们北京市文旅局呢也是积极的搭建文创市场的对接平台。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在资金上做一些鼓励的引导。我们是出台了北京市扩大文化和旅游新消费奖励资金，然后北京礼物呢也是积极的建立行业标准。我们现在已经制定了北京礼物旅游商品的团体标准，也制定了北京礼物商品门店的地方标准。
1: 文创产品多点开花，构建起北京蓬勃发展的文创生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说，
4: 2025年，北京市规模以上的文化及相关企业的法人单位，它的收入是2.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3.8%。北京市的文化新业态企业实现营收是1.88万亿元，同比也增长了17.2%。北京市在整个的这个文化产业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很强的这个竞争力的。2026天猫文创行业的趋势报告显示哈，位于北京的故宫啊、国博啊等等啊，他们的文创本身就是在

0: 消费市场呢，呈现出三个比较显著的变化：消费主体的年轻化，18岁到35岁群体是消费的核心力量。第二个显著变化是，消费者更愿意为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买单。第三个变化是场景化的升级，沉浸式的体验、IP 主题消费等增长比较迅速。
1: 对于推动文创经济进一步提质升级，张运来提出多维度的发展建议。
0: 第一是文化资源的深度 IP 化，不少文创产品缺少从文物到故事再到体验的完整转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个突破呢，是搭建科技加文创的应用开放平台。第三个建议是建立青年文创小店的护航计划。第四个，完善文创产品标准和版权保护体系。还可以考虑加强文创 IP 的国际化表达与海外传播。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今天作为插画师的我，给大家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盛世云洗浴。南方的朋友们都坐好了啊，带你们了解一下东北的洗浴文化。这是一场贵族之旅，以沈阳某洗浴中心为案例，因为本人没有涉及过南滨部分。
4: 这段带着热乎气儿的东北腔，来自沈阳姑娘林连志的网络社交平台。几年前，她一边用插画还原澡堂子的角角落落，一边用地道的东北话给画面配上讲解，把东北洗浴讲成了爆款，一周涨粉几十万。从那时起，他便开始把东北的日常一帧一帧画成了故事。
3: 东北人很多人都是天生可能就有一些幽默的基因在吧，这可能是我们自然流露的。大家好像都挺喜欢我用这种比较地道的东北话去讲这个东北故事，所以说后来就一直去画一些跟东北有关的这些文化也好，风土人情也好，这些视频。
5: 今天咱们来一个全身东北叫法之挺子辈儿。第一步，高马尾扎的太靠上太紧了，这个叫勒挺。第二步，当你馒头就大米饭的时候，这叫掖挺。当你吃雷碧大冰块，直接一口放嘴。
4: 他的插画不挑宏大主题，而是盯着东北人自己都未必留意的犄角旮旯下笔，刷到东北取暖，从老派大火炕一路砍到暖气片、地暖、电褥子，热乎劲儿一层层往上涨。翻到东北小孩的周末，恍惚间像是回到了小学，挖着西瓜，守着电视，过一个啥也不干的午后。
3: 吃穿住行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冬天吃什么，我们的这边暖气和地热是什么样的，我们喜欢的碳水是什么，我们南北方的这个语言上面也是差异化也比较大，所以感觉就值得分享的这些东西就有很多很多，一些小的细节，你生活里的一些感受，包括我们东北人怎么摘豆角弦儿啊，要细节到这种程度，要让他感觉到我在说他家里的事儿。我也想让南方的朋友们感受到我们东北的生活里的这种小小的小确幸。
5: 说带东北味的水果首当其冲就是这香瓜。当你跟你妈在夏天出去的时候，不管是服务区还是绿皮火车还是说露营的，只要闲暇时间，咱妈都能从兜里直接掏出个大香瓜，就给香瓜当零嘴吃。东北女人直接一个重拳出，
4: 还有东北站姿、数字读法、老辈小妙招，她把东北日常掰开了揉碎了，衣食住行样样不落下。每一幅画都像邻居家闺女趴在你家炕沿上，拿根铅笔边画边捣鼓，你看咱这是不就这样，不拔高不煽情，全是日子本身的颜色。
3: 很多东西没办法直接用眼睛看到，但是我可以用画的形式去给它体现。我想

0: 如果通过我的视频能让他们有这种感受的话，其实我感觉还是很幸福的。很多南方的学生他来东北上大学，然后给我发私信，他说你的每一期视频我都会看，我会去感受沈阳这个城市，是因为看了你的视频，我才对沈阳这个城市有了感情。我觉得归属感就是这样来的。
1: 如果说林连志是用画笔和东北嗑温柔的种草，那么脱口秀演员二维码就是拿着麦克风犀利的拔草，拔掉那些对东北的刻板印象。
2: 我其实使用的是一个没有地域特征的这么一个身份，大概讲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下，然后一个普通人能够看到的事情，就是比较普世的感受和心情吧。
1: 他来自辽宁抚顺，一座传统的老工业城市，他眼里没有那些苦难滤镜，只有生活中真真切切的小荒诞。
2: 整一个牌上面写着这个小花园早市晚上打车多少钱，晚上不开，这叫早市，写俩字别去，就别去就完了。
1: 他最烦的就是那些明明没经历过却偏要替东北卖惨的人，他更愿意讲自己亲眼看见的东北。
2: 你没有受到苦难，你伪造苦难，这都是伤害东北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反映东北现实情况的内容，无论是批评还是赞美，他对东北的都是好的。我看到了一个事儿，我可能我的感受我判断错了也没问题，但你把它讲出来，这是一种声音，然后自然会有另外一种声音。
1: 林连志和二维码，一个像邻家妹妹笑嘻嘻的领你逛早市泡澡堂，一个像单位里爱琢磨事的大哥喝着啤酒跟你唠点实在嗑。他们一个用色彩，一个用言语，一个温柔的包裹，一个锋利的切开，但底色都一样真实。两个东北年轻人，一个拾起了画笔，一个握紧了话筒，他们没有站在高处呐喊，而是蹲下来贴近了泥土和人群。林连志为东北拨开了一颗糖，二维码则为东北擦亮了一面窗，前者让人看见东北日子里的蜜，后者让人看清东北风骨上的刚。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需要去宣传的事情嘛。我这个人是热爱东北和抚顺的一个人，然后我心里面知道正确的道理，那我做的任何事情，我写的任何段子，我说的任何道理，都是在宣传这种价值观，都会对家乡有帮助。
0: 这片土地是好的，是值得被爱的，是值得被宣扬的。大家以各式各样的形式把自己的特色展现出来，努力的去拧成一股绳，在东北发光发热，把东北宣扬的更好更精彩，让更多的人知道。
1: 当无数种声音汇合在一起，便是时代洪流里最真实的回响。这些年轻的讲述者们正用各自的方式为这片饱经风霜的黑土地重新上色，他们没有回避什么，也没有夸大什么，只是把日子掰开揉碎摊在掌心给你看。你看，这不就是东北吗？有热气腾腾的澡堂，有冷不丁的幽默，有荒诞里的真诚，也有沉默下的坚韧。他们的讲述让东北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或是一张被贴在墙上的旧海报，它重新变成了一个可以走进去的街巷，可以坐下来的炕头，可以听见的乡音，可以触摸到的滚烫的日常。而所有真诚的讲述，终将穿越地域和成见，让一片真实的土地在人们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汉记抹茶小镇正式开机。
2: 抹茶大会前两天，江口县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这个占地49000多平方米的文旅综合体启动招商不到3个月，就吸引了49家商户入驻，茶饮、糕点、米酿。

0: 49000多平方米的文旅综合体启动招商，不到3个月就吸引了49家。
1: 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0: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以及上海、三亚等地开设门店，单店的旺季月收入突破25万元。山东游客张女士
2: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0: 杨傲
1: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一天的用量大概在1000到1500克。
0: 现在论克卖的抹茶，有近1/3使用的是夏秋茶，相比春茶而言，夏秋茶在高温多雨的环境里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浓郁。工厂大多将其制作成大宗茶，按吨卖，一吨单价在16000元到36000元之间。把时针拨回10年前，江口同样面临这一产业瓶颈。铜仁市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3: 江口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存在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0: 2016年，江口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选准了方向，关键在于怎么干。泛净抹茶的破局之道，首先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在江口县太平镇的欧标抹茶种植基地，茶农们忙碌在田间除草。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硬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实行人工除草、机械除草，成为中国第一个茶园禁用草干令的省份。目前禁用农药种类已增至156种。虽然全省每年在茶园除草上多出几十亿的人工成本，可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这一片叶也成为实打实的富民产业。茶农杨正胜：
4: 采明油茶一天一个人就是100多一点，70斤左右。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0: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有现代科技的加持，当地一个茶园遍布着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度、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相关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
5: 这是全省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如今贵州已建设了14万亩欧标生态茶园，部分茶园通过中欧美日四大有机认证。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年产能达4000吨。这些产品要执行596项农残检测标准，远超欧盟要求。该企业成为中国国内首家通过 SGS 欧标认证及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贵州铜仁相关抹茶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连柱：
6: 这2张证书说白了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 SGS 欧盟认证帮我们拿到了欧美高端市场的信任， AIB 认证更是北美食品行业的标杆，这也说明公司的产品经得起全世界最挑剔的检验。
0: 好品质是入场券，而要把这张券变成产业的体量，需要的是把千家万户组织起来的产业模式。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组织方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相关抹茶公司董事长蒙祖德：
7: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2个，第一呢是品质稳定，统一的种植管护技术，统一的农资采购，统一的生产加工，统一的欧盟质量要求，统一的包装销售，确保了每一批产品都能达到欧盟500多项的检测标准。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农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
0: 如今这套模式带来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

0: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2500吨，较上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大门。就在前不久，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0000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80亿元，培育10亿级抹茶企业一家。从中国全国第一到建值100亿产业，贵州抹茶的发展目标清晰而坚定。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开始就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啊，父亲这边好景致，还会收音机播过来播过去了，也把我熏陶了哈。打开电台哈，一播这个戏，唱本一句，唱个三四个字，我就能听出是唱了什么景致。
3: 徐延梅的父母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小时候受家庭条件的限制，他只读完了小学就辍学在家，而最想去的京剧团也因为他身高的原因而被迫放弃。
2: 年轻的梦想就是报考京剧台啊，好歹有一次机会找你。要去干头儿，但他一面我五这边也没考上，没考上就灰心，搁家了听了戏儿好。
3: 几十年过去了，50多岁的徐延梅成为了烟台海洋市邢村镇京剧协会的会员，在四里八乡也是小有名气。而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他一步一个脚印自己唱出来的。
2: 在家里全部就是京剧的录音磁带或者京剧碟，随随一箱子都有不舍得扔。我就是听李维康老师的唱腔，也模仿他的唱腔学，一般就是梅派张派戏为主。新派戏吧，我唱不出那个新派味儿来哈。我有时间的话，看看戏曲频道这边有些老师在电视上讲嘛，我就跟人学习点儿。戏曲那个字儿，有很多字儿都是改了。叫喊的喊哈，念个写，生活的生啊，不能说个生啊，就把个韵味儿就还没有了。唱个声，脸面的脸，这都唱的时间念个解。反正总体来说，唱起这个戏来，不那么土，不那么威横。
3: 徐延梅告诉记者，除了种地，农闲时间他做过小买卖，现在主要以加工面食为主。他说，多亏了做小买卖是走街串巷的吆喝，教会了他如何用丹田发声，为唱好京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因为我以前得坏过手表，我就用满街吆喝的声音哈，就是这么练出这个声来了。嗓子声音它出来它也不好听啊，这么慢慢练吆喝声的做买卖，把它丹田声音找出来了。真是受益匪浅，老师再怎么个练习上给你教说给你听，也不明白。当今年我学唱腔的时间，直接从这发音不会用气，一个很长的唱腔，你说你一口气儿再提上来，你慢慢的往外放，如果是缓气了，没有气口的地方，这就难听还难看。
3: 不管再苦再累，徐延梅也没有把京剧放下，生活中的大事小事不断，听京剧就是他解压的最佳方法。
2: 我就是喜欢，不论多么累哈，干这个加工面食的活还有个 MP3， 我就放开，个人听，干听干做，一点就不卡睡，就特别的提精神，不累了，就是那么个事。
3: 徐延梅对记者说，京剧是她生活的全部。有一次，她的丈夫因为生病住院，她着急上火，得了急性咽喉炎，

0: 最后这个警局，哎，不管哪么地，医生护士也和我说，你使劲多喝水，来家慢慢这么喝、啊、水，天哪这院逐步逐步恢复了，好了，好了，我就挺高兴了，有家里天天搁这儿唱，我有时间俺两个连地来的唱，我说你听我唱的怎么样？哎，行行，挺好挺好，邻居哈，他那个老公啊也说，哎呀，我听见你在家里唱戏，我心儿也正亮说，
1: 嗓子好了。又能唱他喜欢的京剧，徐艳梅别提多高兴了。徐艳梅说，有一次去外地，在车站即兴发挥的一曲《红娘》，还让他碰到了两位同样爱好京剧的票友，并且他们成为了朋友。
0: 我在那个车站呢了，唱的那个《红娘》，把他们等车里都愣了，有两个人哈，东伯你一看的是，哎呀，这个姐是唱这个戏，唱的有点专业味儿，而且你们也好京剧啊。我好时候我不会唱，但是听你唱了还觉得有点专业味儿。是不是我们别说别的，一块上的车，就是走到哪儿碰上有爱好京剧了，我们有共同语言，最好的朋友就是。

像徐元梅这样的京剧票友在烟台还有很多，也正是这许许多多的京剧票友们，让京剧根植于老百姓之中而更具生命力，让它能够更好地传播发展，起着优化京剧土壤和大环境的特殊作用，让京剧这门中国的传统戏曲艺术得以扎根于民间，并世世代代流传于世间而经久不衰。

0: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2: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1: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0: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3: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4: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5: 宝贝儿啊，这是世界最高桥，625米的花江峡谷大桥，托起了穿山越岭的天路。坐上全透明的空中电梯，60秒啊就能直冲云霄，俯瞰峡谷。
6: 感觉伸手就能抓到云朵了。
4: 在贵州，这样的云端奇迹何止一座？3万座大桥穿云破雾，像巨人手中的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通往贵州山水仙境的大门。
6: 哇，看，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
1: 哇，孙悟空就是从这里嗖的跳进去的吗？
7: 俺老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5: 壮观吧？西游记里的水帘洞就是在这儿拍的。
6: 打卡，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
5: 西江千户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穿 C 仪苗绣苗银，闯12道拦门酒。听，歌声飞满吊脚楼。
1: 爸爸，红军叔叔走过这里？
5: 对呀，脚下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赤水丹霞，红军的传奇战场。
6: 今晚祝星意万风铃，
1: 山峰像绿色的大馒头。
4: 徐霞客也点赞，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

0: 14亿年的地球奇观。
1: 快走快走，我还要去看村超足球，发光的天眼望远镜，藏满水晶的山洞，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2: 桥连千山万水，情系万家灯火。
1: 嘘，桥在讲故事。
3: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4: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2: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3: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4: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2: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5: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2: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5: 工作再忙，
6: 工作再忙，
5: 也常回家看看，
6: 常回家看看。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6月5号，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分别发布通告通电，在这里率先是运行船舶上行复式航路。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关注长江上有了快慢车道。近日，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落下帷幕，200多项活动轮番登场，2950万客流慕名而来，以346.38公顷的展览面积，撬动了20.25亿元商圈销售额。稍后与上海台一同去欣赏春色如许，花满城。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老年居民从养老变享老，从异乡客变成自家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海口台一起去探访社区如何用贴心服务构筑温暖港湾，让老年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幸福感。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靛染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只有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寨里，还有一两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寻访那一抹记忆深处的蓝。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公交站里的开放共赢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长江下游的安徽省池州市大通水道位于潮区界，水深富裕，航道开阔。今年6月5号，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分别发布通告通电，在这里率先是运行船舶上行复式航路。自此，长江航道上第一次分出了快慢两条航路，航道综合运输效益大大提升。 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关注长江上有了快慢车道。
9: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试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0: 所谓复试航路是参照陆地上车道管理模式，对通航水域实施精细化航路划分，在主航道外侧增设浅吃水船舶专用推荐航路，形成上行下行多通道并行的通航布局。这种通航模式能够精准分流中小型浅吃水船舶，大幅减少船舶交汇避让，缓解航道拥堵，持续优化长江黄金水道通航秩序。
9: 大东水道的上水船舶请注意啊，这里是海巡1235。
10: 这次在安徽池州境内试运行的复试航路位于大通水道244号白幅至248号白幅之间，全长近7公里，设置3座 ARS 虚拟航标，在上行通航分道外侧划定100米宽的浅吃水船舶上行推荐航路。根据通告，当同龄水位达到4米及以上时，大通水道段的浅吃水船舶上行推荐航路可供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航行。
9: 吃水在5.8米以下的船呢，就可以走，就是反复上行，
11: 走推荐。
9: 对，走推荐航路。
12: 它那个现在的时候又是有虚拟航标。
9: 哎，设虚拟航标，你这上面能不能看到虚拟航标？
12: 我们白的时候暂时看不到虚拟航标，手机上能看到。
9: 手机上能看到是吧？你这样，你把手机打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12: 手机上。
10: 为了将这一惠及船民的举措落深落实，巡航过程中，海事执法人员选择了一艘吃水4.3米的宜昌级船舶“侨泰三号”作为宣讲对象。当时，该船正缓缓通过大通水道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桥区水域。登轮后，海事执法人员了解到，该船满载7000吨石子，由重庆开往上海，再装载铁矿石返回重庆。这样的航路他们已经行驶了11年，
9: 然后后期的话会在合适的水域进行一个推广，这样的话也是给你们空载船呢、啊、或者是吃水比较浅的船进行经济航速，对吧？采取经济航路，然后你们可以就是更安心的走这个返服，说白了就是，对吧？更安心的走这个他返，然后的话你们就是能够省油嘛，说白了，对不对？
11: 那确实是。
10: 瘫痪是指长江上部分船舶为节省燃油成本，刻意在偏离规定航路、流速更慢的缓流区域航行的行为。因此，长江海事部门一直将过度瘫痪列为汛期通航的重点整治违法行为，但也一直积极倾听和收集船舶营运业主的合理诉求。货轮

0: 区域，船舶无需违规偏离到航道外、岸边追求缓流省油，直接走推荐航路就能获得缓流，从根源上消除了船舶违规瘫痪的动机。侨泰三号的大副向仲文扳着手指头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从重庆到上海，他们一艘船的综合油耗可节省 5% 超上。货轮侨泰三号大副向仲文：
1: 实现那个服务式航路，首先第一点就是能够节约我们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我们还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在长江干线其他更多的地方推荐那个推荐航路，让我们那些船舶能够更安心地走那个推荐航路。
0: 经过交流，侨泰三号货轮船长李才浩决定在回程时试着走走复式航路，并高兴地与我们挥手告别。那么复式航路对吃水深的大型船舶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跟随海事执法人员登上了一艘12000吨级、吃水6.8米的九江级船舶“祥运顺达号”。当海事执法人员说明来意后，船长王伟也很高兴。
2: 大通水道开通复式航道以后，大船和小船分开走。第一呢，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大小船分流以后，他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大小船分流以后，不用照顾他了。
3: 航行当中要注意瞭望，我们这安庆段和池州段都是江程比较活跃的地方。就是你们在行船过程中呢，发现到有这个江虫在水面吸水的时候，你们就注意一下避让。行，祝大家安全啊！
0: 航路拓宽后，针对船舶航行可能对长江江豚等水生生物产生的影响，作为江豚青年志愿者，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的执法人员利用船员流动课堂这个阵地，提醒广大船员朋友采用经济航速，特别是途经大通水道的铜陵淡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时，上行航速不得超过15公里每小时。船员方双阳：
4: 然后我们在航行的时候，如果要遇到江豚的话，就主动的减速避让，我们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保护我们的母亲河。
5: 这是5.8米是吧？
6: 是的，是的。
5: 好，你沿着这个虚拟标上行啊。
6: 好的，谢谢领导。
0: 在复式航路试运行期间，主管部门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构建海巡艇现场驻守加无人机空中巡查加电子平台远程盯防三维管控体系，聚焦复式航路全段精细化现场监管，点对点提醒，严防船舶错走航路，大小船混行交叉。试运行这几天来，复式航路通航平稳，小型浅吃水船舶有序分流，主航道大型船舶通航环境明显优化，没有发生船舶搁浅、航路交叉碰撞险情，航道拥挤现象也显著得到缓解。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执法人员金冰冰：
7: 复式航路是在现有的航道基础上，加强航道水深探测，通过虚拟航标对航道内船舶航路进行车道级细分，在航道外设置浅吃水航路，实施精细化的交通组织，让船舶各行其道，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开展长江干线复式航路设置研究，能够有效地优化航道配置资源，提升通航运行效能，降低航运物流成本，充分地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经济社会效益。
0: 长江池州段作为本次复式航路试点河段，坐拥长江黄金水道得天独厚的优良通航禀赋，航道水深充足，通航条件优异，

0: 水浅用、大小分道、快慢分流的通航管控思路，最大限度盘活长江黄金水道现有航道存量资源，持续提升河段通航周转效率，充分释放黄金水道通江达海、大宗货物水陆联运的枢纽价值，助力长江干线航运提质增效。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执法人员金彬彬：
1: 长江池州段每年大概通行的船舶数量大概有31万艘次，通过实施这个复式航路，预计能够分流近10万艘次的船舶从浅池水复式航路进行行驶，从而能够缓解船舶的交通拥挤，提高通航效率和航道资源利用率，同时为下一步其他航段设置复式航路以及设置其他模式的复式航路提供参考经验。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落下帷幕，200多项活动轮番登场，2950万客流慕名而来，以346.38公顷的展览面积，撬动了20.25亿元商圈销售额。稍后与上海台一同去欣赏春色如许，花满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落下帷幕，200多项活动轮番登场，2950万客流慕名而来，以346.38公顷的展览面积，撬动了20.25亿元商圈销售额，交出了一份兼具话题热度、产业深度、城市温度和国际高度的答卷。稍后与上海台一同去欣赏春色如许，花满城。
4: 上海其他景点都看过了，然后这个新的嘛，然后觉得挺有特色就来了，很好看，非常绿色，
5: 还有
4: 春天的气息，
5: 很写实，
4: 眼睛非常黑亮，一闪一闪的，跟真的差不多，好厉害。
6: 周末的苏河湾万象天地广场上人头攒动，上海国际花卉节举办期间，这只高 5.2 米的巨型西高地犬绿植雕塑，因蓬松潦草的毛发，自带治愈的萌感，被游客亲切叫做潦草小狗。它不仅迅速成为顶流明星，还在 AI 的帮助下出现在静安区的各种宣传片中，成了最佳文旅 IP。有了花卉节的加持，商圈更有了动人的颜色。得益于商圈周到的服务，花卉家全场景业态也更加好逛可亲。市商务委商贸处处长杨耀说，一个商业发展新生态跃然而生。
7: 商圈是一个载体，通过商圈去拥抱像花卉节，接下来再拥抱像运动、旅游这样的一些主题，我们来把商圈呢在促消费承载的一个功能呢给它进一步的发挥起来，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呢，能够场景更丰富，营造的更美观，更好的服务消费者。
6: 上海国际花卉节把花带到了黄浦区的小马路淡水路上，在这里10家沿街小店和淮海中路街道一起玩了一场 Flower Walk，橱窗、阳台、门头都开了花，路人的脚步慢了，消费自然来了。 ISO Coffee 的营业额因此翻了两番。咖啡师 Cici 说，
8: 真的感觉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包括很多没来过淡水路的人，然后都会来这里，就是他们会发现这边不一样。
6: 大师裁缝铺的客人也是一波接着一波，品牌运营杨玉玲说，这里曾是丁玲旧居，团队决定就在女作家曾经站过的那个阳台上，让垂枝植物探出头来，层层花束包裹门窗，就像一封写给春天的信。
9: 因为有认真生活才会有这些的灵感吧，我们也一直引导的大家能够走到线下，走进生活，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新的一些灵感。当街道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更漂亮，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力量和一家门店的力量是无法达到的。
6: 更名为上海国际花卉节后，此前服务国际园林行业交流20多年的专业花展上海国际花展，把专业变成了赋能城市发展的底气。 从政府办展、市民观展。

0: 正式走向全民共创、全民共享。黄浦区副区长王斌说，线上线下都能参与。
1: 国内外的设计师和跨界的主理人，以及500多名园艺师，同时呢，也邀请了200余家企业单位和800余名的志愿者共同参与共创设计。在线上，我们也和小红书公司发起了全民造花园的活动，邀请广大市民用双手和巧思共同铸造自己理想当中的一个花园。
0: 更妙的是，在黄浦区打卡花卉节时，只要用手机碰一下支付宝的导览卡片，屏幕瞬间弹出相应的花卉科普卡片，完成打卡任务还能领到黄浦区发放的花花消费券，可以用在豫园商城、新天地等12个重点商圈。豫园湖心亭茶楼店长李贤介绍，消费券吸引了不少客人到店消费，外籍游客的参与度也非常高。
2: 每天都会有人来用这个消费券来打卡，然后来过来这里消费，至少有几十个人嘛每天。而且我们很多外国客户呢，现在他们90%以上支付方式都用这个 Alipay 支付，而且他们会比较了解支付宝里面的一些优惠政策。
0: 带动作用很明显，政府投入1000万元级资金，通过支付宝集花打卡发放消费券，覆盖科普打卡领券全流程。消费券分4个梯度，从小额餐饮券到黄金珠宝大额减免券都有。支付宝上海线下支付负责人孙小天介绍，
3: 比如说在豫园这个场景啊，我们是有这种金铺的，那很多消费者在这边他就会去打卡去抢我们的黄金消费券，我们可能就去抢一个满100减15的，所以我们这次也看到整个消费券的核销率是非常高的，同时从资金的撬动比啊是1:10的撬动比。
0: 也就是说，政府在平台上每投入1元就能带动10元以上的消费，花卉节成了实实在在的城市消费引擎。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老年居民从养老变享老，从异乡客变成自家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海口台一同去探访社区如何用贴心服务构筑温暖港湾，让老年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幸福感。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靛染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历史变迁，只有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寨里，还有一两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寻访那抹记忆深处的蓝。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2: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1: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0: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3: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4: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5: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6: 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呐、
5: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3: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手戒手戒方得始终。
1: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7: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8: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9: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4: 万千热爱，
3: 各自发光，
4: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江苏苏州太仓，一趟103路公交车走出了别样风景。托克斯站、通快机床站、克恩里博斯站，一个以德喜命名的站点依次排布，串起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流动产业链。寻常的公交站点成为了当地产业发展最鲜活的注脚，也映照出了太仓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发展图景。公交站点既是城市对外开放的独特名片，也是太仓深耕对外合作、坐实产业融合的生动缩影。乘车穿行于这些站点之间，便能集聚新能源汽车电驱系统的核心零部件。太仓对德合作始于1993年，33年间，这里已集聚德企超560家，90%以上早期落户的德企完成了增资扩产，实现了从一家企业到一条马路再到一个片区的发展跃升。目前太仓已有800多家本土企业与德企建立起深度合作，合作层次从供应链配套升级为创新链融合，合作模式也从单向招引转向双向互动。当地用德国企业名称为站点命名这一细节，不仅是对德国企业的认可，更折射出城市开放包容的发展格局。开放的沃土孕育共赢硕果，正起双向奔赴书写发展新篇。多年来，太仓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为外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从落地审批、厂区建设到政策扶持、人才配套，当地用心打造政务服务体系，破解企业用工、融资等发展难题，让外来企业安心扎根、深耕发展。德国企业带来的先进制造技术与精细化管理理念，深刻赋能太仓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当地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迭代升级。2001年，在中德两国政府共同推动下，太仓市德资企业专业工人培训中心建立。20多年来，这一培养模式累计培养10000多名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这座常住人口仅80余万的江南小城，走出了一条互利共生的合作之路。这场双向奔赴也为城市发展注入澎湃动能。随着德企在太仓落地生根，当地的生活场景愈发丰富多元。漫步太仓海运堤、罗腾堡风情街，红砖粉墙与塔楼尖顶相映成趣，石板路蜿蜒穿梭于巴伐利亚风格建筑群间，街头巷尾的德语标识随处可见。这里不仅有贝多芬音乐主题沉浸式会客厅，还建有拜仁慕尼黑展馆，成为了外地游客到访太仓时最青睐的

0: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一场场暖心志愿服务，一个个特色文体活动，让老年居民从养老变享老，从异乡客变成自家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海口台一起去探访社区，用贴心服务构筑温暖港湾，让老年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幸福感。
2: 前不久，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的志愿小分队，在福利院为当月过生日的老人们举办了一场温馨的集体生日会。活动现场，大家齐声唱响生日歌，共同分享蛋糕，舞蹈、太极扇、走秀等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上演。

0: 说，
1: 只要是五月份出生的老人，不管你是岁数大小，给他们过生日，很感动的，他们都掉下眼泪来，真是。我们就想呀，到我们老了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呢？能有这样的团队来吗？
0: 任秀珍是河北人，今年68岁，2022年来到龙旗社区，初衷只是帮子女照看孩子。他坦言，初到海南时，因气候、饮食、语言差异，始终难以融入当地生活。原本只打算暂住几年就返乡，一次偶然的机会，朋友向他推荐了社区开设的公益走秀培训班。正是这次相遇，让他与龙旗社区结下了不解之缘。
1: 我一开始来了很迷茫，根本觉得我也融不到这海南，说话呀、吃啊，都觉得好像咱融不进去。后来呢，就一个朋友，因为觉得我身高或者什么的，就说你来上这儿，社区办得特好，开展那个走秀公益培训走秀。
0: 加入社区走秀班后，凭借自身的艺术基础，任秀珍很快融入集体，不仅长期坚持走秀训练和公益演出，还常年参与志愿服务，从活动参与者变成了为老服务的组织者、推动者。更在今年年初正式迁入户口，决心在龙旗社区扎根养老。
1: 参加一个走秀，后来逐渐的呢，就社区的什么活动都参加，当这个志愿者呢，也想去帮助老一些老人，这样传承下去，等我们老了还会有志愿者，还会有人帮助我们，就是真是这样想的。搞得不好，我都不会把户口迁过来，就是觉得这个社区把我留下了，就准备在这里养老了，真有归属感。
0: 在龙旗社区，像任秀珍一样把异乡当作故乡的老人越来越多。每逢周一，海南豫韵艺术团负责人贾桂芬都会约着社区里的豫剧爱好者来到活动室排练。熟悉的唱腔、地道的韵律，让来自北方的老人们在异地他乡也能找到乡情与寄托。大家在排练演出、邻里相伴、志愿服务中慢慢融入社区，扎根海口，真正把这片热土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也在公益与热爱中活出了精彩的第二人生。回想起在养老院公益演出的经历，贾桂芬说，
2: 那老人都抓着你的手啊，哎呀姑娘啥时候再来呀、唱的对太好了，演的太好了，就高兴的这样，这就是我们大大的收获，是吧？这就是我们的自豪。我们退了休也不是老了没用了。
0: 同样发挥余热的还有资深豫剧演员张天峰，他在龙旗社区居住不到一年，便主动把自己40多年的舞台经验带到社区文艺队伍中，用专业功底为节目精雕细琢，提升品质，用艺术力量服务邻里，助力社区志愿服务。
3: 我想发挥余热，把咱们这个几十年积累的这些舞台经验呢，到咱们这个社区来了，把原来的节目再深加工一下，服务于咱们社区各项工作。
0: 据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居委会主任于静介绍，龙旗社区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创新打造党建加社工加志愿模式，组建子和康养、友邻互助、蓝心书院、红十字会等十支特色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的志愿者超过2200人，每100位居民中就有12位志愿者，年均开展活动100余场次，深化精准化专业化志愿服务，把民生小事做到群众心坎上。于静说，
4: 作为社区书记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最开始我们这栋楼基本上没有人来，到了现在楼上5楼是非常热闹的，不管是孩子还是退休的长者都很喜欢来我们这里参加我们提供的活动的，这些居民都挺开心，然后也很愿意去给我们社区提建议提想法，让我们能够通过莫少的一个触角提供更全面的服务给我们的居民。
0: 广场舞培训、智能手机课堂、书法教学、中医养生，这些都是子和康养志愿服务队精准对接老人需求、精心烹饪的精神佳肴，让老人从养老变享老。社区居民杜文亚将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看在眼里，
5: 愿意去说一些事情，只要反映的事情他们都会尽心尽力去解决，落到实处为社区的这些群众着想。
0: 2025年4月，社区还成立了退休干部党支部。

0: 务推行出老帮老老模式。党员志愿者带头开展重阳敬老、独居老人探访、上门认证、情感慰藉等服务，让温暖在代际间传递，也让社区居民林环在退休后找到了新的使命。
1: 我们党员来说，我觉得是没有退休的，是按照我们的初心继续为我们这个社会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社区头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都会积极参与进去，尽余力能做多少我们就做多少。
0: 在龙旗社区，大家既是享受服务的居民，也是传递爱心的志愿者，既是被关爱的老人，也是奉献余热的帮手。社区以党建为引领，以志愿为纽带，以服务为底色，把对一老的关爱落到日常，做到心上，用真情与坚守托起了辖区老年人稳稳的幸福夕阳红。去年龙旗社区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称号。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居委会主任于静说，这份荣誉属于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志愿者和热心居民。
2: 接下来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联动辖区里面的一些企业的单位、社会组织，这一些能够通过他们的资源和平台去召集更多的志愿者，还有更多的资源注入到我们的社区，为我们辖区里面的这些群众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电闪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只有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寨里，还有一两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寻访那一抹记忆深处的蓝。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染布行业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我有一棵草，染衣蓝如宝，穿得花花紫，颜色依然好。歌词描述的就是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蓝电染。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电染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曾经风靡于布依村寨的蓝电染如今已风光不再，只有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寨里，还有一两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寻访那一抹记忆深处的蓝。

0: 初夏时分，万物安宁，一曲蓝靛草伴着午后的微风，轻轻飘荡在贵州省北盘江流域的生机勃勃的稻田中。在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毛天松的带领下，我们驱车前往县城郊外10公里处的布衣村寨，寻找歌曲中所描述的蓝靛草以及使用蓝靛染布的布衣族传统工艺。
1: 蓝靛染它是布衣族传承的一个技艺，它是通过蓝靛草加工成蓝靛，对布衣族的土布进行染色。
0: 蓝靛草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板蓝根。据史料记载，布依族的祖先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掌握了靛染技艺。北盘江流域素来盛产蓝靛草，最盛时期可以说布依人家户户有染缸，布依女儿人人会染布。毛天松介绍，蓝靛染布有大小之别，那些以帮别人染布为家庭营生的染坊被称为大缸染，而那些分散在家家户户用以自给自足的则是小缸染。不管是大缸染还是小缸染，蓝靛染布技艺的传承方式都是靠口口相传。
1: 大缸染这一类的，它是以家庭传承为主，一家人做靛染的这个工艺它不分男女。小缸染呢，它又只传女的不传男的。
0: 当车子驶入位于山下的布衣村寨，穿过青绿的稻田，踏着泥泞的小路，婉转几回，我们便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贞丰县仅有的大缸染传承者明古街道办事处前一村一组罗安旭家。
1: 拿白布在池子里泡洗白，拿锤衣棒打扭干，拿一张干净的席子摆开整齐，整齐以后就来下缸。
0: 刚进院子，罗安旭的父亲今年77岁的罗国良就热情地为我们讲解了大缸染工艺的制作流程。罗国良说，蓝靛染工艺说起来不过就是制靛、漂白、染布3个步骤，但哪怕是一个漂白也需要泡洗、打牛白等10多道工序。其实蓝靛染布的复杂远不止如此。在罗家的染房里，我们见到了忙碌的罗安旭，他正在为我们展示蓝靛染工艺的最后一道工序——抛光碾压。只见他双手扶住悬在空中的支柱，双脚踩在石碾子的两端来回晃荡，重达5-600斤的石碾子随之来回碾压石墩上的布匹，直到布匹光滑平整。整个过程如同一段曼妙的芭蕾舞。罗国良说，要熟练地舞动这对巨型的石碾子，没有3-5年的功夫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极具危险性，所以这道技术也只能传男不传女。
1: 我们家里面女边只会染、会晒、会洗，上碾子都是男边上，碾子他们女边做不来，就是那碾子最珍贵，因为要好的石头跌下来不容易断。
0: 今年50岁的罗安旭回忆，他15-16岁的时候就跟随着父亲罗国良开始学习碾布。那时罗安旭一年的时间也是忙碌而充实的，春夏时节染缸休整，他和家人忙于耕种，入秋以后染缸开业，一家人又有着接不完的活。四季的忙碌换来的是满仓的稻谷粮食和丰厚的经济收入。然而好景不长，上世纪90年代，开放的市场竞争导致了蓝靛染工价的急剧下降，许多手艺人选择了放弃。为了家庭生计，罗安旭也曾外出打工。
1: 因为那时候工价太低了，我看在外面赚的钱要划算点，还是在家里面赚的钱要多点。
0: 由于念及家中的老小，打工并没有多久，罗安旭再次回家，继续坚持染布。然而罗安旭的回头并没有挽回大缸染技艺继续寥落的趋势。随着打工大潮的来临，加之轻工业服饰的流行，布依族人最钟爱的民族服饰也慢慢地被蚕食殆尽。那曾经弥漫于布依村寨中的蓝靛香味，以及晾晒于家家户户窗外竹竿上的那一条条蓝布，都跟随着记忆一起沉淀，时常在梦中牵动着罗安旭不安的心。
1: 经常梦到，只是梦到而已，现在不可能实现那种事实了吗？
0: 如同大缸染所遭遇的发展难题，向来传女不传男的小缸染也面临着同样危机。 在距离罗安旭所住村寨5公里不到的永丰街道办事处盐鱼村，小钢染的传承人韦宝燕告诉我们，相比于大钢染的面向市场，小钢染则是居家必备。布依族妇女人人会通过小钢染进行染布，布匹一般染成青色，并亲手做成服装，或者自己穿，或留给儿女婚嫁用。比方像我家有个儿子，接了媳妇儿，最低都要整2-3套，格子的那个一套，净色的一套，还有稍微蓝色一点的一套，不多也得2-3套啊。和大钢染比，小钢染则保留了更为完整的工艺流程，从种植棉花到抽丝牵线，从织布染色到刺绣成衣，如此一年四季忙活下来，最多可做成3-5件衣服。因此这项在布依族人中传承了千年的古老技艺，哪怕它的历史韵味是那么的浓郁，又哪怕它已经走到了濒临失传的境地，年轻人仍旧是无动于衷。对此韦宝燕也觉得无可奈何，
2: 这是老师
3: 总是怕我们这一代老了又做不了了，又懒得教他了，他也不学了，可能也不做了。
0: 无论是通过家庭传承的大钢染，或是传女不传男的小钢染，作为世代沿袭的少数民族流行工艺，曾经备受布依族人喜爱的蓝靛染布，如今已随着势不可挡的潮流，不可抵挡地迷失了。政府也曾为保护这一项传统工艺努力过。贞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毛天松：
1: 首先，发展蓝靛草的种植，还有提倡民族学生穿民族服装，因为关键是穿布依族服装的人没多少，生意不好了，自然他是必然退出这个行业，做不下去了。
0: 2007年，贞丰县布依族蓝靛染工艺被列入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曾经风靡于布依村寨的民族工艺因为濒临失传而再次得到重视。作为大钢染的第三代传承人，罗安旭担起了传承蓝靛染工艺的重任，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在外打工的儿子罗定然叫了回来。
1: 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手工艺了嘛，像我儿子这一代，他愿意做我教他嘛，如果他真的不愿意做出去打工，我也没有办法。
0: 跟随父亲学习蓝靛染工艺2-3年后，20岁的罗定然开始慢慢地掌握了裁捻子的技巧。随着对蓝靛染的深入接触，他也逐渐明白这项技艺传承的不容易。如今爷爷已经踩不动10捻子了，忙活了半辈子的父亲也开始力不从心，年轻一代中愿意学习蓝靛染工艺的更是寥寥无几。
1: 刚开始喊我来学的时候，我都不愿意学的嘛，因为看到那石头我都害怕，上去全身都发抖。我老爹的话，他现在收徒弟收不来了嘛，没人愿意学了嘛。
0: 触摸着那满是岁月痕迹的10捻子，仰望着悬挂于屋脊之下的那一条条蓝布，回想起儿童时期那遍布村寨的那一抹抹蓝色，罗定然的眼神闪过一丝遗憾和疼惜。然而对于未来，他说一切只能顺其自然了。
1: 根据时代的改变了嘛，到时候这些东西人家还那样稀奇的话，应该会传下去的，但是现在也很难讲嘛，那东西急不来。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大家，
7: 谢 谢, 谢, 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

0: 变成母后。
1: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2: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6: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7: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8: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9: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春季养肝连护眼，治病就找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人们常说啊，有粮千担也是一日三餐，有钱万贯也是黑白一天，洋房十座也是睡榻一间，山珍海味啊也只是一副肚腩，钱多钱少够吃就好，人老人少健康才好。穷人失去健康等于雪上加霜，富人失去健康等于一辈子白忙。所以说呀，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健康，没了健康一切都是白忙。那中医上有一句话呀，叫做万病始于肝。什么意思呢？字面的意思呢咱们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呢在调养身体。

体和预防治疗常见的以及不常见的老慢病的时候啊，一定不要忽视的你的肝脏。那凡是忽视了肝的重要性的人，你去看啊，你的许多老慢病恐怕是治疗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之后，那都是一无所获，药吃了很多呀，病却没有好。其实这样的听友不少，哎，有许多打来电话呢，问我们厂家呢，来求助的朋友中啊，你比如说有的眼病患者啊，白内障初期呢开始用沙普艾斯，中期呢结果做了手术，手术之后啊还不到两年，术后再发了，我们呢白内障，这叫术后再生障又出现了，随后啊就是青光眼加视神经萎缩，五年之后呢视力呢由最初的 1.2 变成了只有 0.1 了，夜晚呢根本就不敢出门了。那为什么呢？大量吃了化学药物之后，结果还得上了夜盲症，这就是典型的忽视了人体肝脏的重要性啊！其实他一开始的选择就是错误的，最初啊如果能喝上能疏肝理气的金胸丹粉，恐怕结局会完全不一样啊！可以这么讲，眼病肝病它是一同治疗，基本上呢不会到了中晚期，而且呢也就不会呢到了失明的地步啊。所以说早预防早防范，就能节省什么呀，节省医疗费用，而且少上手术台，因为你手术之后还能再发生术后再发症，这不又出现了啊其他的眼病吗？好多人都是啊，哎，治完那个白内障，结果手术完之后不但又发了白内障，还引起青光眼，最后视力下降，未来面临着呢失明的结果。咱们说结果是可怕的，可是只要我们了解到它的发病规律，去吸取经验教训，就能让我们很多人呢不去走这个弯路了。这就是中医讲肝眼同源的一个道理。古代《黄帝内经》上讲的就是一句话，万病始于肝，就是说呢，如果你不注重肝上的保养，一点点小病就会越来越大，逐渐呢在肾中成长，伤到你的元气，在你的脾胃中形成。怎么去理解呢？我举个例子啊，中医把肝的功能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肝主疏泄，疏就是疏通，凡是不通的地方呢都是肝不好的问题，泄就是排毒，凡是排不出去的毒就是没有泄出去，泄不出去的毒就会在血管在经络中积累，存在于哪个脏腑器官，哪个脏腑器官就会出问题。所以说黄帝内经讲呢，万病始于肝。那么中医讲你身体内的瘀和堵，这都是肝上的问题。第一个小症状就是嘴巴臭烘烘，睡觉流口水，睡不好。如果长期嘴巴臭烘烘啊，是不是特别像消化系统问题呢？时间长了呢，病是不是就传导到胃和肠上去了呢？再往后啊，胃酸呢，胃胀啊，大肠肝呢，便秘呀，严重的胃溃疡。

这个跟肝是有关的。小病不从肝上治，最后就传导到其他器官，就会形成大病重病。那再一个呢，中医认为呢，你身体内呢有瘀和堵，在这个肝上呢，它有第二个小症状，就是眼睛干涩，视力减退。这个时候啊，有的人一喝能调理肝脏的明目的药物，哎，马上那个眼睛呢不干涩了，而且还特别的明亮啊。你比如说有条件的眼病患者喝什么呀，喝金熊胆粉，只喝一支，哎，闭上眼睛一喝，然后呢休息那么三分钟五分钟，一睁眼就特别的明亮，看东西呢就感觉清楚了很多。如果能按照疗程来服用熊胆粉，几乎呢就没有什么眼病了。那为什么呢？因为熊胆呢就是入肝经的名贵的中药，哎，是不是眼病它也可以从肝上去治疗呢？对不对呀？中医认为啊，你身体内有瘀和堵，这个就是肝上的问题。第三个小症状就是你容易呢暴躁易怒，口干口臭口苦。第四个小症状，皮肤暗黄，指甲有明显的竖纹，而且呢它会凸起啊。第五个症状，尿黄放屁多。第六个症状，头发特别油，掉发多，肚子大啊，油水大。第七个，睡不好，黑眼圈。第八个，手上有鹅掌纹，哎，就是这个在手的大鱼际小鱼际发红啊，脸上呢身上有蜘蛛痣，有小小的哎这种小红点。第九啊，肝虚腹筋，有疼痛的感觉等等。那出现这些症状呢，你就更应该注意了，这都是呢肝的代谢和解毒功能出现了问题了。如果现在还不调治预防，未来就会形成很多其他的慢性疾病，尤其是什么呀，糖尿病发生几率就会很高。在古书啊《黄帝内经》中就有对糖尿病的记载，古代人呢把它称为消渴症。古代中医认为啊，五脏它的真元不足，在消渴病发病过程中是起到关键作用的。灵枢五辨篇中说，五脏皆柔弱，善病消淡。淡字怎么写？上面一个病字头，下边一个单位的单啊，这个字呢读淡，在中医里指什么呀，湿热病。所以中医一直呢把糖尿病看作是一种湿热的体质病，不是单纯的血糖高的问题，是一种人体内部湿热体质的表现。什么表现呢？有的朋友呢都知道三多一少呗，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结果身体消瘦，中医叫三消症，上消中消下消。上消的症状就是口渴口干啊，中消的症状消骨善饥，饥肠辘辘，特别能吃但是却瘦。有的人血糖当时还会低，如果不吃东西呢就会浑身大汗淋漓，说明什么呢？胰岛功能已经紊乱了。哎，有的朋友说怎么会血糖低呀，不是高血糖啊，这个糖尿病吗？因为呢发病初期你的胰岛功能紊乱，忽高忽低，哎，不吃东西受不了，身体呢感觉很难受。下消的症状呢是便秘尿多。此外呢，患糖尿病的人呢浑身肌肉缺失的感觉，末梢神经麻木，这都是典型的脾主肌肉的表现啊。出现这些症状因为虚火过旺，导致精液的功能过度，也叫精的功能过度，天经的精啊，把脏腑组织的

液全给排出去了，带动血往上走，力量减弱了。因为你身体里的水都排出去了，他们尿得多吗？尿得多不就想补水吗？那不就喝得多吗？这样就出现了血液粘稠、血糖高、尿糖高以及尿多、食多、口渴、便秘的症状。这些症状在中医的解释为口渴喝水是为了自救，相当于呢饮水自救，通过多喝水解除口渴的问题。吃得多说明食火过旺，消化系统消耗大，人体呢老是感觉饿。那么另外呢，就消渴症的病因而言，饮食不节、情志失调、素体阴虚，这是消渴的三大病因。三大因素都容易伤肝，如果饮食不节、过吃、肥甘厚味、好逸恶劳，就能形成肥胖，痰湿过盛、郁恶肝气、长期的精神刺激，比如说亢奋抑郁，都能伤你的肝，使肝湿调畅、气机紊乱、素体阴虚，附加劳逸过度。肾阴呢就缺乏肝的阴血，这样的话就导致心肝脾肺肾都出问题了。由于呢肝湿疏泄、化火伤阴，导致阴虚燥热的体质，最后呢上浊肺经，中结胃液，下耗肾水，所以就消渴了。所以不要小看消渴症，中医认为啊，它跟你的心、肝、脾、肺、肾都有关系，而最重要的就是肝的协调功能。所以说呢，它的病机是肝气郁结、肝郁化火、肝木乘脾、肝胃不和、肝肾阴虚。围绕肝的生理病理，祖国医学呢，它怎么来调理肝的疏泄和藏血功能啊？祖国医学认为啊，要主升主动，调畅人体气机，推动血液和精液运行，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肺、胃、肾的功能，它们的失调皆与肝密切相关。肝脉上行贯肺，肝气郁结，易从火化，炎上之火灼肺，肺阴被耗，精液干涸，则多饮而渴不止，肺气以降为顺，赖肝疏泄，肝郁则目不能达，而致肺气不降，脾湿渐运，升降失调，气机不利，郁而化火，胃阴被浊，则消谷善积，肝肾同源，肝火下及肾水，肾虚摄纳不固，而小便多且干。这个干字是甜的意思，这说明什么呢？你的小便就出现糖了，也就叫尿糖了。哎，等等吧，这个中医的理论呢，它讲的比较多啊，有的呢听起来比较晦涩，我也就不讲那么多了。总之呢，这个糖尿病呢，它是非常复杂的，一定要把肝养好。如果养不好肝，我们各个脏器都出问题，形成大紊乱，就是二型糖尿病啊。那么中医的肝指的是多个功能的器官，它和现代医学的肝呢不太一样，它又包括现代医学的肝，又包括神经，又包括血液循环，又包括内分泌等等所有的功能。其中现代医学的肝呢对人体也很重要，它直接参与呢人体物质代谢，帮助脂肪啊、蛋白质的消化吸收、转化合成，维持血糖的平衡。肝功能失调可使人体代谢紊乱，导致高血糖。这一点呢与中医学中的肝与消渴相关的论点它是一致的。所以中医认为啊，调治肝最好的中药那就是熊胆呀。而且大家有没有学过藏医学的朋友，藏医藏药中熊胆这味药材出现的频率也特别多。你像治疗失眠多梦的七十味珍珠丸，这就是藏药啊，它里面要放熊胆粉的，就是利用了它能平肝安神。

定惊的作用，来治疗什么呀？失眠多梦的，还有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藏药，叫人青牡蒂尼阿，其中呢也有熊胆粉，利用了它能清血毒、疏通血管、化血栓的作用。藏药十味地达胶囊，它里面也有熊胆粉，这个药呢是治疗慢性胆囊炎和胆结石症的。藏药八味小薄皮散，它也有熊胆，这个药呢是治疗泌尿系统感染的。还有一些呢治疗眼病的藏药，治疗糖尿病的藏药中都要加入熊胆粉。这说明什么呢？藏医学也认为啊，熊胆十分重要，而且藏医学和中医学都对糖尿病用鸡熊胆粉调制的肯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熊胆粉这味药材啊，它的功效好，适用范围广。说到这儿啊，历史上有一位皇帝也是用过熊胆这味药材的，这个人是谁啊？汉武帝刘彻。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刘彻晚年患上了中医所说的消渴症，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二型糖尿病。史书上讲，患病的汉武帝刘彻呀，身体开始消瘦了，而且精神恍惚，多梦多疑，加上年事已高，经常怀疑周围的人呢在用巫蛊之术诅咒他，于是听信谗言，陆陆续续呢杀了几万人，甚至怀疑太子有篡位之心，最后使得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双双自尽。啊，他这个糖尿病呢就到了晚期了，非常非常厉害，已经引起什么呀，精神状态和判断力都出现问题了。啊，所以说他这个糖尿病呢到了晚期很厉害。家人们为什么老是我着急让大家用熊胆粉呢？就是怕这个糖尿病呢到了刘彻这个地步。刘彻呢都到了什么地步了？糖尿病肾病恶化，出现肾衰竭的地步了。也就是说呢走到尿毒症的地步了。有的朋友问呀，尿毒症怎么会导致呢这个精神恍惚呢？因为尿毒症晚期呢它会出现脑部的病变，导致思维混乱，无法集中精神注意力，产生幻觉，情绪不稳定，行为大变，所以说是非常可怕的。啊，你想想啊，刘彻到了晚期出糖尿病，大权在握呀，又是皇帝呢，那杀了多少万人，那些人都白死呀，那是因为他的病啊没治好。要是治好了病，就不用死那么些个人了呀。后来西域匈奴王知道这个事儿了，特地派了使臣献策了一个塞外吐蕃治疗消渴症的秘方。哎，用上这个秘方，确实让汉武帝刘彻好了一阵子。咱怎么讲好了一阵子呀？他吃上就好，但是这个人多疑。汉武帝一想啊，哎，这个药我吃上就好，别有依赖性啊，谁给我送的呀？匈奴王。按今天讲啊，就是在西藏吐蕃这儿啊，这个成王的这么一个人。那么匈奴王送来的东西啊，这个东西我能常吃吗？那万一是毒呢？他控制我呢？后来就停服了，停服呢那就又犯病了，那没治好啊。所以说呢，他到了糖尿病肾病非常厉害的时候再用熊胆粉，恐怕呢效果就不太好了。因为这个方子里面确实第一味药材就是熊胆，因为刚才讲了这个熊胆是藏药，在吐蕃时期呢藏医藏药中就有熊胆，治疗糖尿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尿毒症。别小看熊胆这味药材，它治重病大病特别厉害啊。但是刘彻没有长期用啊，他要是长期用恐怕都能治好他的病，就因为太多疑了，哎，最后呢他就死掉了，也没治好他的糖尿病肾病。

0: 胆清血牌，健康自然来。鸡熊胆中含有牛黄熊去氧胆酸、熊去氧胆酸，还有大量熊胆金蛋白等多种成分，而且是金熊胆，比普通熊胆含量高，它就有很强的解毒抑菌抗炎的作用，尤其对经常吃化学药、经常打针输液的人，体内残留毒素多的人，吃上熊胆有明显的帮你解毒排毒的作用。通过天然熊胆把体内残留的毒素排出去，那让我们呢出现胃肠道疾病也就大大少了。所以说呢，不要忽略了毒素对我们内脏的伤害，我们要及早的呢来止损啊，及时的止损，要保护好内脏的功能，要用熊胆帮我们去保护内脏啊。所以说呢，用熊胆粉呢一早不宜吃。金熊胆除了帮我们解毒排毒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肝护肝啊。大家知道啊，肝是帮我们呢解毒排毒的，但是当你的肝它工作量太大了，脂肪肝了、酒精肝了、肝硬化了，还能帮你解毒排毒吗？不能了，对吧？那么熊胆它能帮你保护肝，还能治疗呢你的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让你的肝脏又能焕发青春活力，又能帮你呢排毒啊。所以说熊胆呢它治疗疾病呢特别多，除了治肝，它还利胆啊，让你的胆管通畅，胆囊呢不出现炎症，有胆结石的呢给你化掉啊。所以说呢，肝胆功能这个熊胆一治一个准。那么说到这儿，我再强调一下啊，中药呢要求我们用纯天然的熊胆，可不是化学合成的，因为现在呢已经有了化学合成的熊去氧胆酸，好多带熊胆名字的成药中用的是合成的熊胆。合成的熊胆说句实话，它就不是真熊胆，它就只有熊胆中的一种成分。真正天然熊胆里面有186种成分呢。所以说既然花钱买药，我们呢就不要舍不得买好药，舍不得买好药最终治不好病，买咱就买真熊胆，用咱就用天然的金熊胆。我为什么讲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好呢？因为它里面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啊，而且呢它是金色的熊胆，像普通熊胆、黑色的墨胆、带点绿色的菜花胆，它们的含量只有 23%， 不到它的一半。再加上呢咱们是云南的厂家，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金熊胆的生产厂家，咱们在云南呢有养熊的基地，咱们的黑熊呢是长在云南原始森林中的熊啊，不是关在笼子里的熊。大家知道啊，黑熊啊它跟人啊生活的环境的要求它是一样的，谁也不想呢被锁在笼子里，那熊就愿意吗？太愿意呢在这个大森林里走啊啊，你想想一天天生活在鸟语花香，空气清新，每天吃的绿色的食物，想往哪儿溜达就往哪儿溜达的熊，和一个关在笼子里啊冰天雪地啥也没有，什么也吃不上，到了大冬天还得睡半年冬眠的熊，那抽出来的胆那能一样吗？所以说只有云南的熊的胆它是金色的，金光闪闪，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没有杂质。东北地区的熊、俄罗斯地区的熊，那抽出来都是跟墨块一样黑，哎，有的叫铁胆，跟铁棍一样黑，有的带点绿叫菜花胆，全是杂质。所以说呢花点钱呢咱买熊胆咱擦亮双眼，买就买云南正宗五年保质期 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否则呢咱就别用了。那既然买熊胆吃熊胆，还不吃点好的，还非得买那个墨胆菜花胆，疗效差了很多，何必呢？中药大辞典记载啊，云胆品质最优，就是说云南的金熊胆在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厂家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云南正宗金熊胆的帮扶活动，平时原价199一只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数量可不多，好多人都想多买，但是对不起，一个人最多买一个周期20盒，不让多买，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好了，不多讲了，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是这两天没听节目，这我大伯嫂急的呀，他告诉我说咱们这个那个金熊胆粉说是现在搞活动了是吧？
0: 对，现在正在举办活动。
3: 啊，说是现在这个厂家是直补价是9.9元发售，说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那个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那个药量，说是先订先得哈，订完为止啊。
0: 哎，大家赶上好事了。咱们说呢，抵制药价虚高，咱们现在到医院中啊，好多医院中的药品都在降价，有的呢都是零利润，所以呢，医院中的药品在降价。咱们市面上这些名贵药材咱们在医院中买不着，像熊胆啊、麝香啊、牛黄呀，这些大自然的天然药材，它就需要啊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降价。所以咱们呢，本着抵制虚高药价、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正宗云南的5年保质期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平时原价199一只，现在每只只花9.9元啊，这么大的力度，这个活动呢特别的火爆，明白了吧？
3: 对的呀，真是好，这是针对我们减轻我们这患者的经济压力了。
0: 对。
3: 啊，那个高老师，我这是用了有20来天了。
0: 嗯。
3: 啊，我是啥呢？我这有15-16年的这个糖尿病。
0: 嗯。
3: 啊，主要是我这个肝不好了，我也不知道是吃药吃的还是怎么的，就是那个肝啊，总是那个胀胀的。
0: 嗯，
3: 完了还吃油腻的东西吃不了，就是见了油腻的也恶心。
0: 嗯
3: 嗯啊，完了这个眼睛还发黄呢，但我倒是眼睛的倒是没得病，但是眼睛也发黄。
0: 哎呀，这可不好啊！你看看，
3: 上医院化验血，就是那叫那些酶呀、咱也不是什么转氨酶呀、什么酶高了好几。
0: 你看看，转氨酶一高、证明咱们什么呀？可能脂肪肝。
3: 哎呀，肝也不行，胃肠也不行。吃点东西又反酸又胀气的，我是啥呢？就是我那个就那个阿卡波糖，我都加到4粒了一顿。
0: 嗯。
3: 完了我是打那个长效的胰岛素，肝性胰岛素，完了每天晚上吧，我十点来钟我打14个单位，完了这不控制不住嘛，这个血糖我就又把这个那个什么阿卡波糖加量了，完了还得加上一片那个二甲双胍。
0: 你看看这个化学药吃的越多，那反过来讲咱们呢肝的负担就越大，所以说有糖尿病的人呢一定要把肝调好。反过来讲，好多有糖尿病的人肝往往不好，所以呢一定要呢把你的肝把你的胰岛呢得保护好啊。
3: 是啊，我就打这么多药，吃这么多药。

0: 多了，高血压呀、心脏病的，他也是一身毛病。
1: 嗯，
0: 这不就介绍我吗？我说那我也试试呗。完了，他先给了我点，他说你先试试，好了你再买，买了你再还我。
1: 嗯，
0: 这我用了20来天了，我那个胰岛素我都减了4个单位。
1: 嗯，
0: 啊，完了这个那个口服药阿卡波糖，我现在是吃的2个阿卡波糖，1个那个2甲双胍。
1: 嗯，
0: 啊，但是吧，现在我这个血糖控制可好了，餐前能控制到6点多了。
1: 嗯，
0: 这个餐后呢也在10以内吧。
1: 嗯。
0: 啊，完了，现在就是我这个主要现在吃东西感觉挺好的，有食欲了，
1: 嗯，
0: 就是吃点油腻的啦什么的，我不觉得恶心了，没有想吐那种感觉了，
1: 挺好的，嗯，
0: 啊，就是挺好的。我说，哎呀，要不的话，正常要过节过啥的，我这干脆啥都吃不了，看了我都恶心。
1: 嗯，这就是熊胆呢，再给你治疗糖尿病，再给你治疗肝病方面呢，已经见到初步的效果了。而且有肝病的人啊，他平时有的呢，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有肝病。如果有5种呢，哎，这种呢症状就证明呢肝是有问题的。所以大家听好了，哪5种症状？一个是感觉呢，这个口味不好了，就说吃什么东西呢没滋味儿，经常腹胀，吃饭不香。第二个，眼球皮肤发黄了，啊，第三个呢很疲劳，就什么也不愿意干，疲乏无力。第四呢，就是发热，有的时候呢就感觉到下午的时候啊身体发热。还有第5个，就是肝区隐隐作痛，肝脏位于哪儿啊？右上腹肋骨下啊，它摸不着，但是这个地方呢总是有大石头沉甸甸的感觉，时有时无，一生气一劳累就明显，休息休息就缓解。所以有这几种症状说明肝有问题了，您那个情况典型的肝上有问题，明白吧？
0: 嗯，我知道。那个高老师，我真的麻烦你给我报上个那个明白。我说这次这个，价格这么优惠，让我们老百姓用上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这个熊胆粉了。所以这次啊，您一定得帮我报个名。
1: 上一次您那个药是别人送给你的是吧？
0: 啊，从大白嫂那儿拿的。
1: 啊，不能老指着别人送，因为人家这个药啊，它也不便宜，搁到平时没有活动。这1支黄河金标金熊胆就199啊，对吧？
0: 对对。
1: 那么1盒10支下来就1990啊。现在咱们抵制药价虚高9.91元，咱们平时买1盒药的钱，现在能拿多少盒啊？足足拿20盒药。也就是说，如果你花平时1990，现在拿20盒熊胆还富裕呢。所以这个价格呢就差了很多，赶紧趁着活动，你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抢定名额，好吧？
0: 对，对，我打场外电话，我能抢定上哈，我这就怕抢不上。
1: 这个必须自己实名订购，
0: 行，
1: 因为名额每天给20个，赶紧去抢，好吧？
0: 行行，那麻烦你了，高老师，赶紧打场外电话。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是高老师吗？
1: 我是高老师。您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您好啊。
1: 您好。
3: 这个我听说这个金熊胆粉有活动是不是啊？
1: 对，咱们金熊胆粉呢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啊。
3: 这个金熊胆粉呢我也受益了。
1: 嗯，
3: 现在我用了1个半月了。
1: 嗯
3: 啊，高老师，我原先呢就是啥呢，你一寻思我这病做成也是年轻那会儿啊，什么都吃什么都不注意。
1: 嗯，
3: 只要爱好我就无节制的去做。
1: 嗯，
3: 总以为熬夜胡吃海喝呀无伤大雅。
1: 嗯，
3: 身体也会这个自行修复。
1: 嗯，
3: 然而健康并非是取之不尽的资源呐。
1: 对呀，
3: 无节制的透支啊，换来的只有身体机能。

0: 的快速衰退，
1: 是这样，
0: 难以挽回的健康损失啊。
1: 那就是这样啊，
0: 哎，你说我这后来给我患上了肝病、脂肪肝，左氨酶也高，还有这个眼睛，就是油腻大东西不敢吃了。
1: 嗯，
0: 我还特别愿意吃这个油腻大东西。
1: 嗯，
0: 那时候一看油腻大东西就恶心、烧心，这个浑身不得劲儿。
1: 对，
0: 这个再一个眼病吧，眼睛啊总烫眼泪、迎风流泪，手绢总不离兜。眼干眼涩的，这个看什么东西吧，后来又雾气糟糟的，看得不清楚。哎呀，这些毛病，这些年呐，弄得我吧，这个，整天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用，都不管用啊，反反复复钱没少花，这个就是，总感觉到吧，这个肚子，哎呀，特别大在这儿。现在通过一个半月的。这个用上金熊胆粉之后吧，我这肚子现在往下瘦下了不少，我挺高兴的，
1: 挺好的。
0: 所以说吧，现在吧，这个左氨酶也降下来了，眼睛呢，也不干不涩了，也这个不淌眼泪了，而且乌七糟糟变得越来越淡了，看什么东西也都清楚了，我这个。挺高兴的，我现在用了这么多年药啊，还得说金熊胆粉对症了。
1: 对，
0: 我这个就得一鼓作气啊，有这活动赶上活动，我得参加上。
1: 这个话说到这儿啊，老哥哥，您今天打来电话挺重要的，为什么呢？您就为咱们电波前呢，正在形成肝病，正在形成眼病，或者说呢，还没有出现肝眼疾病的患者。提出了一个什么呀？预防的方法。从您得病就看出来了，年轻的时候胡吃海喝，肥甘厚味的食物摄取太多，又抽烟又喝酒又吃肉，又不爱运动，再加上熬夜，再加上呢，可能还有一些呢，比如说生活呢过度的糜烂，他就得上这些病了。那么这些生活方式呢，咱们要赶快纠正过来。纠正这些生活方式，就能预防呢咱们以后得肝病、得眼病、得其他的一些大病。所以平时饮食呢，就要少荤多素，要少食多餐，注意运动，不要发懒啊。而且呢，咱们还要多休息，少熬夜。所以说，不要再出现我都得上这个病了，着急了，是吧？甚至说有的人呢，到了疾病的晚期，着急都没用啊。你比如有的都到了肝硬化了、肝癌了，那有啥用啊？有的呢都肾衰竭了、尿毒症了，那都晚了呀，对不对呀？
0: 对，
1: 所以说呢，还是早预防早治疗，拿您这个情况找对好药了。熊胆干什么呢？熊胆就是治肝胆病啊，治眼病啊，治一体多病，治重病大病啊。一味熊胆粉，它里面的成分呢，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真正大自然天然的熊胆，在古代那是帝王将相才用得了的药，所以它不是普通药，是专门治疗重病大病的药。你看你

0: 饮食这一块也得配合着。
1: 嗯，
0: 哎，这个少吃油腻大的，
1: 对，
0: 多吃点蔬菜，
1: 对，
0: 这个完了呢，还不能像过去吃完饭就躺着，
1: 嗯，
0: 现在得出去运动，
1: 嗯，
0: 加上运动，各方面都有所提升了，
1: 对，
0: 都见好了，所以这个我挺高兴，我要参加上这个活动，
1: 嗯，
0: 这个再好好的彻底的。
1: 对，
0: 把病治好，巩固巩固，
1: 可以的。这次您参加活动呢，
0: 嗯，
1: 可以再拿着一个周期的金胸胆粉，把这一个周期的金胸胆呢，
0: 嗯，
1: 还是按照什么呀，早一支晚一支把它吃完了，
0: 嗯，
1: 啊，连巩固再治疗，吃完了咱们呢到医院中再去检查个转氨，再去看看还有没有脂肪肝，对吧？如果脂肪肝也没了，转氨酶也都正常了，那咱们肝主疏泄的功能都正常了，这个眼睛呢也都明亮了，那就停药了，好吧？
0: 嗯，好的，高老师，过一段时间我再上医院检查一下子，心里有个底儿。哎，
1: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吧。
0: 哎，
1: 再见啊！
0: 哎，再见，高老师。
1: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高老师吧？
1: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高老师。哎呀，真的是打通电话挺激动的，这打半天了已经是。
1: 嗯，您说。
3: 我这不也是听您说咱现在这个黄河金疗五年保质期金胸胆粉现在有活动，是9.9吗？现在是这厂家销售。我说啊，让您看看我这情况。我也想定点，看我定多少合适啊，我的情况。
1: 嗯，咱们趁着这次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大家享用上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胸胆的，就抓紧时间报名。
3: 啊，
1: 过这个村儿没这个店儿，就这一批药，给咱们这个价格，一旦定完立马恢复原价。您是什么情况？
3: 哦，
1: 您说一说。
3: 哎呀，说起来吧，这岁数还不太大，我今年呀61了。这不也是应酬比较多嘛，喝酒比较多，这酒精肝现在挺严重的，这整天呢，老觉得身上没劲儿啊，吃东西吧也吃不多，这稍微吃点就感觉都胃胀，有的时候恶心，再就是吧，哎呀，一见了这个油腻的东西吧，就不想吃饭了，就整天吧，哎呀，觉得这个肝这一块吧，有点闷疼闷疼的那种感觉，我这就觉得怕它发展厉害了吧，因为这真要发展厉害了，到这个肝硬化或者腹水什么的，这么麻烦的要命啊！所以说，这不找您看看嘛。以前也治疗过，这3年多吧，也没短了治疗。但是，
1: 咱们说酒精肝也好，脂肪肝也好，都是男性最容易发生的一个慢性病，啊，
3: 是
1: 这个。肝脏呢对人体非常重要，它是起到呢代谢排毒的功能的，一旦呢说肝脏呢它损伤了，毒素垃圾排不出去了，那么呢反过来这个毒素垃圾特别多啊，它能导致很多的病啊，所以咱们不要小看那个肝病啊，肝病呢一旦出现呢，连带就出现什么病毒感染呢 啊包括糖尿病啊，包括眼病啊，包括肾病啊，它就出现很多的器官的病症了，而且呢不好治啊，所以说你治其他疾病有的治不好的，那反过来得想想肝是不是好，肝药功能不好，那治其他病那吃了大量化学药它也治不好，必须也得用熊胆去调调肝啊，否则呢什么糖尿病、胰腺炎、胆道感染啊、功能性的肾衰、胆汁性的肾病它都出来了啊，所以说肝呢 是非常重要的啊，您也是有这个肝上的问题了是吧？
3: 对对对，不单是肝上有问题，也像您刚才说的，我这眼睛啊现在也不行，这眼睛模糊了，就
1: 是
3: 看东西看不清楚。这视力也是下降的挺厉害的。
1: 中医有一句话叫肝眼相通，肝毒生成眼毒，就排不出去这个毒啊，上行到眼就会形成眼睛里毒素垃圾多啊，你比如说视黄醇集合蛋白一多就产生白内障了。看东西雾气腾腾的，如果小两网被这个毒素一堵，又形成青光眼，眼睛胀得跟玻璃球似的，如果眼底的血管一堵啊，眼动脉呢一硬化，供不上血，眼底呢还容易破损出

0: 血，而且呢黄斑区还能出现变性等等吧。所以说呢这个干眼要同治啊。
1: 哦哦呀，这个真是您说的这样。当初上医院检查的时候，大夫也是说，你光治眼睛不行，我就是治眼睛才发现的这个干病严重了。以前的时候没觉得那方面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后来看眼睛，人家说你看看你这肝脏吧，可能肝有问题。这么一检查，还真是酒精肝呢，已经到了中度了，已经是。
0: 你看，
1: 我真的是。啊，酒也不敢喝了，整天还吃着药，这玩意儿，哎呀，吃这又不行，那又不行，还怕伤肝啊。所以说，真的现在没办法了。哎，正好听了您的节目了嘛，咱现在这不是说是厂家直补价格9.9块能发售吗？
0: 对
1: 啊，每天只有20个名额。我说要是能用的话，我赶快抢这个20个名额，抢着了以后赶快治疗治疗，别说严重发展呢。这严重发展了以后，这不真到了那个。不好的地方是麻烦的，这东西是。
0: 针对你这个情况，那就是选择熊胆，可以说是太对症了。熊胆清血排，健康自然来。黑熊的胆呢，它里面有186种活性因子呀，它到了人体中呢，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其中就有大量的肝病的致病因子，就专门治愈肝细胞的。让肝脏功能呢这个疏泄正常，让肝脏功能呢逐渐恢复正常的标准，让转氨酶逐渐的达到正常的指标啊，让肝细胞一个一个活起来，让他们重新的工作起来啊，不再呢被过多的脂肪被过多的酒精所侵袭啊。而且它能治眼，熊胆呢明目治眼，把眼睛里的毒素排出去。而且熊胆呢它是整体调心肝脾肺肾，包括5脏加6腑，还有呢什么胆呢、胃呀、肠啊、肾呐、它都调啊。这样一来呢整体治疗，这是个机会啊。您就打场外电话，抓住机会赶紧参加活动。9.9块啊就能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1: 行行，那就不跟您说了，我赶快抢个名额去，赶快打电话报名抢个名额去。
0: 吃起来怎么吃，我简单说两句。病比较轻的呢一定要早一支晚一支，空腹饭后都可以啊，早一支晚一支。病比较重呢早两支晚两支，然后倒在舌头下含上一会儿，用温开水送服就可以了。而且熊胆还能外用，你比如说有的糖尿病啊病足，这个脚都烂了的，把熊胆粉倒在伤口上，用纱布包好了，几天功夫就结痂，明白了吧？
1: 哦，行行，我听懂了，高准，谢谢您。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谢谢，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呐、我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这个效果呀、真的太好了，
0: 是吧？哦，已经用上了。
3: 我这不有糖尿病眼病吗？现在呀，真的是，好多了。已经是。还有啊，就是我那个脚吧，那个小脚趾头啊，都已经都也是糖尿病病足啊，都溃烂了呀。您别说，我这不就是慢慢的啊，就是用这个金熊胆粉呐、就去抹这个伤口啊。而且呀，慢慢的也结痂了。
0: 也结痂了。
3: 我就不担心呐、会截肢了。
0: 好，首先恭喜你啊，老姐姐。咱们口服加外用啊，把咱们的眼睛啊，把咱们的胰岛啊，把咱们的病毒啊

0: 都治疗的还是不错，见到效果了。采用了两个疗程啊，时间虽然不长，还没有用到一个完整周期，但是效果呢已经出来了。还有什么变化能给我说说吗？
1: 您看啊，原来我这不是眼睛看东西嘛，模模糊糊的嘛，
0: 嗯，
1: 而且走路吧我就怕踩空啊，那个还有就是那个小黑影子啊、哦，我看到哪跟到哪，真的是头晕脑胀的呀。现在这个小黑影子啊没有了，
0: 嗯，
1: 真的效果太好了，而且走路啊我也感觉这个路面呐、啊、不再是坑坑洼洼的了，
0: 嗯，
1: 敢走了，敢出门了，
0: 嗯，
1: 这不现在呀、啊、过马路啊坐公交啊自己呀、啊、也能行了，不需要家里人陪着我出去了，
0: 嗯，
1: 嗯，再一个在家里吧，我现在呀、啊、也能够简简单单的呀做点家务活了。
0: 嗯，
1: 还有啊，就是我总是原来啊吃东西啊就感觉啊，就是有一吃稍微不注意吧，就感觉恶心呐、啊。这个右上腹这个地方啊，总是隐隐的疼啊。现在吧也不疼了。
0: 嗯，
1: 现在晚上睡觉啊也能睡得好了。
0: 嗯，
1: 不像原来有点动静啊就醒啊，然后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现在就是晚上起夜。然后回去以后啊还能接着睡，睡得也踏实。
0: 嗯，这个非常的恭喜您啊，这个体验到咱们熊胆呢它在各个方面呢对咱们人体的调制呢啊，自古以来呢熊胆镇静安神，它对大脑的神经啊，对失眠呢、啊、对多梦啊，对这个脑血管的意外啊包括脑动脉硬化脑梗的患者都有很好的作用。而且熊胆对心啊，就是清心明目啊，心脏病的，什么心悸的、心慌的啊，眼睛呢出现各类眼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都有很好的治疗啊。您呢已经慢慢体会到熊胆在各个方面带来的优势了啊。
1: 是啊，高老师啊，所以我用的效果好，我想麻烦您呐、啊，再帮我呀订购一个周期的。
0: 嗯，
1: 你
0: 再想用一个周期是吧？
1: 对，你只能每天每20个名额、
0: 嗯、
1: 这不你是有限定的嘛，我就担心呐，我参加不上，想办法。
0: 第一个老姐姐呀、啊、您别太担心啊，咱们每天有20个名额，现在在直播期间大家赶快打电话，一般呢还能抢到啊，打晚了当然就没了，你此时此刻呢一会儿放下电话赶紧打。第二个呢，你这个情况呢好一多半了，你再把这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连治疗带巩固把它吃完，咱们基本也就差不多了啊。到那个时候啊，各个方面都健康了，都正常了，咱们到医院里可以做一个检查，然后都正常了咱就停药了。而且这次活动呢给您带来的优惠力度可是空前的，说句实话就花不了多少钱了。那平时199一支的金熊胆现在是9.9一支啊，一大盒下来呢也没多少钱，明白吧？
1: 是啊，所以我就担心呐、啊，他我一直打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打到您这来了，高老师。
0: 你还得打一下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是实名订购，现在咱们呢不干别的，马上打场外电话。时间关系呢，我也不多说了，好吧？
1: 哦，那我就不耽搁时间了，赶紧还是继续打电话。谢谢高老师。
0: 好，也祝愿您呢能报名成功。再见啊，
1: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00。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4: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春季养肝连护眼，治病就找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所以古代中医呢就说了，春药养肝护肝保肝，这是养生防病治病的基础，这是重中之重。那么我说到这儿，咱们再补充一些小知识，说怎么判断我们早期肝功能已经在下降了呢？

比方说列位家人呢，你有没有啊，第一个嘴巴臭烘烘，睡觉流口水，睡不好的情况发生呢？如果长期嘴巴臭烘烘，这不是消化不好，而是肝功能下降的信号。第二个小症状，眼睛干涩，视力减退，有的时候啊，这个眼屎特别的黏，特别多。哎，这个时候啊，为什么咱们一喝能调养肝脏的明目茶，哎，马上这个眼睛不干了。如果吃上熊胆粉，哎，特别明亮呢，为什么呢？肝眼排毒通道被堵了。所以呢，一旦调肝，马上毒素往外排，就感觉视力在提升。所以这个时候啊，有条件的眼病患者，早早的人家喝上金熊胆粉了。第三个小症状，你有没有啊，特别容易急躁发怒，脾气特别差，失眠，有黑眼圈，记忆力减退的情况呢？如果有，也是肝不好的标志。第四个小症状，皮肤暗黄，指甲有明显竖纹或者凸起。第五个，尿特别黄，放屁多。第六个，头发油，掉头发，肚子还大。第七个，不能闻油烟。说过去这个人呢，吃油腻的食物没问题，现在看见油腻一闻吃不下去了，甚至还恶心。第八，手上有鹅掌纹啊，脸上有蜘蛛痣，或者身上有蜘蛛痣，有那些出血点儿啊。第九个，右侧上腹肋骨下，这个就是肝区的地方，有沉甸甸发紧发沉的这种感觉，而且时有时无，生气劳累就明显，卧床休息就缓解。如果您呢有以上这些症状中两个以上，就足可以证明你的肝功能正在严重下降。如果有三到四个症状以上，证明你的肝呢已经出问题了，到了不调不治已经不行的地步了，下一步就非常危险了。我们接着讲关于肝的知识啊。我们说肝最怕什么呢？一个是血瘀，一个是血虚。为什么这么讲？中医说肝是血之库存，肝藏血主疏泄，在体合筋，其华在爪，开窍于目，在志为怒，在液为泪。肝主疏泄呢，保持全身气机疏通畅达，通而不滞，散而不愈。一旦这种疏泄功能受阻，我们叫它什么呀？肝气瘀滞，也叫肝瘀。这个时候啊，气机难以推动体内血液，水液就难以运行，就成了气滞血瘀的象。这个时候如果加上肝藏血不足，也就是血虚引起的肝血不足，大家知道会出现什么病症吗？就是典型的脑中风啊，出血性的脑中风叫脑出血，缺血性的脑中风叫脑梗塞。我们说没有人不怕脑中风的，为啥呀？第一个，他发病很突然，你别以为呢你离脑中风很远，如果你平时血压高血脂粘稠，你最好别喝大酒，喝个大酒酒桌上可能就中风了。有的时候啊，早上起来上个卫生间，前脚迈进去人还好，不一会儿啊，跌倒在卫生间了，啊，如果家人发现的晚，这个人就死了。据统计啊，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不是心梗就是脑梗而去世，心脑血管疾病当前仍然叫第一杀手，每年大约死亡350万人口就是因为心脑血管急性发作而死亡，它占死亡的第一位。所以谁不怕呀？给你抢救的时间不会超过30分钟，就算死不了，那残疾了也受不了啊！人躺在床上不能动，不能说话，流着口水，
啊，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拖累家人，痛苦自己，谁想过那个日子，对不对？你能说不怕吗？一旦中风多少钱呢？啊，咱家里的钱那就跟纸一样的往医院扔啊，啊，少说几万十几万，那么抬回家还得花钱啊。家里经济条件好还行，孩子们打工的，农村的，挣钱难的，你说咋过这日子？说那怎么办呢？肝气郁滞，肝血不足，就是中风偏瘫、心梗、脑梗的发病根源。远的不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一位吃低保的马大姐的事情，给老师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这位家住幸福小区的马大姐，她是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金熊胆粉的一位用户。在用之前呢，她什么情况呀？马大姐今年67岁，65岁的时候她就得过一次小中风。什么叫小中风呢？就是腔隙性脑梗。哎，当时呢没有危及生命，落了一点后遗症，就是说拄着拐杖上下楼，有一个手伸不直，哎，两根手指伸不直，腿当时能动，动作慢，一个人呢勉强上下楼，上个厕所穿衣服，这个还没事儿。所以说呢，家人包括他都没在意。可是你能想象吗？连一年不到，突然一天脑中风躺那儿动不了了。这一次呢，命虽然保住了，但是情况可就严重多了呀。整个两只手十个手指团成棉花团了，就是伸不直了，也不能动了，吃饭呢自己也没法吃了，躺在床上翻个身翻不了，腿脚不能动，筷子拿不了，碗拿不了，走路走不了，关键呢话还说不出来。这个病一发病，家人呢他也就拖累了。你想呢，他在床上躺着，那最起码家里都有一个人照顾吧，老伴儿身体也不好，经常住院，所以说儿女们呢就得有人专门抽出时间来照顾他，班也上不了了。就这两年期间呢，大姐还经过什么事儿啊？老伴儿也去世了，屋漏又逢连夜雨啊。这老太太呢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都是上班族，经济收入很一般啊，再加上老太太要住院要护理，平时摊在儿子女儿身上的费用，每个月呢每个人出2000多块钱，将近3000块钱，对儿子女儿呢也是一种负担。关键呢这种日子呀看不到头，不知道自己还要瘫痪多少年啊。因为老太太才67岁，还算比较年轻吧，如果这样的日子要是熬个10年20年，那非得把儿子女儿的家庭都给拖垮不可。像这样一个得了脑中风的，真的是全家人遭殃啊。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病啊发生的可真不少。当然这位马大姐现在情况啊她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这不后来嘛，自打她用上咱们这个药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发生了变化。因为咱们这个药专门清毒解毒排毒，连带修复大脑神经元，咱们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我讲过啊，大病重病的患者要把这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赶快用上。金熊胆里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专门修复大脑和全身的神经元，整个的神经系统给你连接起来，让老大姐呢快速恢复语言功能、肢体功能。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啊，它可不是普通的金熊胆，
牛黄熊去氧胆酸还有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含量 23% 高了2倍之多，所以它能快速溶栓通脉，打通血管，恢复大脑血液循环。此外呢，这是天然金熊胆，里面含有大量氨基酸、酵素、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大量伽马亚麻酸，这些是健脑抑制、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理想的营养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还有大量维生素 B1 B2 叶酸，对蛋白质核酸合成有重要作用，还富含钾、钙、镁、硒、碘多种矿物质元素，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对脑梗、脑出血后遗症的治疗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家猜一猜，这位老大姐她服用60天熊胆粉后是什么场景？非常可喜啊，在给她治疗60天之后，老人家能下地走路了，自己早上起床之后自己呢做自己的饭了，自己吃饭上卫生间，还能用洗衣机洗衣服，已经没有问题了。当然说洗大件还不行啊，没有办法自己拿出去晾啊，洗大件还需要儿女们来帮忙，但是小件衣服自己能洗能处理。他们家住3楼老房子，没电梯，人家拄个拐棍啊还能从3楼下来到大院里溜达了啊，有的时候买买菜晒晒太阳自己也能完成了，可把老人家高兴坏了。这位马大姐虽然当时呢她可是花原价吃着60天的药量，当时可没活动啊，但是马大姐说我不后悔，我换来了健康。其实我们也知道，对于大姐这种经济条件差的人，那真是牙缝里省出来的钱呢、啊、而且他病重，当时拿回药之后啊，让他每天早2只晚2只吃，起初老大姐自己偷偷的减量啊，不敢这么吃，说这一天得花多少钱呢、啊、但是呢咱们工作人员告诉他，你越是量用不足，你这么重的病那越拖的时间长，必须吃足量的量才能把血栓通了，大脑神经元修复。所以老人家一咬牙，经济虽然不宽裕，但是量必须得吃到了，咬着牙每天早2只晚2只的喝金熊胆，把完整治疗周期的给用下来了。这不能下地走路了吗？也能说话了。为了让他更好地保持治疗效果，本来后期还需要再巩固一个周期的量。这个时候大姐说呀，真的拿不出钱来了呀，就因为这个事儿深深触动了我。你看这么大岁数的人了，马大姐坚持说，高老师啊，你们能把我治成现在这样，我已经很感谢了，谢天谢地呀、啊、老天爷保佑啊，我又活了一回呀、啊、不然我死的心都有啊。现在生活能自理了，动作慢一点就慢一点吧，我也没钱再巩固了，我平时多注意一点吧，我觉得啊我不会再那么倒霉再让我中风了吧。你看当时听到大姐这个话呀，我这心里边真不是滋味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劝大姐了。这不后来吗，是我个人出钱呢，我送给大姐一个周期的药量，让她继续巩固。为什么呢？我经常说，既然治病对症了，咱中医有一句话，药不更方，一定把病根挖出来斩断了，你不能再埋个病根让2次中风再次发生吧。所以巩固是必须的呀，
这不后来这马大姐好了之后嘛，特意感谢我啊，流着眼泪跟我讲，高老师太感谢了，您不但救了我的命，您自己搭钱让我用药，哎呀，您这菩萨心肠啊，我怎么报答呀。后来他的儿女们呢，专门做了锦旗给咱们厂家总部给邮寄过来了，全家人呢打来电话表示感谢呀。这件事情的结局是非常圆满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啊？说马大姐一个人的钱我来出是可以的，要是100个、1000个、10000个人呢，我的工资呢，他也是个工薪阶层，药厂生产的药物他也有生产成本，包括熊胆那个药材成本很高啊。你说每天面对全国那么多类似马大姐的病友，这个情况又该怎么解决呢？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要想帮助更多的人，那肯定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呀。俗话就讲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伙知道为什么前段时间我一直呢鼓励大家要给厂家总部啊，要诉说大家的诉求，一块申请活动，我积极奔走找公益药库，联合咱们厂家的公益部门给大家申请补贴资金。为什么呢？就是给大家申请本次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的优惠活动呢，就是不想再看到大家好药用不起。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啊，就是平时199一支的药现在连个零头都不到啊，9.9一支啊，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所以这个数量也不多，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刚才咱们讲了，第一个是肝藏血主疏泄，咱们金熊胆粉呢能解决这些个问题。那么肝的其他功能呢，熊胆还能解决吗？我们继续讲。肝在液为泪，两目干涩，流泪增多，目多焦黏，都是肝经所主。两目干涩好理解，咱们老年人好多时候啊发生干眼症，就觉得眼干、口干、身上干，总是抓，有的有二型糖尿病的更加明显。它就是由肝主疏泄，肝与胰脏这个消化系统功能下降，导致肝血严重不足，影响胰岛微的细胞活性，所以就传导到脾上，脾主肌肉嘛，咱们身上的肉就发现了痒啊，二型糖尿病尤其典型。这个呢当然用熊胆了。那么还有眼睛，肝眼通道是通的，毒素垃圾出不去，所以说就导致呢眼泪增多，肝血不足的表现。金熊胆呢能让心血再生，代替旧血，补血作用好。目多焦黏指什么呀？什么叫目多？哆嗦的多啊，一个口一个多，哆嗦的多，频繁的眨眼睛啊，或者眼睛抽搐，再加上焦黏，就像黏胶一样，眼屎多，有黏黏的分泌物，同时伴有频繁眨眼、眼抽搐，这是什么眼病啊？现在好多人有这个眼病，你看手机一多，用眼过度，或者眼疲劳，或者倒睫毛，或者干眼症，或者结膜炎、角膜炎，就会出现这种症状，这叫眼睛的炎症。还有的是细菌病毒的感染，中医认为呢都与肝有关。中医认为女子以血为本，
男子以气为根，鸡胸胆利五脏啊，既能补肝血。

0: 又能提肾气，解肝毒眼毒，一药就能治多病。所以他治疗这些眼病手拿把掐，因为熊胆消炎抗病毒特别好，他治疗六大类眼病都不在话下，能从根源上去治疗。有的朋友就说了，老师我正好有眼病，哪六大类眼病啊，我这个眼病在不在范围之内呢？我下面就给大家讲这六大类眼病，你就对号入座，符合条件的赶紧参加活动。第一个，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个，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大类，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者。第六，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我们再来看啊，肝是其华在爪，就是指肝的气血不足。看一个人的手指甲，指甲薄而软，易脆易裂，枯而无光，甚至凹凸不平变形，还有的指甲上呢有竖纹有白斑，都属于肝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呀，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来解决。再来看，其体合金、主肌腱、韧带筋膜出现病变，血不养筋，关节活动不利，关节容易疲劳，肢体麻木，屈伸不利，手足震颤，也都与肝血不足有关。所以这个时候啊，依然是用国药准字号的正宗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啊，各类筋膜炎、骨膜炎、滑膜炎、颈肩腰腿疼、手脚发麻、四肢僵硬、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完全不在话下。下面呢，我就再讲一讲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它里面到底有哪些治病的成分。你看这个熊胆里呢，有大量熊胆的生物苦素、熊胆基因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还有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致病因子。所以说这些致病因子呀，进入人体内直接奔着细胞去了，既能清毒解毒排毒，又能修复更新众多的病变细胞，所以致病范围太广太快了，而且治得准治得快。所以你看，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熊胆中呢，这么多的治疗疾病的因子，相当于有多少位医学专家、医学学者、大夫在给你看病啊。如果我们治病你还在走老路，那就是自生自灭，听天由命。所以一定不要自我放弃，一定不要破罐破摔，现在摆在大家的出路就是金熊胆，赶紧找对方法，上对道路，坐上这趟开往健康的列车，一步到位就能治好疾病。那对于今天呢，能够用上咱们厂家黄盒金标金熊胆的患者，在这儿呢，老师我要郑重给大家讲，您一定呢能获得身体上的健康，此生无悔啊。我敢说啊，无论大家的慢性病有多重，只要你按照疗程周期用上这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那么你的病呢肯定就能够快速康复。大家的病情越是重的，越是多的，越是复杂的，越是用其他药治不好的，那就越要抓住这次机会早日应用金熊胆来治疗。我这是真心希望呢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普罗大众， 我会给大家免费解答，免费义诊，分文不取。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呀，我们没有重来的机会，所以大家既然遇到了，就要好好珍惜。我会很珍惜跟每一位听友这个缘分的，我也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好了，也不多讲了，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平时原价199一只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下面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哎，高老师啊，
0: 嗯，
3: 这现在那个金熊胆粉呢，啊，是不是有活动啊？哎呦，我可着急了，我要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啊。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呀，可我是老朋友啊，我就是想啊，再报名啊，想继续用啊，春季养肝嘛。
0: 想继续用。嗯。
3: 啊，我今年72岁了，哎呀，我这眼睛啊，本身就有老花眼，又是青光，那个青光眼，还有那个白内障。
0: 哦。
3: 这白内障呢，还做过手术。
0: 嗯。
3: 哎呀，我这今年呢72岁了，心脏还不好，还有便秘。
0: 嗯。
3: 哎呀，长期吃那个药，这个药啊，胃也吃坏了，胃溃疡。
0: 嗯。
3: 完了，晚上还老睡不着觉。
0: 嗯。
3: 哎呦，这越着急呀，那眼睛越难受，越磨得慌，哎，越看不到。哎呀，总不可能，你我做过一回的那个白内障手术，不可能还老做吧。
0: 嗯。
3: 啊，以前呢我也吃过这金熊胆粉，吃的感觉效果很好，可是到药店买呢，平常呢我又这个质量呢我又不放心，所以我又不敢买。刚好呢这个厂家呢现在有活动啊，我就想趁着这活动啊，我也以赶紧用上最安全、最可靠、高质量的金熊胆粉。
0: 明白。那老姐姐，我问问你啊，你看你这又有眼病啊，又有其他的一身疾病，你用上咱们熊胆粉之后，这些地方都有变化吗？
3: 哎呀，说起有变化，那真有变化。
0: 嗯。
3: 不知不觉吧，你看我那心呢、啊，心脏啊，以前呢老是闷得慌，晚上睡不着憋，老是难受。
0: 嗯。
3: 啊，我就害怕呀，你说这心绞痛再犯可咋办。
0: 嗯。
3: 哎，你看我自从用上那个金熊胆粉呢，哎，那心脏啊也感觉到舒服一些。
0: 嗯。
3: 没有过去那么憋得难受，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3: 最主要的是什么，我那个胃呀，啊，没有那么难受了。
0: 嗯。
3: 可以吃点像过去啊，硬的冷的凉刺激的都不敢吃。
0: 嗯。
3: 现在呢吃饭呢还能多吃一点，

0: 而且那个饭硬一点呢也可以了。
1: 嗯
0: 啊，这个便秘呀、啊、哎不怎么搞的是没有治到他，但是他便秘也好了。
1: 便秘也好了。嗯
0: 啊，一天一便，过去都三天四天才便一回。
1: 嗯，
0: 哎，最主要我这眼睛啊现在感觉到看东西啊没有像过去那么模模糊糊的看不清了。
1: 嗯
0: 啊，这眼睛啊也不胀得疼了。
1: 嗯，
0: 哎，这眼病啊也好像感觉到越来越看得越清楚。
1: 不错。
0: 哎呀，可是我这金熊丹粉呢用完了，正在着急愁的、
1: 嗯、
0: 到处要买呢。
1: 好。
0: 哎，刚好这个厂家来了活动了。
1: 嗯，那正好是呢，凑巧是吧。
0: 哎、
1: 吃完了熊丹粉正好想买，哎，有了活动了，给咱们能省下大钱。老姐姐，你用咱们呢黄河金庙的金熊丹一共用了多久了呀？
0: 我上一次啊因为托人买也没买到多，

0: 我知道这厂家也是为我们老百姓，把那个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
1: 明白？
0: 啊，熊胆粉的。
1: 这次呢，你也不用托人了，因为这个价格打到底了。
0: 哎，
1: 那过去呢，说199一只的时候，可能咱们托点人呢，啊，从那个厂家总部拿点药，中间呢还能省一个。现在呢，打到这么低的价格，只花9.9就能拿走原价199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啊，所以呢，这个价格咱们呢就没必要再托人了，直接自己定。再一个呢，咱们厂家的金熊胆是国药准字号的，咱就生产这一种金熊胆，没有两样，所以你放心，你只要从咱们厂家拿到的金熊胆粉，那都是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这个没有假。再一个，咱们吃的话呀，一定按着正常量吃。以前呢，由于价格贵，好多朋友啊，都是吃的时候啊，少吃了一点。你比如说正常了，咱们轻度的病，要早一只晚一只，有的人就舍不得吃第二只，只吃一只。有的呢，病重的，要求早两只晚两只，他就呢，只吃一只，这样的话量不足也不行。所以这次呢，又便宜了。9.9就拿走原价199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拿到手啊，接下来一定按着足量把它吃完，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高老师。
1: 嗯，
0: 哎呀，过去就像你说的，咱不是量少吗？又想吃的时间长一点。
1: 嗯
0: 啊，买的少，想吃时间长，就把这个正常的量啊给缩短一点。
1: 嗯，
0: 缩小一点。那现在，既然赶上这个活动呢，我肯定要趁着这活动把这个自己的用量给它买足买够。
1: 对，
0: 那就按正常的量来吃，那疗效更高更快呀。
1: 没错的，咱们说只有量达到正常标准了，那这个毒素垃圾排的才更快，眼睛恢复，视力恢复的更快，心脏功能血脉更加的通畅啊，包括胃肠道更加的顺畅。我也不多讲了，您自己打厂外电话，赶紧去报名，好吧？
0: 哎，好好好，我也知道，每天就限购20个名额，那我肯定着急啊，我得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去。
1: 好，
0: 要晚呢，再名额没了。
1: 对，您自己去打电话，赶紧抢名额，我就不多说了。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0: 哎，好好好，那太谢谢高老师您了，
1: 嗯，
0: 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赶紧打电话。
1: 好，再见啊。
0: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吗？
1: 哎，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
3: 辛苦啊，过年好啊。
1: 过年好。
3: 我就想问问你啊，这个金丹粉现在说有活动，
1: 嗯，
3: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状况，看看我需要多少，怎么着，这个买的那个能把我这点毛病都给调整过来。
1: 你也是听到咱们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现在9.9就吃上金熊胆，想参加是吧？
3: 啊，就是。
1: 那您是什么情况？咱们看看符不符合呀？咱们金熊胆的治疗范围，您给我讲一讲啊。
3: 我今年67吧。
1: 嗯。
3: 三高，血压、血脂、血糖都高。
1: 嗯。
3: 我的血压呀，吃的降压药，高压170，低压110。
1: 嗯。
3: 血糖，空腹血糖吃个二甲双胍，还是8.5左右吧。
1: 嗯。
3: 餐后是14-15这个药。
1: 嗯。
3: 由于这个。

0: 血糖控制都不好啊，两年前就摔了一下子，摔了一下有点后遗症吧，反正是反应慢点吧，还是基本上跟人交流还可以。这又有白内障，还不能做手术，说是这个因为这个血糖控制都不好啊，怕那个又恢复不了，并且从去年春天开始吧，又有青光眼，这个眼现在憋胀挺疼。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不是用这个金丹粉，我这些毛病都能有好处啊？
1: 自古以来呢，熊胆就是单方治大病啊，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这个跟它里面的成分复杂有关。因为咱们是大自然真正黑熊体内抽出来的胆，它不一样啊。那么它有五大类，186种的致病因子，而且这些致病因子呢，进入到人体中，与牛磺酸、甘氨酸一结合，能形成5000多种致癌因子呀。所以它致病范围就非常广泛了。你看熊胆中有大量的三高致病因子，专门治疗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有保肝利胆致病因子，专门治疗肝胆疾病的；有胃肠道致病因子，治疗消化不良啊、腹胀啊、便秘啊、腹泻呀、老胃病、老肠炎的；有心脑致病因子，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啊，消除呢油脂斑块，对心脏的淤堵有很好的疏通；有抑菌抗炎因子，专门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对抗细菌病毒的；有抗疲劳因子，增加呢乳酸的排泄，加速体内呢这个疲劳物质的代谢，还能对骨骼有强壮作用，治疗一些骨病。最关键呢，它有大量致眼的基因蛋白，我们叫靶向致眼蛋白，针对眼睛中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各类细胞均能靶向治疗，所以它对眼干、眼涩、眼痒、眼胀、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高度近视等，它都有很明显的作用。那老哥哥，你的病啊，它就符合这个治疗范围之内，你就当然可以用了，明白了吧？
0: 哦，那要是用这个金丹粉也是用好了，看起来这个白内障、青光眼不用手术也能恢复，是这意思吧？
1: 你得早期的抓紧时间治疗，只要咱们早期用上金熊胆，那咱们到不了手术那个地步。但是反过来呀、咱现在这个眼病啊已经到了中后期，那就不做手术不行了，这个时候也能用熊胆。干什么呢？因为你做了手术啊，你还得防复发防反弹呢，用上金熊胆防止手术后二次感染、二次复发。所以说无论是术前、术中、术后，你都离不开熊胆粉，明白了吧？
0: 哦，那个我怎么着买多少比较合适？我这听咱这个广播里说是，每人限购一个周期的，
1: 对呀，
0: 能不能多买点？
1: 对呀，你想多买，因为药量少，想用的人多，他也不让你多买啊。一个完整治疗周期是20大盒，咱们现在最多是拿20大盒啊。你那打场外电话，你最多可以拿到20大盒，再多就拿不了了啊。
0: 那我也是，今天抢，我叫我儿子闺女给我抢，我抢上2份行不行？
1: 我们一个人呢是可以订一份的啊，你自己可以订一份，你再订那就是你的儿子姑娘他们需要的话可以订，他们不能帮你再订一份，他们帮自己订是可以的，明白了吧？
0: 哦，那行，那这个那我你给我现在就在你那儿订啊，还是
1: 你这样，老哥哥，你呢听咱们的节目，拿纸拿笔赶紧记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是公平公正的嘛， 是吧？大家都在抢名额，都是一块打场外电话，前20个名额拿到之后，你就能够享受优惠价，只花9.9块拿走原价199一只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了啊。
0: 好，那你说我同志有纸有笔，
1: 稍后主持人播报啊，我就不在这占用时间了，你听广播就行，好吧？
0: 哎，好好好，高老师，那就谢谢啊。
1: 好，再见啊。
0: 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1: 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我是今天奔着咱们这个厂家质补价9.9的价格来的，我想订购金熊胆粉。
1: 奔着活动来的。
3: 对对对，听说有名额限制，我想在高老师您这儿报个名。
1: 这个先把名额搁一边，咱先看看你是老朋友新朋友，你适不适合用金熊胆，你给我讲一讲好吗？
3: 啊，高老师，我肯定适合用，因为我已经见到好的效果了。
1: 哦。
3: 啊，你看我今年57岁，
1: 那个
3: 类风湿已经有7-8年的病史了，最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指头僵硬不灵活，慢慢的就手脚冰凉，还疼还肿，到医院一查，类风湿因子阳性，血沉85。
1: 哎呦，血沉这么高啊！咱们说血沉呢，正常人最好不要超过22，啊，达到20以下是标准的。你都85，超4倍了，你想想，你这个类风湿因子能不阳性吗？对吧？
3: 当时大夫就说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当时大夫给我开了一些消炎止痛的药，让我拿回去用，后来用着用着就没什么效果了，哎呦，疼得太厉害了，最后我没办法，只好用一些激素和含激素类的止疼药。这个药倒是灵，把疼止住了，可是副作用来了，先是肠胃功能不好，后来便秘问题严重，再到后来就免疫力低，动不动就感冒，感冒10天半个月好不了。我到医院一查，大夫说我必须把这个激素的药物赶快停掉，不然我会很危险。
1: 你看看，
3: 就
1: 为了止疼上大量激素，结果呢越用免疫系统越差啊，有一些激素啊长期用造成什么呀？骨髓造血抑制，股骨头坏死，明白吧？
3: 对，后来，可是我这时候我不大这个，病没好，病还添病。另外，我这个类风湿本身还越来越严重。最后啊，那个沉降现象都达到1.5小时，早上起来，哎呦，那个系个扣子都系不上，我最后都成废人了。另外，这个颈椎也不好，这个脖子转动就不灵活，哎呦，头晕头疼。稍微用点劲儿就开始响声，反正浑身没好地方。最后正在这时候，我就听来看我的那个朋友给我介绍，还有那个给我介绍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当时我是想让他提高免疫力，因为当时我体质也特别差，我奔着这个来用的。用上以后，确确实实用上大概有这么10来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肠胃功能开始恢复，吃饭有胃口了，吃得饱就睡得香，晚上睡眠开始好转，慢慢的，我这个免疫力确实提升上来了，吃得饱，也能睡着，然后就不那么经常感冒，就是感冒，用点药就能好，另外，便秘问题也解决了，我觉得很有效果，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是用到第一个疗程，用第二疗程的时候，我就发现，尤其最近这段时间。我这个手，这个，我就发现这个浑身关节不那么疼了。虽然过去是钻心的疼，现在是那种隐隐的疼。
1: 因为熊胆本身呢，它能镇静止痛啊，那么它能消除疼痛，能对抗炎症，能提高免疫力，尤其是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能直接杀灭风湿类风湿因子，里面还有大量的骨骼需要的营养，什么钙呀。镁呀、磷呐、铁呀，对吧？还能促进什么呀？骨骼的修复，包括骨质啊，还能提升啊。
3: 另外我这个肿也开始消了。 不像那么以前那个腿啊脚一摁一坑，现在肿明显见消。
1: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沉香现象也有些好转，原来一个半小时，现在有这么半个来小时，我活动活动就能活动自如，就能活动开了。哎呦，我觉得这个效果让我太满意了。
1: 嗯，
3: 所以这个活动我要参加，我想在这儿你这定个名，抢过抢上一个名额，我想定上这个一个周期20盒的用量，我不知道够不够。
1: 嗯，
3: 郭老师，
1: 咱们现在呢，每天呢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最多拿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咱们想多拿也拿不了。嗯，但是这一个周期的话呢，它的用的时间呢是很长的，一个大周期下来，许多轻度的患者的病啊，基本上就够用了，情况严重的呢，后边也需要不了多少药去巩固了。所以说你先别纠结，先能参加上活动，省了钱拿了药再说，好吧？
3: 嗯，行，高老师，我就听你的。我在您那能报个名吗？
1: 都得打场外电话报名，啊，稍后呢，主持人播报场外的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录，我就不多说了啊。
3: 好，那我就不为难高老师了，谢谢你，我现在马上再接着报名。
1: 好，
3: 谢谢你，
1: 再见啊。
3: 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是高老师啊。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你好啊，你好。
1: 嗯
4: 啊，这哎，五年保质期这个金熊胆粉啊，我现在吧这两个疗程啊，这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
4: 我听说啊，你说现在有这个活动，而且这个活动还是，哎呀，挺优惠的。
1: 对，
4: 这不是我呢，因为用了以后啊，这个效果挺好的。
1: 嗯，
4: 我就想啊，赶快趁这个活动，想再哎，硬是点儿。
1: 嗯，
4: 你看我需要不需要了？
1: 首先说，咱们黄河金标呢，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平时呢是没有活动的。
4: 嗯，
1: 这次抵制药价虚高，能够打到9.9元啊，就能吃上金熊胆，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非常非常难得。
4: 嗯，
1: 所以它是个限量活动，每个地区每天限20个名额。
4: 嗯，
1: 那么咱们先这样吧，先看看您的情况，咱们是需要定，你再抢名额；不需要定，咱就没必要抢名额了，对不对呀？
4: 哎，好好好。你看这样的啊，哎，高老师啊，我原来啊就是肺气肿，哎，肺心病，
1: 嗯，
4: 还有老慢支。哎，在这个秋冬季节吧，你说一来了以后啊，我这个哎呀，呼吸也困难了，出门以后又是咳嗽又是喘，那痰啊，哎呀，老是你说一咳一痰痰。
1: 嗯，
4: 另外呢，你看眼睛呢也看不清楚，哎，眼压那个挺高，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珠啊就憋得慌啊，连带这个头还疼呢。
1: 嗯
4: 啊，另外呀，你看我这肾也不好，哎，老是腰酸背痛的，你说尿尿啊，晚上，哎，你说一晚上折腾的话，他憋不住尿，首先是，
1: 嗯
4: 啊，这不是我用了哎将近是2个疗程了啊，现在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啊，哎，你看这，哎，到了这个现在啊，你说这咳嗽呀、咳痰呀这个现象啊，哎，明显的就好多了，
1: 嗯，
4: 而且那个这个粗气儿吧，原来胸闷胸憋的，哎，老是这个，哎呀，憋气憋的不行。
1: 嗯，
4: 哎，现在就好多了，哎，好像这个气到了以后啊，哎，补的东西也没有了，顺畅多了。
1: 嗯，
4: 哎，原来吧，你说一呼吸吧，就嗓子眼里头就跟拉风箱似的，是不是？ 现在你看这，哎，没这个声音了。
1: 嗯。
4: 总的来说啊，你说这个眼睛也好，

0: 我这个腰酸背痛，这个憋不住尿也好啊，现在是改善了不少。首先我这眼睛啊比原来看得清楚多了。
1: 嗯，
0: 你看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可不能是就此罢休啊。
1: 嗯，
0: 我就想啊，趁着现在这个活动啊，想再定时点，你看我这定多少合适呢，能把我这个病彻彻底底把它治好了。
1: 您那个情况呢整体来讲好的不错，但是咱们骨骼呢要比别的器官呢这个新陈代谢慢啊，骨细胞生长是最慢的，所以现在呢咱们见到好处了，可以再用上一个周期呢做巩固性的治疗。整个这个腰酸腿疼啊，椎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彻底康复了，咱们再停药都是可以的。所以你那个情况完全可以再定一个周期，咱们继续的巩固，明白吧？
0: 哦，你看这冲击了，需要养肝，那我就听你的，再定是一个周期的。
1: 养肝还有一个好处啊，肝是主筋腱的，你看咱们为什么老年人呢关节发硬发僵，没有柔韧性，就是筋腱呢它失去了营养。这个不养筋之后啊，那骨骼关节呢它是需要束骨力筋呢，都是需要呢这个筋去拉伸骨骼呀，所以它就没有劲儿。而且呢腰椎间盘呢它为什么突出啊，那筋腱呢没有力量拉不住，它就错位了，随和就跑出来了，就挤压出来了。一旦养筋，筋腱有劲儿了，该拉的往回拉，是吧，该突出的它就不突出了，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您打场外电话呢可以参加活动啊。
0: 哎，好，那我就听您的，赶快给场外打电话。你说过了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1: 对，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九块九吃上金熊胆就这一次啊，这批药一旦定完马上恢复原价，好吧。
0: 哎，好好好，那我就不用跟多说了啊，我赶快打电话报名吧。
1: 好，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
0: 哎，谢谢高老师了，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
7: 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2: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1: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 广告时间。
1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春季养肝连护眼，治病就找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所以古代中医呢就说了，春药养肝护肝保肝，这是养生防病治病的基础，这是重中之重。那么我说到这儿，咱们再补充一些小知识，说怎么判断我们早期肝功能已经在下降了呢？比方说列位家人呢，你有没有啊，第一个嘴巴臭烘烘，睡觉流口水，睡不好的情况发生呢？如果长期嘴巴臭烘烘，这不是消化不好，而是肝功能下降的信号。第二个小症状，眼睛干涩，视力减退，有的时候啊这个眼屎特别的黏，特别多。哎，这个时候啊，为什么咱们一喝能调养肝脏的明目茶，哎，马上这个眼睛不干了。如果吃上熊胆粉，哎，特别明亮呢，为什么呢？肝眼排毒通道被堵了。所以呢，一旦调肝，马上毒素往外排，就感觉视力在提升。所以这个时候啊，有条件的眼病患者早早的人家喝上金熊胆粉了。第三个小症状，你有没有啊特别容易急躁发怒，脾气特别差，失眠，有黑眼圈，记忆力减退的情况呢？如果有，也是肝不好的标志。第四个小症状，皮肤暗黄，指甲有明显竖纹或者凸起。第五个，尿特别黄，放屁多。第六个，头发油，掉头发，肚子还大。第七个，不能闻油烟。 说过去这个人呢吃油腻的食物没问题，现在看见油腻一闻吃不下去了，甚至还恶心。第八，手上有鹅掌纹啊，脸上有蜘蛛痣或者身上有蜘蛛痣，有那些出血点儿啊。第九个，右侧上腹肋骨下，这个就是肝区的地方，有沉甸甸发紧发沉的这种感觉，而且时有时无，生气劳累就明显，卧床休息就缓解。如果您呢有以上这些症状中两个以上，就足可以证明你的肝功能正在严重下降。如果有三到四个症状以上，证明你的肝呢已经出问题了，到了不调不治已经不行的地步了，下一步就非常危险了。我们接着讲关于肝的知识啊。我们说肝最怕什么呢？一个是血瘀，一个是血虚。为什么这么讲？中医说肝是血之库存，肝藏血主疏泄，在体合筋，其华在爪，开窍于目，在志为怒，在液为泪。肝主疏泄呢，保持全身气机疏通畅达，通而不滞，散而不愈。一旦这种疏泄功能受阻，我们叫它什么呀？肝气瘀滞，也叫肝瘀。这个时候啊，气机难以推动体内血液，水液就难以运行，就成了气滞血瘀的象。这个时候如果加上肝藏血不足，也就是血虚引起的肝血不足，大家知道会出现什么病症吗？就是典型的脑中风啊，出血性的脑中风叫脑出血，缺血性的脑中风叫脑梗塞。我们说没有人不怕脑中风的，为啥呀？第一个，它发病很突然，你别以为呢，你离脑中风很远，如果你平时血压高，血脂粘稠，你最好别喝大酒，喝个大酒，酒桌上可能就中风了。有的时候啊，早上起来上个卫生间，前脚迈进去人还好，不一会儿啊跌倒在卫生间了啊，如果家人发现的晚，这个人就死了。据统计啊，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不是心梗就是脑梗而去世，心脑血管疾病当前仍然叫第一杀手，每年大约死亡350万人口就是因为心脑血管急性发作而死亡，它占死亡的第一位。所以谁不怕呀？给你抢救的时间不会超过30分钟，就算死不了，那残疾了也受不了啊。人躺在床上不能动，不能说话，流着口水啊，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拖累家人，痛苦自己，谁想过那个日子，对不对？你能说不怕吗？一旦中风多少钱呢？啊，咱家里的钱那就跟纸一样的往医院扔啊，啊，少说几万十几万，那么抬回家还得花钱啊。家里经济条件好还行，孩子们打工的，农村的挣钱难的，你说咋过这日子？说那怎么办呢？肝气瘀滞，肝血不足，就是中风偏瘫、心梗、脑梗的发病根源。远的不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一位吃低保的马大姐的事情，给老师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这位家住幸福小区的马大姐，他是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金熊胆粉的一位用户。在用之前呢，他什么情况呀？马大姐今年67岁，65岁的时候他就得过一次小中风。什么叫小中风呢？就是腔隙性脑梗，

两根手指伸不直，腿当时能动，动作慢，一个人呢勉强上下楼，上个厕所，穿衣服，这个还没事儿。所以说呢，家人包括他都没在意。可是你能想象吗？连一年不到，突然一天脑中风躺那儿动不了了。这一次呢，命虽然保住了，但是情况可就严重多了呀。整个两只手，十个手指，团成棉花团了，就是伸不直了，也不能动了。吃饭呢，自己也没法吃了，躺在床上，翻个身翻不了，腿脚不能动，筷子拿不了，碗拿不了，走路走不了，关键呢，话还说不出来。这个病一发病，家人呢，他也就拖累了。你想呢，他在床上躺着，那最起码家里都有一个人照顾吧。老伴身体也不好，经常住院，所以说儿女们呢就得有人专门抽出时间来照顾他，班也上不了了。就这两年期间呢，大姐还经过什么事啊，老伴也去世了，屋漏又逢连夜雨啊。这老太太呢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都是上班族，经济收入很一般啊，再加上老太太要住院要护理，平时摊在儿子女儿身上的费用，每个月呢每个人出2000多块钱，将近3000块钱，对儿子女儿呢也是一种负担。关键呢这种日子呀看不到头，不知道自己还要瘫痪多少年啊！因为老太太才67岁，还算比较年轻吧。如果这样的日子要是熬个10年20年，那非得把儿子女儿的家庭都给拖垮不可。像这样一个得了脑中风的，真的是全家人遭殃啊！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病啊，发生的可真不少。当然，这位马大姐现在情况啊，他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这不后来嘛，自打他用上咱们这个药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发生了变化。因为咱们这个药专门清毒解毒排毒，连带修复大脑神经元，咱们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我讲过啊，大病重病的患者要把这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赶快用上。金熊胆里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专门修复大脑和全身的神经元，整个的神经系统给你连接起来，让老大姐呢快速恢复语言功能、肢体功能。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啊，它可不是普通的金熊胆，牛黄熊曲氧胆酸还有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含量 23% 高了2倍之多。所以它能快速溶栓通脉，打通血管，恢复大脑血液循环。此外呢，这是天然金熊胆，里面含有大量氨基酸、酵素、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大量伽马亚麻酸，这些是健脑抑制、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理想的营养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还有大量维生素 B1 B2 叶酸，对蛋白质核酸合成有重要作用，还富含钾、钙、镁、硒、碘多种矿物质元素，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对脑梗、脑出血后遗症的治疗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家猜一猜，这位老大姐她服用60天熊胆粉后是什么场景？非常可喜啊，在给她治疗60天之后，老人家能下地走路了，自己早上起床之后自己呢做自己的饭了，自己吃饭上卫生间，还能用洗衣机洗衣服，已经没有问题了。当然说洗大件还不行，啊，没有办法自。

0: 己拿出去晾，啊，洗大件儿还需要儿女们来帮忙，但是小件衣服自己能洗能处理。他们家住三楼，老房子没电梯，人家拄个拐棍儿啊，还能从三楼下来，到大院里溜达了，啊，有的时候买买菜，晒晒太阳，自己也能完成了，可把老人家高兴坏了。这位马大姐，虽然当时呢，她可是花原价吃着60天的药量，当时可没活动啊。但是马大姐说：“我不后悔，我换来了健康。”其实我们也知道，对于大姐这种经济条件差的人，那真是牙缝里省出来的钱呢、啊。而且她病重，当时拿回药之后啊，让她每天早两只晚两只吃。起初老大姐自己偷偷的减量啊，不敢这么吃，说这一天得花多少钱呢、啊。但是呢，咱们工作人员告诉她，你越是量用不足，你这么重的病，那越拖的时间长，必须吃足量的量，才能把血栓通了，大脑神经元修复。所以老人家一咬牙，经济虽然不宽裕，但是量必须得吃到了，咬着牙，每天早两只晚两只的喝金熊胆，把完整治疗周期的给用下来了。这不能下地走路了吗？也能说话了。为了让他更好的保持治疗效果，本来后期还需要再巩固一个周期的量。这个时候大姐说呀，真的拿不出钱来了呀，就因为这个事儿，深深触动了我。你看这么大岁数的人了，马大姐坚持说，高老师啊，你们能把我治成现在这样，我已经很感谢了，谢天谢地呀、啊，老天爷保佑啊，我又活了一回呀、啊，不然我死的心都有啊。现在生活能自理了，动作慢一点就慢一点吧，我也没钱再巩固了，我平时多注意一点吧，我觉得啊，我不会再那么倒霉再让我中风了吧。你看当时听到大姐这个话呀，我这心里边真不是滋味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劝大姐了。这不后来吗，是我个人出钱呢、啊、我送给大姐一个周期的药量，让她继续巩固。为什么呢？我经常说，既然治病对症了，咱中医有一句话，药不更方，一定把病根挖出来斩断了。你不能再埋个病根儿，让二次中风再次发生吧，所以巩固是必须的呀。这不后来这马大姐好了之后嘛，特意感谢我啊，流着眼泪跟我讲，高老师太感谢了，您不但救了我的命，您自己搭钱让我用药，哎呀，您的菩萨心肠啊，我怎么报答呀。后来他的儿女们呢，专门做了锦旗，给咱们厂家总部给邮寄过来了，全家人呢打来电话表示感谢呀。这件事情的结局是非常圆满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啊？说马大姐一个人的钱我来出是可以的，要是100个、1000个、10000个人呢，我的工资呢，他也是个工薪阶层，药厂生产的药物他也有生产成本，包括熊胆那个药材成本很高啊。你说每天面对全国那么多类似马大姐的病友，这个情况又该怎么解决呢？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要想帮助更多的人，那肯定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呀。俗话就讲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伙知道为什么前段时间我一直呢 鼓励大家，要给厂家总部啊，要诉说大家的诉求，一块儿申请活动。我积极奔走，找公益药库，联合咱们厂家的公益部门，给大家申请补贴资金。为什么呢？就是给大家申请本次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的优惠活动呢，就是不想再看到大家好药用不起。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啊，就是平时199一支的药，现在连个零头都不到啊，9.9一支啊，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所以这个数量也不多，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刚才咱们讲了，第一个是肝藏血主疏泄，咱们金熊胆粉呢能解决这些个问题。那么肝的其他功能呢，熊胆还能解决吗？我们继续讲。肝在液为泪，两目干涩，流泪增多，目多焦黏，都是肝经所主。两目干涩好理解，咱们老年人好多时候啊，发生干眼症，就觉得眼干、口干、身上干，总是抓，有的有二型糖尿病的更加明显。它就是由肝主疏泄，肝与胰脏这个消化系统功能下降，导致肝血严重不足，影响胰岛贝的细胞活性，所以就传导到脾上，脾主肌肉嘛，咱们身上的肉就发现了痒啊，二型糖尿病尤其典型。这个呢当然用熊胆了。那么还有眼睛，肝眼通道是通的，毒素垃圾出不去，所以说就导致呢眼泪增多，肝血不足的表现。金熊胆呢能让心血再生，代替旧血，补血作用好。目多焦黏指什么呀？什么叫目多？哆嗦的多啊，一个口一个多，哆嗦的多，频繁的眨眼睛啊，或者眼睛抽搐，再加上焦黏，就像黏胶一样，眼屎多，有黏黏的分泌物，同时伴有频繁眨眼、眼抽搐，这是什么眼病啊？现在好多人有这个眼病，你看手机一多，用眼过度，或者眼疲劳，或者倒睫毛，或者干眼症，或者结膜炎、角膜炎，就会出现这种症状，这叫眼睛的炎症。还有的是细菌病毒的感染，中医认为呢都与肝有关。中医认为，女子以血为本，男子以气为根，金熊胆利五脏啊，既能补肝血，又能提肾气，解肝毒眼毒，一药就能治多病。所以他治疗这些眼病手拿把掐，因为熊胆消炎抗病毒特别好，它治疗六大类眼病都不在话下，能从根源上去治疗。有的朋友就说了，老师我正好有眼病，哪六大类眼病啊，我这个眼病在不在范围之内呢？我下面就给大家讲这六大类眼病，你就对号入座，符合条件的赶紧参加活动。第一个，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个，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大类，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者。第六，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我们再来看啊，肝是其华在找，就是指肝的气血不足， 看一个人的手指甲，指甲薄软，易脆易裂，枯而无光，甚至凹凸不平变形，还有的指甲上呢有竖纹有白斑，都属于肝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呀，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来解决。再来看其体合筋，主肌腱韧带筋膜出现病变，血不养筋，关节活动不利，关节容易疲劳，肢体麻木，屈伸不利，手足震颤，也都与肝血不足有关。所以这个时候啊，依然是用国药准字号的正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啊，各类筋膜炎、骨膜炎、滑膜炎、颈肩腰腿疼、手脚发麻、四肢僵硬、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完全不在话下。下面呢，我就再讲一讲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它里面到底有哪些治病的成分。你看这个熊胆里呢，有大量熊胆的生物苦素、熊胆基因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还有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致病因子。所以说这些致病因子呀，进入人体内直接奔着细胞去了，既能清毒解毒排毒，又能修复更新众多的病变细胞，所以致病范围太广太快了，而且治得准治得快。所以你看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熊胆中呢，这么多的治疗疾病的因子，相当于有多少位医学专家、医学学者、大夫在给你看病啊。如果我们治病你还在走老路，那就是自生自灭，听天由命。所以一定不要自我放弃，一定不要破罐破摔，现在摆在大家的出路就是金熊胆，赶紧找对方法，上对道路，坐上这趟开往健康的列车，一步到位就能治好疾病。那对于今天呢，能够用上咱们厂家黄河金标金熊胆的患者，在这儿呢，老师我要郑重给大家讲，您一定呢能获得身体上的健康，此生无悔啊。我敢说啊，无论大家的慢性病有多重，只要你按照疗程周期用上这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那么你的病呢肯定就能够快速康复。大家的病情越是重的，越是多的，越是复杂的，越是用其他药治不好的，那就越要抓住这次机会早日应用金熊胆来治疗。我这是真心希望呢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普罗大众，我会给大家免费解答，免费义诊，分文不取。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呀，我们没有重来的机会，所以大家既然遇到了就要好好珍惜。我会很珍惜跟每一位听友这个缘分的，我也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好了，也不多讲了，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下面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
1: 为减轻新老患者

0: 又要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1: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哎，高老师啊，
2: 嗯，
1: 这现在那个金熊胆粉呢，啊，是不是有活动啊？哎呦，我可着急了，我要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啊。
2: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哎呀，可我是老朋友啊。我就是想啊，再报名啊，想继续用啊，春季养肝嘛。
2: 想继续用。
1: 我今年72岁了。哎呀，我这眼睛啊，本身就有老花眼，又是青光，那个青光眼，还有那个白内障。
2: 哦。
1: 这白内障呢，还做过手术。
2: 嗯。
1: 哎呀，我这今年呢72岁了，心脏还不好，还有便秘。
2: 嗯。
1: 哎呀，长期吃那个药，这个药啊。胃也吃坏了，胃溃疡，完了晚上还老睡不着觉。
2: 嗯，
1: 哎呦，这越着急呀、啊，那眼睛越难受，越磨得慌，哎，越看不到。哎呀，总不可能，我做过一回的那个白内障手术，不可能还老做吧？啊，以前呢，我也吃过这金熊胆粉，吃的感觉效果很好，可是到药店买呢，平常呢。我又这个质量呢，我又不放心，所以我又不敢买。刚好呢，这个厂家呢现在有活动，啊，我就想趁着这活动啊，我也赶紧用上最安全、最可靠、高质量的金熊胆粉。
2: 明白。那老姐姐，我问问你啊，你看你这又有眼病啊，又有其他的一身疾病，你用上咱们熊胆粉之后，这些地方都有变化吗？
1: 哎呀，说起有变化，那真有变化。
2: 嗯，
1: 不知不觉吧，你看我那心呢、啊，心脏啊，以前呢老是闷得慌，晚上睡不着憋，老是难受。啊，我就害怕呀，你说这心绞痛再犯可咋办？
2: 嗯，
1: 哎，你看我自从用上那个金熊胆粉呢、啊，哎，那心脏啊也感觉到舒服一些。没有过去那么憋得难受，喘不上来劲儿。
2: 嗯，
1: 最主要的是什么？我那个胃呀、啊，没有那么难受了。
2: 嗯，
1: 可以吃点像过去啊，硬的、冷的、凉刺激的都不敢吃。
2: 嗯，
1: 现在呢，吃饭呢还能多吃一点。
2: 嗯，
1: 而且那个饭硬一点呢也可以了。
2: 嗯，
1: 啊，这便秘呀、啊，哎，不怎么搞的。是没有治到他，但是他便秘也好了。
2: 便秘也好了，嗯。
1: 啊，一天一便，过去都3天4天才便一回。
2: 嗯。
1: 哎，最主要我的眼睛啊，现在感觉到看东西啊，没有像过去那么模模糊糊的看不清了。
2: 嗯。
1: 啊，这眼睛啊也不胀得疼了。
2: 嗯。
1: 哎，这眼病啊也好像感觉到越来越看得越清楚，
2: 不错。
1: 哎呀，可是我这金熊胆粉呢用完了，正在着急愁着，到处要买呢。
2: 好，
1: 哎，刚好这个厂家来了活动了。
2: 嗯，那正好是呢，凑巧是吧？吃完了熊胆粉，正好想买，哎，有了活动了，给咱们能省下大钱。老姐姐，你用咱们呢黄河金庙的金熊胆一共用了多久了呀？
1: 我上一次啊，因为托人买，也没买到多，就买了一个疗程的。
2: 哦，那确实呢，买的也不太多啊。咱们说按照周期疗程来用，一个周期是3个疗程，最好咱们能把完整治疗周期给它用下来啊。
1: 哎，是啊，所以说我正着急呢，到处托人买吧，又怕这个质量不过关，
2: 嗯，
1: 这个里面呢。 怕买到不好的，所以我就哎呀正在着急，哎厂家来活动了，
2: 嗯，
1: 这厂家就我知道这厂家也

0: 啊，所以呢，这个价格咱们呢就没必要再托人了，直接自己定。再一个呢，咱们厂家的金胸胆是国药准字号的，咱就生产这一种金胸胆，没有两样。所以你放心，你只要从咱们厂家拿到的金胸胆粉，那都是正宗云南的金胸胆，这个没有假。再一个，咱们吃的话呀，一定按照正常量吃。以前呢，由于价格贵，好多朋友啊，都是吃的时候啊，少吃了一点。你比如说正常了，咱们轻度的病要早一只晚一只，有的人就舍不得吃第二只，只吃一只。有的呢，病重的要求早两只晚两只，他就呢只吃一只，这样的话量不足也不行。所以这次呢又便宜了，9.9块就拿走原价199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拿到手啊，接下来一定按着足量把它吃完，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高老师。
0: 嗯，
1: 哎呀，过去就像你说的，咱不是量少吗？又想吃的时间长一点。
0: 嗯
1: 啊，买的少，想吃时间长，就把这个正常的量呢给缩短一点。
0: 嗯，
1: 缩小一点。那现在既然赶上这个活动呢，我肯定要趁着这个活动，把这个自己的用量给它买足买够。
0: 对，
1: 那就按正常的量来吃，那疗效更高更快呀。
0: 没错的，咱们说只有量达到正常标准了，那这个毒素垃圾排的才更快，眼睛恢复视力恢复得更快，心脏功能血脉更加的通畅啊，包括胃肠道更加的顺畅。我也不多讲了，您自己打厂外电话赶紧去报名好吧。
1: 哎，好好好，我也知道每天就限购20个名额，那我肯定着急啊，我得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去。
0: 好，
1: 今天晚呢在名额没了。
0: 对，您自己去打电话赶紧抢名额，我就不多说了，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1: 哎，好好好，那太谢谢高老师您了。
0: 嗯，
1: 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赶紧打电话。
0: 好，再见啊。
1: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吗？
0: 哎，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呀，高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啊，过年好啊。
0: 过年好。
3: 我就想问问你啊，这个金丹粉现在说有活动。
0: 嗯，
3: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状况，看看我需要多少，怎么着这个买的那个能把我这点毛病都给调整过来。
0: 你也是听到咱们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现在9.9块就吃上金胸胆，想参加是吧？
3: 啊，就是。
0: 那您是什么情况？咱们看看符不符合呀？咱们金胸胆的治疗范围，您给我讲一讲啊。
3: 嗯，我今年67吧。
0: 嗯。
3: 三高，血压、血脂、血糖都高。
0: 嗯。
3: 我的血压呀，吃的降压药。高压170，低压110。
0: 嗯。
3: 血糖，空腹血糖吃个二甲双胍，还是8.5左右吧。
0: 嗯。
3: 餐后是14-15这个药。
0: 嗯。
3: 由于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2年前就摔了一下子。摔了一下有点后遗症吧，反正是反应慢点吧，还是基本上跟人交流还可以。
0: 嗯。
3: 这又有白内障，还不能做手术，说是这个因为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怕那个又恢复不了，并且去年

0: 春天开始吧，就有青光眼，这个眼现在憋胀挺疼。
1: 嗯。
0: 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不是用这个金丹粉，我这些毛病都能有好处啊？
1: 嗯。自古以来呢，熊胆就是单方治大病。啊，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这个跟它里面的成分复杂有关。因为咱们是大自然真正黑熊体内抽出来的胆，它不一样啊。那么它有五大类186种的致病因子，而且这些致病因子呢进入到人体中，与牛磺酸甘氨酸一结合，能形成5000多种致癌因子呀，所以它致病范围就非常广泛了。你看熊胆中有大量的三高致病因子，专门治疗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有保肝利胆致病因子，专门治疗肝胆疾病的，有胃肠道致病因子，治疗消化不良啊、腹胀啊、便秘啊、腹泻呀、老胃病、老肠炎的，有心脑致病因子，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啊，消除呢油脂斑块，对心脏的淤堵有很好的疏通，有抑菌抗炎因子，专门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对抗细菌病毒的，有抗疲劳因子，增加呢乳酸的排泄，加速体内呢这个疲劳物质的代谢，还能对骨骼有强壮作用，治疗一些骨病。最关键呢，它有大量致眼的基因蛋白，我们叫靶向致眼蛋白，针对眼睛中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各类细胞均能靶向治疗，所以它对眼干、眼涩、眼痒、眼胀、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高度近视等，它都有很明显的作用。那老哥哥，你的病啊，它就符合这个治疗范围之内，你就当然可以用了，明白了吧？
0: 哦，那也是用这个金丹粉也是用好了，看起来这个白内障、青光眼不用手术也能恢复，是这意思吧？
1: 你得早期的抓紧时间治疗，只要咱们早期用上金熊胆，那咱们到不了手术那个地步。但是反过来呀、啊，咱现在这个眼病啊已经到了中后期，那就不做手术不行了，这个时候也能用熊胆干什么呢？因为你做了手术啊，你还得防复发、防反弹呢。用上金熊胆，防止手术后二次感染、二次复发。所以说，无论是术前、术中、术后，你都离不开熊胆粉，明白了吗？
0: 哦，那个，我怎么着买多少比较合适？我听见这个广播里说是，每人限购一个周期的，
1: 对呀，
0: 能不能多买点？
1: 对呀、啊，你想多买，因为药量少，想用的人多，他也不让你多买啊。一个完整治疗周期是20大盒，咱们现在最多是拿20大盒啊。你那打场外电话，你最多最多可以拿到20大盒，再多就拿不了了啊。
0: 那我也是，今天抢，我叫我儿子闺女给我抢，
1: 嗯，
0: 我抢上2份行不行？
1: 我们一个人呢是可以订一份的啊，你自己可以订一份，你再订那就是你的儿子姑娘他们需要的话可以订，他们不能帮你再订一份，他们帮自己订是可以的，明白了吧？
0: 哦，那行，那这个那我你给我现在就在你那儿订啊，还是
1: 你这样，老哥哥，你呢听咱们的节目，拿纸拿笔赶紧记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是公平公正的嘛，是吧？大家都在抢名额，都是一块打场外电话，前20个名额拿到之后，你就能够享受优惠价，只花9.9元拿走原价199一支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了啊。
0: 好、哦、那你说我这有纸有笔，
1: 稍后主持人播报啊，我就不在这占用时间了，你听广播就行，好吧？
0: 哎，好好好，高老师，那就谢谢啊。
1: 好，再见啊。
0: 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 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1: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我是今天我是奔着咱们这个厂家质补价9.9的价格来的，我想订购金秀南粉。
1: 奔着活动来的。
3: 对对对，我听说有名额限制，我想在高老师您这儿报个名。
1: 这个先把名额搁一边，咱先看看你是老朋友新朋友，你适不适合用金熊蛋，你给我讲一讲好吗？
3: 啊，高老师，我肯定适合用，因为我已经见到好的效果了。
1: 哦，
3: 啊，你看我今年57岁，
1: 嗯，
3: 那个类风湿已经有7-8年的病史了，最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指头僵硬不灵活，
1: 嗯，
3: 慢慢的就手脚冰凉，还疼还肿，
1: 嗯，
3: 到医院一查。类风湿因子阳性，血沉85。
1: 哎呦，血沉这么高啊！咱们说血沉呢，正常人最好不要超过22，啊，达到20以下是标准的。你都85，超4倍了，你想想，你这个类风湿因子能不阳性吗？对吧？
3: 嗯，当时大夫就说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当时大夫给我开了一些消炎止痛的药，让我拿回去用，后来用着用着就没什么效果了。哎呦，疼得太厉害了，最后我没办法，只好用一些激素和含激素类的止疼药。
1: 嗯，
3: 这个药倒是灵，把疼止住了，可是副作用来了，先是肠胃功能不好，那个后来便秘问题严重，再到后来就免疫力低，动不动就感冒，感冒10天半个月好不了。我到医院一查，大夫说我必须把这个激素的药物赶快停掉，不然我会很危险。
1: 嗯，你看看，为了止疼上大量激素，结果呢越用免疫系统越差啊，有一些激素啊长期用造成什么呀，骨髓造血抑制，骨头坏死，明白吧？
3: 对，后来可是我这时候我不大这个病没好，病还添病，另外我这个类风湿本身还越来越严重，最后啊那个沉降现象都达到1.5小时。早上起来，哎呦，那个系个扣子都系不上，我最后都成废人了。另外，这个颈椎也不好，头这个脖子转动就不灵活，哎呦，头晕头疼，一疼稍微用点劲儿就嘎嘎嘎响声，反正浑身没好地方。
1: 嗯，
3: 最后正在这时候，我就听来看我的那个朋友给我介绍，还有那个给我介绍咱们这个金熊南粉。
1: 嗯，
3: 当时我是想让他提高免疫力。因为当时我体质也特别差，我奔着这个来用的，用上以后，确确实实用上大概有这么，10来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肠胃功能开始恢复，吃饭有胃口了，吃得饱就睡得香，晚上睡眠开始好转，慢慢的，哎，我这个免疫力确实提升上来了，哎，吃得饱，也能睡着，然后就不那么经常感冒，就是感冒，哎，用点药就能好，另外。便秘问题也解决了，哎，我觉得很有效果。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是用到第一个疗程，用第二疗程的时候，我就发现，尤其最近这段时间，我这个手，哎，这个，我就发现这个浑身关节不那么疼了。
1: 嗯。
3: 虽然过去是钻心的疼，现在是那种隐隐的疼。
1: 嗯。因为熊胆本身呢，它能镇静止痛啊，那么它能消除疼痛，能对抗炎症。能提高免疫力，尤其是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能直接杀灭风湿类风湿因子，里面还有大量的骨骼需要的营养，什么钙呀、镁呀、磷呐、铁呀，对吧？还能促进什么呀？骨骼的修复，包括骨质啊，还能提升啊。
3: 嗯，另外我这个肿也开始消了，哎，不像那么以前那个腿啊、脚一摁一坑，现在肿明显见消。
1: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沉降现象也有些好转，原来1.5小时，现在有这么半个来小时，我活动活动就能活动自如，就能活动开了。哎呦，我觉得这个效果让我太满意了。
1: 嗯，
3: 所以这个活动我要参加，我想在这你这订个名，全国抢上一个名额，我想订上这个一个周期20盒的用量，我不知道够不够。
1: 嗯，
3: 郭老师，
1: 咱们现在呢？每天呢，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最多拿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咱们想多拿也拿不了。 但是这一个周期的话呢，

0: 它的用的时间呢是很长的。一个大周期下来，许多轻度的患者的病啊基本上就够用了，情况严重的呢后边也需要不了多少药去巩固了。所以说你先别纠结，先能参加上活动，省了钱拿了药再说，好吧？
1: 嗯，行，高老师，我就听你的。我在您那能报个名吗？
0: 都得打场外电话报名啊。稍后呢主持人播报场外的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录，我就不多说了啊。
1: 好，那我就不为难高老师了，谢谢你，我现在马上再接着报名。
0: 好，
1: 谢谢你，
0: 再见啊。
1: 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是高老师啊。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你好啊，你好。
0: 嗯
3: 啊，这5年保质期这个金熊胆粉啊，我现在吧这2个疗程啊，这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
3: 我听说啊，你说现在有这个活动，而且这个活动还是，哎呀，挺优惠的。
0: 对。
3: 这不是我呢，因为用了以后啊，这个效果挺好的
0: 嗯，
3: 我就想啊，赶快趁这个活动，想再定时点儿。
0: 嗯，
3: 你看我需要不需要了？
0: 首先说，咱们黄河金标呢，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平时呢是没有活动的。
3: 嗯，
0: 这次抵制药价虚高，能够打到9.9元啊，就能吃上金熊胆，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非常非常难得。
3: 嗯，
0: 所以它是个限量活动，每个地区每天限20个名额。那么咱们先这样吧，先看看您的情况，咱们是需要定你再抢名额，不需要定咱就没必要抢名额了，对不对呀？
3: 哎，好好好。您看这样的啊，高老师，我原来啊就是肺气肿，肺心病，还有老慢支。在这个秋冬季节吧，你说一来了以后啊，我这个呼吸也困难了，出门以后又是咳嗽又是喘，那痰啊，老是你说一咳一的痰痰。
0: 嗯。
3: 另外呢，你看眼睛呢也看不清楚，眼压那个挺高，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珠啊就憋得慌。啊，连着这个头还疼呢。
0: 嗯，
3: 啊，另外呀，你看我这，肾也不好，老是腰酸背痛的。你说尿尿啊，晚上，你说一晚上折腾的话，他憋不住尿，首先是。
0: 嗯，
3: 啊，这不是我用了，将近这2个疗程了啊。现在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啊，你看这。到了这个现在啊，你说这咳嗽呀、咳痰呀这个现象啊，明显的就好多了。
0: 嗯，
3: 而且那个这个粗气儿吧，原来胸闷、胸憋的，老是这个，憋气憋的不行。
0: 嗯，
3: 现在就好多了，好像这个气到了以后啊，堵的东西也没有了，顺畅多了。
0: 嗯，
3: 原来吧，你说一呼吸吧，就嗓子眼里头就都。拉风相似的事儿是，
0: 嗯，
3: 现在你看这，没这个声音了，
0: 嗯，
3: 总的来说啊，你说这个眼睛也好，我这个，腰酸背痛，这个憋不住尿也好啊，现在是改善了不少。首先我这眼睛啊，比原来看得清楚多了，
0: 嗯，
3: 你看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可不能是，就此罢休啊，
0: 嗯，
3: 我就想啊，趁着现在这个活动啊。想再定时点，你看我这定多少合适呢？能把我这个病彻彻底底把它治好啊？
0: 您那个情况呢，整体来讲好的不错，但是咱们骨骼呢，要比别的器官呢，这个新陈代谢。

0: 那些慢啊，骨细胞生长是最慢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呢咱们见到好处了，可以再用上一个周期呢做巩固性的治疗，整个这个腰酸腿疼啊、
1: 嗯、
0: 椎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彻底康复了，咱们再停药都是可以的。所以你那个情况完全可以再定一个周期、
1: 嗯、
0: 咱们继续的巩固，明白吧？
1: 哦，你看这冲击了，需要养肝，那我就听你的、
0: 嗯、
1: 再定是一个周期的。
0: 养肝还有一个好处啊，肝是主筋腱的、
1: 嗯、
0: 你看咱们为什么老年人呢关节发硬发僵没有柔韧性、
1: 嗯、
0: 就是筋腱呢、嗯、它失去了营养，
1: 嗯，
0: 这个不养筋之后啊，那骨骼关节呢它是需要束骨力筋呢、都是需要呢、
1: 嗯、
0: 这个筋去拉伸骨骼呀，所以它就没有劲儿。而且呢腰椎间盘呢它为什么突出啊，那筋腱呢没有力量拉不住，它就错位了，哎，髓核就跑出来了，就挤压出来了。一旦养筋，筋腱有劲儿了，该拉的往回拉，是吧，该突出的它就不突出了。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您打场外电话呢可以参加活动啊。
1: 哎，好好好，那我就听您的，赶快给场外打电话。
0: 嗯，
1: 你说过了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0: 对，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九块九吃上金熊胆，就这一次啊！这批药一旦定完，马上恢复原价，好吧？
1: 哎，好好好，那我就不用跟多说了啊，我赶快打电话报名吧。
0: 嗯、好，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
1: 哎，谢谢高老师了，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5: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6: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 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5: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6: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5: 好像好多事情。

0: 都不用我操心了。
1: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0: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0: 哎呀妈，知道了。
2: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3: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4: 是吗？那恭喜你哦。
3: 恭喜我？
4: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咯。
2: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5: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前悬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6: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5: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6: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5: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6: 来，手给我。
8: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8: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9: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7: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9: 登顶了，
10: 好美呀！
11: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2: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3: 宋桓醉己。
2: 春秋时期，宋国大税，鲁国差大夫臧文仲慰问，宋国御税，劝闵公归罪于己。由此，臧文仲称宋必兴起，而御税也就是后来的宋桓公。
6: 大王，城外急报，
14: 快呈上来。
13: 宋国大水，城外钱粮。

0: 告急，敏公手捧竹简，愁眉不展。
1: 你看看，既然城外钱粮告急，还请主公早点定夺为妙。
2: 税势如此浩大，国库又吃紧，寡人又能拿什么定夺呢？
1: 大王可还记得殷商之礼？国君居丧即有难时，自称为孤。
2: 此言何意？
1: 自称为孤，乃是归罪于己。自古夏朝禹王、商朝汤王，每每归罪于己，使得夏商鼎盛。臣下以为，大王理应效仿明君呐。
2: 归罪于己？先帝之言，寡人不孤将谨记在心。孤欲将国库所剩之粮全都运到城外去。
1: 大王有如此爱民之心，相信定能渡此难关。
0: 在玉睡的劝说之下，敏公重新打开竹简。
3: 大王，
2: 又有何事？
3: 禀大王，鲁国国君差人前来，现已进城。
2: 鲁国来人，快请进来。
3: 是。
2: 先帝啊，你说这鲁国为何要派人过来呢？
1: 大王是在担心鲁庄公别有居心。
2: 孤自知鲁公好意，但这几年两国之间却有摩擦，难免心生疑虑啊。
1: 大王不必如此担忧，不论来者何人，都应以礼正身。
2: 先帝所言极是，但眼下孤又能拿什么来招待来使呢？
1: 只需平日吃食即可。
2: 这岂不是让他国笑我宋国寒酸？
1: 臣下以为失去爱民之心才会被他国笑话吧。
2: 早就有人跟我说过先帝爱民如子，今日孤是见识到了。
1: 大王过奖了。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士官再次进来。
3: 大王，鲁国大夫臧文仲到。
2: 快快有请。
0: 敏公和玉睡一起到门口迎接。
5: 鲁国臧文仲见过宋公。
2: 臧大人不必多礼，这位是舍弟宋玉睡。臧大人请坐，不知臧大人远道而来，所谓何事？
5: 我家鲁公听闻宋国大水，很是担忧，特命在下前来，也不知能不能帮上什么。
2: 哦，因孤的不敬，天降灾祸，又使鲁公为此担忧劳心，故深感歉意。
5: 宋公这是何苦啊？
0: 此时大司农慌张地走了进来。
6: 大王，大王。
2: 慌什么？
1: 这位是鲁国大夫臧文仲，特地鲁公前来慰问。
6: 见过臧大人。
2: 有什么事吗？
6: 大王，灾民全都挤进城了。
2: 你速去将国库剩余粮食都分发下去，切勿让灾民受罪。
6: 大王，灾民太多，恐怕……
2: 你先去，孤再想办法。
6: 是。
5: 宋公，在下带来了两车粮食，让这位大人一起带去吧。
2: 如此，先谢过鲁公和臧大人了。先帝，劳烦你和司农一起去吧，有你在，孤会放心一些。
6: 是。
0: 玉睡和大司农走了出去。
2: 臧大人快请坐。臧大人一来就帮了这么大的忙，孤实在不知如何感谢呀。
5: 此等微薄之力何足挂齿，倒是敏公能归罪于自己，在下实为钦佩。
3: 大王，已时至中午，大王是否用膳？
2: 臧大人如不嫌弃，便一同用膳吧。
5: 在下只是一介臣子，怎能和宋公一同用膳？
2: 哎，臧大人不必推辞了，都是些粗茶淡饭，你下去准备准备吧。
3: 大王是否为臧大人设席啊？
2: 不必了，就与孤平日一样便可。
3: 这
2: 好了，你快去准备。
3: 是。在下先谢过宋公了。
2: 饭菜简单，只怕臧大人嫌弃啊。
0: 不一会儿，饭菜呈上。
2: 且慢。
0: 闵公亲自端给臧文仲。
5: 宋公，这可使不得呀。
2: 使得，姑拿不出什么美味佳肴来款待，只好以此略表谢意，还望臧大人谅解呀。臧大人，请坐。
3: 还请闵公先坐。
2: 对姑，臧大人不必多礼。
5: 久闻宋国传承殷商之礼，今日臧某有幸得以见识啊。
2: 臧大人，请。
5: 宋公请。
0: 外面天色阴暗，街道冷清，大司农在分发粮食。这边皇宫内，玉睡走进寝宫，给闵公汇报情况。
6: 大王，国库的粮食和臧大人所带之粮都已经分发下去了，现在正在煮粥分给灾民。
2: 啊，有劳贤弟了。
6: 这还要多感谢臧大人能够及时相助啊。
5: 如不够，我派人再去带来些。
6: 多谢臧大人好意，已经足够了。
2: 有贤弟在，姑可省心多了。
6: 大王，臣下见天色有变，我们要加强防备啊。
2: 贤弟所言极是，姑也已经派人前去查探了。
6: 大王英明。
2: 贤弟啊，快坐下歇息吧，陪臧大人喝杯茶。
0: 大司农有事来奏。
7: 大王。
2: 何事来奏？
7: 大王，有官兵来报，在粥铺抓了几名灾民。
2: 哦，是灾民要闹事吗？
7: 倒是小事，这几名灾民已经领了好几碗粥了，还谎称没领过，引起了民众不满，所以被押。
2: 这，
7: 臣下不知该如何处置，特来禀报大王。
2: 臧大人，让你看笑话了。
5: 宋公言重了，灾民们食不果腹，做出此举也是情有可原呐。
6: 大王，臧大人说得对，但臣下以为也不能因此放任不管，毕竟其他灾民们也都将此事看在眼里了。
2: 那就依法处置吧，
6: 似有不妥。
2: 可以从轻吗？
6: 大王，天降大水乃朝廷之责，灾民实为受罪之人，臣下以为不该处罚。
0: 大司农反驳道：
7: 大王，如不处罚，其他灾民也会像他们一样，就是有再多的粮食也不够分呐。
2: 贤弟可有什么主意？
0: 玉睡解释说：
6: 臣下以为可以命这几个人负责分粥之事。
2: 要是把粥都给了他们，这粥还能剩下吗？
6: 灾民之所以会多领碗粥喝，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其他人也像他们一般饥饿，让他们分粥就是为了让他们明白。
2: 这可行吗？
6: 现在国难当头，大王应该相信自己的臣民。
5: 宋公，在下以为玉睡大人所言在理，宋公如此有礼爱民，相信宋国的百姓也必是有礼之人，有此举动也是一时糊涂啊。
2: 既如此，就按贤弟所言去办吧。
7: 遵命。
5: 宋公，时候不早了，臧某也该告辞了。
2: 招待不周，实为孤的不是啊。
5: 闵公身为一国之君，能够归罪于己，实为不易，况能依循古礼。在下相信，有闵公和玉睡大人，宋国必能度过此难。在下告辞了。
6: 臧大人慢走，待此难度过，我等必将前往鲁国表示感谢。
7: 大王，就让臣下送臧大人出去吧。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 1077-3371

0: 183-1077-3371。
1: 张文仲走到门口，突然雷声大作，大雨倾盆。
2: 坏了，真的下雨了，怎么没人来告诉姑？大司农，你快去看看，一有情况立刻来报。
3: 是。
1: 玉睡劝张文仲暂时留下。
2: 张大人，外面雨势太大，您还是先留在此处吧。
4: 也只好如此了，
3: 但愿这雨能尽快停下来呀。
2: 大王还是尽早做好打算吧。

0: 还有奏折吗？小人刚去问了，还没有。再去问。是。大王，切莫太过着急，遇事这么大，即便是有奏折，恐怕也是很难送到啊。故大王，
1: 大司门回来了。大王，快说，雨很大。 这还用你说？城镇街道已被淹没大半。还有什么？大王莫急，司农大人，城中地势低，灾民们无处可去，只好都往地势高的地方跑了。
0: 大王，不好了，宫门外站着一大群灾民啊！
1: 什么？灾民怎么会跑到皇宫来？大王，皇宫之处地势最高。
2: 灾民们为了躲雨，也只能往这里跑了。
3: 大王该怎么办？
2: 传姑的命令，立刻聚集宫中守卫，在宫门外把守，切不可有失。如有妄动者，严惩不贷。
3: 大王，灾民们此举也是被迫的。
2: 贤弟呀，灾民有灾民的难处，此时也只能这么做了。你还不快去？
3: 遵命。
2: 等等，
1: 大王还有什么吩咐？将门关上，姑这里还有客人。
3: 是。
2: 过了很久，雨势依然不减，街道上积水成滩。今日之内，定要将堤坝修好。
1: 大王，恐怕人手不够啊。
2: 这是你的问题，
1: 今日之内必须完成。
4: 大王。
1: 大司农说的确是实情，不如将宫中守卫调去协助。
3: 守卫此时正在镇守大门，绝不能动。大王，
2: 进来。
3: 宫外情况如何？
2: 有守卫在，一切正常。
1: 那灾民现在如何？
3: 在宫门附近四处躲雨，有的灾民还爬上了树。
5: 桑大人，您的马车也带回来了。我的马车？
0: 小人见马车停在宫外，怕被淋坏，便带进宫中了。马车中可有人？
5: 没人呢。宋公，宋国子民确实有礼，宁可爬树，也不躲进马车之中。
1: 大王，宫外灾民如此遵守本分，大王还是不信吗？
0: 玉睡跪下，言辞恳切。
1: 玉睡恳请大王不要忘了您的爱民之心呐。司农传姑的命令，带宫中守卫前去驻地。
6: 是，
1: 大王英明。哎，贤弟啊，你这又是何苦呢？臣下还有一事相求，
6: 何事？
1: 恳请大王放灾民进宫。
6: 你说什么？
1: 恳请大王放灾民进宫，国不准。
6: 大王难道忍心看灾民受苦吗？贤弟，你要知道这是哪里，是皇宫。
1: 大王之意，臣下自然清楚，但臣下以为皇宫是大王的皇宫，更是我宋国的皇宫啊。
6: 贤弟，你不清楚，如果此时孤放灾民进来，这皇宫便不是皇宫，国也不再是国。哎，要不就将灾民暂且安置在宫内的接待行宫吧。
1: 你有没有想过，让普通百姓和一国之君共处一室，这国家该如何统治？尊卑长幼，仍要有序啊！
0: 玉睡没有说话，他略有所思地走到门前，将门打开，阵阵冷风吹进宫中。
1: 贤弟，你这是干嘛？快把门关上！臣下只知道，要想统治一个国家，就要知道这个国家的感受。
6: 你先把门关上，
1: 大王，这风雨的寒冷正是我宋国百姓的寒冷，不知大王你感受到了没有？
6: 姑感受到了，你的话姑也听到了，姑问你一句，姑的话你听到了吗？听到了，
1: 必将谨记在心。
6: 恳
1: 请大王就立即放灾民进入接待行宫吧。
6: 准。
0: 时至夜晚，暴雨仍然在下。 闵公遇睡和臧文仲披着毯子在寝宫内坐着。贤弟啊，修好堤坝，兴许能控制水势，但还是要派人时刻守备。臣下已经派人去了。嗯，让臧大人受苦了，古真是过意不去啊。
1: 宋公不必管我，眼下能控制水势才是最重要的。
0: 不知臧大人有什么主意吗？
2: 禹王因势利导，得以制服大水，宋公何不效仿啊？
3: 臧大人所言极是，故与贤弟也是此意。
1: 待雨亭便会立即去疏通河道。
4: 臧某不才也希望能助微薄之力。
0: 大王，
2: 进来。
0: 大司农走进寝宫，筑堤之事怎么样了？
5: 禀大王，正在修筑。
0: 怎么，有话不妨直说。
5: 禀大王，外面雨势越来越大，恐怕这堤坝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0: 哎，这点孤岂能不知？灾民们都安置了吗？
5: 禀大王，已经安置妥当。 但是灾民们都没有干净的衣服可换，已经有不少人感染了风寒。更严重的是，已经快没有粮食了。
0: 国库里的粮食呢？
2: 只够明日一天。唉，是孤没用啊。大王莫急，总会有办法的。
5: 宋公，我明日也派人去取粮回来。
2: 两位大人，取粮一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办到的呀。
0: 大王不如祭神吧。祭神能有用吗？这个也许有用。嗯，去准备吧。大王，臣下以为不可。
2: 贤弟有更好的主意吗？武王曾询问箕子治国之道，箕子称，天子若有肃静的仪容，就会有合时的雨水；有治国的才干，就会有合时的晴天。
0: 大王何不效法此道，带领百姓诚心祭天，以求风调雨顺？
1: 先帝之言甚有道理，可眼下的困境又怎么办呢？唯有恪守本分，方能有吉兆。
4: 说着，玉睡将自己身上的毯子脱下来，交给士官。
2: 你速去将我宫中衣服被褥都拿去分给灾民。
0: 玉睡的言行感动了其他人，
5: 还有我的。
0: 臧文仲已将自己所披的毯子交给了士官。
3: 大王，您的臣民都还是这么信任你，您怎么能不信自己呢？
5: 宋公，臧某身为外人，不便多说，但臧某相信宋公定能复兴宋国。
0: 诸位如此信孤，实为孤之幸。士官，你这就去分发衣物。
2: 将孤的衣服也全都发下去，
0: 待孤与你同去。
5: 贤弟呀，劳你在此陪臧大人。臧大人，孤不得不失礼了。
2: 在下想同去，望宋公同意。
0: 那孤先谢过臧大人了。
2: 臧大人，请。
5: 臧某有一事想问。
2: 臧大人，请问。
5: 为何玉睡大人能够如此有信心呢？
6: 玉睡只是相信古代帝王之兴衰，全在本分二字。好一个本分二字，相信您日后也必能成为一位明君。请。宋桓恪守礼节，事事归罪于己，在位31年，爱民如子，宋国也走向兴盛。可见，一言一行。
4: 皆为因果，世间成败亦在情理之中。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 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
1: 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3: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4: 那我就刷五分钟。
3: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5: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7: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8: 预备，唱。

0: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6: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5: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6: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5: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6: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5: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6: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5: 哎呀妈，知道了。
0: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7: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8: 是吗？那恭喜你哦。
7: 恭喜我？
8: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喽。
0: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9: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0: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9: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10: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9: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1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2: 来，手给我。
1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12: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1: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4: 登顶了。
15: 好美呀，
16: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平阳逸诗。
1: 平阳公主，唐高祖李渊的女儿，隋末大举逸诗，开大唐江山基业。娘子军古今驰名，堪称戎装女儿，巾帼英雄。事后更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以军礼下葬的女子。公元623年，平阳公主逝于长安。公主戎马一生，战功赫赫，雄才伟略，不让男儿，惜英年早逝。
2: 父皇节哀。
1: 朕打算以军礼厚葬公主。
2: 父皇，公主虽丰功伟绩，可历朝历代从未允许女子可按军礼下葬啊。
1: 亏你还是公主的驸马，王者公主一师，举兵一应一骑，亲执金鼓，有克定之勋，非常女子可匹敌，何得无鼓吹？
2: 公主，任你开历史先河，彪炳千秋，你在我心中永远都是我最思念的那个娘子。
1: 隋末隋炀帝昏庸无度，天下大乱，各势力揭竿风起，以胡商、和潘仁一部

0: 我乃三代将门之后，自小习武练兵，兵法韬略，无所不通，岂非一般女子？
1: 大张立功，自古都是男儿事啊！
2: 不好了，老爷夫人，举三宝打探，朝廷要派人抓捕李渊、李大将军的家人了。
1: 啊，娘子，这可如何是好？我又不能带你去打仗，留下你也是危险呢。
0: 相公，你可放心前去，我会另向他法躲藏，并图做后方安排。
1: 你？
0: 放心吧，我乃女子，更易藏身行迹。
1: 娘子自重，后会有期了。
3: 夫妻二人挥泪别过。
0: 三宝，我们也上路了。
2: 夫人，前面咱们的户县老家马上就要到了。夫人，虽然你一路都不告诉我为什么要回到这多年不归的老家，但是我也猜到几分，夫人是想以老家为根据地发展势力，一来深山密林有利藏身，二来可以与李大将军形成里应外合之势，将来前去接应，对不对？
0: 三宝果然机敏伶俐，颇有几分将才呀。
2: 三宝自小跟随老爷和夫人，多有熏染吗？
4: 平阳公主凭借在陇西望族的名声，散了家财，变卖产业，赈济灾民，暗中募兵。
3: 这一日，家仆三宝打开院门，却发现门前的赈灾粮都不见了。
2: 夫人，门口的赈灾粮都没了。
0: 本就是散发的粮食，怎么还会被偷呢？
2: 夫人，我已经将偷粮的贼头抓住了。
5: 您就是李氏家族的后人李娘子吧？
0: 正是。
5: 李娘子，我们不是什么盗贼，本是各路义军被朝廷打散的残余部队。
0: 如今乱世，义军盗贼遍地皆是，鱼目混珠，难辨良友。你自称义军，为何做下这偷抢勾当，置战灾百姓于何处？
5: 李娘子有所不知啊，我们也是从战乱各地逃亡于此，一边和朝廷对抗，一边抢夺以活命。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你不抢别人，别人抢你呀，不抢哪里生存得下？
0: 乱世当前，大家都是有苦难言，我不予计较，抢去的粮食就全部送给你们吧。
5: 谢李娘子。听说李娘子也在暗中募兵？我等兄弟几百人，原是河潘人部下，和其他大小各部义军散兵，都会打仗，愿意归附李娘子也好有个依靠。
0: 好，但跟着我有一点，服从命令，严格训练，不许抢掠。
5: 是。
3: 夜深了，平阳公主拖着疲惫的身躯，揉着惺忪的睡眼走回家来。
2: 夫人练兵辛苦。
0: 队伍本就人员杂乱，不加紧训练怎可御敌？
2: 夫人，我探到消息，朝廷要派大军围剿此地反贼。
0: 什么？没想到朝廷的反应如此之快。
2: 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否则军心必乱。
0: 对，看来必得迅速收复势力强大的其他义军，扩充咱们的规模。三宝，走，我们进去商议。
6: 是。
3: 第二天一早，家仆三宝头戴官帽走了出来。
2: 夫人，不，李将军，您请。
3: 他的帽子掉落在地。
2: 您看我这刚戴上还真不习惯。
3: 一身戎装的平阳公主英姿飒爽，气宇非凡。
0: 不，应该是马大人您先请。您现在是咱们李氏大军的参谋吗？
2: 您乃是李氏大军的武将，您先请。
0: 您是文臣，我是武将，理应文臣在前，武将在后。
2: 这夫人得罪了。
0: 马大人错了，司竹园山寨走这边。
2: 对，我太紧张了。
0: 莫要紧张，如今所有起义势力中最强大的莫属着胡商河潘人一支，号称几万人，如果收复过来，必将助咱们成大计，所以此去一搏是相当值得的，必要沉稳机变。
2: 是， 三宝。

0: 老一定把平时所有的机灵和谋略用上，请夫人放心。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在下李氏一只，拜见何总管。
3: 李氏一只，
4: 二当家为何总管介绍情况。
5: 大哥，就是那李氏庄园的后人，才来此不久，都是些虾兵蟹将，不足挂齿。
3: 贵部麾下统领多少人马呢？
0: 这几百人。
3: 几百兵马如何能打仗？
6: 兵不在多而在精，帅不在勇而在谋。我部这几百兵马虽然数量不多，却是训练有素，来而能战，战而能胜啊。
3: 没想到这位将军很有见地啊，请问二位贵姓啊？
0: 这位是我部李将军，在下乃谋臣，免贵姓马。
3: 那么二位此次前来用意是何？
0: 我李氏一支初来乍到，势力单薄，而朝廷大军即将压覆，久闻何总管兵多势壮，特前来招募，共倾天下。
3: 招募？只以你几百兵马招募我数万精兵？
6: 何总管数万不假，但离精兵恐怕还差那么一点吧。
3: 哦，此话怎讲？
6: 实不相瞒，我部下正有若干原属贵部的残兵，我部宽恕其偷粮之师纳于部下。何总管的兵马多是江湖商贾盗贼和亡命之徒，不相同属，难免难以整肃，军心各异。我想这也是何总管一直头疼的问题吧。
3: 咱本是江湖中人，豪爽粗犷，有什么说什么。实不相瞒，正如李将军所言，我军成员大多各有来历，身手不凡，可就是难于管理，不知将军有何高见啊？
6: 制定军规，令出必行，才可凝聚军心。此外还有一点甚为重要，需师出有名。
3: 师出有名？
6: 说有不当之处请雅涵。何总管一支势虽壮，但毕竟乃江湖草莽，而如今各方称王称帝的也不计其数，但多空有匹夫之用，或匪气十足，终难得民心。只有李氏一支训练有素，心怀百姓，胸有良谋，且主力已在山西起兵，南下长安，势如破竹。有道是英雄择明主而从，择定明主方可建功立业，乃至名标青史。
3: 好个英雄择明主而从，李将军豪气干云，见地非凡，在下佩服。咱们双方联合，互补长短，共成大计，你觉如何？
0: 这是联合？
6: 好，一言为定。
3: 请二位回去转告贵部总管大将军，明日我登门拜访。
0: 何总管，这位就是我部总管李娘子李大将军。
4: 平阳公主摘下军帽，一头长发飘落下来。
6: 从今开始，我军明令军纪，严禁抢夺百姓，否则以军法处置，上下同罪。
5: 笑话，我当是什么大人物呢？原来是个女流，在我堂堂何氏大军里耀武扬威，还像模像样的管起我们来了。大哥脑子也糊涂了，居然相信这个丫头。哼，我就不吃你这一套，看你能把我怎么着。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李将军果然巾帼不让须眉呀！
7: 哎呀，没法活了，你还我茶摊儿！
6: 怎么回事？
4: 原来是二当家和百姓发生了冲突。
7: 你不讲理，你吃我茶不给我茶钱，还动粗嫌我茶摊，你还我茶摊！
5: 你居然跟踪我！
6: 住！
7: 你还要打人？你打死我也不怕。如今这年月，皇帝糟蹋百姓，义军的也糟蹋百姓，小百姓横竖都是一死，还不如我讨个公道，死了也值了。
6: 如今百姓过的都是什么日子？你可知罪？你公然藐视军纪，劫掠百姓，愧对义军称号，和昏庸皇帝鱼肉百姓有什么分别？按军纪杖责二百。
5: 你可打我大哥。
4: 何总管低下了头。
6: 这位大哥，您的损失我军自会赔偿。何总管，我身为军队首脑，却疏于管教，理当反躬自惩。
4: 平阳公主摘下军帽，拿起剪刀剪短秀发。
3: 此女胆识，我军必肃然起敬。
6: 三宝，你终于回来了，没事吧？
0: 夫人放心，我一切安好。
6: 让你打听的朝廷军队情况如何？
8: 李将军，
7: 李将军，李将军，李将军，
9: 李将军！
3: 昨日李将军一举，真令你在我军威信大增啊！
6: 何总管客气。朝廷大军很快就进军到山寨附近了，军情危急，必须急训备战。
3: 在下也听说了，将军，快请。
4: 二当家提出条件。
5: 慢，这训练军队一向都是在下的事，如今大哥让我辅助你，可这练兵如同亲临战场，可是实实在在的，绝非花拳绣腿、纸上谈兵，请李将军略展技艺，以服众口。
6: 请将军赐教。
4: 户外靶场气氛紧张，只见一名士兵高举靶子，二当家拉开弓箭，一箭射中。
10: 好，
11: 好。
4: 轮到平阳公主了，只见她拉满弓准备射箭，却发现靶子变成动态旋转的了。
6: 这分明是难为于我。
5: 真刀真枪的战场上，情况可比靶子复杂多了。李将军不会以为我在故意为难你吧？
6: 哪里，多虑。
4: 再来一次，这次平阳公主仍然没有射中靶心。
5: 李将军才高八斗，不让须眉，在下佩服。不过这领兵打仗自古就是男儿事，更何况眼下要打恶仗，要的可是员猛将。
4: 平阳公主的眼前浮现出百姓生活的惨境。
7: 如今这年月，皇帝糟蹋百姓，义军的也糟蹋百姓，小百姓横竖都是一死，还不如讨个公道，死了也值了。
6: 他是所有百姓的一个缩影，为了要让天下百姓都不再活在夹缝绝路，我一定要过了这关。二当家是在嘲笑我无领兵能力吗？请再放靶过来。无论靶子如何旋转，它都有一个永远不变的重心，那就是我的突破口。
4: 平阳公主屏息凝神，静心片刻，一箭射出，正中靶心。
7: 好，李将军，李将军，
3: 难为将军了，在下代二当家向您赔罪。
6: 哪里，若领兵之人武功不济，如何稳定军心？二当家这么做自有道理。
5: 李将军不愧为将门之后，在下惭愧。
6: 从今后咱们联军是一家，齐心合力，共同制敌。
5: 好，
6: 我也派人连夜潜伏在朝廷军队打探。
3: 将军果然足智多谋，
6: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3: 随军军情如何？
6: 敌军士气旺盛，愿来深入。

0: 我当如何应对？
1: 平阳公主取出一幅地图，交予何总管和二当家。
2: 我方当紧闭寨门，高墙深垒，多加滚木雷石，长刀硬弩，任其强攻，不予出战。
0: 这是为何？
2: 他大军一到，必气焰熊熊，若咱家一介，怒气大涨，也立即开门迎战，胜算难料。
3: 当其久攻不下，必定将士疲劳。
2: 是的，我军此时磨好刀，吃饱饭，
0: 杀开寨门。
2: 慢，咱家于此之时，暗派一支精兵绕过敌阵，劫走敌军粮草。敌军必然惊慌，无意恋战。此时我军冲杀敌阵，渴望大获全胜。
3: 好计！
2: 那么我和二当家立即带兵集训，请何总管依计统领大军迎战。
0: 我决定，第一通鼓，敌人来袭，我军坚守山寨；第二通鼓，敌军再战，我军以逸待劳，抗击敌兵。二战过后，二当家率1000精兵绕过敌阵，夺下敌兵粮草。
3: 是。
0: 本总管领5000兵马，待等敌人疲劳，大开寨门，冲杀敌阵。
2: 好，在下做后备之军，镇守山寨，待我头批大军冲杀过后，前来接应。
3: 好，一言为定。冲啊！
1: 何总管、李将军和二当家三人依计而行，里外呼应，最终大获全胜。
0: 恭迎李元帅！
2: 恭喜何总管大获全胜！哎，李元帅，
0: 今日乃咱们庆功宴，也是我何氏一支正式奉您为帅的挂帅之宴。
2: 为我挂帅？
0: 从今天开始，我部正式归附李氏一支。
3: 以往多有得罪，请您雅涵。这多日相处，了解您胸怀天下，谋略高远，此帅非您不可，请您统领我大军共筹壮志。
1: 二当家展开帅旗，上面写着李字。
2: 多谢二位，在下一定全力以赴。
0: 请元帅高升帅位。
1: 平阳公主荣登帅位。
4: 自此，平阳义军威名远播，很快发展到了70000多人，人称娘子军。名满天下的娘子军为李渊在关中打下了大片地盘。公元617年，李渊主力渡过黄河，平阳与兄弟李世民及柴少军队会师渭北。
2: 为了天下苍生，登城！
5: 冲！
4: 唐改大兴城为长安城，公主事后追谥平阳公主。平阳公主凭着大义和胆识，为大唐的崛起立下了赫赫功勋。至今，山西境内的娘子关，穿越历史的时空，仍为我们铸刻下这位绝代女将大义未公的英姿。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我是流感病毒，
1: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2: 我是结核杆菌，
0: 我是麻疹，
3: 我是。
4: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5: 我是公勺，
6: 我是公筷。
5: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2: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7: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8: 妈妈，
9: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7: 第一次迈步，
10: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7: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8: 一五。
7: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8: 三五。
9: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1: 加油，加油！
8: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12: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7: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9: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7: 说他们不够好，
12: 才考了六十分，
11: 都被你丢光了。
8: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7: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3: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4: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5: 服务员，买单。
16: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6: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5: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1: 好嘞。
18: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3: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春季养肝连护眼，治病就找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所以古代中医呢就说了，春药养肝护肝保肝，这是养生防病治病的基础，这是重中之重。那么我说到这儿，咱们再补充一些小知识，说怎么判断我们早期肝功能已经在下降了呢？比方说列位家人呢，你有没有啊，第一个，嘴巴臭烘烘，睡觉流口水，睡不好的情况发生呢？如果长期嘴巴臭烘烘，这不是消化不好，而是肝功能下降的信号。第二个小症状，眼睛干涩，视力减退，有的时候啊，这个眼屎特别的黏，特别多。哎，这个时候啊，为什么咱们一喝能调养肝脏的明目茶，哎，马上这个眼睛不干了。如果吃上熊胆粉，哎，特别明亮呢，为什么呢？肝眼排毒通道被堵了。所以呢，一旦调肝，马上毒素往外排，就感觉视力在提升。所以这个时候啊，有条件的眼病患者，早早的人家喝上金熊胆粉了。第三个小症状，你有没有啊，特别容易急躁发怒，脾气特别差，失眠，有黑眼圈，记忆力减退的情况呢？如果有，也是肝不好的标志。第四个小症状，皮肤暗黄，指甲有明显竖纹或者凸起。第五个，尿特别黄，放屁多。第六个，头发油，掉头发，肚子还大。第七个，不能闻油烟。说过去这个人呢，吃油腻的食物没问题，现在看见油腻一闻吃不下去了，甚至还恶心。第八，手上有鹅掌纹啊，脸上有蜘蛛痣，或者身上有蜘蛛痣，有那些出血点儿啊。第九个，右侧上腹肋骨下，这个就是肝区的地方，有沉甸甸发紧发沉的这种感觉，而且时有时无，生气劳累就明显，卧床休息就缓解。如果您呢有以上这些症状中两个以上，就足可以证明你的肝功能正在严重下降。如果有三到四个症状以上，证明你的肝呢已经出问题了，到了不调不治已经不行的地步了，下一步就非常危险了。我们接着讲关于肝的知识啊。我们说肝最怕什么呢？一个是血瘀，一个是血虚。为什么这么讲？中医说肝是血之库存，肝藏血主疏泄，在体合筋，其华在爪，开窍于目。

在志为怒，在业为累。肝主疏泄呢，保持全身气机疏通畅达，通而不滞，散而不愈。一旦这种疏泄功能受阻，我们叫它什么呀？肝气瘀滞，也叫肝瘀。这个时候啊，气机难以推动体内血液，水液就难以运行，就成了气滞血瘀的象。这个时候如果加上肝藏血不足，也就是血虚引起的肝血不足，大家知道会出现什么病症吗？就是典型的脑中风啊，出血性的脑中风叫脑出血，缺血性的脑中风叫脑梗塞。我们说没有人不怕脑中风的，为啥呀？第一个，他发病很突然，你别以为呢你离脑中风很远，如果你平时血压高血脂粘稠，你最好别喝大酒，喝个大酒酒桌上可能就中风了。有的时候啊，早上起来上个卫生间，前脚迈进去人还好，不一会儿啊，跌倒在卫生间了啊，如果家人发现的晚，这个人就死了。据统计啊，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不是心梗就是脑梗而去世，心脑血管疾病当前仍然叫第一杀手，每年大约死亡350万人口就是因为心脑血管急性发作而死亡，它占死亡的第一位。所以谁不怕呀？给你抢救的时间不会超过30分钟，就算死不了，那残疾了也受不了啊！人躺在床上不能动，不能说话，流着口水啊，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拖累家人，痛苦自己，谁想过那个日子，对不对？你能说不怕吗？一旦中风多少钱呢啊，咱家里的钱那就跟纸一样的往医院扔啊，啊，少说几万十几万，那么抬回家还得花钱啊，家里经济条件好还行，孩子们打工的，农村的，挣钱难的，你说咋过这日子？说那怎么办呢？肝气瘀滞，肝血不足，就是中风偏瘫、心梗、脑梗的发病根源。远的不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一位吃低保的马大姐的事情，给老师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这位家住幸福小区的马大姐，她是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金熊胆粉的一位用户。在用之前呢，她什么情况呀？马大姐今年67岁，65岁的时候她就得过一次小中风。什么叫小中风呢？就是腔隙性脑梗。哎，当时呢没有危及生命，落了一点后遗症，就是说拄着拐杖上下楼，有一个手伸不直，哎，两根手指伸不直，腿当时能动，动作慢，一个人呢勉强上下楼，上个厕所穿衣服，这个还没事儿。所以说呢，家人包括他都没在意。可是你能想象吗？连一年不到，突然一天脑中风躺那儿动不了了。这一次呢命虽然保住了，但是情况可就严重多了呀。整个两只手10个手指团成棉花团了，就是伸不直了，也不能动了，吃饭呢自己也没法吃了，躺在床上翻个身翻不了，腿脚不能动，筷子拿不了，碗拿不了，走路走不了，关键呢话还说不出来。这个病一发病，家人呢他也就拖累了。你想呢，他在床上躺着，那最起码家里都有一个人照顾吧，老伴儿身体也不好，经常住院，所以说儿女们呢就得有人专门抽出时间来照顾他，班也上不了了。就这2年期间呢，
大姐还经过什么事儿啊？老伴儿也去世了，屋漏又逢连夜雨啊。这老太太呢，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都是上班族，经济收入很一般啊。再加上老太太要住院，要护理，平时摊在儿子女儿身上的费用，每个月呢，每个人出2000多块钱，将近3000块钱，对儿子女儿呢，也是一种负担。关键呢，这种日子呀，看不到头，不知道自己还要瘫痪多少年啊！因为老太太才67岁，还算比较年轻吧。如果这样的日子要是熬个10年20年，那非得把儿子女儿的家庭都给拖垮不可。像这样一个得了脑中风的，真的是全家人遭殃啊！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病啊，发生的可真不少。当然，这位马大姐现在情况啊，她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这不后来嘛，自打她用上咱们这个药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发生了变化。因为咱们这个药专门清毒、解毒、排毒，连带修复大脑神经元。咱们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我讲过啊，大病重病的患者要把这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赶快用上。金熊胆里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专门修复大脑和全身的神经元，整个的神经系统给你连接起来，让老大姐呢快速恢复语言功能、肢体功能。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啊，它可不是普通的金熊胆，牛黄熊曲氧胆酸还有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含量 23% 高了2倍之多。所以它能快速溶栓通脉，打通血管，恢复大脑血液循环。此外呢，这是天然金熊胆，里面含有大量氨基酸、酵素、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大量伽马亚麻酸，这些是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理想的营养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还有大量维生素 B1 B2 叶酸，对蛋白质核酸合成有重要作用，还富含钾、钙、镁、硒、碘多种矿物质元素，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对脑梗、脑出血后遗症的治疗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家猜一猜，这位老大姐她服用60天熊胆粉后是什么场景？非常可喜啊，在给她治疗60天之后，老人家能下地走路了，自己早上起床之后自己呢做自己的饭了，自己吃饭上卫生间，还能用洗衣机洗衣服，已经没有问题了。当然说洗大件还不行啊，没有办法自己拿出去晾啊，洗大件还需要儿女们来帮忙，但是小件衣服自己能洗能处理。他们家住3楼，老房子没电梯，人家拄个拐棍儿啊，还能从3楼下来到大院里溜达了啊，有的时候买买菜晒晒太阳，自己也能完成了，可把老人家高兴坏了。这位马大姐虽然当时呢她可是花原价吃着60天的药量，当时可没活动啊，但是马大姐说我不后悔，我换来了健康。其实我们也知道，对于大姐这种经济条件差的人，那真是牙缝里省出来的钱呢、啊、而且她病重，当时拿回药之后啊，让她每天早2只晚2只吃，起初老大姐自己偷偷的减量啊，不敢这么吃，说这一天得花多少钱呢。但是呢，咱们工作人员告诉他，你越是量用不足，你这么重的病
那越拖的时间长，必须吃足量的量才能把血栓通了，大脑神经元修复。所以老人家一咬牙，经济虽然不宽裕，但是量必须得吃到了，咬着牙每天早两只晚两只的喝金熊胆，把完整治疗周期的给用下来了。这不能下地走路了吗？也能说话了。为了让它更好的保持治疗效果，本来后期还需要再巩固一个周期的量。这个时候大姐说呀，真的拿不出钱来了呀。就因为这个事儿，深深触动了我。你看这么大岁数的人了，马大姐坚持说，高老师啊，你们能把我治成现在这样，我已经很感谢了，谢天谢地呀、啊、老天爷保佑啊，我又活了一回呀、啊、不然我死的心都有啊。现在生活能自理了，动作慢一点就慢一点吧，我也没钱再巩固了，我平时多注意一点吧，我觉得啊，我不会再那么倒霉再让我中风了吧。你看当时听到大姐这个话呀，我这心里边真不是滋味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劝大姐了。这不后来吗，是我个人出钱呢，我送给大姐一个周期的药量，让她继续巩固。为什么呢？我经常说，既然治病对症了，咱中医有一句话，药不更方，一定把病根挖出来斩断了。你不能再埋个病根，让二次中风再次发生吧，所以巩固是必须的呀。这不后来这马大姐好了之后嘛，特意感谢我啊，流着眼泪跟我讲，高老师太感谢了，您不但救了我的命，您自己搭钱让我用药，哎呀，您的菩萨心肠啊，我怎么报答呀。后来他的儿女们呢，专门做了锦旗，给咱们厂家总部给邮寄过来了。全家人呢，打来电话表示感谢呀。这件事情的结局是非常圆满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啊？说马大姐一个人的钱，我来出是可以的。要是100个、1000个、10000个人呢？我的工资呢？他也是个工薪阶层，药厂生产的药物，他也有生产成本，包括熊胆那个药材，成本很高啊。你说每天面对全国那么多类似马大姐的病友，这个情况又该怎么解决呢？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要想帮助更多的人，那肯定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呀。俗话就讲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伙知道为什么前段时间我一直呢鼓励大家要给厂家总部啊，要诉说大家的诉求，一块申请活动，我积极奔走找公益药库，联合咱们厂家的公益部门给大家申请补贴资金。为什么呢？就是给大家申请本次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的优惠活动呢，就是不想再看到大家好药用不起。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啊，就是平时199一支的药，现在连个零头都不到啊，9.9一支啊，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所以这个数量也不多，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刚才咱们讲了，第一个是肝藏血主疏泄，咱们金熊胆粉呢能解决这些个问题。那么肝的其他功能呢，
熊胆还能解决吗？我们继续。

去讲，肝在液为泪，两目干涩，流泪增多，目多焦黏，都是肝经所主。两目干涩好理解，咱们老年人好多时候啊，发生干眼症，就觉得眼干、口干、身上干，总是抓，有的有二型糖尿病的更加明显，它就是由肝主疏泄，肝与胰脏这个消化系统功能下降，导致肝血严重不足，影响胰岛 β 的细胞活性，所以就传导到脾上，脾主肌肉嘛，咱们身上的肉就发现了痒，啊，二型糖尿病尤其典型，这个呢当然用熊胆了。那么还有眼睛，肝眼通道是通的，毒素垃圾出不去，所以说就导致呢眼泪增多，肝血不足的表现。金熊胆呢能让心血再生，代替旧血，补血作用好。目多焦黏指什么呀？什么叫目多？哆嗦的多啊，一个口一个多，哆嗦的多，频繁的眨眼睛啊，或者眼睛抽搐，再加上焦黏，就像黏胶一样，眼屎多，有黏黏的分泌物，同时伴有频繁眨眼、眼抽搐，这是什么眼病啊？现在好多人有这个眼病，你看手机一多，用眼过度，或者眼疲劳，或者倒睫毛，或者干眼症，或者结膜炎、角膜炎，就会出现这种症状，这叫眼睛的炎症。还有的是细菌病毒的感染，中医认为呢都与肝有关。中医认为女子以血为本，男子以气为根，金熊胆利五脏啊，既能补肝血，又能提肾气，解肝毒眼毒，一药就能治多病。所以他治疗这些眼病手拿把掐，因为熊胆消炎抗病毒特别好，他治疗六大类眼病都不在话下，能从根源上去治疗。有的朋友就说了，老师我正好有眼病，哪六大类眼病啊，我这个眼病在不在范围之内呢？我下面就给大家讲这六大类眼病，你就对号入座，符合条件的赶紧参加活动。第一个，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个，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大类，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者。第六，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我们再来看啊，肝是其华在爪，就是指肝的气血不足。看一个人的手指甲，指甲薄而软，易脆易裂，枯而无光，甚至凹凸不平变形。还有的指甲上呢有竖纹、有白斑，都属于肝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呀？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来解决。再来看，其体合金，主肌腱、韧带、筋膜出现病变，血不养筋，关节活动不利，关节容易疲劳，肢体麻木，屈伸不利，手足震颤，也都与肝血不足有关。所以这个时候啊，依然是用国药准字号的正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啊，各类筋膜炎、骨膜炎、滑膜炎、颈肩腰腿疼、手脚发麻、四肢僵硬、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完全不在话下。下面呢，我就再讲一讲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它里面到底有哪些治病的成分。你看这个熊胆里呢，有大量熊胆的生物苦素、熊胆基因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牛黄熊去氧胆酸、

0: 不遑鹅曲氧胆酸，还有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致病因子。所以说这些致病因子呀，进入人体内直接奔着细胞去了，既能清毒解毒排毒，又能修复更新众多的病变细胞，所以治病范围太广太快了，而且治得准治得快。所以你看，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熊胆中呢，这么多的治疗疾病的因子，相当于有多少位医学专家、医学学者、大夫在给你看病啊。如果我们治病你还在走老路，那就是自生自灭，听天由命。所以一定不要自我放弃，一定不要破罐破摔，现在摆在大家的出路就是金熊胆，赶紧找对方法，上对道路，坐上这趟开往健康的列车，一步到位就能治好疾病。那对于今天呢，能够用上咱们厂家黄河金标金熊胆的患者，在这儿呢，老师我要郑重给大家讲，您一定呢能获得身体上的健康，此生无悔啊。我敢说啊，无论大家的慢性病有多重，只要你按照疗程周期用上这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那么你的病呢肯定就能够快速康复。大家的病情越是重的，越是多的，越是复杂的，越是用其他药治不好的，那就越要抓住这次机会早日应用金熊胆来治疗。我这是真心希望呢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普罗大众，我会给大家免费解答，免费义诊，分文不取。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呀，我们没有重来的机会，所以大家既然遇到了就要好好珍惜。我会很珍惜跟每一位听友这个缘分的，我也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好了，也不多讲了，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下面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哎，高老师啊，
0: 嗯，
3: 哟，这现在那个金熊胆粉呢，啊，是不是有活动啊？哎呦，我可着急了，我要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啊。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呀，可我是老朋友，我就是想啊，再报名啊，想继续用啊，春季养肝嘛。
0: 嗯
3: 啊，我今年72岁了，哎呀， 我这眼睛啊本身就有老花眼，又是青光那个青光眼，还有那个白内障。
0: 哦，
3: 这白内障呢还做过手术。
0: 嗯，
3: 哎呀，我这今年呢72岁了，心脏还不好，还有便秘。
0: 嗯，
3: 哎呀，长期吃那个药，这个药啊，胃也吃坏了，胃溃疡。
0: 嗯，
3: 完了晚上还老睡不着觉。
0: 嗯，
3: 哎呦，这越着急呀，那眼睛越难受，越磨得慌，哎，越看不到。哎呀，总不可能，你我做过一回的那个白内障手术，不可能还老做吧。
0: 嗯，
3: 啊，以前呢我也吃过这金熊丹粉，吃的感觉效果很好，可是到了药店买呢，平常呢我又这个质量呢我又不放心，所以我又不敢买。刚好呢这个厂家呢现在有活动啊，我就想趁着这活动啊，我也赶紧用上最安全最可靠高质量的金熊丹粉。
0: 嗯，明白。那老姐姐我问问你啊，你看你的又有眼病啊，又有其他的一身疾病，你用上咱们熊丹粉之后，这些地方都有变化吗？
3: 哎呀，说起有变化那真有变化。
0: 嗯，
3: 不知不觉吧，你看我那心呢，心脏啊，以前呢老是闷得慌，晚上睡不着憋，老是难受。
0: 嗯，
3: 啊，我就害怕呀，你说这心绞痛再犯可咋办。
0: 嗯，
3: 哎，你看我自从用上那个金熊丹粉呢，哎，那心脏啊也感觉到舒服一些。
0: 嗯，
3: 没有过去那么憋得难受，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3: 最主要的是什么，我那个胃呀，没有那么难受了。
0: 嗯，
3: 可以吃点像过去啊硬的冷的凉刺激的都不敢吃。
0: 嗯，
3: 现在呢吃饭呢还能多吃一点。
0: 嗯，
3: 而且那个饭硬一点呢也可以了。
0: 嗯，
3: 啊，这便秘呀，啊，哎，不怎么搞的是没有知道它，但是它便秘也好了。
0: 便秘也好了。嗯，
3: 啊，一天一便，过去也都3天4天才便一回。
0: 嗯，
3: 哎，最主要我的眼睛啊现在感觉到看东西啊没有像过去那么模模糊糊的看不清了。
0: 嗯，
3: 啊，这眼睛啊也不胀得疼了。
0: 嗯，
3: 哎，这眼病啊也好像感觉到越来越看得越清楚。
0: 不错。
3: 哎呀，可是我这金熊丹粉呢用完了，正在着急愁的。
0: 嗯，
3: 到处要买呢。
0: 好。
3: 哎，刚好这个厂家来了活动了。
0: 嗯，那正好是呢，凑巧是吧。
3: 哎，
0: 吃完了熊丹粉正好想买，哎，有了活动了，给咱们能省下大钱。老姐姐，你用咱们的黄河金庙的金熊胆一共用了多久了呀？
3: 我上一次啊因为托人买也没买到多，就买了一个疗程的。
0: 哦，那确实呢买的也不太多啊。咱们说按照周期疗程来用，一个周期是3个疗程，最好咱们能把完整治疗周期给它用下来啊。
3: 哎，你是啊，所以说我正着急呢，到处托人买吧，又怕这个质量不过关。
0: 嗯，
3: 这个里面呢怕买到不好的，所以我就哎呀正在着急。哎，厂家来活动了。
0: 嗯，
3: 这厂家就我知道这厂家也是为我们老百姓，把那个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
0: 明白。
3: 啊，熊丹粉的
0: 这次呢。嗯，你也不用托人了，因为这个价格打到底了。
3: 哎，
0: 那过去呢说199一支的时候，可能咱们托点人呢啊从那个厂家总部拿点药，中间呢还能省一个。现在呢打到这么低的价格，只花9.9就能拿走原价199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啊。所以呢这个价格咱们呢就没必要再托人了，直接自己定。再一个呢，咱们厂家的金熊胆是国药准字号的，咱就生产这一种金熊胆，没有两样。所以你放心，你只要从咱们厂家拿到的金熊胆粉，那都是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这个没有假。再一个咱们吃的话呀一定按着正常量吃。以前呢由于价格贵，好多朋友啊都是吃的时候啊少吃了一点。你比如说正常了，咱们轻度的病要早一支晚一支， 有的人就舍不得吃第二只，只吃一只，有的呢病重的要求早两只晚两只，他就呢只吃一只，这样。

0: 就把这个正常的量呢给缩短一点，
1: 嗯，
0: 缩小一点。那现在既然赶上这个活动呢，我肯定要趁着这个活动把这个自己的用量给它买足买够。
1: 对，
0: 那就按正常的量来吃，那疗效更高更快呀。
1: 没错的，咱们说只有量达到正常标准了，那这个毒素垃圾排的才更快，眼睛恢复视力恢复的更快，心脏功能血脉更加的通畅啊，包括胃肠道更加的顺畅。我也不多讲了，您自己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报名好吧。
0: 哎，好好好，我也知道每天就限购20个名额，那我肯定着急啊，我得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去。
1: 好，
0: 今天晚呢在名额没了。
1: 对，您自己去打电话赶紧抢名额，我就不多说了，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0: 哎，好好好，那太谢谢高老师您了，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赶紧打电话。
1: 好，再见啊。
0: 哎，好，谢谢季姐，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吗？
1: 哎，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
3: 辛苦啊，过年好啊。
1: 过年好。
3: 我就想问问你啊，这个金丹粉现在说有活动，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状况，看看我需要多少，怎么着，这个买的那个能把我这点毛病都给调整过来。
1: 你也是听到咱们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现在9.9元就吃上金熊胆，想参加是吧？
3: 啊，就是。
1: 那您是什么情况？咱们看看符不符合呀？咱们金熊胆的治疗范围，您给我讲一讲啊。
3: 我今年67吧。
1: 嗯。
3: 三高，血压、血脂、血糖都高。
1: 嗯，
3: 我的血压呀，吃的降压药，高压170，低压110。
1: 嗯，
3: 血糖，空腹血糖吃的2+双胍，还是8.5左右吧。
1: 嗯，
3: 餐后是14-15这个药。
1: 嗯。
3: 由于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2年前就栓了一下子，栓了一下有点后遗症吧，反正是反应慢点吧，还是基本上跟人交流还可以。
1: 嗯。
3: 这又有白内障，还不能做手术，说是这个因为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怕那个。又恢复不了，并且从去年春天开始吧，又有青光眼，这个眼现在憋胀挺疼。
1: 嗯。
3: 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不是用这个金丹粉，我这些毛病都能有好处啊？
1: 嗯。自古以来呢。熊胆就是单方治大病啊，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这个跟它里面的成分复杂有关，因为咱们是大自然真正黑熊体内抽出来的胆，它不一样啊。那么它有5大类186种的致病因子，而且这些致病因子呢进入到人体中与牛磺酸甘氨酸一结合，能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呀，所以它致病范围就非常广泛了。你看熊胆中有大量的三高致病因子，专门治疗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有保肝利胆致病因子，专门治疗肝胆疾病的，有胃肠道致病因子，治疗消化不良啊、腹胀啊、便秘啊、腹泻啊、老胃病、老肠炎。

0: 有心脑致病因子，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啊，消除呢油脂斑块，对心脏的淤堵有很好的疏通，有抑菌抗炎因子，专门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对抗细菌病毒的，有抗疲劳因子，增加呢乳酸的排泄，加速体内呢这个疲劳物质的代谢，还能对骨骼有强壮作用，治疗一些骨病。最关键呢，它有大量致眼的基因蛋白，我们叫靶向致眼蛋白，针对眼睛中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各类细胞均能靶向治疗，所以它对眼干、眼涩、眼痒、眼胀、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高度近视等，它都有很明显的作用。那老哥哥，你的病啊，它就符合这个治疗范围之内，你就当然可以用了，明白了吧？
1: 哦，那要是用这个金丹粉也是用好了，看起来这个白内障、青光眼不用手术也能恢复，是这意思吧？
0: 你得早期的抓紧时间治疗，只要咱们早期用上金熊胆，那咱们到不了手术那个地步。但是反过来呀、啊，咱现在这个眼病啊已经到了中后期，那就不做手术不行了，这个时候也能用熊胆干什么呢？因为你做了手术啊，你还得防复发防反弹呢，用上金熊胆防止手术后二次感染二次复发，所以说无论是术前术中术后你都离不开熊胆粉，明白了吧？
1: 哦，那个我怎么着买多少比较合适？我见今天这个广播里说是每日限购一个周期的，
0: 对呀，
1: 能不能多买点？
0: 对呀，你想多买，因为药量少，想用的人多，他也不让你多买啊。一个完整治疗周期是20大盒，咱们现在最多是拿20大盒啊。你那打场外电话，你最多可以拿到20大盒，再多就拿不了了啊。
1: 那我也是今天抢，我叫我儿子闺女给我抢，我抢上2份行不行？
0: 我们一个人呢是可以订一份的啊，你自己可以订一份，你再订那就是你的儿子姑娘他们需要的话可以订，他们不能帮你再订一份，他们帮自己订是可以的，明白了吧？
1: 哦，那行，那这个那我你给我现在就在你那儿订啊，还是
0: 你这样，老哥哥，您呢听咱们的节目，拿纸拿笔赶紧记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是公平公正的嘛，是吧？大家都在抢名额，都是一块打场外电话，前20个名额拿到之后，你就能够享受优惠价，只花9.9元拿走原价199一支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了啊！
1: 好，那你说我这有纸有笔。
0: 稍后主持人播报，啊，我就不在这占用时间了，你听广播就行，好吧？
1: 哎，好，高老师，那就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1: 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我是今天奔着咱们这个厂家质补价9.9元的价格来的，我想订购金熊胆粉。
0: 奔着活动来的。
3: 对，我听说有名额限制，我想在高老师您这儿报个名。
0: 这个先把名额搁一边，咱先看看你是老朋友新朋友，你适不适合用金熊胆，你给我讲一讲好吗？
3: 啊，高老师，我肯定适合用，因为我已经见到好的效果了。
0: 哦，
3: 啊，你看我今年57岁，那个类风湿已经有7-8年的病史了。最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指头僵硬不灵活，慢慢的就手脚冰凉，还疼还肿，到医院一查，类风湿因子阳性，血沉85。
0: 哎呦，血沉这么高啊！咱们说血沉呢，正常人最好不要超过22，啊，达到20以下是标准的。你都85，超4倍了，你想想， 你这个类风湿因子能不阳性吗？对吧？
3: 嗯，当时大夫就说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当时大夫给我开了一些消炎止痛的药，让我拿回去用，后来用着用着就没什么效果了，哎呦，疼得太厉害了，最后我没办法，只好用一些激素和含激素类的止疼药。
0: 嗯，
3: 这个药倒是灵，把疼止住了，可是副作用来了，先是肠胃功能不好，后来便秘问题严重，再到后来就免疫力低，动不动就感冒，一感冒十天半个月好不了。我到医院一查，大夫说我必须把这个激素的药物赶快停掉，不然我会很危险。
0: 嗯，你看看，为了止疼上大量激素，结果呢越用免疫系统越差啊。有一些激素啊长期用造成什么呀，骨髓造血抑制，股骨都坏死，明白吧？
3: 对，后来可是我这时候我不大这个病没好，病还添病，另外我这个类风湿本身还越来越严重。
0: 嗯，
3: 最后啊那个沉降现象都达到一个半小时，早上起来有那个系个扣子都系不上，我最后都成废人了。
0: 嗯，
3: 另外这个颈椎也不好，头这个脖子转动就不灵活，哎呦，头晕头疼，稍微有点劲儿就嘎嘎响声，反正浑身没好地方。
0: 嗯，
3: 最后正在这时候，我就听来看我的那个朋友给我介绍，还有那个给我介绍咱们这个鸡胸拿粉。
0: 嗯，
3: 当时我是想让他提高免疫力，因为当时我体质也特别差。我奔着这个来用的，用上以后确确实实用上大概有这么十来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肠胃功能开始恢复。
0: 嗯，
3: 吃饭有胃口了，吃得饱就睡得香，晚上睡眠开始好转。
0: 嗯，
3: 慢慢的我这个免疫力确实提升上来了，吃得饱，也能睡着，然后就不那么经常感冒，就是感冒用点药就能好，另外便秘问题也解决了。我觉得很有效果，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是用到第一个疗程，用第二个疗程的时候，我就发现，尤其最近这段时间，我这个手，我就发现这个浑身关节不那么疼了。
0: 嗯，
3: 虽然过去是钻心的疼，现在是那种隐隐的疼。
0: 嗯，因为熊胆本身呢，它能镇静止痛啊，那么它能消除疼痛，能对抗炎症，能提高免疫力。尤其是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能直接杀灭风湿类风湿因子，里面还有大量的骨骼需要的营养，什么钙呀、镁呀、磷呐、铁呀，对吧？还能促进什么呀？骨骼的修复，包括骨质啊，还能提升啊。
3: 嗯，另外我这个肿也开始消了，不像那么以前那个腿啊、脚一摁一坑，现在肿明显见消。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沉降现象也有些好转，原来一个半小时，现在有这么半个来小时，我活动活动就能活动自如，就能活动开了。哎呦，我觉得这个效果让我太满意了。
0: 嗯，
3: 所以这个活动我要参加，我想在这儿您这定个名，全国抢上一个名额，我想定上这个一个周期20盒的用量，我不知道够不够。
0: 嗯，
3: 郭老师，
0: 咱们现在呢？每天呢，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最多拿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咱们想多拿也拿不了。但是这一个周期的话呢，它的用的时间呢是很长的。一个大周期下来，许多轻度的患者的病啊，基本上就够用了。情况严重的呢，后边也需要不了多少药去巩固了。所以说你先别纠结，先能参加上活动，省了钱拿了药再说，好吧？
3: 嗯，行，高老师。我就听你的，我在您那能报个名吗？
0: 都得打场外电话报名啊。稍后呢，主持人播报场外的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录，我就不多说了啊。
3: 好，那我就不为难高老师了，谢谢你，我现在马上再接着报名。
0: 好，
3: 谢谢你，
0: 再见啊，
3: 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高老师啊。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你好啊，你好。
0: 嗯
4: 啊，这五年保质期这个金宣灯粉啊，我现在吧这两个疗程啊，这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
4: 我听说啊，你说现在有这个活动，而且这个活动还是，哎呀，挺优惠的。
0: 对。
4: 这不是我呢，因为用了以后啊，这个效果挺好的啊。
0: 嗯。
4: 我就想啊，赶快趁这个活动想再哎定是点儿。
0: 嗯。
4: 你看我需要不需要了？
0: 首先说，咱们黄河金标呢，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平时呢是没有活动的。
4: 嗯。
0: 这次抵制药价虚高，能够打到9.9啊，就能吃上金熊胆，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非常非常难得。
4: 嗯嗯，
0: 所以它是个限量活动，每个地区每天限20个名额。那么咱们先这样吧，先看看您的情况，咱们是需要定你再抢名额，不需要定咱就没必要抢名额了，对不对呀？
4: 哎，好好好。您看这样的啊，哎，高老师啊，我原来啊就是肺气肿，哎，肺心病，
0: 嗯，
4: 还有老慢支。哎，在这个秋冬季节吧，你说一来了以后啊，我这个哎呀，呼吸也困难了，出门以后又是咳嗽又是喘，那痰啊，哎呀，老是你说一咳一痰痰。
0: 嗯。
4: 哎，另外呢，你看眼睛呢也看不清楚，哎，眼压那个挺高，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珠啊就憋得慌。啊，连带这个头还疼呢。
0: 嗯，
4: 啊，另外呀，你看我这，肾也不好，老是腰酸背痛的。你说尿尿啊，晚上，哎，你说一晚上折腾的话，他憋不住尿，首先是。
0: 嗯，
4: 啊，这不是我用了，哎，将近是两个疗程了啊。现在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啊，哎，你看这。哎，到了这个现在啊，你说这咳嗽呀、咳痰呀这个现象啊，哎，明显的就好多了。
0: 嗯，
4: 而且那个这个粗气儿吧，原来胸憋的，哎，老是这个，哎呀，憋气憋的不行。
0: 嗯，
4: 哎，现在就好多了，哎，好像这个气道里头啊，哎，堵的东西也没有了，顺畅多了。
0: 嗯，
4: 哎，原来吧，你说一呼吸吧，就嗓子眼里头就都。拉风相似的事儿是，
0: 嗯，
4: 现在你看这，哎，没这个声音了，
0: 嗯，
4: 总的来说啊，你说这个眼睛也好，我这个，哎，腰酸背痛，这个憋不住尿也好啊，现在是改善了不少。首先我这眼睛啊，比原来看得清楚多了，
0: 嗯，
4: 哎，这你看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可不能是，哎呀，就此罢休啊，
0: 嗯，
4: 我就想啊，趁着现在这个活动啊。想再定时点，你看我这定多少合适呢，能把我这个病彻彻底底把它治好了。
0: 您那个情况呢整体来讲好的不错，但是咱们骨骼呢要比别的器官呢这个新陈代谢慢啊，骨细胞生长是最慢的，所以现在呢咱们见到好处了，可以再用上一个周期呢做巩固性的治疗，整个这个腰酸腿疼啊，椎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彻底康复了，咱们再停药都是可以的。所以你那个情况完全可以再定一个周期，咱们继续的巩固，明白吧？
4: 哦，你看这冲击了，要需要养肝，那我就听你的，再定是一个周期的。
0: 养肝还有一个好处啊，肝是主筋腱的，你看咱们为什么老年人呢关节发硬发僵？没有柔韧性，
4: 嗯，
0: 就是筋腱呢，它失去了营养。
4: 嗯，
0: 这个不养筋之后啊，那骨骼关节呢，它是需要束骨力筋呢，都是需要呢，这个筋去拉伸骨骼呀，所以它就没有劲儿。而且呢，腰椎间盘呢，它为什么突出啊？那筋腱呢，没有力量拉不住，它就错位了，髓核就跑出来了，就挤压出来了。一旦养筋，筋腱有劲儿了，该拉的往回拉，是吧？该突出的它就不突出了。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您打厂办电话呢，可以参加活动啊。

0: 哎，好，那我就听您的，赶快给厂外打电话。
1: 嗯，
0: 你说过了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1: 对，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九块九吃上金熊胆，就这一次啊！这批药一旦定完，马上恢复原价，好吧？
0: 哎，好好好，那我就不用跟多说了啊，我赶快打电话报名吧。
1: 嗯、好，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
0: 哎，谢谢高老师了，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0: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敬孝得福。 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春季养肝连护眼，治病就找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所以古代中医呢就说了，春药养肝护肝保肝，这是养生防病治病的基础，这是重中之重。那么我说到这儿，咱们再补充一些小知识，说怎么判断我们早期肝功能已经在下降了呢？比方说列位家人呢，你有没有啊，第一个，嘴巴臭烘烘，睡觉流口水，睡不好的情况发生呢？如果长期嘴巴臭烘烘，这不是消化不好，而是肝功能下降的信号。第二个小症状，眼睛干涩，视力减退，有的时候啊，这个眼屎特别的黏，特别多。哎，这个时候啊，为什么咱们一喝能调养肝脏的明目茶，哎，马上这个眼睛不干了？如果吃上熊胆粉，哎，特别明亮呢？为什么呢？肝眼排毒通道被堵了，所以呢，一旦调肝，马上毒素往外排，就感觉视力在提升。所以这个时候啊，有条件的眼病患者，早早的人家喝上金熊胆粉了。第三个小症状，你有没有啊，特别容易急躁发怒，脾气特别差，失眠，有黑眼圈，记忆力减退的情况呢？如果有，也是肝不好的标志。第四个小症状，皮肤暗黄，指甲有明显竖纹或者凸起。第五个，尿特别黄，放屁多。第六个，头发油，掉头发，肚子还大。第七个，不能闻油烟。说过去这个人呢，吃油腻的食物没问题，现在看见油腻一闻吃不下去了，甚至还恶心。第八，手上有鹅掌纹啊，脸上有蜘蛛痣，或者身上有蜘蛛痣，有那些出血点儿啊。第九个，右侧上腹肋骨下，这个就是肝区的地方，有沉甸甸发紧发沉的这种感觉，而且时有时无，生气劳累就明显，卧床休息就缓解。如果您呢有以上这些症状中两个以上，就足可以证明你的肝功能正在严重下降。如果有3-4个症状以上，证明你的肝呢已经出问题了，到了不调不治已经不行的地步了，下一步就非常危险了。我们接着讲关于肝的知识啊。我们说肝最怕什么呢？一个是血瘀，一个是血虚。为什么这么讲？中医说肝是血之库存，肝藏血主疏泄，在体合筋，其华在爪，开窍于目，在志为怒，在液为泪。肝主疏泄呢，保持全身气机疏通畅达，通而不滞，散而不郁。一旦这种疏泄功能受阻，我们叫它什么呀？肝气郁滞，也叫肝郁。这个时候啊，气机难以推动体内血液，水液就难以运行，就成了气滞血瘀的象。这个时候如果加上肝藏血不足，也就是血虚 引起的肝血不足，大家知道会出现什么病症吗？就是典型的脑中风啊，出血性的脑中风叫脑出血，缺血性的脑中风叫脑梗塞。我们说没有人不怕脑中风的，为啥呀？第一个，他发病很突然，你别以为呢你离脑中风很远，如果你平时血压高血脂粘稠，你最好别喝大酒，喝个大酒酒桌上可能就中风了。有的时候啊，早上起来上个卫生间，前脚迈进去人还好，不一会儿啊跌倒在卫生间了啊，如果家人发现的晚，这个人就死了。据统计啊，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不是心梗就是脑梗而去世，心脑血管疾病当前仍然叫第一杀手，每年大约死亡350万人口就是因为心脑血管急性发作而死亡，它占死亡的第一位。所以谁不怕呀？给你抢救的时间不会超过30分钟，就算死不了那残疾了也受不了啊，人躺在床上不能动，不能说话，流着口水啊，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拖累家人痛苦自己，谁想过那个日子，对不对？你能说不怕吗？一旦中风多少钱呢啊，咱家里的钱那就跟纸一样的往医院扔啊，啊少说几万十几万，那么抬回家还得花钱啊，家里经济条件好还行，孩子们打工的，农村的，挣钱难的，你说咋过这日子？说那怎么办呢？肝气郁滞，肝血不足，就是中风偏瘫、心梗、脑梗的发病根源。远的不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一位吃低保的马大姐的事情，给老师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这位家住幸福小区的马大姐，她是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金熊胆粉的一位用户。在用之前呢，她什么情况呀？马大姐今年67岁，65岁的时候她就得过一次小中风。什么叫小中风呢？就是腔隙性脑梗。哎，当时呢没有危及生命，落了一点后遗症，就是说拄着拐杖上下楼，有一个手伸不直，哎，两根手指伸不直，腿当时能动，动作慢，一个人呢勉强上下楼，上个厕所穿衣服，这个还没事儿。所以说呢家人包括他都没在意，可是你能想象吗？连一年不到，突然一天脑中风躺那儿动不了了。这一次呢命虽然保住了，但是情况可就严重多了呀，整个两只手10个手指团成棉花团了，就是伸不直了，也不能动了，吃饭呢自己也没法吃了，躺在床上翻个身翻不了，腿脚不能动，筷子拿不了，碗拿不了，走路走不了，关键呢话还说不出来。这个病一发病，家人呢他也就拖累了，你想呢他在床上躺着，那最起码家里都有一个人照顾吧，老伴儿身体也不好，经常住院，所以说儿女们呢就得有人专门抽出时间来照顾他，班也上不了了。就这2年期间呢，大姐还经过什么事儿啊？老伴儿也去世了，屋漏又逢连夜雨啊。这老太太呢，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都是上班族，经济收入很一般，啊，再加上老太太要住院，要护理，平时瘫在儿子女儿身上的费用，每个月呢每个人出2000多块钱，将近3000块钱，对儿子女儿呢 也是。

0: 一种负担。关键呢，这种日子呀看不到头，不知道自己还要瘫痪多少年啊！因为老太太才67岁，还算比较年轻吧。如果这样的日子要是熬个10年20年，那非得把儿子女儿的家庭都给拖垮不可。像这样一个得了脑中风的，真的是全家人遭殃啊！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病啊，发生的可真不少。当然，这位马大姐现在情况啊，她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这不后来嘛，自打她用上咱们这个药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发生了变化。因为咱们这个药专门清毒、解毒、排毒，连带修复大脑神经元。咱们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我讲过啊，大病重病的患者要把这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赶快用上。金熊胆里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专门修复大脑和全身的神经元，整个的神经系统给你连接起来，让老大姐呢快速恢复语言功能、肢体功能。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啊，它可不是普通的金熊胆，牛黄熊曲氧胆酸还有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含量 23% 高了2倍之多。所以它能快速溶栓通脉，打通血管，恢复大脑血液循环。此外呢，这是天然金熊胆，里面含有大量氨基酸、酵素、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大量伽马亚麻酸，这些是健脑抑制、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理想的营养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还有大量维生素 B1 B2 叶酸，对蛋白质核酸合成有重要作用，还富含钾、钙、镁、硒、碘多种矿物质元素，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对脑梗、脑出血后遗症的治疗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家猜一猜，这位老大姐她服用60天熊胆粉后是什么场景？非常可喜啊，在给他治疗60天之后，老人家能下地走路了，自己早上起床之后自己呢做自己的饭了，自己吃饭上卫生间，还能用洗衣机洗衣服，已经没有问题了。当然说洗大件还不行啊，没有办法自己拿出去晾啊，洗大件还需要儿女们来帮忙，但是小件衣服自己能洗能处理。他们家住3楼，老房子没电梯，人家拄个拐棍儿啊，还能从3楼下来到大院里溜达了啊。有的时候买买菜晒晒太阳自己也能完成了，可把老人家高兴坏了。这位马大姐虽然当时呢他可是花原价吃着60天的药量，当时可没活动啊，但是马大姐说我不后悔，我换来了健康。其实我们也知道，对于大姐这种经济条件差的人，那真是牙缝里省出来的钱呢、啊、而且她病重，当时拿回药之后啊，让他每天早2只晚2只吃，起初老大姐自己偷偷的减量啊，不敢这么吃，说这一天得花多少钱呢。但是呢咱们工作人员告诉他，你越是量用不足，你这么重的病那越拖的时间长，必须吃足量的量才能把血栓通了，大脑神经元修复。所以老人家一咬牙，经济虽然不宽裕，但是量必须得吃到了，咬着牙每天早2只晚2只的喝金熊胆，把完整治疗周期的给用下来了。这不能下地走路了吗？也能说话了。为了让他更好的保持治疗效果，本来后期还需要再巩固一个周期的量， 这个时候大姐说呀，真的拿不出钱来了呀，就因为这个事儿，深深触动了我。你看这么大岁数的人了，马大姐坚持说，高老师啊，你们能把我治成现在这样，我已经很感谢了，谢天谢地呀、啊，老天爷保佑啊，我又活了一回呀、啊，不然我死的心都有啊。现在生活能自理了，动作慢一点就慢一点吧，我也没钱再巩固了，我平时多注意一点吧，我觉得啊，我不会再那么倒霉再让我中风了吧。你看当时听到大姐这个话呀，我这心里边真不是滋味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劝大姐了。这不后来吗，是我个人出钱呢，我送给大姐一个周期的药量，让她继续巩固。为什么呢？我经常说，既然治病对症了，咱中医有一句话，药不更方，一定把病根挖出来斩断了，你不能再埋个病根，让二次中风再次发生吧，所以巩固是必须的呀。这不后来这马大姐好了之后嘛，特意感谢我啊，流着眼泪跟我讲，高老师太感谢了，您不但救了我的命，您自己搭钱让我用药，哎呀，您这菩萨心肠啊，我怎么报答呀。后来他的儿女们呢，专门做了锦旗给咱们厂家总部给邮寄过来了，全家人呢打来电话表示感谢呀、啊，这件事情的结局是非常圆满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啊？说马大姐一个人的钱我来出是可以的，要是100个、1000个、10000个人呢，我的工资呢，他也是个工薪阶层，药厂生产的药物它也有生产成本，包括熊胆那个药材成本很高啊。你说每天面对全国那么多类似马大姐的病友，这个情况又该怎么解决呢？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要想帮助更多的人，那肯定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呀。俗话就讲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伙知道为什么前段时间我一直呢鼓励大家要给厂家总部啊，要诉说大家的诉求，一块儿申请活动，我积极奔走找公益药库，联合咱们厂家的公益部门给大家申请补贴资金。为什么呢？就是给大家申请本次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的优惠活动呢，就是不想再看到大家好药用不起。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啊，就是平时199一支的药，现在连个零头都不到啊，9.9一支啊，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所以这个数量也不多，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刚才咱们讲了，第一个是肝藏血主疏泄，咱们金熊胆粉呢能解决这些个问题。那么肝的其他功能呢，熊胆还能解决吗？我们继续讲。肝在液为泪，两目干涩，流泪增多，目多焦黏，都是肝经所主。两目干涩好理解，咱们老年人好多时候啊发生干眼症，就觉得眼干、口干、身上干，总是抓，有的有二型糖尿病的更加明显。它就是由肝主疏泄，肝与胰脏这个消化系统 功能下降导致，肝血严重不足，影响胰岛贝的细胞活性，所以就传导到脾上，脾主肌肉嘛，咱们身上的肉就发现了阳，啊，二型糖尿病尤其典型，这个呢当然用熊胆了。那么还有眼睛，肝眼通道是通的，毒素垃圾出不去，所以说就导致呢眼泪增多，肝血不足的表现。金熊胆呢能让心血再生，代替旧血，补血作用好。木多焦黏指什么呀？什么叫木多？哆嗦的多啊，一个口一个多，哆嗦的多，频繁的眨眼睛啊，或者眼睛抽搐，再加上焦黏，就像黏胶一样，眼屎多，有黏黏的分泌物，同时伴有频繁眨眼、眼抽搐，这是什么眼病啊？现在好多人有这个眼病，你看手机一多，用眼过度，或者眼疲劳，或者倒睫毛，或者干眼症，或者结膜炎、角膜炎，就会出现这种症状，这叫眼睛的炎症。还有的是细菌病毒的感染，中医认为呢都与肝有关。中医认为女子以血为本，男子以气为根，金熊胆利五脏啊，既能补肝血，又能提肾气，解肝毒眼毒，一药就能治多病。所以他治疗这些眼病手拿把掐，因为熊胆消炎抗病毒特别好，他治疗六大类眼病都不在话下，能从根源上去治疗。有的朋友就说了，老师我正好有眼病，哪六大类眼病啊，我这个眼病在不在范围之内呢？我下面就给大家讲这六大类眼病，你就对号入座，符合条件的赶紧参加活动。第一个，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个，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大类，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者。第六，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我们再来看啊，肝是其华在爪，就是指肝的气血不足。看一个人的手指甲，指甲薄而软，易脆易裂，枯而无光，甚至凹凸不平变形。还有的指甲上呢有竖纹有白斑，都属于肝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呀？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来解决。再来看，其体合金，主肌腱、韧带、筋膜出现病变，血不养筋，关节活动不利，关节容易疲劳，肢体麻木，屈伸不利，手足震颤，也都与肝血不足有关。所以这个时候啊，依然是用国药准字号的正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啊，各类筋膜炎、骨膜炎、滑膜炎、颈肩腰腿疼、手脚发麻、四肢僵硬、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完全不在话下。下面呢，我就再讲一讲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它里面到底有哪些治病的成分。你看这个熊胆里呢，有大量熊胆的生物苦素、熊胆基因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还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致病因子。所以说这些致病因子呀，进入人体内直接奔着细胞去了，既能清毒解毒排毒，又能修复更新众多的病变细胞，所以致病范围太广太快了，而且治得准治得快。所以你看，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替 天然保药。熊胆中呢，这么多的治疗疾病的因子，相当于有多少位医学专家、医学学者、大夫在给你看病啊？如果我们治病，你还在走老路，那就是自生自灭，听天由命。所以一定不要自我放弃，一定不要破罐破摔。现在摆在大家的出路就是金熊胆，赶紧找对方法，上对道路，坐上这趟开往健康的列车，一步到位就能治好疾病。那对于今天呢，能够用上咱们厂家黄河金标金熊胆的患者，在这儿呢，老师我要郑重给大家讲，您一定呢能获得身体上的健康，此生无悔啊。我敢说啊，无论大家的慢性病有多重，只要你按照疗程周期用上这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那么你的病呢肯定就能够快速康复。大家的病情越是重的，越是多的，越是复杂的，越是用其他药治不好的，那就越要抓住这次机会早日应用金熊胆来治疗。我这是真心希望呢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普罗大众，我会给大家免费解答，免费义诊，分文不取。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呀，我们没有重来的机会，所以大家既然遇到了就要好好珍惜。我会很珍惜跟每一位听友这个缘分的，我也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好了，也不多讲了，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下面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哎，高老师啊，
0: 嗯，
3: 这现在那个金熊胆粉呢，啊，是不是有活动啊？哎呦，我可着急了，我要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啊。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呀，可我是老朋友啊。我就是想啊，再报名啊，想继续用啊，春季养肝嘛。
0: 嗯
3: 啊，我今年72岁了。哎呀，我这眼睛啊本身就有老花眼，又是青光，那个青光眼，还有那个白内障。
0: 哦，
3: 这白内障呢还做过手术。
0: 嗯，
3: 哎呀，我这今年呢72岁了，心脏还不好，还有便秘。
0: 嗯，
3: 哎呀，长期吃那个药，这个药啊胃也吃坏了，胃溃疡。
0: 嗯，
3: 完了晚上还老睡不着觉。
0: 嗯，
3: 哎呦，这越着急呀，啊，那眼睛越难受，越磨得慌，哎，越看不到。 哎呀，总不可能，你我做过一回的那个白内障手术，不可能还老做吧？啊，以前呢我也吃过这金熊胆粉，吃的感觉效果很好，可是到药店买呢，平常呢我又这个质量呢我又不放心，所以我又不敢买。刚好呢这个厂家呢现在有活动啊，我就想趁着这活动啊，我也以赶紧用上最安全最可靠高质量的金熊胆粉。
0: 明白。那老姐姐我问问你啊，你看你的又有眼病啊，又有其他的一身疾病，你用上咱们熊胆粉之后，这些地方都有变化吗？
3: 哎呀，说起有变化那真有变化。
0: 嗯，
3: 不知不觉吧，你看我那心呢，心脏啊，以前呢老是闷得慌，晚上睡不着憋，老是难受，啊，我就害怕呀，你说这心绞痛再犯可咋办？
0: 嗯，
3: 哎，你看我自从用上那个金熊胆粉呢，哎，那心脏啊也感觉到舒服一些，没有过去那么憋得难受，喘不上来劲儿。
0: 嗯，
3: 最主要的是什么，我那个胃呀没有那么难受了。
0: 嗯，
3: 可以吃点像过去啊硬的冷的两刺激的都不敢吃。
0: 嗯，
3: 现在呢吃饭呢还能多吃一点。
0: 嗯，
3: 而且那个饭硬一点呢也可以了。
0: 嗯，
3: 啊，这便秘呀，哎，不怎么搞的，是没有治到它，但是它便秘也好了。
0: 便秘也好了。嗯，
3: 啊，一天一便，过去都三天四天才便一回。
0: 嗯，
3: 哎，最主要我的眼睛啊现在感觉到看东西啊没有像过去那么模模糊糊的看不清了。
0: 嗯，
3: 啊，这眼睛啊也不胀得疼了。
0: 嗯，
3: 哎，这眼病啊也好像感觉到越来越看得越清楚。
0: 不错。
3: 哎呀，可是我这金熊胆粉呢用完了，正在着急愁的，
0: 嗯，
3: 到处要买呢。
0: 好。
3: 哎，刚好这个厂家来了活动了。
0: 嗯，那正好是呢，凑巧是吧？
3: 哎，
0: 吃完了熊胆粉正好想买，哎，有了活动了，给咱们能省下大钱。老姐姐，你用咱们呢黄河金庙的金熊胆一共用了多久了呀？
3: 我上一次啊因为托人买也没买到多，就买了一个疗程的。
0: 哦，那确实呢买的也不太多啊，咱们说按照周期疗程来用，一个周期是三个疗程，最好咱们能把完整治疗周期给它用下来啊。
3: 哎，你是啊，所以说我正着急呢，到处托人买吧，又怕这个质量不过关。
0: 嗯，
3: 这个里面呢怕买到不好的，所以我就哎呀正在着急。哎，厂家来活动了。
0: 嗯，
3: 这厂家就我知道这厂家也是为我们老百姓，把那个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
0: 明白。
3: 啊，熊胆粉呢
0: 这次呢，你也不用托人了，因为这个价格打到底了。
3: 哎，
0: 那过去呢说199一支的时候，可能咱们托点人呢啊从那个厂家总部拿点药，中间呢还能省一个。现在呢打到这么低的价格，只花9.9就能拿走原价199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啊，所以呢这个价格咱们呢就没必要再托人了，直接自己定。再一个呢，咱们厂家的金熊胆是国药准字号的，咱就生产这一种金熊胆，没有两样，所以你放心，你只要从咱们厂家拿到的金熊胆粉，那都是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这个没有假。再一个咱们吃的话呀一定按照正常量吃，以前呢由于价格贵，好多朋友啊都是吃的时候啊少吃了一点，你比如说正常了咱们轻度的病要早一支晚一支，有的人就舍不得吃第二支，只吃一支，有的呢病重的要求早两支晚两支，他就呢只吃一支，这样的话量不足也不行，所以这次呢又便宜了，9.9就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拿到手啊接下来一定按着足量把它吃完，明白了吧？
3: 哦，明白了，高老师。
0: 嗯，
3: 哎呀，过去就像你说的，咱不是量少吗？又想吃的时间长一点，
0: 嗯
3: 啊，买的少，想吃时间长，

0: 赶紧去报名，好吧？
1: 哎，好好好，我也知道每天就限购20个名额，那我肯定着急啊，我得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去。
0: 好，
1: 今天晚呢，在名额没了。
0: 对，您自己去打电话赶紧抢名额，我就不多说了，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1: 哎，好好好，那太谢谢高老师您了，
0: 嗯，
1: 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赶紧打电话。
0: 好，再见啊。
1: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吗？
0: 哎，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辛苦啊，过年好啊。
0: 过年好。
3: 我就想问问你啊，这个金丹粉现在说有活动。
0: 嗯，
3: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状况，看看我需要多少，怎么着，这个买的那个能把我这点毛病都给调整过来。
0: 你也是听到咱们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现在9.9元就吃上金熊胆，想参加是吧？
3: 啊，就是。
0: 那您是什么情况？咱们看看符不符合呀？咱们金熊胆的治疗范围，您给我讲一讲啊。
3: 嗯，我今年67吧。
0: 嗯。
3: 三高，血压、血脂、血糖都高。
0: 嗯，
3: 我的血压呀，吃着降压药，高压170，低压110。
0: 嗯，
3: 血糖，空腹血糖吃个二甲双胍，还是8.5左右吧。
0: 嗯，
3: 餐后是14-15这个样。
0: 嗯。
3: 由于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2年前就栓了一下子，栓了一下有点后遗症吧，反正是反应慢点吧，还是基本上跟人交流还可以。
0: 嗯。
3: 这又有白内障，还不能做手术，说是这个因为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怕那个。又恢复不了，并且从去年春天开始吧，又有青光眼，这个眼现在憋胀挺疼。
0: 嗯。
3: 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不是用这个金丹粉，我这些毛病都能有好处啊？
0: 嗯。自古以来呢。熊胆就是单方治大病啊，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这个跟它里面的成分复杂有关，因为咱们是大自然真正黑熊体内抽出来的胆，它不一样啊。那么它有5大类186种的致病因子，而且这些致病因子呢进入到人体中，与牛磺酸甘氨酸一结合，能形成5000多种致癌因子呀，所以它致病范围就非常广泛了。你看熊胆中有大量的三高致病因子，专门治疗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有保肝利胆致病因子，专门治疗肝胆疾病的，有胃肠道致病因子，治疗消化不良啊、腹胀啊、便秘啊、腹泻呀、老胃病、老肠炎的，有心脑致病因子，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啊，消除呢油脂斑块，对心脏的淤堵有很好的疏通，有抑菌抗炎因子，专门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对抗细菌病毒的，有抗疲劳因子，增加呢乳酸的排泄，加速体内呢这个疲劳物质的代谢，还能对骨骼有强壮作用，治疗一些骨病，最关键呢它有大量致癌的基因蛋白，我们叫靶向致癌蛋白，

0: 针对眼睛中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各类细胞均能靶向治疗，所以它对眼干、眼涩、眼痒、眼胀、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高度近视等，它都有很明显的作用。那老哥哥，你的病啊，它就符合这个治疗范围之内，你就当然可以用了，明白了吧？
1: 哦，那是用这个金丹粉也是用好了，看起来这个白内障、青光眼不用手术也能恢复，是这意思吧？
0: 你得早期的抓紧时间治疗，只要咱们早期用上金熊胆，那咱们到不了手术那个地步。但是反过来呀、啊，咱现在这个眼病啊，已经到了中后期，那就不做手术不行了。这个时候也能用熊胆干什么呢？因为你做了手术啊，你还得防复发、防反弹呢。用上金熊胆，防止手术后二次感染、二次复发。所以说，无论是术前、术中、术后，你都离不开熊胆粉，明白了吧？
1: 哦，那个，我怎么着买多少比较合适？我今天这个广播里说是，每人限购一个周期的，
0: 对呀，
1: 能不能多买点？
0: 对呀、啊，你想多买，因为药量少，想用的人多，他也不让你多买啊。一个完整治疗周期是20大盒，咱们现在最多是拿20大盒啊。你那打场外电话，你最多可以拿到20大盒，再多就拿不了了啊。
1: 那我也是，今天抢，我叫我儿子闺女给我抢，我抢上2份行不行？
0: 我们一个人呢是可以订一份的啊，你自己可以订一份，你再订那就是你的儿子姑娘他们需要的话可以订，他们不能帮你再订一份，他们帮自己订是可以的，明白了吧？
1: 哦，那行，那这个那我你给我现在就在你那儿订啊，还是
0: 你这样，老哥哥，你呢听咱们的节目，拿纸拿笔赶紧记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是公平公正的嘛，是吧？大家都在抢名额，都是一块打场外电话，前20个名额拿到之后，你就能够享受优惠价，只花9.9元拿走原价199一支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了啊。
1: 好，那你说我这有纸有笔，
0: 稍后主持人播报啊，我就不在这占用时间了，你听广播就行，好吧？
1: 哎，好好好，高老师，那就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1: 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今天我是奔着咱们这个厂家质补价9.9的价格来的，我想订购金熊胆粉，
0: 奔着活动来的。
3: 对，听说有名额限制，我想在高老师您这儿报个名。
0: 这个先把名额搁一边，咱先看看你是老朋友新朋友，你适不适合用金熊胆，你给我讲一讲好吗？
3: 啊，高老师，我肯定适合用，因为我已经见到好的效果了。
0: 哦
3: 啊，你看我今年57岁，那个类风湿已经有7-8年的病史了，最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指头僵硬不灵活，慢慢的就手脚冰凉，还疼还肿，到医院一查，类风湿因子阳性，血沉85。
0: 哎呦，血沉这么高啊！咱们说血沉呢，正常人最好不要超过22，啊，达到20以下是标准的。你都85，超4倍了，你想想，你这个类风湿因子能不阳性吗？对吧？
3: 当时大夫就说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当时大夫给我开了一些消炎止痛的药，让我拿回去用，后来用着用着就没什么效果了，哎呦，疼得太厉害了，最后我没办法，只好用一些激素和含激素类的止疼药。这个药倒是灵，把疼止住了，可是副作用来了，先是肠胃功能不好，后来便秘问题严重，再到后来就免疫力低，动不动就感冒，感冒10天半个月好不了，

0: 我到医院一查，大夫说我必须把这个激素的药物赶快停掉，不然我会很危险。
1: 嗯，你看看，为了止疼上大量激素，结果呢越用免疫系统越差啊。有一些激素啊长期用造成什么呀，骨髓造血抑制，股骨头坏死，明白吧？
0: 对，后来可是我这时候我不大这个病没好，病还添病，另外我这个类风湿本身还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最后啊那个沉降现象都达到一个半小时，早上起来有那个系个扣子都系不上，我最后都成废人了。
1: 嗯，
0: 另外这个颈椎也不好，头这个脖子转动就不灵活，哎呦，头晕头疼，稍微用点劲儿就开始响声，反正浑身没好地方。
1: 嗯，
0: 最后正在这时候，我就听来看我的那个朋友给我介绍，还有那个给我介绍咱们这个鸡胸奶粉。
1: 嗯，
0: 当时我是想让他提高提高免疫力，因为当时我体质也特别差。我奔着这个来用的，用上以后确确实实用上大概有这么十来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肠胃功能开始恢复。
1: 嗯，
0: 吃饭有胃口了，吃得饱就睡得香，晚上睡眠开始好转。
1: 嗯，
0: 慢慢的我这个免疫力确实提升上来了，吃得饱，也能睡着，然后就不那么经常感冒，就是感冒用点药就能好，另外便秘问题也解决了。我觉得很有效果，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是用到第一个疗程，用第二个疗程的时候，我就发现，尤其最近这段时间，我这个手，我就发现这个浑身关节不那么疼了。
1: 嗯，
0: 虽然过去是钻心的疼，现在是那种隐隐的疼。
1: 嗯，因为胸胆本身呢，它能镇静止痛啊，那么它能消除疼痛，能对抗炎症，能提高免疫力。尤其是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能直接杀灭风湿类风湿因子，里面还有大量的骨骼需要的营养，什么钙呀、镁呀、磷呐、铁呀，对吧？还能促进什么呀？骨骼的修复，包括骨质啊，还能提升啊。
0: 嗯，另外我这个肿也开始消了，不像那么以前那个腿啊、脚一摁一坑，现在肿明显见消。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这个沉降现象也有些好转，原来一个半小时，现在有这么半个来小时，我活动活动就能活动自如，就能活动开了。哎呦，我觉得这个效果让我太满意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活动我要参加，我想在这儿你这定个名，抢购抢上一个名额，我想定上这个一个周期20盒的用量，我不知道够不够。
1: 嗯，
0: 郭老师，
1: 咱们现在呢？每天呢，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最多拿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咱们想多拿也拿不了。但是这一个周期的话呢，它的用的时间呢是很长的，一个大周期下来，许多轻度的患者的病啊，基本上就够用了。情况严重的呢，后边也需要不了多少药去巩固了。所以说你先别纠结，先能参加上活动，省了钱拿了药再说，好吧？
0: 嗯，行，高老师。我就听你的，我在您那能报个名吗？
1: 都得打场外电话报名啊。稍后呢，主持人播报场外的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录，我就不多说了啊。
0: 好，那我就不为难高老师了，谢谢你，我现在马上再接着报名。
1: 好，
0: 谢谢你，
1: 再见啊，
0: 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鸡胸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是高老师啊。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你好啊，你好。
1: 嗯
3: 啊，5年保质期这个金宣灯粉啊，我现在吧这两个疗程啊，这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
3: 我听说啊，你说现在有这个活动，而且这个活动还是。 哎呀，挺优惠的。
1: 对，
3: 这不是我呢，因为用了以后啊，这个效果挺好的啊。
1: 嗯，
3: 我就想啊，赶快趁这个活动，想再哎硬实点儿。
1: 嗯，
3: 你看我需要不需要了？
1: 首先说，咱们黄河金标呢，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平时呢是没有活动的。
3: 嗯，
1: 这次抵制药价虚高，能够打到9.9啊，就能吃上金熊胆，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非常非常难得，所以它是个限量活动，每个地区每天限20个名额。那么咱们先这样吧，先看看您的情况，咱们是需要定你再抢名额，不需要定咱就没必要抢名额了，对不对呀？
3: 哎，好好好。您看这样的啊，哎，高老师啊，我原来啊就是肺气肿，哎，肺心病，
1: 嗯，
3: 还有老慢支，哎，在这个秋冬季节吧，你说一来了以后啊，我这个哎呀，呼吸也困难了，出门以后又是咳嗽又是喘，那痰啊，哎呀，老是你说一咳一痰痰，
1: 嗯，
3: 哎，另外呢，你看眼睛呢也看不清楚，哎，眼压那个挺高。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珠啊就憋得慌啊，连带这个头还疼呢。
1: 嗯，
3: 啊，另外啊，你看我这肾也不好，老是腰酸背痛的，你说尿尿啊，晚上哎，你说一晚上折腾的话，他憋不住尿，首先是。
1: 嗯，
3: 啊，这不是我用了哎将近是2个疗程了啊，现在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啊，哎，你看这，哎，到了这个这现在啊，你说这咳嗽呀、咳痰呀这个现象啊，哎，明显的就好多了。
1: 嗯，
3: 而且那个这个粗气儿吧，原来胸闷胸憋的，哎，老是这个，哎呀，憋气憋的不行。
1: 嗯，
3: 哎，现在就好多了，哎，好像这个气道里头啊，哎，堵的东西也没有了，顺畅多了。
1: 嗯。
3: 原来吧，你说一呼吸吧，就嗓子眼里头就都拉风相似的事儿是。
1: 嗯。
3: 现在你看这，哎，没这个声音了。
1: 嗯。
3: 总的来说啊，你说这个眼睛也好，我这个，哎，腰酸背痛，这个憋不住尿也好啊，现在是改善了不少。首先我这眼睛啊，比原来看得清楚多了。
1: 嗯。
3: 哎。你看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可不能是，哎呀，就此罢休啊。
1: 嗯，
3: 我就想啊，趁着现在这个活动啊，想再定时点。你看我这定多少合适呢？能把我这个病彻彻底底把它治好啊？
1: 您那个情况呢，整体来讲好的不错，但是咱们骨骼呢，要比别的器官呢，这个新陈代谢慢，啊，骨细胞生长是最慢的。
3: 嗯，
1: 所以现在呢，咱们见到好处了，可以再用上1个周期呢，做巩固性的治疗。整个这个腰酸腿疼啊，
3: 嗯，
1: 椎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彻底康复了，咱们再停药都是可以的。所以你那个情况完全可以再定1个周期，
3: 嗯，
1: 咱们继续的巩固，明白吧？
3: 哦，你看这冲击了，要需要养肝，那我就听你的，
1: 嗯，
3: 再定是1个周期的。
1: 养肝还有一个好处啊。肝是主筋腱的，你看咱们为什么老年人呢关节发硬发僵，没有柔韧性，就是筋腱呢它失去了营养。
3: 嗯，
1: 这个不养筋之后啊，那骨骼关节呢它是需要束骨力筋呢，哎，都是需要呢这个筋去拉伸骨骼呀，所以它就没有劲儿。而且呢腰椎间盘呢它为什么突出啊，那筋腱呢没有力量拉不住，它就错位了，哎，随和就跑出来了，就挤压出来了。一旦养筋，筋腱有劲儿了，该拉的往回拉，是吧？该突出的它就不突出了，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您打场外电话呢，可以参加活动啊。
3: 哎，好，好，好，那我就听您的，赶快给场外打电话。
1: 嗯，
3: 你说过了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1: 对，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9.9吃上金熊胆，就这一次啊！这批药一旦定完，马上恢复原价，好吧？
3: 哎，好好好。那我就不用跟多说了啊，我赶快打电话报名吧。
1: 嗯，好，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
3: 哎，谢谢高老师了，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 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

0: 疗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5: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6: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7: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8: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17: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9: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8: 机会可不等人。
17: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2: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7: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0: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5: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20: 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

0: 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1: 那我就刷五分钟。
0: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2: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3: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4: 预备，唱。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进入智慧人生这个栏目，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 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杨淑芬老师做嘉宾主持。杨老师您好。
3: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杨老师，我们在昨天和以前的节目当中呢，聊到了父母身教对孩子的这种无形的影响力，您给我们分享了您的家庭
3: 的、
1: 您的父母给您带来的身教的这个榜样的作用。
3: 是这样的啊，我们那个年代跟现在的年代呢，有很大的不一样。
1: 对。
3: 那么在过去的话，因为父母工作还有家务呢也比较多，
1: 对，
3: 所以我们这些小孩呢，这个兄弟姐妹来讲，所主可以说是不但是密切，而且是感情非常的融洽。
1: 哦。
3: 那么在家庭的教育当中，比如说早上起来一定要洒扫庭除，放学回来呢，也是要干家务活，比如说呢，你要割草、喂羊、然后呢，你要切一些菜、这个菜呢，喂小鸡、小鸭、小鹅。那么这些工作呢，都是每天应该做的。那么早上洒扫庭除呢，一定就是早上双眼睁开，你就一定要做这些事情，然后做完了以后要烧开水，然后再吃早餐，再去上学。那么回来呢，下课回来，下课以后呢，太阳还没有下山啊，你就在这个太阳没下山之前，拿了小板凳呢，在外头呢把功课写完，然后写完以后，这个家务事干完了，然后大概天已经晚了。已经晚上了。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父母非常的辛劳。那么我们看到父母这么辛劳呢，也不敢说这个吵啊什么的。就是你知道自己应该做哪些，父母他也在一旁做。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只看到父母的辛劳。所以呢，做儿女的呢，同样的在旁边呢，也会觉得我们能帮哪些，然后我们应该做哪些事呢？心里一般来讲都有谱。那么上一集呢，也提到我的父母呢，基本上他们对话都是很温顺的，
1: 对，
3: 并没有说这个不好。那么即便我的奶奶对我母亲呢，有时候颇有微词。如果说做得不太好，会直接呢这个讲我母亲。那么我在一旁看到呢，也会只会说感受到说替母亲呢做感觉母亲是很委屈的，但是呢我在旁边呢只有听的份但是心里头呢不会不满，只是感受到如果我有委屈，我应该把它讲出来。后来呢也养成了我如果说有问题有话的话，我一定会找父亲把我想要表达的这个理念或者说我觉得我内心受到比较大的这个委屈，我一定要讲出来。那么后来呢，父亲也都是有让我这个表白我觉得这个在亲子沟通来讲是非常好的。
1: 父亲就是说很宽容你这个直言的性格，你愿意讲那让听你说。
3: 是是是，但是呢一定要记得，我当时我记得我一定会把握一个分寸，
1: 什么
3: 分寸？不是说无理的，也不是说情绪的。比如说我对这件事情呢，他认为我错，可是我认为我没错，所以我会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讲出来，充分的表露我的这个意思是什么，然后父母呢再对这个事情呢做一个裁断。
1: 那杨老师，在现在的社会那如果我们的孩子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们的家长是不是也可以效法您父亲的做法，听听孩子是怎么想的？
3: 是，我是觉得有时候孩子啊，他有一些理念，有一些想法呢，我们也不妨应该要听听看他到底他所想的，他所见的，他的层次在哪里。那么如果让他呢也能充分表达，我们呢再做一个引导，这样呢可能会让很多事情他会比较圆满的解决，不要说到了这个非常严重的对立，那么再来找解决的方法可能就为时已晚。
1: 其实您的母亲也给您树立了一个做一个好儿媳该怎么样对待婆婆的一些挑剔，或者是说怎么样啊。
3: 对，因为在过去的话，农村社会，那么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一定是
1: 长者先吧，
3: 长者先，但是母亲女士呢都是在后面，都一定是男士先吃饭，就父亲一定是先上桌，然后我的哥哥他们先上，那么女士的话母亲还有奶奶呢都比较晚上。
1: 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传统。
3: 是，他们还是保留这样。后来我的嫂嫂也是如此，但是呢对于像现在家里头这个儿孙辈呢也非常的多嘛，有好几个，总共加起来呢孙子辈有18个。
1: 这么多，一大家人。
3: 对，但是呢现在的这种情形呢已经没有了。这个就是以男士男性
1: 为主
3: 的，这现在已经没有。但是呢还是对这个男女有别还是挺重视的。
1: 那怎么体现在现代的社会来做好男女有别呢？
3: 因为比如说在家里的话呢，父亲的威严永远超越母亲。所以父亲的一句话，还有我哥哥，我看我哥哥的话，他的一句话呢，所有的孩子呢都很怕他。那么母亲呢因为跟孩子比较接近，一般呢孩子跟母亲可能会撒娇然后呢这个跟母亲因为比较好沟通，比较好说话，可是呢当母亲没办法的时候，父亲一站出来这个一个怒目的话呢，所有的孩子都吓得要命。
1: 现在可能这种家长制的威严已经比较少了，
3: 是。
1: 而我所看到的很多都是家里的女性为主导，那么孩子次之，自己的先生再次之，有一些家庭是这样的。
3: 是。
1: 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那杨老师您是认为这样一种家庭模式，家庭结构出来的孩子，我发现有些孩子7、8岁就对爸爸很无理，有的时候给爸爸说一些很不礼貌的话。
3: 对。对对，那在我们以前的话呢，父亲还是很有威望的。父亲呢，因为每一个孩子他在心目当中，父亲有威严，他一定不敢乱来。
1: 对，
3: 有敬畏心。那么我们现在呢，因为很腻在一起，
1: 就是很亲密，
3: 所以他一点都没有敬畏心在。

杨淑芬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书法教育家，大方广文化公益网创办人，辽宁省经典诵读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教育电视台《弟子规》讲解主讲人，并出版《和谐家庭幸福人生》《书法教学篇》及

0: 所以他一点都没有敬畏心在。
1: 嗯，
0: 等于好像是爸爸呢应该是背他，然后呢好像做牛做马跟他在地上玩在一起爬在一起，好像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在过去不是这样。所以上一集好像有提到，在严氏家训里头他有讲到，这个父母跟子女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那么这一定的距离的话呢，就是在教育上呢可能比较好指导。如果一个人呢对长辈一点都没有存着敬畏之心，那这是非常不好了，等于礼节全无嘛。那么你要约束他就非常困难了。所以有时候爱的教育呢偏向跟他太亲密，那对将来的教育呢发展并不是很好，尤其是在家里头没有任何一个长辈能管得了孩子，那这个孩子呢怎么了得呢？他在学校跟同学，那么将来长大外出，我们适可想之哈，这个试一试来想，要一个人呢心中目中无人，我们想想看这个孩子他将来长大呢会成为怎么样的人，非常令人担心的。
1: 就是说好像对待孩子呀要有一颗仁慈的心，但有的时候面子上呢，我们的脸色上要有一种威严。
0: 是然后呢孩子呢也不能说在父母呢爬上爬下，在我们过去的话没有。对这个父母之爱呢好像没有觉得说母亲呢你可以靠到母亲在哪里呢撒撒娇，然后的很靠近，然后呢搂搂他的身体，我印象当中没有。那么父亲呢也没有，就是做我们呢中规中矩，跟父亲呢坐在一起一定是正襟危坐。也不敢说这个很靠近很随便的。父亲的形象在内心里永远有那一个这个像天一样的伟大。一直是有这样。所以呢从小我们就非常的敬畏父亲。在家里真的是不敢说这个见到父亲你有什么不雅的动作啊，还是有怎样，全部都不敢。因为父亲他所体现的他的威严的态度，这个可以说是你看起来又慈祥，可是是非常敬畏他的。
1: 那我看到很多现在的社会里，比如说母亲跟一个很大的儿子，跟自己可能个子一般高，年龄呢也到了十二三岁，有的甚至是四五岁，母子俩手拉手并肩在街上走路，很亲密的挽着胳膊，或者是在公共场所也是很距离很近很近，手十指相握那种啊。有的时候经常看到这种场景，我就在仔细的观察，我发现这样的孩子都比较黏自己的妈妈，
0: 是
1: 比较缺乏这个情感上的独立，
0: 是
1: 特别黏妈妈。
0: 是
1: 老师您是怎么看待的呢？孩子是不是大到一定程度，尤其是我们是女性，如果跟自己的儿子很大的儿子很亲密，这样有什么样的利和弊？
0: 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母亲她永远是很崇高的地位。那么比如说我们对一个长辈在一个团体也好，如果我们这个领导人呢就像我们的慈父一样，你把他想啊，如果他像慈父一样你黏着他，那这个五伦关系就不好了。好，这个长幼尊卑还是有序，这个有序就是有一个度，有一个礼节。那么在过去的话他因为有度有礼节，所以孩子呢好教，就父母呢如果生气还是一瞪眼呢一怒目，然后这个孩子就知道收敛。那现在呢因为腻在一起，他知道母亲他不会骂他也不会怎样，所以就吃定了爸爸妈妈。所以也很难教育。那么我们呢碰到说孩子呢很难教，因为他谁都不怕。
1: 对，
0: 那么谁都不怕呢，那你怎么教呢？
1: 反而变成了我们父母亲在感情上很依赖孩子了。
0: 是，对。
1: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并不是孩子特别需要跟我们那样，可能是我们自己放不了手，情感上放不了手。
0: 对，那么比如说孩子呢经常尤其是四五岁七八岁，而有的甚至呢小学三四年级呢还很喜欢黏着妈妈在

0: 妈妈旁边呢，这个转来转去，在身体上呢磨来磨去，
1: 对，
0: 其实是不礼貌的。哎呀，非常不礼貌，因为他从小呢喜欢摸着这个母亲，他也会喜欢去摸其他的女同学。所以在过去教学当中呢，有一些孩子呢他就有这些习惯，他走过女生的旁边就是想摸一下，啊，摸一下人家小手，摸一下人家坐着，那就摸一下屁股，那这是都是非常不雅。所以你看哈，我后来观察这些孩子就是特别喜欢腻着母亲，经常在母亲上面呢身旁啊这样呢，这个好像揉来揉去
1: 的，
0: 对。
1: 这样可能确实是也会到影响到他之后的恋爱呀、啊、结婚呐、啊，
0: 对，还有
1: 影响。
0: 最麻烦的就是这个不良的习惯，
1: 对，
0: 因为他喜欢摸，那喜欢摸呢就会养成这个习惯，其实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很不好。
1: 那我们女孩子跟父亲也是同理，要保持适度的这个距离，
0: 是一定都要有适度，不管是女孩还是男孩，都一定要有适度的距离。这是必然一定要的。为什么一定要呢？因为他要有一个礼节。那么这个礼节当中呢，孩子对父亲永远有一份敬爱心。那么父亲在教育他，他才能听。否则呢，你在心目当中，孩子对父母在心中没有一点尊崇的心，那我们怎么教育他呢？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对，为了做好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在孩子五六岁的时候就让他单独一个人睡觉？
0: 那应该要。
1: 还有父母亲在换衣服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避开孩子。
0: 是。而且那个很多父母呢很喜欢跟孩子一起洗澡。
1: 对。
0: 这个也不好。
1: 哦。
0: 也不好。尤其是男生女生，就母亲跟孩子一起洗澡也不好。你可以帮他洗，但是他稍微大一点的话呢，爸爸可以替儿子洗。
1: 妈妈
0: 替女儿。也可以。对。但是呢，爸爸不能洗女儿，这个都不好，一定要有一个度啊，要有一个分寸。
1: 好，希望家长们都能够很好的把握我们爱子女的这个分寸，也既教会他呢对我们有一定的尊重，我们在孩子的心目中有一定的威严，同时呢又不失我们内心的慈爱，让孩子感觉到我们是深深的爱着他们的。
0: 是的，
1: 这其中需要很深的智慧。
0: 是是是。
1: 好，
0: 是是，
1: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先聊到这里，祝福大家，同时也感谢杨老师。
0: 谢谢。
1: 好，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其他的栏目内容。
2: 美文欣赏，欣赏美文，放松心情，平和心境，敬请收听美文欣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智慧人生栏目当中，嘉宾主持杨淑芬老师和我们共同跟听众朋友探讨的话题是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子女的影响。那么杨老师分享了很多他自己的切身经历。的确，普天之下，古往今来，人人都是父母所养。父母对于子女本能的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慈爱，为了儿女，他们甘受千辛万苦，乃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接下来我们进入美文欣赏这个环节，一起来听林淼的一篇文章《母爱适中》。母亲像只散了架的钟，终于停下了脚步。我不禁回想起母亲曾为我当钟的悠悠往事。读小学时，家里没有闹钟，为了能按时到校，我每天到近邻王麻子的烟酒店门口望一眼货架上的旧闹钟。有一次我又去看钟，王麻子没好气地冲我说，想看钟，买个回家好好看。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噙着眼泪跑回家放声大哭。母亲边替我擦眼泪边说，

孩子，咱人穷志不求，以后别去他家看钟了，妈给你报时。上了中学后，时间就更紧了。我家住在东市区，每天天不亮就要步行到位于中市区的二中上早自习课。为了不让我迟到，母亲这之中更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每当夜幕降临，母亲一面在油灯下做针线活，挣点钱补贴家用，一面为我守夜计时。夜间她要不时地跑到屋外，抬头望望启明星移到了什么位置，侧耳听听远处的雄鸡已啼了几遍，再确定是否该喊我起床。每当我起床后，看见母亲那充满血丝的双眼，胸中便涌动着阵阵酸楚。母亲啊，您真是一只催人奋进的钟，儿子绝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望星空，听鸡鸣，这是一种原始的计时方法。母亲往往判断的八九不离十，使我从来没有迟到过。但是母亲也有失误的时候。一天夜里，天上阴云密布，星星始终没有露脸，远处雄鸡也没有叫一声。母亲沉不住气了，忙催我，天不早了，快起来吧。我匆忙穿上衣服，洗一把脸，背上书包，一路小跑向学校奔去。到了校门口，只见大门紧闭着，传达室传出了当当两下钟声，原来才凌晨两点。我犹豫了，回家吧，万一睡过点了岂不冤枉，不回吧还能在校门口站到天亮。阵阵寒风吹得我直打哆嗦，干脆跑步吧。我在马路上来回不停地跑，直到天亮学校开门。放学回家后，母亲听完我的叙述，把我紧紧搂在怀里，滚烫的泪珠掉在我的额上。第二天放学回家，我一眼看到桌上摆着一只崭新的小闹钟，我又看看母亲，见她躺在床上面色苍白。爱说话的小妹道出了实情，妈妈卖了血买了钟。我顿时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母亲的一生确实如钟，为了儿女长大成为有用之才，她一刻不停地奔忙着。每每想起这些，我觉得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鞭策着我，也要像钟一样，在人生道路上争分夺秒地工作，奋力向前，向前。

说人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悟道，没有比不明白自己和世界的真相更令人困惑的了。中华文化大讲堂从这里走向我们内在的探索之旅，发现之旅。

0: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2: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3: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4: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5: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6: 广告时间。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9: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8: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9: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8: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岁数越大的人越认死理儿啊。在咱们国家，咱们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忌讳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个得注意。有的年轻人不在意这个，但是咱们上岁数的人特别敏感。比方说送人礼物，非常忌讳给人送钟表，尤其是过寿的时候，因为跟送钟是谐音，这个非常不吉利。另外，两个小年轻的相对象的时候，上女方家或者去男方家，忌讳送梨。梨的谐音同离，也就是离婚的离，寓意并不好听啊。两个人还没结婚呢就送礼，就先离了，说明两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去。还有一些地区给亲朋好友送礼时候，忌讳送去四样礼品，因为四的谐音是死，死是咱们中国人最忌讳的一个字，最好是不说。所以有的楼房，尤其是办公楼带电梯的就没有四层，那第四层叫什么呢？叫三 A， 三 A 上边就是第五层啦，把四给避开了，这么设计不犯说道。这样的话第四层也好卖，这是最忌讳的一个字。那么最忌讳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大家好奇吗？我告诉大伙儿，最忌讳的一句话就是我身体好，这话千万不能直说，尤其是公共场所。我看过太多的人在酒桌上喝酒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这个人呐，什么都不行，就是身体好。结果这话说完没三个月，这个人就不见了。为什么呢？过去的人认为这种话是说给老天听的，老天心里想，你身体好能好到哪儿去啊，他一招手就把你叫回去了。当然了，这种比喻是一种拟人化的假设，而实际上这种解释是在提醒大伙儿，人要敬天，有敬畏之心。敬天跟迷信一点关系都没有，敬天就是说人得尊重自然规律。我们都活在自然界当中，我们要遵守自然界的规则。如果一个人因为体格好而沾沾自喜的话，将来一定会受到规律的冲击和惩罚。您看，自然规律就是它不会在某一个地方一直好，它不会，也不会让某一个人一直都身体棒棒的。大千世界没有什么是永远的，一个人越是对自己的身体自信，他离永远就越远，他就越容易短命。因为人的本源是有限的，人的生命力是有限的，人的气血、能量、津液、精髓都是有限的，这些东西合到一块儿就是人体本源。如果一个人过分享受，爱吃什么可劲儿吃，爱喝什么可劲儿喝，就把身体里这些宝贝的东西给透支了。透支就是用光，用光了 命就没了。所以我为什么一直提倡回归本源，喝胡家老膏？因为你喝上一点，生命力就回归一点，你的身上的各个零件，他们的寿命就长一点。人呐，虽然不是机器，但是它是由各个零件

它打哪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这个钱就是疗法，就是药物，所以百元疗法没错啊，这是治病最短的捷径，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用吧。咱们的胡家老高很牛啊，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活着的人不管是谁，只要生病了就肯定难受，没有任何一种病是为了让您舒服的，所以你治它总比不治强。人到任何时候不能放弃自己，不能放弃健康。就像法国有一个画家叫莫奈，他6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白内障，当时不少人就建议他说可以动手术，可是他很害怕手术，他认为眼睛这么脆弱怎么能开刀呢，万一要是失败了眼睛瞎了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很实在，这也是不少眼病患者心里真实的想法。所以不管一个人多么伟大，给自己治病时他都是谨慎的。后来法国的总统克里孟索跟莫奈说，我以前是医生，你可不可以相信我，你这个眼睛再不做手术不到半年肯定会失明，但是做了兴许还能维持几年。莫奈听到这儿，他再害怕他也得做了，因为总统都说了不做不行，所以他才开了刀。莫奈在开刀以后，他在书中就写道，他说我的眼睛突然就亮起来了，看这个世界都变得好看了，鲜艳了。所以他做手术以后，在画画的时候，他就画了很多明亮度极高、色彩很艳丽的作品。他画画的风格都变了，因为他眼睛看见的世界变了。莫奈这个画家一生最喜欢画睡莲，一共画了180多幅睡莲，有的睡莲的叶子是翠绿翠绿的，花是粉红粉红的，花顶上带着露珠，颜色很鲜艳，所有鲜艳的画都是他跟眼睛好的时候画的。还有一些作品，那个睡莲是暗的，是墨绿色的，这个就是他没做手术之前画的。到了他晚年也画了不少睡莲，都是黑的。他这个画家很有意思，他看见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后来他的白内障复发，右眼睛失明，左眼睛视力也开始逐渐下降，减退到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眼睛这个病就是这样，即使做了手术也不可能管一辈子。人的眼睛是非常精密的，小小的晶体像鱼鳞那么大，然后它可以看很远也可以看很近，但如果换了人工的晶体它就不能调节了，只能看见远的，看近的东西一定要戴眼镜，所以后天的东西肯定没有天生的好。人这一辈子一直都是依靠这双眼睛观察着外边的世界，没有眼睛啥也看不着。但是随着人的衰老，随着人生病，比如糖尿病，比如高血压、眼底出血，再比如得各种肝病，直接就能

影响到人的眼睛，你要是不管它，它一定是越来越差。尤其是白内障，这是老年人最常得的一种眼病。其实白内障如果通俗来讲，就是镜头模糊了。人的眼睛就像照相机一样，白内障就相当于我们的镜头蒙了一层膜，需要把镜头重新擦亮。置换人工晶体的过程就是擦亮镜头的过程，所以说镜头浑了，底片照出来的照片就不会很清晰。即使底片再好，照出来的像也是模糊的。这个镜头是换新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到原来清澈透明的状态，这个得看您选择。您要是着急，那就做手术换一个新的，换上了就明亮了。您要是不急，有耐心的话，就用回归本源的方法治眼睛，结果也是好的，而且比做手术维持的时间更长。我最近也治了一个眼病的患者，是陕西人，他跟我说，我祖籍在陕北，但是很小的时候就到西安了，在西安长起来的。他这个眼睛就比较麻烦，双侧都是白内障，75岁，医生建议他换晶体，两侧都得换，但是他就跟前面那位我说的法国画家莫奈一样，他比较恐惧这种手术，很担心手术的效果。其实呢，目前白内障的手术安全系数也比较高，手术时间很短，风险小，而且术后恢复也比较快，是属于立竿见影的一种手术，但是费用肯定是不低，不同的医院收费标准不一样，但是都不便宜。这个患者就在犹豫，一边犹豫一边也在打听别的治疗方法，最后不知道是谁告诉他的，他就通过胡一堂联系到我。最开始的时候他想跟我打听一下我在节目中说过的洗眼方，没心思用胡家老膏能治，就想问问洗眼方是怎么回事，他能不能用。我说用倒是能用，但是你这个情况光靠洗眼方就想把白内障治好不太现实，因为他是眼睛中间那个晶体坏了，不是外表的眼角膜和结膜的问题。白内障用洗眼方能起作用，但是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他说那怎么办呢，胡老，您还有别的方法吗？我说您这个情况就用胡家老膏吧，用半年以上，最好用一年，视力一定会改善，白内障这个膜也会逐渐的淡化，甚至是消失。他这个人挺保守，考虑了挺长时间才用上胡家老膏，用上以后能有个小半年见到效果了。头几天他还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眼睛好了。我说你好到啥程度了？他说基本上没啥问题了，视力改善的非常明显，看远的看近的都行，眼前那种模糊的感觉也消失了，看东西特别真亮。他还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完以后倒是勾起了我的乡愁，说的我都想老家了。我真想抽空趁着我腿脚还利索
回老家去看一看。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又十几年没回去了。他跟我说个啥事儿呢？他说我视力好了以后，我就在街上溜达，想看一看街边的景象，看一看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好长时间没看得这么清晰了。陕西西安是一个正方形的城市，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这个眼病初愈的患者跟我说，我那天从东城门出发，当时是去办一件事，办完之后呢，本来他就可以叫车就回家了，但是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发奇想，然后就开始走那四条大街。最开始是沿着东大街走，一直走往钟楼那个方向去，其实没有任何目的，我就一直走，一直四处看。他发现了他得眼病的这几年，西安的大街已经逐渐的在变化了，好多东西自己以前没见过，也有一些是自己眼睛好的时候见到的商店已经很少了，新的更多。然后走到钟楼的时候就已经走得很热了。这个患者说，胡老，我不仅眼睛好了，我发现自己体力也好了。一条街那么老长，我以前是走不下来的，毕竟今年都75了，但是用上老高以后，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走这么长时间也不觉得累。还有一点，以前身上不爱出汗，身上凉啊，有风湿，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走着走着身上开始微微的冒汗了，不是虚汗，是真正的汗，走得可热了。于是他就把外套的扣子解开，敞开怀，接着往南大街走。走这几条街他很感慨，他说，胡老啊，我就看着这古城街，看着街上的人，看着街边的树，我看不够，眼睛好了真好。他还说，我要是眼睛瞎了，我真的不想活了。我说，你眼睛瞎不了，有胡家老高在呢。他说，是啊，开始我一直都不相信，但现在谁要说不信胡家老高能治眼睛，我听到都不乐意。我说，你不用不乐意，没用过的人永远是不了解老高的，但是我能理解他的心情，这是真正受益的人在维护胡家老高。但是胡家老高不用大家维护，胡家老高通过疗法，依靠疗效，让用上的人自然能体会到他的好。患者在欣赏他的家乡，我也在怀念我的家乡。我爱吃陕西的凉皮儿，也爱喝北京的豆汁儿，但是我心中最最热爱的仍然是我老母亲亲手为我擀的家乡的面条，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家的味道。家不单纯是房子，家是要有气味的。我母亲在前几年高龄过世的时候，我觉得好多气味包围在我身边，我觉得她没有走，她把好多念想和味道留给了我。我走在大街上，我到饭馆里吃饭，偶尔闻到那股面条的味道，我就会想起我母亲，因为是她教会我，生命是值得感谢的。
当有人

0: 人为你煮面条，有人为你把蒜泥和姜末切得那么细，有人为你特意在面条里加了一个蛋，这是多么温暖的画面啊！所以我觉得，只有通过好多的小事，才能体现出真正的对人的关心，就像我老母亲照顾我一样。我也希望我能在有生之年多照顾几位患者。我给大家说过的小方子，大家没记下来的话，就打电话去问，包括今天提到的洗眼方。所有视力不好的人，眼睛疼、眼睛干的人都可以用。那么剩下的时间也是留给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是胡老师。
0: 是我，欢迎你啊。
5: 胡老师啊，我是大庆的。
0: 哦，
5: 我今年吧是63岁，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哎，好的。
5: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这是身体吧就不好了。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哎，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

0: 个小医院，而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7: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这不打完针回来吗？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8: 哦，那么高啊！
0: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就是啥也记不住啊。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儿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您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8: 哦，你听到了啊？
0: 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这不原先这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但是是哪吃了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这地方不疼了。
8: 你看多快呀、是吧？
0: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8-9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8: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是吧？
0: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类风湿了。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血都变形、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变成类风湿了呢？哎呀，
8: 实际类风湿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0: 是啊，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8: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0: 用了，吃上好使，不吃也不行啊。
8: 看看
0: 我就寻思，我说这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哎呀，要是我是说的，那真是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那这，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啷一个啷啷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哎呀， 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都说治不了，没办法，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那就知足吧。
8: 对对对对。
0: 啊。
8: 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0: 哎呀，那真是这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然后到后人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都就像鸡爪了似的勾搂着，
8: 越来越厉害。
0: 哎呀，那可不吧，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8: 后来你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了？
0: 哎呀，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而且这个骨节这个肿就消了，还敢走道了。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弹了，原来这手指就使多大劲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8: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不用麻烦孩子了。
8: 多好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
0: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说这胡椒老膏，我现在就一共吃能有是8-9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8: 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你看看，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0: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8: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椒老膏，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0: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没有胡家老高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我就是真的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8: 好的，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
0: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8: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8: 好，再见。
7: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我跟您通话呀，真的非常高兴。
8: 是吧？
6: 哎，我今年呢72岁了，您为了我们患者早日恢复健康，给我们带来了胡家老膏。哎呦，这个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您还给我们讲解疾病知识， 让我们能更快的恢复健康，真的是好上加好啊！我们特别感谢您。
8: 好，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遇到了胡家老高，会给您的健康恢复到非常好的地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您说对不对啊？
6: 哎，对对对，您为我们可是操碎了心哦，我们大家伙感谢您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
8: 嗯，
6: 哎，老师，我下边就说说我的病吧。
8: 哎，好的，请讲吧。
6: 我这个腰托呢有20多年了。
8: 哦。
6: 啊，您说这个年头了，能不治吗？但是治不好啊，这么多年药没少吃。是，什么活血的、化瘀的、止疼的，又住院输液啊，偏方正方都尝试过，天天吃药，年年治病也没给我回复，这么些年特别的痛苦，我啥也干不了，我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受，什么活都是老伴干，就年年这样，你说我坐坐不住，我走走不了，起起不来。就躺着，就连我翻个身都特别困难。
8: 嗯，我非常同情理解您的病情啊。
6: 老师，我跟您形容一下吧，这个感觉就像拿刀子刮骨头，又像刀子刺肉那么痛苦，这都没法表达呀。我还常年吃药，各种药都吃过了。哎呦，这可倒好，病没治好，胃口也坏了，那个胃哦总反酸，打嗝，胃疼，不但吃不下东西，躺下也不舒服，又造成了失眠。您看，连着这病都来了，这一失眠呢，我早晨起来啊，我就难受，血压也不正常了。
8: 病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
6: 对。哎呦，这个天气是有变化呀，老师啊，我都成天气预报喽。
8: 对对对对。
6: 为啥呢？这个腿呀，难受的厉害。比平常更难受，特别是我这个右腿呀，就是又沉又麻又木，就这根筋啊，一直通到脚心，就难以表达这个疼啊。再说我这个柱骨神经哦，又这两个屁股、又是酸又疼、这个疼啊，就像绑两个沙袋一样，天天难受。后来就在这个痛苦之上嘛，我又得了脑梗，又晕又木，又疼，这个腰托没治好，又增加了好几种病。
8: 你看看啊，这是病上加病，罪上加罪呀、这种痛苦是非常难忍难治的一种毛病哈、我能理解呀、
6: 这个胡家老高呢，我是咋知道的呢？也是我一天无意中打开翻草体、就听见胡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高 修复本源，人让人身体恢复健康。我一听这个心动了，我就想用。我老伴就给我说你想用，我就给你买一点，就让我试试。开始吧，我吃了一个多月，这个症状呢不明显，我自己心里面就纠结了，这也不管事儿啊，不会我又上当了吧？但是这东西买来了就得吃啊，那可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
8: 是的。
6: 再一个。是不是我吃的少啊，药力不够啊，我就想着试试吃。这不吃到现在7-8个月了，我给你打电话报喜来的喽。
8: 好啊、我恭喜你、请你讲吧，我一听一听它的过程好吧。
6: 我感觉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这个腰托啊明显见好，因为我活动自如了，腿伸屈啊也不困难了，也不怎么疼了、你说我心里头高兴不？
8: 就是太好了、这种快速的变化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您高兴我高兴，大家听着都为你高兴啊，是吧老朋友、
6: 还有就是我那个脑梗啊，头晕头疼，就木不拉几的感觉也都消失了，血压呢一直保持的挺好。 多亏了我坚持吃这个胡椒老高了，这效果太好了，我这胃啊，吃饭也不反酸了，也不打嗝了，吃饭特别好，大便也特正常。
8: 你看多好啊，不仅脑梗好了啊，咱们使用胡椒老高以后，这个风湿所引起来的腿的疼痛麻啊，这些个感觉都相应的解决了，多好啊啊，这是一体多病，用了一种胡椒老高把它完全都解决了，好极了啊。
6: 我还告诉你哦，我的胃口好了，心情也好，一宿能睡六个多小时，这睡眠好了，我就特别舒服。早上起来啊，我这个腰腿啊都感觉特轻松，这疼痛感啊它没有了，它走路啊就特别轻巧，不麻不木不沉了。哎呦，这个睡得好又轻松又吃得多，我真的心情特别的好，感谢您胡老师带来这么好的药。
8: 这是您的福分呢 啊您使用了胡椒老高啊，相应的这些个都解决了啊。太好了，
6: 我再跟您说还有一个好事，现在我干活是一点不费劲，大家要洗那个抽油烟机吧，在外面得花不少钱吧，我就和老板商量，我说咱自己给他卸下来，自己整自己洗，然后我跟老板干了差不多有4个小时，我是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刷完了洗完了我跟老板又装上了，你看我好，现在干多少活？
8: 你看看啊，多好啊啊！我为您这个事儿是非常高兴啊啊！
6: 我真的，我特别感谢您带来的这个胡椒老高，治好了我的病。
8: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关键在于胡椒老高它本身，它能够把咱们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把它激发起来了，它才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那么啊，咱们身体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受到很好的维护了，这样咱们就健康起来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恢复，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说用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来治病，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老朋友，你说的对不对啊？啊，
6: 对对对，这都是缘分哦，让我听见您的节目，用上了胡椒老高。哎呀，有了今天的日子，胡老，谢谢您了。
8: 别客气啊，最高兴您应当感谢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治疗啊，坚持吧，老朋友啊，用下去。啊，应当有信心，而且我们在120年前一直我们祖先啊，他坚持到现在来使用胡椒老高来治疗，都得到这个相应的和您一样的这个疗效，太好了啊！
6: 好，谢谢您了。
8: 啊，就这样吧，老朋友，继续用。
6: 哎，再见。
8: 啊，有信心啊，因为我很有信心，我治疗了多少人呢？啊。所以说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那是必然的结果。好，祝你们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6: 好，谢谢您啊。
8: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6: 谢谢，再见，
8: 再见。
7: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9: 吴老师啊，你好。
8: 喂，你好，这位朋友。
9: 哎呦，吴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
8: 啊，
9: 我是天天都在听，一直听到现在，要是不听啊，我就感觉好像缺点啥。而且您讲的呀，都是大实话，我就感觉我自己越听越爱听。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椒老高的，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就说句实话吧，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 说句心里话，
8: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9: 哎呀，对对对对，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
8: 啊，
9: 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8: 哎，好的。
9: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8: 好。
9: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
8: 嗯、
9: 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8: 嗯。
9: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
8: 嗯、
9: 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8: 就是。
9: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打着那个凉吗？不然呢，
8: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9: 哎，对对对对，
8: 啊、
9: 哎，
8: 那种心。
9: 要不啊，热的呀、啊，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8: 嗯。
9: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
8: 嗯。
9: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
8: 嗯、
9: 还跳的挺快的。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8: 那可不是吧。
9: 哎，再说那个时候吧，年轻，反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8: 嗯、
9: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
8: 啊、
9: 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
8: 嗯、
9: 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8: 嗯，
9: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儿小，啥都怕。
8: 嗯，
9: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儿那了。
8: 嗯，
9: 就这么严重。嗯、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
8: 嗯，
9: 但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啊
8: 嗯，
9: 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8: 啊啊啊！
9: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
8: 啊、
9: 哎，就这功夫栽病了。
8: 嗯，
9: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
8: 嗯、
9: 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
8: 嗯、
9: 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30多小时啊，慢慢的呀、
8: 嗯、
9: 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
8: 啊、
9: 就那时候、
8: 嗯，
9: 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工活都干不了了。
8: 嗯，
9: 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8: 啊。
9: 嗯，后来我到2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就检查出这个结果。
8: 嗯，
9: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心脏啊倒的都不行了。
8: 嗯嗯，
9: 我人呢都可瘦了，因为我个是1.6米的，体重也就7-8十斤这样、
8: 哦，
9: 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8: 哎、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9: 对对，后来这也就是跟您结上缘了，胡老，吃上你这护家老膏、
8: 啊，
9: 你看我这脑袋瓜啊也感觉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
8: 嗯、
9: 这腿呀、啊、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8: 你看
9: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8: 嗯，
9: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5-6个小时觉、
8: 啊嗯、
9: 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8: 嗯嗯嗯，
9: 哎呀，我太高兴了，这身体呀、啊
8: 嗯、
9: 感觉自己呀、啊、非常非常好了
8: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
9: 对对
8: 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好、啊
9: 哎、对对对，
8: 你说是
9: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8: 嗯、
9: 关键它稳定、
8: 嗯、
9: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我吃了半辈子的药也没有这一个护家老膏好用啊、
8: 嗯、
9: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8: 哎、
9: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8: 嗯嗯嗯
9: 嗯，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
8: 哎、
9: 我原来就是眼睛啊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呢、
8: 嗯、
9: 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8: 嗯，
9: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1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
8: 嗯、
9: 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
8: 啊、
9: 干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8: 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
9: 啊、
8: 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 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9: 对
8: 啊，
9: 对对对，
8: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9: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护甲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8: 嗯
9: 嗯、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视力。

0: 人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1: 恢复的太快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的挺多。现在呀，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有劲儿。
1: 嗯嗯。
0: 再加上啊，眼睛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护甲老膏八九个月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呀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护甲老膏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顾老，我现在呀，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深深的鞠上一躬。
1: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独家老高的作用，这是真功实效的啊。
0: 嗯，
1: 是不是，老婆呀？
0: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1: 祝贺您啊！今天咱提的这很多呀，您高兴，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0: 对，
1: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0: 好
1: 吗？
0: 没问题。哎，
1: 好，
0: 谢谢胡老，
1: 啊，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0: 再见。
2: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比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 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12: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

0: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4: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9: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8: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0: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1: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2: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1: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 镇村干部

0: 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1: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2: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3: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2: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4: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2: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5: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6: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7: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6: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清：
8: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6: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8: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6: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9: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10: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1: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12: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13: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14: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13: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 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14: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执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15: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14: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6: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14: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7: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14: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5: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11: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5: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书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11: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11: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5: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1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9: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20: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19: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1: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从工业车间到生态林间，从城镇社区到乡村田野，贵州多点发力推进节能降碳，持续擦亮绿色发展底色。
4: 名家原作荟萃赋能文旅升级，贵州暑期文博游拉动跨省消费。
3: 前版图书相亲西子湖畔，11场推介发布活动，多角度呈现贵州出版好物。
4: 床位动态调配，检查前置门诊线上随访答疑。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多举措，让儿童暑期就医更顺畅。
3: 画下6条红线，守护游客权益。贵州省发布旅游购物场所经营行为告诫函。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4: 我是亚楠，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31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贵州坚持以双碳目标为牵引，将绿色化、低碳化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2025年绿色经济占比达50.1%，较2020年提高5.7个百分点。从工业车间到生态林间，从城镇社区到乡村田野，各类低碳实践正加力推进，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速形成。请听报道。
3: 走进位于遵义仁怀的贵州国台数智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化酿酒车间，电酿酒系统全程采用绿电供热，蒸酒工序碳排放近乎清零。公司设备动力总监姚毅介绍，企业通过建立碳台账，实现从原料酿造到成品出厂的全流程碳足迹追踪。
5: 从源头减少了碳排放的来源，加上大规模使用绿电，每年可以减排二氧化碳超过12000吨，既守住了赤水河流域的生态底线，也让酱香酿造更加绿色，更加环保。
3: 仁怀大力实施白酒产业综合治理，推动冷却水、接酒池、窖池、管网全面改造，目前已有868家酒企完成绿色升级。工业是节能降碳的主战场，聚焦白酒、磷化工、火电等优势产业，贵州以技术革新、能源替代、资源循环为抓手，推动传统制造向绿色制造加速转型。位于黔南高新区的贵州星河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从事工业废物处置和循环利用，废灰废盐经过回收处理，产出氯化钠、氯化钾等工业产品。公司资源化利用车间主管徐州，
6: 年利用废灰3万吨，废盐4.5万吨，生产氯化钠、氯化钾以及硫酸钠等工业产品，可回用于前端市场，真正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3: 园区在精打细算里挖潜力，火电领域也有大动作。 在便捷贵州金源织金上大压小异地改建项目，采用世界首台660兆瓦超超临界 W 型火焰锅炉，每发一度电减少66克标准煤，每年节约标煤12万吨。项目还对燃煤锅炉进行改造，以煤层气替代柴油开展点火作业，实现节能减排。厂区还全部使用电动重卡转运物料。贵州金源织金平远清洁能源公司发电运行部主任张行祥：
7: 炉内部火焰行程更长，燃料燃尽度更高，锅炉燃烧效率可达93%，在同类型机组中位居前列。
3: 项目去年8月投产以来，已累计发电超40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2万吨，相当于种植546万株马尾松。工业减碳停级不稳，贵州还将绿色发展理念延伸至文旅产业。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全省首个碳中和景区荔波小七孔景区正探索生态旅游的固碳新模式。这里875公顷原始喀斯特乔木林形成天然碳汇库，每年碳汇总量足以抵消景区全年运营碳排放。景区落实低碳运营举措，核心区域禁止燃油车辆通行，全部更换电动观光车。低碳发展也在乡村开花结果，在遵义凤冈以茶闻名的田坝社区正走出一条零碳振兴路。社区森林覆盖率达87%，拥有茶园2.8万亩，是全国首批、贵州唯一的中国零碳村镇促进项目试点。当地全面淘汰燃煤，推广清洁能源，推动茶产业绿色转型。凤冈县永安镇田坝社区居委会主任玉启波：
8: 茶区清洁能源使用率已达到了100%，每斤茶叶的碳排放量下降了40%以上，同时制茶综合成本已降低了30%左右，真正做到了环保和增效双赢。
3: 当地还依托茶海之心景区建成30公里生态栈道，推广低碳徒步。青海游客庞海明：
9: 环境非常的好，负氧离子很充足，走在森林的小路上，既低碳环保又欣赏了美景。
3: 凤冈县茶海之心景区负责人马万：
10: 坚持文旅与零碳同步推进，让游客亲自采茶制茶，在体验中传递零碳理念，绿色低碳是我们茶旅最亮的底色。
3: 目前当地风电项目已落地，正加紧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形成多元绿色能源体系。产业降碳，景区固碳，乡村储碳。贵州还创新探索将山林里看不见的碳汇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资产，林业碳票正让绿水青山变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碳汇交易运营中心经理陶通孝：
11: 目前林业碳汇已经完成35笔交易，碳减排量27730吨，总交易金额236.32万元，生态资源真正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
3: 目前全省已累计签发33张林业碳票，总交易额突破1700万元。省生态环境厅大气和环境气候变化处一级主任科员唐旭子：
12: 2021年度至2024年度，我省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配额按时足额履约率均为100%，累计安排省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1.5亿元，实施低碳试点项目150余个。
3: 立足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定位，贵州正以155为新起点，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书写美丽贵州建设新篇章。
2: 贵州新闻联播。
4: 这个夏天，贵州避暑游的热度居高不下，各大景区和文博场馆客流如潮。在贵州省博物馆，一场汇聚莫奈、毕加索、达利等50多位欧洲艺术大师和徐悲鸿等东方名家原作的国际特展，吸引不少省外游客专程打卡。依托多元展览、延长开放、志愿讲解等暖心服务，省博物馆持续提升游客参观体验，让文博流量变为跨省流量和消费增量。来听报道。
3: 近期一场

0: 场特展在贵州省博物馆开展，莫奈、毕加索、达利等50余位欧洲艺术大师和徐悲鸿等东方名家的原作同台呈现，让不少外地游客把贵州省博物馆列为抵达贵阳后的首站。江苏游客李女士
1: 刚刚下飞机，第一站就马不停蹄来参观贵州博物馆，让孩子进行一个艺术熏陶、美育的培养。
0: 西安游客姚女士，
2: 不管是从环境配色还有整个氛围，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可以拍很多漂亮的照片，然后留作一个纪念。
0: 贵阳市民陈红硕，
3: 对摄影爱好者来说，可以拍到平时你拍不到的一些题材，比较有亮点的是它会把东方的和西方的给融合在一起，体验感蛮不错的。
0: 此次特展的多幅名家画作是首次在中国展出，这些世界艺术经典不断圈粉，目前预售票已超过20000张。展览期间，馆方还推出 VR 由吉尼斯花园互动装置、 AI 生成专属数字油画等体验项目，让静态观展变得可进入、可创作、可分享。贵阳市民杨红茹，
4: 学生票是39，非常合适，有印象派、现实主义的，还有浪漫主义的，给了我们很多他们不同风格的画派的体验。
0: 贵阳市民康女士，
5: 足不出户就可以欣赏到这些大师的作品，我觉得很难得。
0: 围绕特展，馆方还推出学术讲座等配套活动，邀请国际艺术界嘉宾分享欧洲艺术的发展脉络，以展览为纽带，中外艺术界人士探讨开展更多双向文化合作的可能。莫奈姻亲曾孙、艺术评论家菲利普·皮盖，
6: 能一次看到如此多欧洲大师原作，即便在欧洲也不常有。莫奈逝世百年之际，这场展览的意义正是让艺术这门国际性语言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桥梁，让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0: 国际艺术与文化合作代表、国际策展项目发展总监艾尼莎·乔利，
7: 特展加讲座以一种极其巧妙的方式将艺术与大众生活连接起来，这正是我们希望在国际项目中实现的目标，将欧洲艺术作品带到贵州，我深感荣幸。
0: 瑞士文斯特之家儿童艺术基金会主席法胡克·布姆拉，
6: 贵州是一个精神上非常富有的省份，丰富的民族文化与馆藏文物让我深受触动，希望未来能把更多贵州的文化特色带到欧洲，让世界看到贵州的美。
0: 截至7月21号，贵州省博物馆今年的参观人数已经超过126万人次，约70%观众来自省外。暑假期间，馆内还将推出海洋生态专题展，并围绕抗战记忆、植物踏染和夜郎青铜艺术等内容开展主题活动，让游客在多元文化体验中进一步认识贵州、读懂贵州。摩洛哥游客考塔尔·埃尔·法伊贾，
8: 博物馆对我来说就像一所学校，能学到很多知识，了解到贵州的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这次贵州之行非常愉快。
0: 越南留学生范氏查江，
9: 最印象深刻就是苗族、侗族的文化，还有呢夜郎谷的故事，让我对中国了解的文化更多。
0: 面对暑假激增的客流，贵州省博物馆进一步优化开放和接待服务，周二至周日闭馆时间延长至晚上6点，周六延长开放至晚上9点。400余名志愿者经过系统培训后上岗，为观众提供副馆长李甫。
10: 另外，我们也从海南省博物馆引进了三幅展，增加我们的社会教育的活动以及研学这方面的一些活动。作为全省唯一的综合性博物馆，我们不仅要宣传好贵州的历史和民族文化，更应该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动。
11: 娄山关战役是红军长征取得的首场大捷，也是电影《四渡》的重场戏之一。跟着四渡游贵州，今天我们走进娄山关，一起感受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壮丽图景。
12: 跟着四渡游贵州，今天我们来到了遵义市汇川区的娄山关景区。随着电影《四渡》的上映，不少游客影迷纷纷前往娄山关，追寻历史的足迹。
13: 1935年2月，革命先辈在娄山关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撕开敌人防线，取得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如今娄山关上仍保留着弹坑遗址，行走在遗址间，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在无声地讲述着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11: 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学生黄红运
14: 观看了电影《四渡》。

0: 影片当中，红军将士们不畏艰险，浴血奋战，最终拿下娄山关。看完电影之后，我们感触颇深，决定利用好暑期三下乡的社会实践，到实地来看一看。一路走上来，不敢想象当时的红军有多么的艰难。
1: 游客彭小燕：
2: 最近看了电影《四渡》，听说凭电影票根到娄山关景区就有优惠，我就趁着暑假到娄山关感受这里的红色文化。这份红色力量直抵人心，也激励我们珍惜当下，勇担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娄山关景区工作人员罗雪华：
3: 在《四渡》电影上映后，娄山关景区接待了30,000余名来自各地的游客，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0%。为了给游客更好的体验，推出了银旅联动的专属优惠，凭借《四渡》电影票根，可以免费参观诗词馆，可以享受到交通、展馆、用餐、文创、饮品的多重折扣。来到娄山关，除了可以追寻历史的足迹，感悟信仰的力量，同时还可以到胜利邮局亲笔写一封来自胜利的信，到胜利食堂品鉴一下庆功宴，再到西风台尝上一杯云剑咖啡，为这趟红色之旅增添别样的记忆。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正在浙江杭州举行，贵州展团现场举行了11场推介发布活动，涉及典籍、阳明文化、科普学术等领域，多角度呈现贵州出版好物。来听报道。
1: 作为我国新闻出版发行行业具有较大规模和影响力的活动之一，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是展示出版成果、促进全民阅读、服务文化消费的重要平台。本届书博会，贵州大学出版社、孔学堂书局纷纷带着最新出版佳作来到现场推介。贵阳市修文县政协副主席、王阳明历史故事集作者李小龙：
5: 阳明文化的转化运用呢，它应该是挖掘整理、传承弘扬、研究，我用通俗的方式写了王阳明历史故事集，每一个故事呢都有文献可以支撑。
1: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钱明：
6: 这两部书都是通俗性的、故事类的，一个作家的角度，一个从历史的根据，我觉得贵州这个点抓得很好，文化学术最终还是要走进百姓的生活。
1: 有关贵州非遗、科普学术、儿童文学等类型的精品图书也逐一亮相。贵州教育出版社、中国西南民间艺术珍藏挑花责编曹梅：
7: 中国西南民间艺术珍藏挑花非常的专业，它是目前为止国内苗族挑花最前面最权威的一部著作，包含有一些蚩尤纹，都是目前市面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纹样。
1: 今年5月，民本文献集成出编首批20部精品图书出版。书博会上，众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对该书进行了推介。浙江大学裘氏特聘教授、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董平：
8: 明本文献集成，把我们古代有关明本的思想观念集结到一起，能够经过现代的这种转化走向未来。打开贵州这本书，我想说的就是保持开拓我所体会到的贵州的文化精神。
4: 日前，爽爽贵阳未来有戏2026五京未来生活避暑季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现场，贵阳市云岩区发布五京生活线路及文旅惠民礼包内容。云贵川渝京剧西南联盟贵阳专场展演也在全新亮相的方舟戏台鸣锣开腔。7月24号至26号，云南、贵州、成都、重庆京剧院4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联袂登场，为观众献上京剧名段演唱及四郎探母、红鬃烈马等经典剧目。贵州京剧院院长冯冠博：
9: 西南联盟成立之后第一次来到贵阳，联动的这样的演出，每天晚上的定量都定得很满，方舟戏台回归了，接下来每天都有京剧的演出，也会上演一些适合年轻观众的国潮国风的节目，周边也做了很多的项目。
10: 贵州新闻联播。
4: 暑期是儿童选择手术的高峰期，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创新推出潮汐病房管理模式，通过床位动态调配、术前检查、前置门诊、线上随访、24小时在线等举措，提升就医效率与服务质量。来听报道。
1: 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0: 中心贵州医院儿童泌尿外科的诊室门口，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就诊检查。患儿妈妈段娇，
1: 去年是暑假还有半个月就要开学了嘛，就没做，今年就赶紧带过来做，要不然到时候恢复不了。今天过来拿号，医生给我预约。
0: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儿童泌尿外科主任安妮妮，
2: 我们上午上完门诊，下午又去做手术，从七月初病人量、门诊量和手术量持续的在增加，已经是非常高峰的时期了。一天的门诊量呢就是200人左右，手术呢平均每天不包括我们的局麻手术，每天是30台左右，每天病房都是满的。
0: 为适配暑期激增的就医需求，该院在暑假期间开设潮汐病房，采取基础床位加弹性床位模式，为儿童泌尿外科在原有40张床位基础上增加15张临时床位，承接日间手术，并在诊疗流程上进行优化，让患儿所有术前检查、病情评估均在门诊提前完成，缩短患儿等待时间。患儿妈妈钱芳芳，
3: 检查过后在1周之内就接到电话说来做手术了，我们家宝宝刚刚就被接走做手术，医生跟我讲了做完就可以回家了，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安心。
0: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儿童泌尿外科护士长韩小丽，
4: 护理部已经派了3人到我们儿童泌尿外科支援，在随访方面我们有一个 APP， 24小时有专门的医护人员给家长进行线上的答疑，不间断的动态监测。
0: 自潮汐病房落地以来，儿童泌尿外科服务门诊患者超2万人次，住院患者达2100余人次，手术量增加约30%。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副院长陆毅，
5: 潮汐病房以后可能还是作为一个常规性的医疗服务模式固化下来做，根据病人的需求，我们以后呢可能会在耳鼻喉科的腺样体肥大的手术啊，还有包括皮肤科的手术，拓展潮汐病房的运营，在内科方面也会开设一个病区的潮汐病房，全面的满足儿童的医疗的需求。
6: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旅游购物场所经营行为的提醒告诫函》，从资质、价格、宣传、竞争、剂量、商品质量等6个维度明确刚性约束，画出红线，守护游客消费权益。在经营资质方面，要求所有旅游购物门店必须持证亮照经营，严禁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价格管理上，强制落实明码标价制度，严打虚假打折、虚假比价等价格欺诈行为。针对宣传乱象，明确旅游场所广告必须真实客观，严禁商家以支付人头费、返点等商业贿赂方式拉拢旅行社、导游、客运从业者。要求经营场所计量器具按期强制检定，保持封签完好，不得改装秤具制造缺斤短两，落实商品质量主体责任，严禁销售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的3无伪劣商品。此外，省市场监管局要求各旅游购物经营者开展全面自查自纠，厉行厉改各类违规行为。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密巡查，强化执法，持续畅通维权渠道，营造更加安全、放心、舒心的旅游购物消费环境。
0: 7月25号，2026年第四届贵州村超总决赛在榕江县火热打响。现场将足球运动与民族文化、文旅经济深度融合，为观众带来热气腾腾、全民共乐的乡村足球嘉年华。来听报道。
6: 决赛中，首届冠军车江一村队与新晋黑马平永村队拼抢激烈，经过95分钟的精彩对决，最终车江一村以1-0的成绩锁定胜局。榕江县车江一村队队员韦世新，
7: 把输赢抛在身后，享受比赛，进球肯定很兴奋，感觉释放了，获得这个荣誉很兴奋。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啊，顺便都是自发而来，加我们加油助威，很开心。谢谢球迷们对我的支持。
6: 决赛当天，榕江球场的周边各具特色的啦啦队身着民族盛装列队巡游，载歌载舞，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榕江县车江一村啦啦队队长蓝彩虹，
8: 非常的开心，村超热闹非凡，活力四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6: 多米尼克留学生丹策尔，
9: 太让人兴奋了，啦啦队们的助威很可爱，被如此热烈的氛围围绕着，球员一定会拼尽全力。我拍了好多视频，准备分享在互联网上，我会再来村超的。
6: 厄瓜多尔留学生蒙蒂贝罗内斯。
10: 榕江的足球比赛和少数民族文化结合得特别棒，太有意思了，大家对足球的热情无处不在。
6: 四年来，村超的参赛队伍从20支增至137支，赛事规模与精彩程度逐年升级，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今年1至6月，榕江县累计接待游客超506万人次，同比增长7.2%，旅游总花费超52亿元。四川游客杨先生
11: 依然就选择了榕江，大家都比较热情，足球氛围也特别的好。
6: 广西游客农先生
12: 专门开车1000公里过来球赛，太精彩了，他们敢拼敢抢，特别射门的那一刻挑起了我那种激情，情不自禁的在欢呼。
6: 榕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杨璐，
13: 随着总决赛的拉开，我们将在7至8月统筹全县20个乡镇、57个村寨，推出54项文体旅配套活动，将观赛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
0: 日前，2026年亚洲速度轮滑场地系列赛中国贵阳站在贵州国际轮滑中心开赛。本次赛事为期3天，来自亚洲7个国家和地区的48支队伍、384名运动员围绕速度轮滑等多个项目展开角逐。中国香港选手黄子乔，
14: 今年11岁了，曾多次参加香港滚足运动锦标赛和公开赛，拿过冠军和亚军以及季军，希望我能突破自己以往500米60秒的成绩。
0: 本次赛事由亚洲轮滑联合会主办，中国轮滑协会、贵州省体育局、贵阳市承办，将进行72个小项的比赛。成年组正式项目相应名次成绩将计入亚洲速度轮滑场地系列赛积分。2026年亚洲速度轮滑场地系列赛裁判长、速度轮滑国际级裁判员孙新祥，
15: 选手通过参加3站积分赛获取积分，争取进入世界总决赛的名额，所以说是代表亚洲较高水平的一场竞技比赛。
0: 毕节市2026年火把狂欢季近日在贺章启动，极具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的大型文艺汇演展现乌蒙山水与人文底蕴。篝火狂欢活动现场，各族群众和各地游客手拉手、肩并肩，踏歌起舞，纵情欢跳。当地还推出山歌嘉年华、长桌宴等活动，丰富游客体验。据统计，本次活动主会场共吸引游客超10万人次，活动单日带动旅游花费近5000万元。本届毕节火把狂欢季将持续至国庆假期，全市县市区将错峰联动，分主题推出系列活动。
6: 关注一组简讯。日前，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射箭项目在黔南州三都县开赛，设男女子反曲弓、反曲弓混合团体三大竞赛项目，共有7支代表队、94名运动员同台角逐。
0: 我省多地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溺水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多形式的宣传教育，增强未成年人及监护人安全防范意识，普及防溺水知识和科学自救互救技能。
6: 今年上半年，罗甸县旅居万消防比例达20%以上，康养基地累计接待川渝、贵阳等地旅居团队720多批次，6万多人次。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31度，遵义多云，23到32度，安顺多云间阴天有分散雷阵雨，19到28度，都匀多云，21到33度，凯里多云，23到33度，铜仁多云，25到34度，七星关阵雨，20到30度，水城阵雨，17到26度，兴义阵雨，20到27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林涵、亚楠，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王庆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6: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 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

0: 瞬间。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
13: 上
12: 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6: 啊，你说什么？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5: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16: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7: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8: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9: 才起飞呢。
20: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21: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2: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23: 这里是一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1: 哥们，麻烦您换个座。
20: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23: 南京前往香港。
22: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0: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4: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22: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24: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1: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儿。
22: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8: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2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2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 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更加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贵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把文旅产业打造为支柱产业。旅居产业是旅游业消费升级和业态创新的重要增长极。2026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乘势而上发展壮大旅居产业，打响贵州旅居品牌。如何以旅居为牵引，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呢？今天节目，我们将和专家们一起探访贵阳市花溪区钱陶乡、遵义市桐梓县九坝镇，看看这两个地方如何以旅居为切口，将气候、生态、文化等等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的优势，探讨怎样壮大旅居产业，打响旅居品牌。
1: 所以一个面包从做开始到吃还是有很多的工序。
2: 咱们钱陶做面包是一个特色。
1: 对，钱陶这两个字，它不仅说是咱们一个地名，它也还是陶器的名字。
2: 嗯，
1: 20世纪30年代，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做陶。
2: 有一句话叫做，我不知道对不对，叫“贵阳碗，钱陶灶”。
1: 制，
2: 钱陶制。
1: 对
2: 啊，
1: 所以说钱陶它因此而得名，也是贵阳的一个特产。陶它是要经过窑烧制，所以我们在想这个窑。是不是还可以做别的，就创造了这个窑烤面包。做出来以后呢，就是反响不错，经常会有人就为了吃这一口，
2: 大老远跑过来
1: 几百公里过来这个地方吃窑烤面包，时间一长以后，他们就会在想，哎，咱们能不能住下来。
3: 嗯，
1: 所以我们就从23年开始把旅居做起来。
3: 面包箱到留下来这个逻辑，其实就是旅居的特别重要的一个核心。因为旅居它不是观光，它是吸引人留下来，而不是吸引人去看什么。
2: 哎，就是从过来当游客，为了一口面包当食客，到最后呢，我们留下来当住客。
3: 嗯，这麦香味很浓哈。
2: 对。其实范老师，刚才您还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旅居。
3: 嗯，
2: 旅居是什么？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呢？
3: 你看哈，旅居，我们把它拆解来看，旅的话，那你就是人来来往往，你看的是风景；居就是人和心都搁在这了，是过日子的。旅游就是到别人家门口转一转，拍个照片，打个卡。
5: 对。
3: 但是旅居，它真的就是住下来，
1: 好好的感受。
3: 对，我们烤个面包。和老乡聊聊家常。旅居是什么时候兴起的？也就是近10年，因为它是脱胎于早年的老年人，它候鸟式的啊，要么避暑，要么猫冬。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全时段的、全年龄覆盖的，它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了。
2: 嗯，满眼都是翠绿色呀。
1: 再过一个月出稻谷了以后就更漂亮，晚上坐在这个地方还可以感受蛙叫。
5: 陶渊明来了都不想走了。
3: 我们贵州做旅居真的是有比较优势的，冬天有温泉阳光，夏天不用开空调，还有上千个活着的村庄，早上会有炊烟袅袅，晚上呢鼓楼里面会有歌声飘出来。旅游中最美的风景是人，最深情的告白呢是留下。
2: 是靠什么留下呢？就是咱们的烟火气，就是咱们的虫鸣和蛙叫。
5: 对，
2: 而且咱们贵州不光有比较优势，其实它还有发展目标啊。在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当中就提出了，到2027年要打造50个旅居集群，400个重点旅居村寨。
3: 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数量扩张，它更是我们集群化、规模化和品牌化的协同效应。
5: 旅居它有一个最核心的本质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我选择长居还是短居，总而言之它就是一个问题。

0: 那边接的是平民小院一号院，好，这是咱们一个旅居示范院，这个价格表呢，我们分大床房，标间7天6晚是1288，咱们是含餐的。
1: 哦，我是说这个要高一点，它是包含了一日三餐的，
0: 包含一日三餐。哦，住的越长，实际上它的性价比就越高。我们到楼上去看一下咱们房子，
2: 走，看看房间去，
0: 看看房间。嗯，它
1: 这种入住率高不高？还可以咯。
0: 进来以后，你们感觉到闻到一股清香味，木头味道。
2: 你看它这个床头都是那种大树做的，
1: 原木的。
0: 地板用那个油面漆，它也不起灰的。整个装修风格以素雅为标准，床垫啊都比较讲究，它的软硬舒适，
2: 不错的。
3: 对，那像这样的民宿，现在村上有几家？
0: 30多家，整个全桃呢，54栋院，270多个房间。将近是400多个床位，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气味优势、环境、整体服务的标准，评星级，根据客人的不同需求，给他匹配相应的星级礼机房。
3: 好，看完这个房间的这个感觉，
0: 整体效果还是不错，
3: 整体效果是不错的，
2: 而且价位也很合适啊。
3: 对，去年咱们村接待了多少游客？
0: 有5000多人次。
3: 他们来这儿一般会待多久？
0: 有待1个月的，有待2个月的，也有待半年的。
3: 那待的时间都不短。
0: 对。
3: 那他们一般都是从哪些地方到咱们这儿来玩呢？
0: 像这边的话，我们有这个上海的、深圳的、广东，还有北京的，还有新加坡。
3: 四面八方，哪儿的游客都有，还有这个国际友人。
0: 对。
3: 你有没有观察过，就是他们的群体结构是什么？
0: 一个是退休老人。嗯。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媒体博主。还有年轻人带着父母和小孩到这里来避暑的。
1: 你看啊，资叔他讲了一个变化，之前的旅居它是特定的人群、特定的时间来这里居住下来，现在的旅居人群全覆盖，时间呢也是全覆盖，就有点像定居文化，像这种流动型社会的一种结构性的转变。
3: 百庄潜逃，
0: 对。我们是以百庄潜逃这么一个品牌来打造的整体民宿，一庄带10宿，百庄带1000宿。
2: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面临着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困境，也就是说很多地方的旅居它是单点萌芽状态，虽然有一个地理上的集聚，但是它并没有形成这种化学的协同效应。就拿我们的潜逃来说，我们有54栋房子，有273间客房。如果说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话，那就一定是内卷，对不对？一定是低价的同质的竞争。但是现在咱们统一用了一个百庄潜逃的这样的一个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的客源调度，就形成了一个1+1=2的集聚网络效应。在这种标准下面，我们就从集聚就跃升成为了产业共同体了。
3: 大家合力来发展。
2: 对啊。
3: 其实我们说旅游是什么？旅游的本质它就是文化体验。那品牌竞争背后就是文化的影响力。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贵州在发展旅游产业化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多彩的文化。
2: 其实文化真的是我们特别值得自信的地方。早上可以在鼓楼听大歌，中午到屯浦去看娘娘绣的是600年前的纹样，晚上就参加村 BA 为选手加油喊到嗓子哑。那你想想，这种这么鲜活的、具备活人感的东西，恰恰就是在很多地方欠缺的，也是我们贵州最宝贵的东西。旅居它的面是辐射的，是让文化去充分浸润的。
1: 其实这个啊，是旅游的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当所有的旅行社提供的产品都是同质的时候，它的供给就剩余了。现在我们是在质上下了功夫，那它怎么做呢？就是精准化下，精准的提供产品，实现人的需求和产品之间的完全吻合，这也是高质量的一个供给推进嘛。嗯，
3: 在质上下功夫，在质上精准化下，也相信我们贵州会成为更多人远方的那个家，
2: 高质量的家，
0: 肯定会。

0: 酒吧小镇哈，它的常居人口只有2.4万人，但是两位猜一下，它的一年的旅居人口可以达到多少？
1: 2.4，1:1，了不起4.8。
0: 太保守。
1: 有多少？
0: 它一年可以达到12万人，很厉害吧？哇，
2: 超了很多倍了。
3: 阿姨，你们是从哪来的呀？
4: 重庆江津。
5: 从住多久准备？
4: 3个月。
6: 至少2个月吗？
4: 3次。
1: 每年都来？哎。住得舒服吗？
4: 舒服。
1: 吃得舒服吗？
4: 吃得舒服。
1: 像不像回家？
4: 不像回家。
7: 我们住在这儿的。哦，
1: 他是老板啊。
7: 老板。
1: 他家哪个民宿咋个样呢？
7: 新房子多。全部是新的，别个两个也是新的。
8: 9年了，那是9年都我们在这儿来。
1: 9年前那个还没形成气候，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9: 拿了广告打到重庆去的嘛。
10: 那为什么你要上电视？我打扮他，我叫怀疑是不是？
0: 哎，王老师好。
11: 欢迎各位老师，欢迎各位老师。
1: 您好，您好。
0: 王老师，好久不见啦！
11: 你好，你好，你好。
0: 我们正好团队过来调研，
11: 可以欢迎欢迎欢迎。
1: 我听范老师说，咱们这个镇子一年承载的游客量要到12万多人。
11: 对，游客是本地村民的一个6倍。
1: 这么多人来了以后，镇上能承受得了吗？咱们这个基础设施配套能跟得上吗？
11: 避暑旺季的时候，也面临了许多问题，交通拥堵，还有我们的停车场不足、网络卡顿等等一系列问题。那么我们下一步呢，也将继续加强常态化交通劝导。争取上级资金呢，升级通讯网络，还有建设一些临时停车场。
12: 嗯，是的，如何让游客在这里住得久，确实是我们旅居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11: 走吧，来，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杨家院子。
12: 好。
11: 他们是我们的省级示范农家乐。是从2018年开始建造的。老板呢是在县城经营酒店，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哎，杨总，来客人了。
1: 您这院子停车挺多的呀。
13: 什么？
1: 你好，你好。
14: 来。你好，你好。
1: 这车停满了，咱们这个房子应该也差不多。
15: 全部都住满了，川渝的人占了80%了，还有其他就是上海呀、广州啊、南京啊，都是我们的标间，晓得哈。2500一个人，一个月就是5000。有阳台房哈，有套房哈。在阳台就是对面那种。哦。
0: 那种可能要贵一点哈。
15: 那边要贵一点。这是我们的食堂。啊。
1: 你看这肉就挺新鲜的。
12: 这就是我们地里面的东西吧哈。
15: 对对对，我们自己的了嘛。如果他要吃我们的农家特产，像这鸡哈，当场看到拿来杀了好多斤，他自己付钱，我们免费给他加工。
1: 管吃管住还管啥？
15: 我们周边这些景点，娄山馆呐，生意会吃，本来带他去玩。每一层楼有一个楼长哈，楼长带动他们跳舞，还要去参加春晚比赛。
1: 哎呦，难怪供不应求，这把什么都考虑到了，情绪价值也给满了，所以大家都愿意来。那那么多人想来，咱们这个客房就这么多，住不下了怎么办？
15: 住不下了哈，我们就推向周边吧。
1: 哎呀，这人还不少。哎，大哥大姐，你们好，我们是电视台的，能跟你们唠唠吗？
16: 可以。
1: 你们是一起来的吗？
16: 不是的，我们是从各个地方。这儿太舒服了。
17: 是慕名来的。
18: 我在这方住了9年，第一个到杨家院子来就是我。哇！
1: 在座的几位大哥大姐有没有到这个春晚上展示过的、表演过的？
18: 每一年都要去参加比赛。
0: 我们拿奖了吗？没拿奖。
1: 你们那边热不热？
19: 热，
1: 热，那这儿热不热？
19: 凉快，
1: 凉快。

0: 不才，贴嘴。
1: 和重庆比呢？
0: 比较香一点。
2: 好吃吗？
3: 嗯，老板这老板这好多猪筋。
2: 老板，这些菜也是你们家自家种的吗？
4: 这些是。
1: 哎呀，你看这好新鲜。
2: 尝点我买的这个花生，特别好。
1: 它多少钱一斤？
2: 7块钱。
1: 很香槟。
2: 对。我现在慢慢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来咱们这儿旅居了。除了有这个好山好水的环境，还有温度之外。烟火气真的太重要了，
1: 你不注意的话，晃一眼可能还看着感觉像80、90年代人们的那种朴实哈，
5: 而且就感觉情感真的很重要，就好。

0: 好像已经回到熟人社会了，
1: 是
0: 我又是村里的小芳了。
2: 这个集市大概有多少个摊位？
3: 可能有1500个左右吧。
2: 哦，那还不少。哎，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咱们的农户把自己种的菜呀、养的猪啊、鸭啊、鸡啊拿到咱们集市上来卖，然后旅居的又能买到新鲜的蔬菜，又能够给咱们当地百姓带动收入。
3: 是，这就是我们的后备箱经济。来这里避暑的游客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周末的时候啊，他子女就会过来看望他们，那么回去的时候他就把我们这些农特产品一并就带回去了。
2: 啊，你看咱们今天也是收获满满。
3: 是的。
2: 再买点。
3: 我们酒吧镇呢，除了有乡村民宿，还有12家旅居地产。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酒吧镇做的比较好的一家旅居地产，叫十里云湖。蒋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我们
2: 哎，你好。
0: 可以进来吗？
4: 欢迎
2: 姐，哎，
4: 等下走，
2: 要换鞋不？
4: 哎，不需要，哎。
0: 哎呦，哇，这一开窗的好舒服啊。
4: 我们是推山都砍到山，哎，出门都砍到湖。
5: 环境真好。
2: 平时几个人来这儿住啊？
4: 哎，平时都是我和儿子两个住，一般到7月底啊，那个外孙来上来。
2: 咱们坐下聊呗。
3: 这位是我们小区徒步社的主理人，他也是来自重庆的游客，在这里居住了5年了。
4: 我们成立了很多那个社团，有徒步社、读书社、有棋牌社、健身操社、乒乓社，还有篮球社，一下大概有18个社。
2: 18个社？
4: 我们当时在那买房子的时候，就买一个能避暑的那地方哈。好，慢慢呢都熟了，那个地方有朋友了，觉得你归属感了，那都是过的家了。嗯，
5: 这种就是情感品牌和社群粘性，这才是让旅居它能够留得下、回得来，还能够带朋友回来的这个最底层的密码。
6: 旅居的房产里面是不是所有的都有这样子的一些社群活动啊？
3: 是的，十里云湖呢是社群文化标杆，他们这里除了快乐管家，还有生活管家、健康管家，全方位保证游客的生活。
2: 小区大概有多少套房？
4: 大概是1000套房，
2: 1000多，
4: 哎，可是现在卖到900套左右了。哎，哦
0: 哟，
5: 已经很稀缺了。
6: 旅游已经拉动了内需，产生了旅居家的这些产业，比如说旅居家银发、旅居家业绩这一类型，让经济的效应就完全扩大起来了。
2: 对，
5: 其实在酒吧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转向，从地产模式转向了运营模式。过去很多旅居产业本质上是做房地产，这里加了很多新鲜的血液进去，有建设、有运营、有服务，它是一个全链条的管理。
2: 今年贵州的政府工作报告呢，聚焦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明确了新一轮3个100万，其中呢，新增旅居人口100万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已经把旅居产业纳入到了新型城镇化的总体布局当中了。
6: 哦，对，之前我们都在讲旅居对微观群体的一个影响，那他现在给我们讲了一个对宏观的一个影响。以前城镇化它是以产业把农村的人吸引过来，旅居它是在乡镇或者农村用消费吸引城市的人过来，这就变成了一个平衡，所以这个就是新城镇化的一个内涵。
2: 对，它其实也是城乡融合的一个新路径。
6: 不仅是城乡融合，它是一个高质量的城乡融合。我们所有的游客是不是以脚来投票的？如果说这里环境不好、物价不好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去别的地方。所以一个地方要留得住人哈，它是需要大力的挖掘自己的潜力，把公共设施给完善，它会让这个城市更加开放而包容，甚至会倒逼我们的这个产业结构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
5: 前面安老师说过，如何让他能够住得久，他还得去考虑构建一个15分钟旅居生活圈，要能够买菜、拿快递、共享医疗社群空间，只有这样一环一环的把它铺开来，才是产业运营的门道。
2: 是，其实就是让外面的人说好，也要让我们本地的人说好，让这里真正成为远方游客的家。 贵州的文旅发展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的。去年他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要深化文旅体融合，丰富旅游业态，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贵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同时，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响贵州旅居品牌。那么，打响贵州旅居品牌，我们还能够通过这两天的探访与调研，从哪些方面能再借点力呢？
5: 从全球视野来看，旅居产业正在从资源驱动向制度驱动转型。欧盟推行了绿色旅居护照，让成员国跨境客流量提升了45%以上。新加坡用旅居智慧大脑进行空房调度，客房的空置率呢降到了3%。这种经验给我们的启发就是，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可能比资源禀赋更加的重要。当然我们贵州它不可能简单的去进行复制粘贴，我们还是需要因类施策。比如说呢，像童子啊，面向川渝的客人，主打低成本的长居的养老的规模化运营，新意呢走的是高价值微度假的精品内容。贵阳近郊呢就可以针对数字游民去做一些创新业态。
2: 其实这两天的调研啊，我一直有一个感受，就是当前的核心消费主体还是夏季避暑、冬季康养的季节性旅居。在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
6: 从经济学上来讲，它的着力点就包含降成本、差异化、沿产业链、经济外部性。那么降成本呢，是一个国家和地方要做的事，通过制度建设、产权稳定、基础设施配套，然后来实施。差异化呢，是一个市场要去做的事，市场的供给、价格的形成、季节调整。沿产业链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旅居加产业，形成从住到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转变。经济外部性就是缓解信息的不对称的困境，要释放出一个信号，让更多人知道你想要旅居，其实多彩的贵州是一个非常好的提供之地的。
5: 今年省政府提出打造三大旅居带嘛，遵义、贵阳、六盘水利用清凉气候打造清凉避暑旅居带，黔东南、黔南、黔西南利用暖冬优势打造桂南阳光旅居带，各州市是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比如说森林、中草药、温泉，打造康养疗愈旅居带。
2: 是，就是要多级发力，带状辐射。
5: 省委徐林书记强调，要丰富旅居业态，拓展应用场景，推进智慧旅游，增强便利性和吸引力。因此，把旅居带呢形成四季旅居店呢，还需要去下功夫。对外呀，我们要把客人吸引进来；对内呢，我们要把景区、度假区、特色村寨呢把它串联起来。游客呢不是到一个点，而是走一条线，最终呢让游客从看美丽风景转换到了去过美好的生活。
2: 说得真好，让游客从路过的客人变成常回来住的家人，我们的旅居品牌就打响了。这样吧，我们也为贵州旅居打个 call。
6: 好，
2: 旅居到贵州，
6: 生活更多彩。你每天都来逛吗？
1: 我们摆起生蚝都要自己煮嘛。
7: 这丹水芦花绝对正宗的。
6: 是重庆的吗？
7: 你老板吗？北不是北噻。
6: 你是为了重庆人开的吗？
7: 这儿70%-80%的人都是去重庆市民。
8: 哎呀，这地方。
9: 那后面一个就是我们的秘鲁人。
10: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我上班了啊！
12: 晚了，我得赶紧点。
13: 宝宝，妈妈走了哈。
1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1: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13: 喂，妈，我挺好的。
1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15: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1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整年轻，就是这个。
17: 一家人健康平安。
18: 就是，一切赶紧结束。
19: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0: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